0: 然后我就合计这个东西挺好，哎呀，正好是到这个季节了，咱们应该在节目里聊聊这事儿。所以这不就是今天我就觉得应该跟王老师来聊一聊咱夏季的饮品，我觉得这个可以算一个。
1: 嗯，乌梅茶啊，有些朋友确实是挺喜欢喝的，我也特别能理解啊，因为它跟茶相比的，它带那么一点酸甜味儿。
0: 嗯
1: 啊，所以你提这个问题啊，我提前。我其实已经做了夏天几种饮品做准备了，
0: 嗯，
1: 乌梅是其中一个
0: 啊。
1: 有些朋友肯定都吃过，
0: 嗯，
1: 你像坐火车的时候啊，要是觉得嘴里没味儿，
0: 嗯，
1: 酸梅啊、乌梅啊，可能你就来一包，
0: 嗯。
1: 那么夏天，咱们可以喝点这个乌梅汤、酸梅汤，有的是乌梅汤，有的是酸梅汤，有啥区别？
0: 嗯，
1: 酸梅汤里边其实就有乌梅，乌梅汤呢，它其实就是乌梅做，
0: 嗯。
1: 很多人都不知道乌梅其实它不是普通的水果，你看一说什么东西我马上就告诉他，其实它不是普通的什么，只是它在生活当中太常见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0: 水果
1: 存在而已。
0: 对，
1: 但是啊，今儿跟咱说到乌梅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药材。
0: 药材，
1: 哎，对了，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这个乌梅被列为上品呐、啊。
0: 嗯，
1: 至于你说的这个泡出来是不是有味儿、嗯，对吧？
0: 对，但是我泡的吧，跟我朋友泡的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就是他也给我几颗这个乌梅哈、
1: 啊，
0: 然后我回家也想泡。
1: 嗯，
0: 但是我泡出来怎么就又酸又涩呢？我感觉跟他泡的不一样呢。
1: 你要是泡的又酸又涩啊，可能有这么一些原因吧。
0: 嗯，
1: 首先第一点，你可能是放多了。
0: 哦，
1: 你看这个《道德经》当中讲，少则得，多则祸。
0: 嗯，
1: 你一讲着过瘾，你看那天我吃饭，我就看你，哎呀，这个好，这个过瘾。
0: 嗯，
1: 一过瘾其实就是多了。
0: 嗯，
1: 身体它就会多多少少有点感受。
0: 嗯，
1: 那一般放多少够呢？3到5粒乌梅，你来泡就够了。
0: 嗯，
1: 第二，是不是你没放甘草或者是冰糖啊？
0: 那没放。
1: 哎，单泡乌梅。它可能确实就有这种酸涩味儿，
0: 嗯，
1: 你要是加点甘草呢，这个甘是甘甜的甜，
0: 嗯，
1: 这个甘呢，
0: 嗯，
1: 甘和甜有啥区别呢？嗯，这个甘，它是吃完之后有那么一点回味儿，这叫甘，
0: 嗯，
1: 甜呢，是舌头上啊有那么一个味觉，这叫甜，
0: 嗯，
1: 吃糖是甜，但是你不会一咂了嘴，这个白糖可真好吃，不会的，甘草呢？它吃起来是有那种淡淡的回甘，
0: 嗯，
1: 你得细品。如果你泡这个乌梅，里边放点甘草啊，加那么一点小冰糖啊，
0: 嗯，
1: 酸甘化阴，这个味儿就正了。
0: 哦，
1: 你看这个研究吃、研究喝这些东西，多多少少你插一点，你听一点，对您的生活啊会有一点小调剂。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味儿给大家调足，调到酸味奇果乌梅。把它给大家调和了。
0: 嗯，哎呀，王老师，你说你早两天讲，是不是我朋友跟我说起这个，给我喝这个乌梅汤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我就能对上话茬了？
1: 早两天咱讲海参呢，这、
0: 啊、是，哎呀，说到海参，咱这个热线电话可是被大家可是打爆了啊！但是在这儿呢，咱还是得说一声啊，咱的热线电话，因为今天啊，咱又换个新话题，乌梅啊、如果您想参与咱们的话题，或者呢有养生的故事想跟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875-1977，400-875-1977，我们有专业的健康顾问呢，会守候在电话机旁，耐心的给您解答，全程是免费的啊。
1: 嗯、
0: 那说到乌梅了，咱还是老规矩吧，王老师，你讲一讲这个乌梅的历史吧。
1: 从根儿上来是吧？
0: 哎，
1: 嗯，看看它到底怎么来的啊。
0: 嗯，
1: 这个乌梅和青梅，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0: 嗯，
1: 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我们一细抠会发现有点叫不准的玩意儿，我给大家说一说。
0: 哎、就是你刚才说这乌梅和青梅，我真不知道是、
1: 哎、
0: 是不是一回事、
1: 嗯、
0: 我就听过青梅竹马。
1: 嗯，青梅竹马也好啊，乌梅煮水也好啊，咱们甭管它怎么做的，今儿给大家说一说，
0: 嗯，
1: 是吧？你看这个梅子晒成干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家里边老家有一棵梅子树。
0: 嗯，
1: 哎呀，那是我非常有印象的一个这个回味，结的那个小果是又酸又涩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老人会把它摘下来晒成干儿，说留着回头天热呀煮水喝，说这个好。
0: 嗯，对，我觉得吧，这个老人他。

0: 肯定是有他的经验，
1: 生活经验特别的足。
0: 哎，是，
1: 就像以前我们吃橘子，那橘子皮不让扔，也放到那个窗台上晒干，
0: 嗯，
1: 他就找陈皮的那个状态。
0: 嗯，
1: 那你看我们在说这个乌梅汤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
0: 嗯，
1: 那就是你泡出来的水好喝不好喝。
0: 嗯，
1: 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序叫做熏制。
0: 熏制，
1: 对，乌梅是用没成熟的青梅子
0: 啊，
1: 经过低温烘烤或者是烟熏制成，
0: 这么个乌梅呀。
1: 所以它这个乌，它不是自然界当中的黑，
0: 嗯，
1: 熏出来的梅子表面开始发黑乌亮，所以称之为乌梅。听懂了吧？
0: 明白了，我还以为这乌梅长出来就是一个颜色
1: 黑不溜秋的。
0: 对，
1: 你是以为跑非洲去了？这是。我们说这个熏制的过程啊，其实很有讲究。
0: 嗯，
1: 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梅子的颜色，还有梅子的味儿也改变了。
0: 嗯，
1: 甚至这样的过程还改变了它的药性。
0: 改变了药性。
1: 哎，我打一个比方啊，
0: 嗯，
1: 像这个生青梅，它就像一个年轻的小伙似的，
0: 嗯，
1: 哎，血气方刚。酸涩生猛，偏于生津止渴，开胃消食，这是青梅子。
0: 嗯，
1: 那么经过熏制之后呢，这个乌梅，哎呦，经过社会的一个这个历练了，变成成熟稳重的老先生了，多了一点收敛的脸的作用，收敛肺气，有药性了吧。
0: 嗯，
1: 收敛肠道，有药力了吧。收敛津液，有功能的，所以你看乌梅能治的病好像比这个青梅要多很多吧。
0: 嗯，是，
1: 经验足了，历练多了，心里就有数了，知道怎么操家伙了。
0: 嗯，
1: 所以咱们老祖宗2000年前就掌握了这个炮制工艺，我就觉得太厉害了。
0: 真是很厉害。
1: 为啥呀？他咋知道这玩意儿呢？熏一熏变成黑的了，完事儿它就有不一样的效应呢。
0: 嗯，
1: 咋知道的？
0: 对呀。
1: 但是甭管咋知道的，你看家里边老人就知道，这晒的时候可能这个是白梅子，不是熏制的乌梅，是吧？
0: 嗯，
1: 他们的药性又不一样。
0: 哎呀，这个乌梅和青梅哈还有联系，这是我头一次知道。
1: 头一次知道。
0: 嗯，那咱们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乌梅的呢？
1: 嗯，
0: 肯定是有什么记载吧？
1: 你要说啥时候开始用乌梅的啊？这个历史典故方面啊，我给大家讲讲小故事哈。其实这个时间啊，你往前翻它就长了。
0: 嗯
1: 啊，乌梅最早记载于本草经，全称叫神农本草经，距离现在呢2000多年了。
0: 哎呦，
1: 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
0: 嗯，
1: 是咱们国家现存的最早的中药学的专著。
0: 嗯，
1: 你说他能把乌梅收进去，而且列为上品，这就说明在神农本草经开始写的那个朝代，汉代，
0: 嗯，
1: 古人就已经认识到说这个玩意儿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0: 哦，
1: 你看神农本草经呢，说这个乌梅下气除热烦躁安心止肢体疼利水。
0: 哦，
1: 你看你听一听，
0: 嗯，
1: 2000年前古人就知道，哎，这个乌梅能清热，能除烦，能安神止疼和利水。
0: 嗯，
1: 等到了东汉年间，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药方》里就写了一个千古名方，叫乌梅丸。
0: 哦，乌梅丸。
1: 哎，乌梅丸专门治疗啥呢？治疗回绝症，也就是胆道蛔虫引起的剧烈腹痛。
0: 哎呦，打虫子药。
1: 哎，是。
0: 嗯，
1: 但是你说神奇就神奇在，他咋知道这玩意儿能对蛔虫起作用？
0: 嗯，是是是是，
1: 太神奇了。
0: 是。
1: 而且这方子一用就用了1800年，到现在啊，你上医院的时候，你跟大夫聊，嗯，还在用它。
0: 哦，
1: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0: 嗯，
1: 这大家反正爱听故事的话，你就讲，是不是古代农村呐，啊，那卫生条件那不一定差成啥样了。
0: 那是啊。
1: 那你再想，小孩肚里是不是就肯定会长虫？这是常事儿吧？
0: 嗯，我觉得长蛔虫是常事儿。
1: 卫生条件差，蛔虫饿了就到处钻，
0: 嗯，
1: 在身体当中它也钻。
0: 嗯，
1: 钻到最后，钻到胆道里，哎呀，这孩子疼啊，满地打滚啊，这就叫虫，叫做回绝
0: 啊，这个病叫回绝，
1: 这种状态，这种病叫回绝，回虫太猖狂了，
0: 嗯，
1: 折腾，

0: 于是张仲景就用乌梅丸来治这个病。
1: 嗯，是这乌梅丸它怎么能治呢？
0: 利用乌梅味酸的特点。
1: 嗯，
0: 哎，这蛔虫遇到酸，消停了，不乱钻了。
1: 啊、
0: 哦，再加上花椒、细辛这些辛辣的药，
1: 嗯，
0: 哎呀，受不了了，这怎么吃？这玩意儿什么环境不行？走，就像咱提到海参似的，那水污染，哎，不行，走，以死相拼。蛔虫受不了了，在蛔穴的这种病症下，他就开始收敛了，他就逃窜了，自己就跑出来，跑到体外了。
1: 啊、哦，那我感觉这乌梅在这儿，它不是杀蛔虫，是不是？
0: 驱蛔安蛔
1: 啊、
0: 哦，让你老实了，别给我折腾啊！这人我保着呢。你看这思路多巧妙，多有意思！
1: 哎呀，这太好了！我觉得你看这既把这个虫给管住了，
0: 嗯、
1: 还没把这虫杀死，
0: 一是不杀生了。再一个呢，这个乌梅啊、
1: 嗯，
0: 人家用对了它的效应。
1: 嗯，
0: 是不是这个乌梅丸听着挺有意思啊？
1: 哎，太好玩了！你看它能让这个酸劲儿能让蛔虫就不动了，
0: 哎，消停了。
1: 再配上这个辛辣药，把它们逼出来，
0: 这不是配伍吗？
1: 嗯，
0: 这种配伍之下，安蛔的这个思路绝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为啥喜欢传统文化。
1: 嗯，
0: 好多的思路，包括好多的这种实验，
1: 嗯，
0: 那不可能说上来我就知道，用上它就好使。
1: 嗯，
0: 好多次的实验，咋实验呢？没记录。
1: 是，
0: 就告诉你好使。
1: 哎，这古人真是太有智慧了。那张仲景啊，这个人我觉得挺高明。
0: 对，
1: 那是不是除了张仲景，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写医书的人写过这个乌梅呢？或者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0: 嗯，我再给你讲一讲啊，就是中医的思路很像，
1: 嗯，
0: 都不是硬碰硬杀
1: 啊。
0: 那么除了张仲景之外，其他的像孙思邈啊、李时珍啊等等等等，这些医学大家思路和方向是一样的，但是说法不同。
1: 嗯，
0: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是汉代，
1: 嗯，
0: 现在咱提到唐代的时候，药王孙思邈那千金药方都知道。
1: 嗯，
0: 这里边也写乌梅了。
1: 嗯，
0: 主要用来治疗消渴的成分、
1: 嗯、
0: 也就是现在的糖尿病还有酒疠。哎，他说这个乌梅止渴除热。
1: 哦，
0: 等到了明代的时候，这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边对乌梅的评价太高了。他说乌梅敛肺涩肠，涩是苦涩的涩，
1: 哦，
0: 止久咳，能停止消停下来，不要一直咳嗽，泄痢这事儿他也管，
1: 哦，
0: 反胃噎嗝他也管，解酒毒这事儿他都管。
1: 呵，这家伙，这李时珍一口气说这么多功效、
0: 啊、所以你看啊，这个
1: 敛肺止咳，
0: 嗯
1: 嗯、
0: 我们说到了这个敛肺止咳，
1: 嗯，
0: 说到了这个涩肠止泻，
1: 嗯，
0: 还解酒毒呢，
1: 嗯，
0: 还治反胃啊，
1: 是啊，
0: 提到的东西都是乌梅的作用
1: 啊、哦，
0: 而且乌梅还能安蛔
1: 啊，他还特意提到这儿了，
0: 就是让蛔虫消停下来，别折腾了。哦《本草纲目》里边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个老太太。嗯啊，常年咳嗽，吃啥都不灵。后来有一个大夫啊，让他每天喝乌梅水吧。
1: 嗯，
0: 哎，这个水喝完之后，连续喝了一个月，咳嗽 OK 了。
1: 哟，
0: 你说连续咳嗽，然后喝了一个月的乌梅水，他就好了。这个咳嗽为啥能治好？
1: 嗯，
0: 叫做肺虚不敛。
1: 哦，肺虚
0: 啊，不收敛呢。
1: 嗯，
0: 乌梅这一收，把他的肺虚给敛住了。气儿不往上窜了，
1: 呵，啊！
0: 李时珍特别提醒说，乌梅有效力不假，但是不可以多吃啊。
1: 啊，
0: 那像不像我那天说你说吃饭的时候，哎，这个过瘾，
1: 嗯，
0: 这个够劲儿，不行，越是过瘾和够劲儿，你觉得好使呢？适当，小满则可。李时珍特别说，乌梅不可多食，损齿伤筋，吃多了伤牙，伤筋骨啊。
1: 啊，你看他就是还兼顾到了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能够达到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
0: 对，
1: 那刚才讲到这个孙思邈用乌梅治消渴和酒疠，然后李时珍呢又说他敛肺涩肠解酒毒。
0: 对，
1: 哎，还讲了这个，刚才王老师讲到这个故事哈，就是这个老妈妈喝了这个乌梅水止咳嗽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医师们哈都是通过大量的实践总结出来到底有什么样的用处，是吧？
0: 是，
1: 嗯，
0: 从唐代到明代 可以说。

0: 乌梅的故事啊，大家越讲越觉得该看重它呢。
1: 嗯，
0: 历代的医家不断的发现这乌梅，哎呦，这还有新用处啊。
1: 是啊。
0: 于是李时珍有一句叫做不可多食，损齿伤筋，咱们可得记在心里。
1: 嗯，是。
0: 好多戏也别贪嘴啊，好东西啊。
1: 嗯。
0: 那乌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能接触到，一小包一小包的零食。
1: 嗯，对对对。
0: 是吧，你要是爱嘴里嚼点东西吃点零食的，就觉得乌梅好，咱也别吃太多。
1: 是。
0: 别的东西你觉得好也别吃太多。
1: 嗯，
0: 都适可而止。
1: 但我觉得乌梅呀、啊、你今天这么一唠啊，我觉得它不光是个零食了，也不光是个饮品了，它还是个养生的东西。
0: 哎，
1: 对不对？
0: 有用。嗯、
1: 啊、那它具体对我们人体哈、啊、就是它能治什么个病，怎么个治法，
0: 总结一下呗。
1: 嗯，
0: 好，你看啊，刚才那几个故事听着有意思，但是具体怎么治病啊，一条一条我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嗯，
0: 总结起来相当于乌梅有四大作用，一个一个给大家揉碎点啊。
1: 好。
0: 首先第一，就说那个咳嗽和一个月乌梅汤那个，
1: 嗯，
0: 敛肺止咳，对付久咳不愈，一直咳嗽始终不好。
1: 嗯，
0: 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感冒好了，咳嗽还光光的。
1: 有，
0: 一咳嗽就个把星期啊。然后你说他吐痰吗？不吐。
1: 嗯，
0: 干咳少痰，嗓子里干痒，这就叫肺虚久咳。
1: 哦。
0: 乌梅味酸，哎，酸能收敛，把上冲的这个肺气给它收住。
1: 嗯，
0: 你打个比方，就是肺子是一只气球。
1: 嗯，
0: 正常的时候呼气吸气它有弹性。
1: 嗯，
0: 但是咳嗽太久了，这个气球就被吹得太松了，关不住气了，那气它老往外窜。
1: 嗯，
0: 人就一直咳嗽。
1: 哦，
0: 乌梅可以把气球这个事儿啊，把他的嘴儿稍微扎紧点儿，哎，你看这气他就不跑了。
1: 嗯，
0: 就在这里头控制住吧。但是啊，咱们得注意一个事儿，你就算是捏住气球这嘴儿，你不能扎得太死了，你还得留点口子慢慢放气儿
1: 啊。
0: 所以乌梅就特别适合那种干咳少痰，拖了很长时间还没见好，慢性咳嗽。
1: 嗯，
0: 然后这个气球这个嘴儿稍微一松，你拿它扎一下，但别扎死，留点气儿，适当的慢慢的放。乌梅干的就是这个活，收敛但不留邪，这都是中医的话。
1: 嗯，明白了，就是说邪气咱肯定是不留。
0: 对，
1: 哎，但是呢把这个肺气收敛收敛，你不至于总咳嗽，
0: 这个症给你搞定。
1: 那要是痰多的咳嗽，这个乌梅行不行啊？
0: 嗯，
1: 就是那种咳嗽的时候就是痰特别多啊，一咳就是一大口黄痰啊什么的。
0: 嗯，
1: 这种乌梅能用吗？
0: 这种其实是不行的
1: 啊。
0: 痰多的咳嗽啊，说明这个肺子里边啊有实邪。
1: 实邪，
0: 哎，譬如说痰湿这算。
1: 嗯，
0: 痰热这也算
1: 啊。
0: 你说这个时候你再用收敛的药，你把贼关在屋里了，门一关贼就出不去了。
1: 嗯，
0: 他出不去，他想出去他就作，屋里头闹得更凶。
1: 嗯，
0: 这叫闭门留寇啊。
1: 明白了。
0: 那你说留啥不好，你留个贼搁屋里霍霍你。
1: 嗯，
0: 所以乌梅只适合干咳少痰的虚性咳嗽，这个咱得分清楚啊。
1: 嗯，
0: 你要用反了病情会加重。
1: 哦，
0: 譬如说黄痰。
1: 嗯，
0: 多半是热症。
1: 嗯，明白了。
0: 你需要用的是清肺化痰的药，比如说川贝可以。
1: 嗯，
0: 枇杷叶行，但你用乌梅错了。
1: 明白了，这个痰多的人他不能用乌梅。
0: 嗯
1: 啊，对吧，等于这个闭门留寇了。
0: 对，
1: 嗯，得先得把痰清掉了再说。
0: 没错
1: 啊。那您说这个刚才这个贼呀，打这个比方太形象了。
0: 嗯，
1: 我一下我就记住了。那要是干咳少痰啊，就是那种吧，也干咳，但是它不是那种黄痰啊，一口一口的，它是少痰，拖了很久不好的这种慢性咳嗽，是不是能用乌梅呀？
0: 嗯，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就相当于乌梅的第二个作用啊。那在说这个作用之前啊，我再纠正一个词。这个词或者说是一个字儿吧，
1: 嗯，
0: 现代人我们用词儿来表达。
1: 嗯，
0: 过去的古人呢，啊，是用字儿来表达。
1: 嗯，
0: 你看我为啥说闭门留寇呢？把这个坏人留在家里的呢？
1: 嗯，
0: 因为这个寇和贼不一样。你看我们说有一个人啊，这个出卖国家土地跟坏蛋是一伙的，这叫卖国贼。

0: 嗯，
1: 那他咋不叫卖国寇呢？
0: 对，
1: 贼和寇，他的破坏力不一样，
0: 嗯，
1: 他的定位高度不一样，他的范围能力不一样。古人用这个字儿用的每一个字都是极其拿捏的，所以传统文化当中，古人用的每一个字，为啥用这个字，咱都得知道，它的尺度大有深意。
0: 嗯，
1: 啊，说如果乌梅用反了，就变成了闭门留寇，这个贼寇啊，我们现在表达叫贼寇，实际上贼是贼，寇是寇，山里边跑回来的是山贼，从外地流窜出来的好大一批，这叫留寇，各不相同。
0: 嗯，
1: 好，接着来讲乌梅的第二个作用啊，可以是生津止渴。
0: 啊，
1: 你譬如说对付这个口干舌燥、虚热烦渴。乌梅它味酸呐、啊，
0: 嗯，
1: 一吃酸的，哎呀，唾液一分泌呀、啊，生津止渴的效果特别的好
0: 啊、哦。
1: 打个比方啊，你夏天太阳底下干重活啊，又浇菜地呀、啊，然后又搬东西呀、啊，是吧？除草啊，口干舌燥，嗓子眼像糊层纸似的，这时候来杯白开水，咕咚咕咚下去不解渴，喝上一口酸梅汤，我，哎呀，感觉耳丫子、嘴丫子这都开始冒酸水了。
0: 嗯，
1: 滋润了，这一滋润可不了得呀，嗓子不干了，这就是乌梅在起作用，给这个干涸的地里来一场小雨儿。哎，小雨儿不大，但是润到根儿上，渗到田里，比浇一盆子水都管用。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糖尿病啊，要是口渴、阴虚口干、更年期烦渴、长时间发烧之后津液亏虚的人，你喝乌梅水效果特别好。
0: 明白了。
1: 哎，再给大家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0: 嗯，
1: 曾经啊，我接触一个病人是糖尿病患者。
0: 嗯，
1: 六十来岁啊，退休了没几年，结果发现有这么个病，这多糟心呢、
0: 嗯。嗯，
1: 整天是口干舌燥，一喝水好几壶好几壶灌呢。
0: 对，糖尿病人容易口渴。
1: 哎，而且这个渴呀、啊，渴得吓人，大渴。你说刚退休，好日子还没过上呢。这就是我们吃出健康的一个节目啊，提醒大家的，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经常保持身体的康健，别等有病了想着怎么治病，咱在药补上不如食补，食补待着没事咱吃点喝点，小的溜的把这个意识提上去，就譬如说用这个乌梅，
0: 嗯，
1: 咱把这个意识提上去。我说的这个糖尿病的朋友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0: 嗯，
1: 我说你用这个乌梅还有麦冬还有天花粉，你煮水带茶喝
0: 啊、
1: 哦、有用。
0: 是吗？
1: 哎，他听话呀。
0: 嗯，
1: 一个星期以后啊，给我反馈了。你看我要怎么说，大家一定得听话呢，有现成的招，主意也给你出着，24小时免费咨询电话都给你留着，4008751977都跟你说了。你说你就不打，就放着好招不是，就非得绕远跑医院治病去。你看我是一个属于这个病人，口干的症状一个星期之后用这个方明显减轻
0: 啊，
1: 晚上不用起来喝水了。
0: 有，
1: 这就是乌梅生津止渴功效起到了，
0: 这个改善挺明显的。
1: 那当然了。
0: 嗯，那这个乌梅，刚才您说的这个，我喝那个酸酸酸溜溜的，有可能不光是乌梅，对不对？
1: 嗯、
0: 有可能里边放了甘草，是不是？
1: 山楂呀，甘草啊，一起煮点乌梅汤啥的，
0: 啊、
1: 酸梅汤啥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啊。
0: 嗯，
1: 你看，为啥说这个梅子生津止渴？其实你想它，它就生津止渴了。
0: 哎，是，那我觉得夏天要喝这个比喝水管用。
1: 哎呀，你甚至都不用喝它，你都能管用，你想一想就管用。
0: 嗯，
1: 我还接着这话唠，记不记得《三国演义》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写曹操的一个成语，说看见它就不渴了。
0: 嗯，
1: 望梅止渴
0: 啊，
1: 有这事儿吧？
0: 有。嗯、
1: 哎，打仗这大兵啊，始终都没遇到这个有河水啊、有井水能补充一下。带的辎重当中只有粮草，这水不够，怎么办呢？曹操心生一计呀、啊，遥指远处，尔等听令，前方便是梅林，梅林处歇息啊，众将士可前方快步前行。你看，本身就渴，他还让大家快点跑。
0: 嗯，
1: 大家一听有梅子，那酸溜老兵就是走，快跑！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大兵开始往前跑。
0: 嗯，
1: 你看，想一想，甚至你都会耳丫子、嘴丫子就开始冒酸水了。
0: 哎，是，
1: 夏天，咱可以不想，现在条件好了，咱不是打仗行军啊，
0: 嗯，
1: 可以喝点酸梅汤了， 解渴。

0: 劲儿的，还甜吧嗦的。哎呀妈呀，没有零食的时候，酸辣丸我都吃过不少。那我说，这个在酸梅汤里头，乌梅是君药，山楂酸甜消食啊，它配合着。
1: 嗯，
0: 甘草呢是甘甜缓急，你再稍微来点冰糖，不是白砂糖啊，冰糖，酸甘化阴，这就是效果。
1: 嗯，
0: 生津止渴，这就是效果，而且效果翻倍，比喝冰水强。
1: 嗯，
0: 你琢磨一个事儿啊，酸甘搭配，像不像下雨天酸就是这个雨滴的，
1: 嗯，
0: 甜呢就是土地吸收水分之后滋润的感觉
1: 啊、哦、
0: 这两样合在一起啊，植物生长它茎叶这就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原理就叫做酸甘化阴。我们说生长的这个植物啊，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生命力。
1: 嗯，
0: 这在中医当中是特别重要的配伍法则呀。
1: 明白了，酸甘化阴啊，您说的这个道理挺形象啊、
0: 嗯、
1: 难怪这个酸梅汤比白水更解渴哈、啊、原来不光是补水了，还能让自己把这个津液生出来。
0: 嗯，
1: 这回记住了。
0: 你记住这些之后啊，我还想给大家提个醒。
1: 嗯，
0: 就是第三大作用可能咱别忽视了、
1: 嗯、
0: 就这个乌梅它能够色肠止泻。
1: 色肠止泻这个我挺感兴趣
0: 的。你感兴趣我给大家说一说 啊你看家里头老人要是胃肠不好的是不是有老肠子老拉肚子咋整啊，太痛苦了。我给大家讲讲乌梅的第三条大作用，色肠止泻。
1: 嗯，
0: 对付慢性的腹泻，对付久拉肚子久痢。乌梅咱刚才说了，对肺子它也是收酸收。
1: 嗯，
0: 它也能收敛肠道啊，减少水分流失啊。举个例子，肠道就是水管的、
1: 嗯、
0: 自来水的水管的。
1: 嗯，
0: 正常的时候这水哗呜冲出去了。
1: 嗯，
0: 当你拉肚子的时候呢，
1: 嗯，
0: 水管这阀门可就松了。
1: 嗯，
0: 水哗哗就往外淌，就往外漏啊，你关不住啊，你这老得上厕所呀。乌梅就能让肠道最末端以及周围的这些阀门的组织拧紧点儿
1: 啊，
0: 水分让它慢慢的吸收，
1: 嗯，
0: 不至于哗啦啦全躺出去了，吃啥白吃，而且还跑路拉稀上厕所次数更多。
1: 嗯，
0: 乌梅起这个作用。
1: 嗯，
0: 慢性的腹泻呀，久痢不愈呀，你煮点乌梅水喝，效果这就起来了。
1: 明白了，
0: 但是也要注意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煮点乌梅水喝，效果起来了。可是急性细菌性的痢疾，大便有脓血的，发烧啊拉肚子疼得厉害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乌梅了
1: 啊、哦、
0: 用了就会闭门留寇。
1: 明白了，
0: 这贼啊可能一个人，寇可不一定啊。
1: 嗯，
0: 细菌关在肠子里出不去了，发烧不退，腹痛不消，他这一头撞你这儿疼，那一头疼你，那就是他在那边又折腾了。
1: 哎呦呵，
0: 遭罪不遭罪？
1: 遭罪，
0: 千万别用错了。我再打一个比方，这种用错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急性痢疾啊，像你家里边进了坏人了。
1: 嗯，
0: 你现在把这坏人想赶出去再关门吧。
1: 对，
0: 但是他没走，你把门锁死了，那你俩就得开干呐。
1: 嗯，是，
0: 到底谁能赢？我想治你，他说我就不让你逮着砸墙，我不行的话我这都给你豁着了。乌梅是关门的药，一定在坏人走了之后咱再把这屋收拾了。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明白了。哎呀，这个千万可不能用反了，用反了的话就
0: 适得其反嘛。
1: 对，这个乌梅止泻 就是适合慢性的、
0: 哎、
1: 没有邪气的时候，对吧？
0: 对，
1: 如果是急性的，包括有细菌性的、脓血型的，千万不能用，
0: 哎，
1: 对吧？那除了治拉肚子，我还想问个事儿哈、
0: 啊，
1: 王老师，就刚才您讲那个张仲景那个乌梅丸
0: 啊，记住了，这是
1: 啊、那个乌梅丸它

0: 蛔虫的吗？那你看乌梅碗里的乌梅的作用，它和纸屑那是一回事儿不？
1: 好了，再说一说这个乌梅啊，它在乌梅丸当中，乌梅的作用是安回，安定的，消停的，别吱声了，别折腾了，给我醉。它不是杀回
0: 啊，
1: 回说在肚子里啊，遇到酸味儿，它就静下来了。
0: 嗯，
1: 活力它就少了，不乱钻了。
0: 嗯，
1: 是不是就不疼了？
0: 对，
1: 你想，蛔虫在肠道当中饿了，到处找食啊，钻呐、啊，给人疼的这肠道当中就受不了啊，满地打滚。
0: 嗯，
1: 乌梅进去之后酸吧唧儿的，哎，蛔虫吃完它之后就你这喝多了一样。
0: 明白了，
1: 哎、消停呆着不动了、
0: 嗯。
1: 你看哪个酒蒙子喝的大醉的时候，那是在那儿。不都是在那趴着的吗？
0: 嗯，
1: 蛔虫也是一样。
0: 嗯，
1: 这个时候再用其他的东西把它排出去或者杀死，你就安全多了。
0: 明白了。
1: 哎，现在蛔虫病少了。
0: 嗯，
1: 但是啊，中医当中乌梅丸还是一个经典的方子，临床上还可以应用，譬如治疗某些类型性的慢性腹泻、溃疡性的结肠炎等等，偶尔还会用，只是对症的时候才用它。
0: 嗯，哎，这个思路太有意思了，先稳住敌人，
1: 对，
0: 哎，再想办法解决
1: 稳军计
0: 啊，比那个硬碰硬高明多了。
1: 那可不，咱得四两拨千斤呐。
0: 是，而且你说这个乌梅丸哈、啊，还能治疗慢性腹泻和溃疡性这个
1: 结肠炎。
0: 结肠炎，
1: 对，
0: 这个啊，我觉得我这是头一次知道。
1: 嗯
0: 啊，这和前面讲了一个色肠止泻是不是一个道理呢？
1: 嗯
0: 嗯，
1: 总之是这样的啊，酸溜溜的乌梅。让肚子当中不该乱动的成分东西安分下来。你看开头咱们讲的几大作用啊，
0: 嗯，
1: 敛肺止咳，生津止咳啊，生津止咳呀，还有就是色肠止泻，
0: 嗯，
1: 是吧，咱听明白了。
0: 对，
1: 第四个作用养肝安神
0: 啊、哦、养肝安神，
1: 哎，
0: 它有这个作用。
1: 你看这第四条养肝安神，
0: 嗯，
1: 它专门用来对付虚烦失眠的，对付肝火旺盛的。乌梅进到肝经当中啊，它是可以啥呢，它可以养肝血，敛肝火，肝火旺的大家都知道吧。
0: 嗯，
1: 这个乌梅入肝经啊，它能养肝血敛肝火，肝火旺的人特别容易烦躁，
0: 对，
1: 失眠呐、啊、多梦啊，半夜醒了睡不着的，你肝火旺都有关系。
0: 嗯，对，
1: 乌梅能够把虚浮的浮越的这些肝火给它收下来，心神安定了。
0: 嗯，
1: 做个比方呢，就是肝火就像一锅烧开的水，咕噜咕噜冒着泡，放着热气呀，往外水花四散，大家心里乱腾腾的，躁动不安宁。
0: 嗯，
1: 乌梅就像往里边加一瓢凉水，哎，水不滚动了，热气下去了，逐渐水面恢复平静。
0: 嗯，
1: 那为啥说到这个事儿呢，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肝火旺引起失眠心烦，来点乌梅水安神又助眠。
0: 哦，
1: 我再给大家讲个例子啊。
0: 嗯嗯，
1: 以前有一位50多岁的这个女性朋友吧，
0: 嗯，
1: 接触的时候更年期啊，天天心烦失眠，动不动发火。
0: 对，更年期的人都大家都不敢惹。
1: 哎呦我的天哪，那家里头谁也不敢惹呀，单位也是不敢吱声啊。
0: 嗯，
1: 然后说这怎么办呢，谁都不跟我说话，一说话我的电话就着，我受不了，我都憋得难受。我说你用乌梅，小点声，乌梅百合啊，乌梅百合红枣煮水好不好。
0: 嗯，
1: 每天晚上喝一碗啊。回去了俩礼拜之后回来了。
0: 嗯，
1: 王老师啊，哎，你就听他说话你就知道了。
0: 嗯，
1: 行事了，说睡眠也好了，脾气没那么大了。我就说了，这就是乌梅起到了安肝养肝安神的作用了。
0: 嗯，
1: 这就对了，
0: 这人一睡好觉啊，自然而然这个
1: 状态就好。
0: 对，是这样的。你说睡不好觉，你说那不是折腾人吗？这四个作用我记住了，敛肺止咳，
1: 嗯，
0: 生津止渴，
1: 对，
0: 色肠止泻，
1: 嗯，
0: 安养养肝安神，
1: 安
0: 神，对
1: 不对？对。
0: 哎，刚才你还提到这个乌梅还能解酒，
1: 哎，
0: 啊，这个解酒，这个现代研究有吗？
1: 不光有解酒的作用啊，
0: 嗯，
1: 乌梅还能抗氧化，这都是现代研究的结果
0: 啊。抗氧化，
1: 哎，给大家讲一讲啊，甚至还有它能减肥，
0: 呵，
1: 这老友好了吧？
0: 这真得好好讲一讲。
1: 现在的药理研究啊，发现这个乌梅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你像这个非常丰富的有机酸，
0: 嗯
1: 啊，包括柠檬酸、苹果酸、琥珀酸、酒石酸等等等等。
0: 嗯，
1: 还含有黄酮类、苷类、挥发油等等的成分。说几个非常关键的研究发现啊。
0: 嗯，好。
1: 现代科技研究发现，乌梅第一有抗菌作用。
0: 啊，抗菌。
1: 抗菌作用。
0: 嗯、哦，抗什么菌？
1: 乌梅对大肠杆菌、痢疾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伤寒杆菌都有抑制作用。
0: 呵，
1: 你就想一想，古时候没有抗生素，拉肚子咋整啊？
0: 嗯，
1: 煮乌梅水喝。乌梅水里有细菌就能杀灭肠道当中的坏细菌，所以古人用乌梅治痢疾，哎，这个有科学依据。
0: 嗯，
1: 第二，抗氧化、抗衰老，哎，这女性朋友就爱听了。
0: 嗯
1: 啊，清一清耳朵，你听一听，乌梅当中是不是有黄酮类化合物和多酚类物质啊？我提过了吧？
0: 嗯，
1: 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保护细胞不受氧化损伤。这个自由基就像身体当中的铁锈啊，慢慢附着了这个相应的细胞。乌梅呢能把这铁锈给清掉，细胞能活得稍微久一点。
0: 嗯，
1: 所以常喝乌梅水的人呢，皮肤就会比较润，人就不显老，
0: 就是抗氧化抗衰老这么个作用啊、
1: 哎、但是你听啊，我说的是常喝乌梅水，后面我们这块再留着点啊，怎么叫经常的常。
0: 嗯，
1: 第三，促进消化。乌梅能够刺激唾液分泌还有胃酸分泌，帮助消化。乌梅这一下肚，这酸的东西是不是都出不来了吗？
0: 对，
1: 所以那蛔虫它就安回呀。
0: 啊，
1: 那你吃饭之前你喝一口酸吧唧的乌梅汤，酸梅汁儿，哎，胃口就开了。
0: 嗯，
1: 口水先开始往外滋润了，这就是乌梅在开胃啊。所以食欲不振呢，饭后胃胀啊，为啥饭店待着没事给你送点乌梅汁啊、酸梅汤
0: 啊，让你多吃点
1: 再来俩菜
0: 啊。嘿，
1: 第四点，降血脂减肥。
0: 嗯，
1: 哎，大家也爱听这个。研究发现，乌梅当中的叫丙酮酸，这是一个化学成分呢、啊、
0: 嗯，
1: 等等的成分可以抑制体内糖类向脂肪的转化，就不是吃糖就胖了。
0: 嗯，
1: 乌梅当中的这个丙酮酸能够抑制它转化成脂肪，对于辅助降血脂，对于减少脂肪堆积，它是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啊。
0: 哦，
1: 当然了，你光吃乌梅，哎，那我就吃乌梅吧，我一天来八袋，我就不用动弹了、
0: 哎、那牙不行啊。
1: 你不光牙不行，你胃口还开了呢，你就吃好吃的了，你再不动弹那还行了。
0: 嗯，
1: 所以它只能作为辅助。
0: 嗯，
1: 就像刚才我说这个常吃常喝，这个经常的常，后面我们还给大家接着细讲，因为这是尺度问题啊。
0: 嗯，
1: 乌梅在这儿减肥的时候只是辅助啊，酸溜溜的乌梅吃了之后促进脂肪代谢，就像给身体的锅炉加了把火、
0: 嗯、
1: 多余的油烧掉。但问题是千万别喝，你那我就喝乌梅水肯定能瘦，还是得归根结底管住嘴迈开腿。
0: 哎呀，我觉得呀，大家千万别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哈，就是一定要掌握好这个量。嗯，不能想着喝乌梅水就能瘦，那得喝多少乌梅水呀、
1: 啊？听话千万别听一半，都给他听全乎的啊、
0: 哎。嗯，
1: 还有第五点，
0: 还有第五点，
1: 对，抗过敏，
0: 抗过敏。
1: 哎，乌梅有抑制组胺释放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对过敏性的鼻炎呢、过敏性的皮炎呢，有一定的缓解效果。你看有些朋友春天花粉过敏，
0: 嗯，
1: 一动不动打个喷嚏啊嚏啊嚏啊，淌鼻涕了，淌眼泪了。我说你是不是感冒了？不是，鼻炎啊，可痛苦了。
0: 嗯，
1: 我就出主意，喝点乌梅水啊，这症状就能减轻。哎，一喝有用。
0: 哎呀，我觉得呀，真挺厉害这个乌梅哈。刚才王老师一口气讲了五个现代研究发现，
1: 对，
0: 什么抗菌呐、啊、抗氧化呀、
1: 嗯、
0: 助消化。降血脂，
1: 嗯，
0: 抗过敏，
1: 嗯，
0: 哎呀，我听着都觉得我这原来吃乌梅吃的太少了。
1: 你小瞧它了，
0: 应该多吃点。
1: 这是一个自由基，像锈铁一样。假如说做一个比方的时候啊，
0: 嗯，
1: 这简直非常非常的形象。乌梅就能把这铁锈给清除掉，
0: 嗯，
1: 你这个铁它就不显老、
0: 嗯，
1: 人也是不显老，所以这事儿谁都喜欢。
0: 是，
1: 嗯。
0: 哎，不过这个您说了，王老师，这个抗菌呢只对肠道细菌有用，
1: 对，
0: 哎，降血脂呢只是辅助性作用，
1: 辅助，
0: 哎，不能靠它减肥，
1: 不能只靠它减肥。
0: 哎，我觉得这些分寸大家得记住了。
1: 对，
0: 嗯，那乌梅它有没有什么禁忌？
1: 哎，
0: 比方说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觉得这个事儿挺重要。
1: 咱把话得说玄乎，
0: 对不对？要吃错了，那不就是
1: 不光不好，他还得说这王老师说的，
0: 啊、
1: 我得把这话说好了啊。
0: 嗯，
1: 咱们说一说乌梅吃多伤牙齿是不是真的呀？等等等等这些内容捋一下啊。
0: 嗯，
1: 先说非常重要的第一点，请记住。乌梅需要注意啥的？第一，外感时节，发热、咳嗽痰多的人不要吃，不适合。乌梅收敛呢，把这个病邪关在体内，相当于闭门留寇。我说了，门一关，寇出不去了。你说关门打狗也对，狗出不去了，乱汪汪乱叫，到处乱窜。
0: 嗯，
1: 感冒初期嗓子疼、发烧、咳嗽有痰还黄的，不让你用乌梅啊，王老师说的。
0: 嗯，明白了。
1: 第二，
0: 嗯，
1: 食热积滞，大便不通，腹满、胀满这样的人不能用乌梅。乌梅是敛收的，给它收紧口了。
0: 哎呦，
1: 那你这个便秘和腹胀的更严重了，那口袋更松不下去了。
0: 本来就不通。
1: 就是啊，好几天拉不出来大便呢，肚子张得像个鼓似的，你再来点乌梅汁，哎，这玩意儿它顺溜的，顺溜什么？它更加干吧。
0: 明白了，
1: 不要用它啊。
0: 嗯。
1: 第三，胃酸太多了，没事儿感觉淌酸水啊，胃溃疡啊，反流性食管炎呐、啊、等等，患者慎用。
0: 嗯。
1: 乌梅刺激胃酸分泌，吃多了就烧心，反酸就加重，啊，这类人想吃乌梅，可以少放或者加甘草，再或者你往里边大枣给它中和一下。
0: 嗯。
1: 吃完你要觉得胃里不舒服，那就停下来。
0: 嗯，
1: 一定记住啊，这是第三点。
0: 明白了。
1: 第四，有小孩的呢，孕妇慎用，特别是初期呀、啊，刚怀孕，乌梅酸吧唧的这一收，对子宫有一定的兴奋作用。
0: 明白了。
1: 那如果实在想来点酸吧唧的，像比如说喝乌梅汁儿，
0: 嗯，
1: 你先喝一小点儿、一小口，先试一试。
0: 嗯，
1: 缓一会儿，感觉没不得劲儿，你再适度的少来。
0: 嗯，
1: 你要是吃乌梅呢？每天不要超过三个。
0: 明白了。
1: 一定是少少少少的，调调口味儿，别嘴里边没味儿就行啊、
0: 哎。这个孕妇这一点真的记清了、啊。
1: 哎，记住第五点、嗯、别过量。三五颗足够了，孕妇才让吃三颗，你省五个就行了。吃多了酸味刺激牙伤胃，乌梅里有机酸软化牙釉质。
0: 哦。
1: 吃完最好漱口去。
0: 明白了。
1: 你们是不是伤牙齿？尤其直接咬着吃，容易酸蚀牙齿，所以最好泡水喝，不要整颗的嚼。
0: 明白了。哎呀，这几点啊，大家有没有记住啊？再给大家来总结重复一下，就是外感发烧的你不能用，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便秘越来越干的这种你不能用，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这胃酸太多的，那你要喝的时候你得注意点，对不对？
1: 对，
0: 万一更酸了呢，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咱们提到的这个孕妇，孕妇千万得小心啊，不能因为太酸引起这个宫缩了，那就，治不当了、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说，不能过量，对不对？
1: 龋齿啊，伤牙。
0: 嗯，是，那这么来说的话，这个乌梅咱咬着吃，不如泡水吃。
1: 嗯，
0: 对对，
1: 是啊，所以我提醒了，最好是泡水，这些都是细节，
0: 哦、
1: 是吧？
0: 哦，对对对。
1: 禁忌的东西呢，大家待着没事啊，合计合计，尤其是要吃的时候，琢磨琢磨。
0: 嗯，
1: 乌梅除了做酸梅汤，其实也有别的吃法。
0: 啊，还有别的吃法？
1: 哎，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我节省点时间啊，看这时间这个过得挺快，
0: 嗯，
1: 给大家推荐几个不常见的食疗的小主意。
0: 啊，
1: 到时候你看哪个适合家常的、有特色的、有讲究的，日常光会煮酸梅汤，显得这招就少。别的咱给你来点新鲜的啊。
0: 行，太好了，
1: 嗯、
0: 王老师，这个
1: 你看啊、
0: 嗯，
1: 推荐一下这个不太常用的这个乌梅的食疗的小主意。
0: 行，
1: 每一个小主意我都把原理讲透，还会告诉大家为啥这么整呢？
0: 嗯，
1: 首先第一，乌梅百合润肺饮。
0: 啊、哦，乌梅百合润肺饮。
1: 哎，乌梅来五个，百合15克，冰糖适度。做法呢，把这个乌梅用温水泡软乎的，去了核的，百合洗净，一起放到砂锅里，加水500毫升。大火煮开之后，你转小火，再咕嘟20分钟，加点冰糖调调味儿啊。
0: 嗯，
1: 这个方子适合干啥？敛肺止咳，润燥安神。 特别适合天气干燥引起的这个干咳少痰、咽喉干痒、心烦失眠。啊，把这个原理给大家讲讲。
0: 嗯，
1: 百合它入肺
0: 啊，
1: 能润肺燥。
0: 嗯，
1: 就是干燥的这个肺呀、啊，给它刷层油，你是不是就浸润了？
0: 对。
1: 乌梅呢，收敛肺气，把这个肺的微孔啊，那个缩小点，津液不随便就淌出去。一收一润，肺就不燥了，咳就止住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喝起来啊，就不像酸梅汤那么酸甜了，这是清润的口感，喝完嗓子也舒服啊，心里也踏实。你要觉得不太甜是吧？适当加一点点的小蜂蜜啥的。
0: 嗯
1: 啊，但是水温别太高，否则营养物质会破坏。
0: 嗯，明白。这水温太高了，我觉得也会影响口感。
1: 哎，对，
0: 嗯。这个我之前哈从来没想过这乌梅能跟百合打一会儿，这回又学到了。
1: 嗯、好、
0: 哎，
1: 你要是想学到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子。
0: 还有其他的方子，有没有适合女性的这个，疏肝解郁的？因为我旁边很多的姐妹呢，
1: 嗯、
0: 春天的时候就容易什么烦躁。
1: 你看咱有的导播也是这样，对
0: 对不对？
1: 女性尤其是上了年岁换季的时候，是不是秋天也容易干咳呀？
0: 嗯。
1: 除了润肺适合女性疏肝解郁的，或者是解除烦躁睡不好的，说一点跟乌梅相关的小主意哈。
0: 好，
1: 叫做乌梅玫瑰疏肝茶。
0: 哦，那肯定是有乌梅有玫瑰了。
1: 三个乌梅
0: 啊，
1: 干玫瑰花五朵，
0: 嗯，
1: 红枣来两颗
0: 啊，还有红枣。
1: 哎，蜂蜜适当的啊，看看口味。
0: 嗯，
1: 乌梅泡软花的去核。和这个玫瑰啊红枣啊一起往杯子里一放，拿开水给它冲泡了，
0: 嗯，
1: 焖十分钟，水变得温乎的，加点蜂蜜调匀了，起到啥效果？这个茶疏肝解郁，养血安神，特别适合春天肺气啊这个肝气郁结，情绪低落，烦躁易怒，口干咽燥。
0: 哎呀，
1: 玫瑰花是疏肝解郁，
0: 嗯，
1: 先给这个肝松个绑啊，
0: 嗯，
1: 让它的气机流通啊。乌梅是敛肝，把过于亢奋的这个肝火给它收了，
0: 嗯。
1: 红枣补血，给肝提供点营养，
0: 嗯。
1: 你看他们几个一配合，一散一敛一补，肝气也顺了，心情也好了。这个比直接泡玫瑰花茶呀更有层次，酸里头带甜儿，花香浓郁，喝一口你就觉得心里敞亮的。我建议大家喝这个，每周喝个三四回。
0: 嗯，
1: 尤其压力大的时候，你来一杯，倍儿解郁。
0: 这个挺好，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女性朋友。
1: 嗯，乌梅玫瑰疏肝茶。
0: 嗯，刚才还讲的这个乌梅有解酒的作用。
1: 哎，
0: 那来一个，王老师来一个解酒方。
1: 解酒还得让你消消神呢。
0: 好，
1: 你喝多了之后，你总觉得这胃里这个吃的不如不吃那么多了。
0: 对，
1: 乌梅陈皮理气汤。
0: 啊。
1: 五颗乌梅，六克陈皮，山楂六克，甘草三克，适当加点冰糖。
0: 嗯，
1: 乌梅你给的这个泡软乎的去核，
0: 嗯
1: 啊，也叫糊去糊，跟这个陈皮啊、山楂呀、啊、甘草啊一块堆儿，加水500毫升矿泉水瓶子啊、
0: 嗯、
1: 一瓶，煮20分钟，加冰糖调味儿。这个汤理气和胃啊，消食又导滞。
0: 嗯，
1: 特别适合饭后胃胀啊、嗳气打嗝啊、消化不良。
0: 哦，
1: 叫做乌梅陈皮理气汤。
0: 嗯，
1: 也适合解酒。为啥？乌梅生津，缓解口、
0: 嗯、
1: 酒后口干。
0: 嗯，
1: 陈皮理气，给这个胃通通风，让胀气给它散掉。
0: 嗯，
1: 山楂消食啊，能把滞留在胃里的这个食物给它分解。甘草再给它调和一下，四味合用，共同配伍，就像给胃做了一个按摩，还来了一次清洁。
0: 嗯，
1: 酒后你就来一番，胃里也舒服啊，头也不那么晕呢、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不难受，吃肉吃多了觉得腻，你喝这个也好使。
0: 乌梅陈皮理气汤。
1: 对
0: 啊，这回我知道了。
1: 嗯，
0: 哎，那这个有没有适合这个女性养颜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换季起皮呀、啊，这乌梅能不能起到滋润的？
1: 我给你出一个乌梅银耳羹。
0: 哎，这个也听起来挺好喝。
1: 四颗乌梅，
0: 嗯，
1: 银耳半朵
0: 啊，
1: 枸杞子来10克，
0: 嗯，
1: 冰糖适度， 啊，把这个银耳泡发了，提前撕成小朵了。
0: 明白。
1: 乌梅泡完软乎的去核，
0: 嗯，
1: 把银耳和乌梅放到砂锅里，加一。

0: 1000毫升，就是两瓶矿泉水。
1: 嗯，
0: 大水煮开之后，小火咕嘟着40分钟。
1: 40分钟。
0: 加入冰糖和枸杞，再煮5分钟。
1: 嗯，
0: 起啥作用呢？这个羹滋阴润肺，生津止渴，适合阴虚体质的朋友啊，治疗你那个啥口干舌燥。
1: 嗯，
0: 干咳少痰，皮肤干燥。
1: 嗯，
0: 银耳它是富含胶质的，给身体啊敷一层水膜，哎，又润又滑溜。乌梅是酸润啊，刺激津液分泌，这几方面给它往一起一凑合，这一配伍，就像干涸的土地下了一场透雨，哎呀，地面都滋润了，地底下都不裂开了，水流也开始补上了。你就喝这个羹啊，就这么说吧，女性喝完皮肤润了，嗓子不干，睡觉踏实，建议大家可以经常喝。
1: 哎呀，太好了！
0: 我就问你，喝这玩意儿比喝饮料强不？
1: 太强了！
0: 你各式各样的香精，对各种甜汤啥的，你就来这个。
1: 哎，王老师啊，你看你今天讲这四个方子
0: 啊，
1: 你看润肺的，
0: 嗯，
1: 疏肝的，理气的，养颜的，
0: 给身体养水膜的。
1: 哎，我跟你说，我听上瘾了哈、
0: 啊，
1: 这都是针对女性朋友特别友好，
0: 都说心坎里去了
1: 啊，是不是？
0: 嗯，
1: 有没有夏天特别合适的？
0: 夏天合适的哈。
1: 嗯，
0: 夏天合适的，那我就再给你出第五个方子吧。
1: 哎呀，好，
0: 这个夏天特别合适。
1: 嗯，
0: 就是能开胃，叫做乌梅桂花清热饮，
1: 听着就好喝。
0: 哎，
1: 香。
0: 6颗乌梅，
1: 嗯，
0: 干桂花3克，
1: 嗯、哦，
0: 薄薄荷叶啊，你来3克，
1: 嗯，
0: 还有蜂蜜适当。做法呢，乌梅加水500毫升，煮20分钟。关了火，放上薄荷呀、桂花啊，焖5分钟。哎，你过滤之后，你再加点蜂蜜，这你就来吧。清热又解暑啊，这个饮呐、啊，清神又醒脑啊，这夏天合适最适合不过了。解烦热，解烦渴，解头晕脑胀、食欲不振。
1: 嗯，
0: 是不是夏天咱经常见的几个问题？
1: 对，
0: 乌梅生津止渴，薄荷清凉的，就像脑门上你敷了条凉毛巾似的，多得劲儿啊。
1: 嗯。
0: 桂花香气温透，把闭合的毛孔都打开散热了。夏天来一碗，就这么说吧，比你喝那个冰可乐的是吧，那解暑多了、嗯、而且不伤脾胃。你想这个冰可乐是当时很爽，喝完之后你胃受不了啊，你体内都是更热呀，
1: 嗯，
0: 第二天你肯定不得劲儿。
1: 明白了，
0: 你就喝我这个乌梅桂花饮啊，温乎的，喝发一身透汗，爽极了，热散出去了，人反倒更凉快啊，
1: 明白了。刚才说这几个哈，我觉得特别适合女性。咱最后问一个适合男性的吧，就是解酒，
0: 就解酒，纯解酒，
1: 纯解酒。
0: 乌梅酸甘生饮，能缓解酒后的这个口干胃热、
1: 哎。
0: 乌梅能加快酒精代谢，减轻头疼恶心。你喝完酒，给你一招，就泡一杯乌梅蜂蜜水。
1: 哦，
0: 你看以前嘛，最开始我光是用蜂蜜水喝完之后头第二天不疼，
1: 嗯，
0: 能睡得消停的，
1: 嗯，
0: 后来我翻方子的时候我发现乌梅蜂蜜水好。
1: 哦，
0: 乌梅里的有机酸促进肝脏的分解，酒精的这个酶它有活性给它激发了，
1: 嗯，
0: 但是解酒的最好的方法啊，说白了可能不是这个方子，是你少喝酒，乌梅还是辅助的，是吧？你朋友关系再好，少喝点，你再找人办事、
1: 嗯、
0: 身体是办完事挣完钱之后最终的目标，咱奔着目标少喝点、啊、
1: 嗯，明白了。
0: 咋做呢？具体的方子，5颗乌梅，葛花6克，陈皮3克，加水煮10分钟，趁热喝，比单纯的乌梅水，这个方子我给您比单纯的乌梅水还好，因为葛花是专门解酒的中药。说
1: 完，哎呀，太感谢王老师了，王老师，我今天又学了这么多招哈，
0: 学到了啊，
1: 就是没难住你这么多问题，
0: 但是可能难住大家了，就是你回头，哎呀，这招太好了，忘了都是啥，打电话问，
1: 对，
0: 400-875-1977。
1: 哎，400-875-1977啊，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好问题能够难住王老师、
0: 啊、一起学习啊。
1: 哎、嗯、今天的节目呢聊着聊着又到点了，
0: 是，
1: 哎，希望今天王老师给大家出的这些方法呢大家回家都能用得上、
0: 嗯、
1: 对身体呢都能够有所帮助，
0: 嗯，
1: 哎，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好，
1: 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到这个时间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节目同一时间当中我们再接着聊健康，
0: 再见。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自从咱们在节目里边讲了这款褪黑素以后啊，现在好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关心同一个问题。
4: 嗯，
2: 就这款褪黑素啥时候能让大伙用上？
4: 这个是特别实在的一个问题啊。
2: 对呀，为啥他得用上呢？失眠啊，谁摊上太难受了。
4: 嗯，
2: 那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白天呢还昏昏沉沉的，整个人就熬垮了。
4: 哎呀，我跟您说啊，大伙的这种感受啊，这份心情啊，我都特别能理解。
2: 嗯，
4: 现在你就说因为失眠焦虑的人有多少吧。
2: 太多了
4: 、对。中国睡眠研究会啊，在近期发布了一份这个报告，显示成年人失眠率大概在38%左右。
2: 啊，这也挺高了。
4: 相当高啊，超过1/3了。你算算全国14亿人口，我们成年人就按10亿人口算的话，38%是不是将近4亿人口睡不着觉啊？
2: 哎呀，
4: 睡眠有问题啊。
2: 4亿啊，从来没想过。这个人数太庞大了。
4: 对啊，所以我为啥明白很多人都是被这个失眠所困扰。近期也一直在跟这个厂家呀，在跟院方啊不断的协调沟通。
2: 怎么样？
4: 昨天晚上呢，中

0: 终于是有了一个结果，所以今天其实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1: 啊，真的，
0: 对，咱们协和这个院内的褪黑素呢，现在已经给大家争取下来，在明天就可以报名了。
1: 哎呀，这消息太好了啊！赶紧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啊可以报名了。
0: 嗯，
1: 大家伙儿现在听您说完，相信熟悉咱们的听友啊，估计已经拿起手机了啊，准备开始抢购了。
0: 确实确实。
1: 嗯嗯。但毕老师您看，这么多人都想用上褪黑素，那这次的数量是不是也会多一些？
0: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3万盒。
1: 三万盒。
0: 嗯
1: 嗯。那这个数量跟之前比确实多了不少。
0: 哎呀，要说挺惭愧的，数量上是比之前多了。
1: 嗯。
0: 但你想想我们面对的是谁啊，将近4亿人是受到睡眠困扰的人群。
1: 对，
0: 你说这3万盒放到这么庞大一个群体里，实际上还是相当的杯水车薪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想要用上协和院内同款褪黑素，还真就得马上拿起电话去抢定了。
1: 对，这倒是哈，啊，就哪怕是3万盒，也确实少哈，啊。
0: 对，
1: 嗯，
0: 但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1: 对。
0: 你看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1: 嗯。
0: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1: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3万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嗯，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1: 嗯。
0: 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
1: 嗯，
0: 他的睡眠节奏。
1: 嗯，那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
0: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那，还有更多的。所以这次你说能凑出这3万盒来，真的要特别感谢谁啊？心内科领导的这份支持
1: 啊，
0: 哦，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心内科调出来的。
1: 嗯，
0: 心内科在我们协和院内使用褪黑素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也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啊，一直把褪黑素作为什么呢？心脏调理的一个辅助产品在用。这次凑出来这3万盒，真的要特别感谢心内科的大力支持啊！
1: 哎，毕老师，你说到这个协和的心内科哈，啊，我多少还了解一点啊。
0: 嗯，
1: 我记得国内啊第一例心电图的诞生就是在协和。
0: 哎呀，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国内首个建立的叫急性心梗应该是24小时的抢救绿色通道。
0: 嗯，
1: 这个也是协和心内科最先开展的。
0: 对。
1: 哎，可以说它是开创了国内心梗急救的新流程。
0: 我是一来佩服你的记忆力啊，二来就是发现你对协和的了解越来越多，嗯，也越来越深入了。
1: 这必须的啊，就跟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耳濡目染啊，我觉得多了解点这些医学的知识啊，
0: 嗯，
1: 这个是有好处的。
0: 嗯，确实。不过可能有一点你不太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在协和心内科心脏病患者诊疗上它是有一个独特的诊疗手段的，
1: 嗯，
0: 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1: 双心一体化，
0: 对，
1: 人不就一颗心脏吗？怎么两颗心？
0: 双心呢？一个是指的这个心脏，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心理的心。协和心内科在治疗心脏病的同时，一直是同步要关注到患者的睡眠状态和他的心理状态的，
1: 哦，
0: 这两个因素非常关键。
1: 哎，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认知哈。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治心脏病还不行，你还得要关注整个调整睡眠的一种状态。
0: 对，没错。嗯，你看协和心内科哈，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姓王，
1: 嗯，
0: 70多岁的女同志，她退休之前就是一个老师。
1: 嗯，当老师挺累的哈。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到晚上干啥？
1: 批作业。
0: 除了写教案就是批作业。
1: 嗯，
0: 对吧？常年的熬夜，加上工作压力特别大，退休以后就查出来有冠心病了。而冠心病最大的特点是啥？夜间特别容易发作。
1: 对。
0: 对吧？胸痛、胸闷，严重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压榨性疼痛。
1: 嗯，
0: 就像有的人拧着劲儿的拧你那颗心似的，恨不得把你心里那点心尖血都拧出来。
1: 对，
0: 就这个感觉，压榨性疼痛，同时放射到肩膀、后背，啊，一疼就是一宿啊。
1: 对，
0: 睡不好觉。
1: 又知道这冠心病发作的时候，他一般，停不下来，就持续时间挺长的。
0: 有的是持续时间很长、嗯、啊，夜间经常性的这种疼痛就导致他什么，本来睡挺好的，滋一下疼醒了。好，时间长了，睡眠老被打断，就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1: 嗯
0: 啊，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后来也是把他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到当地医院，医生给他开点安眠药啊，就是最常见的阿普唑仑。
1: 阿普唑仑，
0: 对。
1: 哎，但我听说毕老师这个药好像不能大剂量的吃，是吧？
0: 啊，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0: 一开始他是吃一片能睡着了。但他发现什么问题呢？心脏并没有因为睡眠而改善。
1: 嗯，
0: 啊，尤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睡眠怎么了？又变差了，就说明啥呀？一片已经不管用了。
1: 嗯，
0: 咋办呢？
1: 多吃，加量。
0: 对呀，只能这样。
1: 嗯，
0: 哎，加到两片，最后加到三片，甚至于到后来呢，就是每天晚上五片到六片，吃这么大剂量，勉强能睡一个囫囵觉。
1: 哎。
0: 五六个小时都是奢望，就两三个小时算是能睡着。
1: 嗯，
0: 你说他这个睡眠质量差到什么份儿上啊？长期用了以后就感觉那心脏啊还是特别难受。结果最后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他吃这个药吃的啊，心脏不仅没好，反而还加重了。
1: 嗯，
0: 啊，不光冠心病，关键已经出现比较轻微的心梗了。
1: 哦，
0: 啥叫心梗啊？就血管堵的已经很严重了， 对不对？给他吓坏了，赶紧就跑到协和挂的心内科。
1: 嗯，那到协和以后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把他所有的情况从头细致的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他吃的这个心脏类的药物本身没有问题。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呢？安眠药上。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安眠药本身它就是调控神经的，对不对？它就会抑制心率，影响心脏。所以正常人你睡好觉，第二天你会觉得特别舒爽，
1: 嗯，
0: 非常的轻松，特别解乏啊，倍儿有精神头。
1: 嗯，
0: 可是吃这种西药安眠药的人，就哪怕他睡着了，那跟你自然的这种睡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所以等他第二天早上醒了，那心脏依然没有那种天然的深度睡眠的那种舒适和好的感觉。
1: 嗯，
0: 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修复。
1: 嗯，你看刚才毕老师说了，这安眠药它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来强制睡眠的。
0: 对 对
1: 说白，你睡不？你不睡，梆一棒子下去了，昏一下就睡了。哎，
0: 对。
1: 但可能永远达不到那种自身天然那种睡眠，然后你五脏六腑啊也达不到修复力。
0: 达不到、嗯、啊！所以说，这个人呢，最好的还是什么？天然的。
1: 对。
0: 包括睡眠也是，天然的睡眠，它是依靠大脑每小时均衡的分泌少量的褪黑素，保障自然的八小时睡眠。
1: 嗯，
0: 安眠药是啥呀？直接抑制神经，强制让你所谓的睡觉，不仅没有办法去校正他的睡眠规律，还会什么永久性的去压制我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我来了，不用你了啊。
0: 啊，对，把自个儿的那个功能给憋回去了。
1: 嗯，
0: 对吧？让人体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能力越来越弱，那对不起，时间长了只会越来越依赖药物了。
1: 对，而且随之而来的用量越来越大，
0: 对
1: 它这个副作用可能也越来越大。
0: 那是肯定的，都是翻倍的，对吧？所以安眠药吃着吃着怎么了？离不开了。
1: 对，
0: 哎，吃着吃着不小心就发现越来越吃得多，那对人体的伤害自然也会攒起来越来越大的。所以后来协和医生就给他把安眠药停了，然后换的什么呢？协和院内的 我们这款控室褪黑素、
1: 嗯、
0: 目的就是通过天然褪黑素重新校正它这个睡眠规律、
1: 嗯、
0: 校正它的生物钟、
1: 嗯、天然褪黑素来重新校正它的睡眠规律。
0: 对，
1: 哎，这句话您得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它用了之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哎呀，用了半年它这个睡眠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这种天然褪黑素带来的这种睡眠呢，才能真正的实现什么养心的作用。晚上心脏也不疼了，白天精神头也足了，对吧？更重要的是啥？心脏病的症状明显减轻，
1: 嗯，
0: 哎，没再加重。你就想心脏病的患者最典型的症状是啥？
1: 嗯，胸闷、胸痛、
0: 对，心慌、胸闷、气短、疼痛，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人是不是喜欢用啥艾灸锤？
1: 对，
0: 哎呀，东敲敲西敲敲，对吧、
1: 嗯、
0: 敲敲前胸敲敲后背，或者拿那棒按按穴位，也是总说睡完觉起来，哎呀，这浑身皱巴巴的难受，对吧？
1: 嗯，
0: 哎，后背酸痛。你问睡眠怎么样啊，你睡得好不好，哎，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入睡困难就是睡眠浅，再不就是时间短等等，肯定有问题。
1: 嗯，
0: 实际上是啥，就是心脏病夜间发病影响睡眠，
1: 嗯，
0: 导致他休息不好造成的。
1: 哎，所以一旦出现失眠的话，我们的心脏的供血能力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对，
1: 那这些患者他夜间得不到休息，那么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所以第二天一般就会有胸口更疼啊，更闷啊，还有情况更严重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头天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心脏就犯病嘛，
1: 对
0: 吧，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心脏和睡眠他们真的是相互拖累的，本来是个俩好嘎一好的事儿，到他这儿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1: 嗯，
0: 睡眠不好就放大心脏的问题、
1: 嗯、
0: 那同样心脏不好你也睡不好觉，
1: 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0: 对、
1: 嗯、
0: 哎，这俩人是什么，像孪生兄弟似的捆一块儿了。协和心内科在给心脏病患者治疗的时候，一定会同步进行睡眠干预，不是单纯的就给你开点治疗心脏的药就完事儿了，一定要看你睡得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1: 嗯，这我就懂了，双心一体化、
0: 哎、对，目的就是不让患者因为睡不好觉啊把心脏病拖得越来越重。
1: 嗯，
0: 所以心内科一直把这个褪黑素作为什么辅助调理睡眠保护心脏的一个基础产品在用。
1: 嗯，所以你看协和医院治疗它就是以人为本的，然后调整人自身的规律为准绳。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疗，而不是看着你哪犯病了我就专治你哪儿。
0: 对，
1: 嗯，
0: 所以最难得的是什么呀，就是你把这个人病治好了以后，你发现他跟好人一样，
1: 对，
0: 他没有受到这种治疗干预的负面影响。说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恢复他自身的功能。
1: 嗯，
0: 因为人的自身功能是谁设计的，老天爷设计的。
1: 嗯，
0: 对吧，而我们治疗是谁设计的，人设计的。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人的智慧永远不要去跟大自
1: 然
0: 的智慧去比，
1: 要遵循规律啊！
0: 遵循规律，这是一定的、嗯、所以本身褪黑素是干什么的，在人体它就是调节睡眠规律的，那你补充的就是我们人体本来就有的东西，它不是靠外来的其他药物尤其是化学性物质进行干预。那么褪黑素就是通过调节生物钟，帮助松果体在相应的时间段你进行自我分泌啊，就让人体回到一个正常的睡眠节奏上来了。就像经常加夜班的人，
1: 嗯，
0: 你哪怕第二天你补一觉，哎，你这夜睡得挺好，但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有精神头、
1: 嗯、
0: 身体就不是那么的舒爽，他就做不到，有的时候甚至于睡一觉醒了还是晕乎乎的。
1: 对，我前两天就这感觉，我基本上睡两三个小时就醒、哎、白天我就想补啊，然后就做一会儿工作就困就睡，睡完继续做，做完还困、嗯、还得睡，
0: 嗯，
1: 就来回这反复，哎，我就觉得好像生物钟整个都紊乱了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褪黑素什么呢，只是帮你把紊乱的生物钟给你重新调回来拨正了，它不是生生的把你打晕了，对不对，更不会压制你自身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功能。
1: 嗯，所以我明白了啊，一个是强制关机，一个是帮你校准生物钟，让你身体自身分泌褪黑素，自己睡着。
0: 对，所以你看协和心内科，他会给所有来看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就做一个什么呢？叫睡眠量表筛查。
1: 嗯。
0: 啊，因为睡眠问题，如果你不给他管好了，心脏病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对吧？你越治也越重，把睡眠调好，心脏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
1: 嗯。
0: 哎，治疗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哈！再多说一句，我就感觉就孩子也是一样，就你要去引导他，激发他自身的潜能，
0: 嗯，
1: 这个是最厉害的教育，
0: 对，
1: 而不是打压式的，你必须怎么样按我的要求去做，那孩子整个就他没有自我了。所以你看，褪黑素能做到这样的一个高端，所以真的是他内在的理念呢和技术啊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哎呀，你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它的理念可以是相同的。
1: 对对，所以就是在治疗心脏问题的时候，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睡眠的重要性，因为你这个睡眠调理好了，心脏病才不会加重。不要让睡眠影响到心脏的健康。咱们协和院内同款控室型褪黑素明天正式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如果您或者家里的老人也有睡眠不好，夜间容易醒，凌晨早醒的这样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一个电话健康到家。
0: 嗯，文纯啊，我想问问你啊，你知道冠心病在确诊之前它是怎么定义的吗？
1: 有，这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毕老师，跟您请教啊。
0: 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是啥，你知道吗？
1: 这个我倒知道一点哈，应该是跟那个心血管狭窄程度有关，是吧？
0: 对。
1: 比如超过，我记得应该是 50%， 是不是就可以确诊为冠心病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很准确啊。
1: 嗯。
0: 在这个冠心病确诊之前，人有没有感觉？有感觉。
1: 应该有感觉啊。
0: 有。
1: 嗯。
0: 它叫心前区不适。
1: 嗯。
0: 啊，但是一般医生呢，你有这个症状他不会给你开药的。
1: 嗯，
0: 但是你自己是有感觉的，你知道这个地方不太好，但你没达到病的标准，大夫就不会给你开药。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药是治病的。
1: 嗯，
0: 啊，大家能了解这个逻辑啊。
1: 对，没明确你的病，
0: 对，
1: 就不能给你开。
0: 对，
1: 嗯，
0: 你看有的人上了岁数以后，哎呀，拎点东西，买袋米啊，买桶油啊，哎，拎着上楼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心突突突突就跳啊，
1: 嗯，
0: 就恨不得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
1: 嗯，
0: 对吧？或者有的人走路的时候就感觉这腿脚怎么就磕磕绊绊的，就像没以前利索似的，
1: 嗯，
0: 怎么走走不快，走两步都恨不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0: 还有种情况是啥呢？就胸口闷呐，
1: 嗯，
0: 闷到什么程度，他就感觉压得又上不来气儿了，然后就
1: 长出一口气，
0: 长出一口气。
1: 嗯，
0: 哎呀，好像这闷能缓解一点。
1: 对，
0: 啊，所以你看，有的人经常就坐那儿，就这样。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胸口发闷，都是心前区不适的典型表现。
1: 哦，哎，但是毕老师，我知道有些人就他有这个感觉，
0: 嗯，
1: 然后他就也在乎了，上医院，比如说要做个心电图，好像一查还没啥事儿。
0: 哎，心电图查不出来，为啥？因为心电图显示的都是器质性改变，比如说你血管确实狭窄的达到 60-70% 了，好，
1: 嗯，
0: ST 段下移了，哎，给你确诊了你这动脉硬化啊。
1: 哦，
0: 嗯，你没到这个程度，你只是有感觉，你那血管堵还不到 50% 呢，没达到标准呢。
1: 哦，
0: 做不出来。
1: 哦，
0: 但是什么可以做出来呢？冠状动脉 CT，或者你干脆做造影。
1: 嗯，
0: 哎，那你能看得很清楚，那血管哪怕有轻微的斑块它也能看见。
1: 嗯，
0: 你也能明确的诊断出，哎，这血管狭窄程度不到 50%， 对不起啊，你不属于冠心病的患者，你有没有症状？难受自己回家挺着。
1: 嗯，
0: 没办法，医生只管什么呢？狭窄达到 50% 以上的患者。
1: 嗯，
0: 但是我们身体的这些不适症状是不是一直在给你敲警钟？
1: 对，
0: 提示你，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了？
1: 对，
0: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呀。
1: 嗯，哎，说到这儿，我有个事儿，前两天有一个同事 他就做那个叫冠脉 CT。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你咋的了最近。他说没啥事儿，我们家是。

0: 测他干啥呀？他就说得做，万一有隐性的一些什么狭窄啥的，
1: 有
0: 能看出来。
1: 对 对， 对，
0: 他的这个健康意识特别强。
1: 对，
0: 嗯，所以你看，我们出现胸闷呐、啊、心慌、走不动路啊，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有感受了，我们好像才能意识到该查了。
1: 我跟你讲哈，这个有感觉的，你是很走运的。
0: 嗯，
1: 为啥？因为身体不断的在跟你报警啊。
0: 对，
1: 他还试图在跟你沟通。对吧？有些人是压根儿不跟你沟通，这就叫隐匿性的冠心病，
0: 哦，
1: 一点症状没有，但血管已经给你悄悄堵得差不多了。
0: 对，
1: 你说这多阴险？
0: 嗯
1: 啊
0: 嗯，
1: 很多人因为压根儿都不知道，然后咣当心梗了，吓不吓人？
0: 吓人。
1: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晚上你要休息不好，那个症状才明显了。
0: 嗯，
1: 但如果你休息好了呢？
0: 嗯。
1: 对吧，你从它还没有变成疾病的时候，你就开始通过睡眠不断的去养护它，
0: 嗯，
1: 去修复它，这心脏问题不会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
0: 嗯，而且毕老师，我听您之前好像说过哈，这个睡眠比达到深度睡眠，然后你这个心脏自我修复才可以哈。
1: 一点都没错。
0: 嗯，
1: 为啥？因为夜间我们身体会分泌两种特别重要的激素。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叫抗炎因子。
0: 嗯，
1: 一个就是生长激素。
0: 对，
1: 生长激素干啥的？小孩长个的叫生长激素。
0: 嗯，
1: 分泌的很多，长得快。成年人的生长激素，它不用于长个，它用于干什么？修复血管的内皮细胞。
0: 哦，
1: 血管内皮细胞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内壁的那层保护膜啊，非常的柔韧光滑。所以血液流过去怎么了？才顺畅，
0: 对，
1: 没有阻力，对吧？这层保护膜要是受损了，那对不起，血液流动的就慢了，血管表面就坑坑洼洼了啊！那你血液里那点什么油啊、脂啊，就特别容易掉到那坑里边，然后怎么了？形成斑块。
0: 嗯
1: 啊，而生长激素在夜间的分泌，它的峰值才能达到最高峰。
0: 嗯。这里边的因果关系就是，如果你夜间休息不好的话，血管内皮它就修复不了。
1: 对，
0: 那你这个斑块就可能一天天长大，这样的话心脏的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
1: 没错啊，包括抗炎因子也是夜间分泌的最旺盛，它能够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是啥？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你天天用手来回搓，会不会搓破？
0: 嗯，
1: 肯定会搓破嘛。
0: 对
1: 对吧，我们血管内皮也是，血液在血管里面天天冲刷，那个速度是很快的，刷刷流啊，血管内膜会不会被戳破？
0: 嗯，
1: 一样的道理。
0: 哦，
1: 啊，这个戳破就是表面的这种损伤，在黏膜上就会表现成炎症，就会有各种小红点儿。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炎症干啥呢？吸引来很多修复因子，就让你那血管内膜越修越不平整。
0: 嗯，
1: 就像那马路拉拉链似的，啊，你弯个管道，你给它挖开，挖开再填，你就填不平了。
0: 对，
1: 就这个道理。
0: 而且越填越高，有时候。
1: 对，那么有了这个抗炎因子，就可以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反应，让那斑块就不容易长大，哎，不容易破裂。那晚上你要睡不好觉呢，你就想吧，那抗炎因子分泌的不够，血管一直处于那种炎症反应的状态，
0: 嗯，
1: 坑坑洼洼的啊，就像我讲的，那么你那斑块就越堆越多，越堆越大，越堆越不稳定。你血液再流得快一点，把那个斑块冲破了，风险高不高？
0: 高。
1: 那真是走哪儿堵哪儿啊。
0: 嗯，所以说啊，睡好了，这个血管斑块就不容易长大。
1: 对，
0: 你要睡不好的话，这个小问题可能就拖成大问题。
1: 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是。通常只关注血管，哎，我怎么把这个斑块给它抠掉？你就想不到，好好睡一觉，这个目的就能达到。
0: 嗯，
1: 对吧？很多冠心病患者都是从这个心前区不适症状这个阶段开始，一点点发展过来的。等确诊冠心病的时候，你那个冠状动脉狭窄至少达到 50% 了。好多人到 50% 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他还不知道呢。等有症状上临床了，都差不多要下支架了。
0: 嗯，
1: 再往下发展不就心梗了吗？
0: 嗯， 所以说嘛，就好好睡好觉吧哈。这夜间休息好的话，对于咱们生命的这种源头心脏来讲啊，我们的

0: 那狗怎么了呢？年龄大了，老了，以后就走了，生命比他更早的走到尽头。
1: 哎呀，那他这个养了十多年，这感情恐怕跟家人一样啊，这打击也挺大。
0: 嗯，确实，好多养宠物的人就是这样，尤其养狗的人，所以他就是一下就经受这个打击啊，就特别伤心。啊，然后孩子们说，哎呀，那这么愿意养狗，我再给你买一个小狗，你接着养，说啥也不养了。为啥？再怎么养不是原来那个，寄托了他十几年感情的那个已经走了。
1: 嗯。
0: 然后不养吧，就想啊，天天就在家闷着，出门看别人遛狗，马上心就可难受了，揪着，找个没人地儿偷偷抹眼泪啊。
1: 嗯。这也是重感情的人哈，这个时候也确实挺难过哈。
0: 对，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长期的压抑焦虑，完加上身体心脏本身就有问题，结果不就出毛病了吗？
1: 嗯，
0: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眼睛熬得通红通红的。你说你心脏健康，夜间睡眠，你最起码你得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
0: 对吧？你这心脏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他可好，长期失眠，生物钟已经彻底紊乱了。
1: 嗯，
0: 他几点呢？晚上8点多他就躺下。
1: 嗯，
0: 8点多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时间吗？
1: 嗯，
0: 心包经当令，其实是人一天当中的娱乐时间。
1: 哦，
0: 但是你看他晚上8点多。该娱乐他睡觉去了，
1: 嗯，
0: 到10点多人家该睡他醒了，
1: 哦，
0: 12点多能迷迷糊糊的再睡会儿，
1: 有一觉，
0: 不确定啊，疑似睡眠叫，
1: 嗯，
0: 这个状态，凌晨2点多又醒，
1: 哦，
0: 哎呀，就是加起来能够5个小时，
1: 嗯，
0: 整个这个睡眠质量就是差，
1: 嗯，
0: 根本就不行。
1: 而且他整个基本都是浅睡眠啊，
0: 对，对，
1: 他一直都没有深睡眠。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像这种睡眠，你身体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啊？心脏更得不到修复，所以后来他就出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胸口又开始疼，喘气儿也费劲。以前在公园里边走2圈没问题，现在1圈走不下来了。
1: 嗯，
0: 那就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了。然后家人一看不行啊，赶紧又给他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查，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下支架的地方又堵了。
1: 哦，
0: 就是已经下了这个支架，支架里边堵了60%。
1: 哦，
0: 哎呀，给家里人吓得特别担心，从原来的医院就给转到协和去了。
1: 嗯，他这个支架都放了，怎么还又窄了呢？
0: 其实现在啊，我们在临床用的这个支架呢，已经是用什么呢？抗凝药泡过的了。
1: 嗯，
0: 不太容易再挂一些油脂垃圾。
1: 嗯，
0: 但过去的支架不是，你就想血管应该是光滑的，可是那支架它是个网。
1: 哦，
0: 你贴到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更加不光滑了？更容易往上挂东西。
1: 嗯，
0: 实际上，所以以前是支架初期的时候，有好多人是支架内部再次狭窄又挂油，但那个时候已经就没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把那段血管掐断了，
1: 对，
0: 然后再换一根血管，这个叫搭桥。
1: 嗯，嗯，
0: 所以你说像他这个情况，你不到协和怎么办，对吧？到协和以后就同时启动多学科专家会诊，分析过以后大夫就发现什么问题的根源不是血管的问题，而是什么长期的情志不畅，情志不畅，情绪啊就会影响到神经，神经调节内分泌啊，就压制了他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所以也就间接影响什么血管的修复能力，就他那个血管约等于没有啥修复能力了，整夜整夜都是浅睡眠，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的，然后刺激这个斑块继续发展，造成2次堵塞。所以想要防止这个血管堵塞加重怎么办？首先得帮他睡好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呀，你给他用啥药效果都很一般。
1: 嗯，
0: 你知道
1: 还得是深度的睡眠。
0: 对，所以一定要让他摆脱碎片化的这种睡眠。
1: 嗯，那这个协和是怎么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协和医生

0: 就在他原有药物的基础上做了个调整嘛，就给他加了一个什么控释褪黑素。我之前也讲协和的这个控释褪黑素每一片精准到两毫克，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所以叫控释嘛，对吧？哎，匹配人体夜间自然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规律，就能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这个目的就是让他通过自身的修复，让夜间心血管系统重新得到一个休养和恢复。
0: 嗯，
1: 那后来他还做支架了吗？
0: 没有啊，就不需要做了嘛。三个月以后复查的时候，夜间的这个胸闷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对吧？晚上安然入睡，以前怕睡觉，现在很坦然，就很相信自己能睡得好啊，就很自然。一年以后再复查，支架内的狭窄没有加重啊，夜间的这个心率也恢复的很正常。
1: 嗯，就是说休息好了，然后这心脏堵塞的程度就能得到控制了。
0: 对，关键是啥呢？他不用担心夜间心脏犯病啊，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不用担心我第二天能不能醒过来，对不对？所以人体在夜间啊，大家记住，分泌两种保护心脏的激素，一个是什么生长激素，负责血管内皮的修复，一个呢是抗炎因子，就防止血管内皮出现炎症，然后怎么样产生斑块，让斑块越长越厚。而他因为长期睡眠不好，夜间那个血管修复的黄金时间全都没有了，就像被删除了一样，不存在了。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下了支架我就万事大吉了。我跟您讲，下支架那只是救急的。救急完了给你匀出来这个时间，你要干啥？你是不是要恢复原貌啊？
1: 对。
0: 哎，就要恢复你自身的睡眠的这个规律，养护好你的血管。那个支架只是物理性的把你堵的地方撑开，你血管本身的这种健康状态没有恢复，所以你不好好休息，你不能及时修复它，该堵照样堵。我这儿不堵，我给你换个地方一样堵，对不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只有是深度的睡眠，你这个心脏和血管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一个自我主动修复的状态。
0: 太对了，主动修复啊。没错，深度睡眠就是我们心脏血管啊自我修复的唯一的保护机制。如果你忽略睡眠了，那我跟你讲，你不管花多少钱，你怎么治，你用再好的药，你做再精湛的手术，那个效果也不会理想。它也会打折扣的。
1: 对，所以这个心脏问题哈，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大部分啊都是睡眠不好造成的。可要是你吃这个安眠药吧，它还有这个抗药性，是吧？越吃还越不管用。另外呢，它还伤神经，还有依赖性，你吃上以后就甩不掉。
0: 对。
1: 那么协和的这款褪黑素，凡是体验过的啊都知道它的好处，切身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我想这也是褪黑素在院内紧缺的原因吧。
0: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因为啥？好多人呢他睡不好觉，这个基数很大，对吧？但是他们长期用褪黑素下来以后就发现，哎，它真能帮助我们避免恶性心律不齐啊，真能帮助稳住这个心脏功能啊，不让心脏病反复加重。所以你看这个患者就是用了半年以后自个儿到医院又开了一年的。
1: 另外毕老师，我知道您之前讲过啊，年纪大了的你像这个自身的褪黑素分泌就会减退。
0: 对，自身功能减退，这是肯定的。
1: 因为它自然生理规律，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的哈。
0: 对。
1: 那么咱们说协和的这款控释型的褪黑素其实是可以帮你补充好生理需要，还能校准生物钟，然后这个温和和安全，它还没有毒副作用，也是大家伙特别期待的哈。价格还不贵，要是我的话也会长期用。
0: 你睡不好觉的话，你完全可以找协和褪黑素。
1: 对，
0: 你就不用再在外面找了。协和的这个控释褪黑素没有任何副作用，也不会让你产生依赖，它只是什么呢，帮你恢复身体本该有的这个生物钟的节律。你也不需要长期用
1: 啊，
0: 那不用说那个我一辈子都吃它， 你还得让自己分泌，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或者说不吃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1: 不是那样的。
0: 嗯，像普通症状的人大概吃四个月左右啊，基本上你那生物钟就能校正好了，就能校准了、嗯、啊，到点该睡就睡了。那失眠严重的呢，十年八年睡不好觉的呢、嗯、那你需要时间可能就长点啊，但基本半年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等协和的这个控室褪黑素啊，把你自身的生物钟规律校准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停了。因为啥？因为你自己调好了，你自己就可以正常睡眠了。
1: 嗯，
0: 这是最最可贵的一点。
1: 对。
0: 啊，这也是其他褪黑素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协和这个褪黑素在临床用这么多年，它能成为那么多科室的一个基础调理的产品。
1: 嗯，您看协和不愧是全国最权威的医院啊，在这个治疗上以人为本，利用一些小小的院内产品，就会帮助很多人解决大的问题啊。
0: 对，所以睡眠好就是干啥？在养命啊。
1: 嗯，
0: 就是在养心呐、啊。
1: 对。
0: 啊，好多老年人失眠，但是就认为啥呢？哎呀，人老了觉少正常啊，睡不着应该的。坏了，你不去调理，但不代表你身体就没事儿啊。
1: 嗯，
0: 白天精神头也不足，浑浑噩噩的，对吧？血压也不稳，万一出门摔一跤，你说过个马路反应慢半拍，你说你这风险大不大？
1: 大
0: 啊！协和这款控室褪黑素就是帮你把生物钟调回来，不会有依赖，早晨起来头不晕不迷糊，对吧？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睡到自然醒。这多幸福的一种感觉呀、
1: 嗯、
0: 对吧？像这样的产品，你说是不是就是老年人真正需要的好东西？
1: 没错，
0: 你睡不好觉，你不用扛，也不用怕，也不用瞒着谁不敢说，对吧？就是自己安安稳稳的把觉睡好了，白天精神头自然足了，你身体慢慢的就养回来了。
1: 嗯，是的。那么因为失眠导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啊，血压血糖忽高忽低啊，骨关节疾病加重啊，身上没有力气没劲儿，整天昏昏噩噩的，精神萎靡，担心心脑血管等一些疾病突发危及生命，拖累儿女等等这些问题的朋友，现在呢都有机会通过调整睡眠改善我们现有的症状。那明天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稍事休息，
2: 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身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 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毕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哎，我这回找您啊，我是定褪黑素，你可得给我报上名啊。
0: 您呢太着急了，今天活动还没开始呢、我明天才正式开始，您关注一下节目信息好不好？
6: 行行，我属实是有点等不及了。
0: 嗯，
6: 因为我失眠好些年了，哎呦，这些年给我折腾的眼袋也重，黑眼圈都没下去过。
0: 嗯，
6: 我今年68了，我这些年里就是成宿成宿睡不好。
0: 哎呦，
6: 一晚上加起来好了也就能睡15个小时，还得说是连翻身在做梦，就是脑子里总是乱七八糟的，啥事儿都在脑瓜子里闪。
0: 嗯，
6: 另外吧，这些年里心脏也不好，特别是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这个心直翻个，心慌心嘚瑟，你坐家里就好像是有啥事儿似的，就是不消停，好像一分钟都得4-5下。
0: 嗯，
6: 那个状态里脑瓜子吧也迷迷瞪瞪的，反正是不清楚不透彻，这心慌的你说也没啥让我害怕的，就是害怕不知道怕啥。
0: 明白。
6: 啊，
0: 嗯，
6: 心口疼，带的身上也没劲儿，手啊它都跟着抖。
0: 明白。其实我跟您讲、您这个情况啊就有点严重，应该上医院去看。您看没，这是典型的什么呀、睡眠导致心脏病加重啊。
6: 老师我哪消停了，我咋没上医院去看呢？一趟趟的跑到医院路上都不长草了。我去医院医生说我是什么轻度心绞疼加早搏。
0: 嗯，
6: 医生就和你说的一样，给我开了一堆管心脏的药，你像那阿司匹林什么的，还嘱咐我作息一定要规律。你说我自己知道啊，到底我想睡他睡不着啊，我这心脏难受啊，我也琢磨出来了，肯定与这个睡觉不好有关系。
0: 嗯，
6: 让医生开点安眠药吧，不给我开，说让我自己回家养成规律，天天8点钟上床，说是你闷闷的形成习惯就能睡着了。结果我听大夫的，回到家到点我就上床，没用，你躺那里难受的来回翻，他就是睡不着。我就说我这个状态不如直接整点安眠药睡觉来得快，确实是这个回事儿。
0: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医生不给您开安眠药是对的。
6: 哦，
0: 那是在救你呢。为啥你不能用安眠药？你本来心脏就不好，对吧？你像这个地西泮啊，或者是左匹克隆，这些安眠药都可以导致心率减慢呢，会降低血氧的。你本来心脏功能就不好，血氧就偏低，人就缺血缺氧，那多容易一下就过去了。那这样的安眠药你敢吃吗？对不对？
6: 对对对，
0: 你像在我们协和临床，心脏不好的人，我们是坚决不给开安眠药的。
6: 嗯，可是老师不一样，我吃褪黑素我就能睡着。你像我家邻居吧，原来开的协和褪黑素，剩下2盒他是自己留着的。你看我这个情况太厉害了，就给我拿了一盒。
0: 嗯，
6: 哎呦，毕老师你不知道啊，第一天我用上没啥感觉，第二天我8点我就躺床上了。自己我都没感觉就睡着了。
0: 嗯，
6: 哎呦，这一宿睡的啥也不知道了。你之前啊真掉地下我都能醒。
0: 嗯，
6: 可是那一宿啥感觉没有，给我激动坏了。你4-5年都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0: 嗯，
6: 哎呦，可解乏了。第二天你说那眼睛看东西都带亮的。我就觉得这些年没睡的觉这一宿都给我补回来了。
0: 嗯，
6: 早上起来也不晕了，心也不翻棱个了，也不嘚瑟了，胳膊也有劲了，手也不抖了，就像是你突然间也心脏在自己也不害怕了似的，踏实了。
0: 所以你看哈，总也睡不好觉，哎，一下子能有深度睡眠了，能睡踏实了，我跟你讲，对身体的好处你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6: 哎，确实是，
0: 是不是？
6: 走路都带风了，现在。
0: 对，因为睡觉本身它是最养心的，你吃啥药都不如踏实睡个好觉。人在深度睡眠当中，你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休息啊，心脏耗氧量是最低的，心脏工作量直接就减一半啊，半量工作，你说它多轻松，对吧？你睡好觉能让心肌细胞安安稳稳的得到修复，这个修复力比你吃十天的什么补气血的那些补品啊，那要强多了，对吧？你花多少钱吃补品都不如一宿睡眠好来的痛快。
6: 哎，这个我现在我最有发言权，我是最有体会的。
0: 嗯，
6: 睡好觉了，这心脏成得劲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师，我这些年里，你说以前那是不是走弯路？这协和的褪黑素咋这么好使呢？吃上就睡得可好了，可踏实了。
0: 我跟您说哈，您这个睡眠啊，有两点您特别幸运，
6: 啊、
0: 一个是什么呢？褪黑素适合你用，它不是像地西泮那一类的那个安眠药，就是完全压制神经功能，不是，它是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睡眠的激素啊，所以这种人体天然激素不会影响你心率的。你吃褪黑素非常正确，这个选择的方向是对的。第二个正确是啥呀？就是您一不小心特别幸运的用上了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协和褪黑素它是两毫克的控释片，全国就这么一家协和独有的。为啥说它好？它每个小时就释放 0.2 毫克，就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量是一样的，非常吻合，可以纠正人体自身睡眠的这个规律，所以它能保证你有一个好睡眠。对吧？这个就跟所有其他褪黑素都完全不一样，在临床上因为个体差异不同，最基础的也能保证六到八小时的睡眠。你说这八小时睡眠对心脏病患者来讲，那不跟救命一样吗？五脏六腑都得到充分的休息。
6: 哦，我说的呢，老师你这一给我解释我算是明白了，我这回是淘着宝贝了。协和这个药啊确实不一样，我真是吃对了。所以毕老师你赶紧给我报名，我确实是不能错过了。
0: 所以您心脏这个还是大事儿啊，睡好觉就能把您这心养得挺好。您这样，这个定褪黑素啊，您还是直接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赶紧把名报上 好不好？
6: 哎，行行，下回一跟您聊，我指定我不能错过了。太感谢您了毕老师。
0: 哎，
6: 我自己报名去。
0: 好，
6: 行行，
0: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6: 哎，谢谢毕老师啊。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毕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是那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吗？
0: 嗯。
7: 那个和那个协和门诊开的是一样的吗？就是盒上写着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那个。
0: 您了解的真清楚啊，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平台创办的意义啊，就是让大伙儿你不用去跑协和啊，大家在家里边就能够享受到协和院内的好产品。这次褪黑素也是我们协和各个科室一颗一颗匀出来的，全国只有3万盒啊，需要的话咱们一定提前报上名，好吧？哎，我就怕订不上啊，因为现在睡不好觉的人太多了。
7: 是，哎呀，那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这不就是失眠都十年了。
0: 哦，
7: 尤其这两年三高都出来了，有一回这一宿都没睡觉，睁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7: 结果第二天血压就上来了，哎呀，就开始迷糊啊，恶心的想吐。我闺女以为我是那个脑梗了呢，就赶紧的给我送那个协和急诊去了。 到那一查没脑梗，就是一宿没睡好觉，血压上来的导致的头晕。
0: 嗯，
7: 协和的医生给我开了三高的药，和原来没差啥，就是然后呢单独给我开了个褪黑素，那个就是嘱咐我说一定要好好吃。说我这个三高不稳跟那个一宿有啊不睡觉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7: 自从吃了个褪黑素啊，我可算是能睡好觉了，基本上晚上九点上床就有困意，第二天五点半六点呢才醒，也睡眠可好了，质量也高，也不那个乱做梦，脑袋呀也不像过电影的了。我从上次吃完到现在三个多月了，现在呀这脑袋也不疼也不麻了，耳鸣都好了，血压血脂血糖也都稳定了。我就感觉我这个三高啊，就是和我这些年，哎呀，睡不好觉有关系。
0: 嗯，
7: 我觉得要是啊，早点吃那个协和褪黑素，我这三高啊，都得不上了。
0: 您说这个啊，您别讲，还真是有道理的。人到晚年，我们要想有这个生活质量，睡好觉就是基础，对吧？就像我们要安稳过日子，退休你起码得有点退休金吧，对不对？
7: 对。
0: 为啥说协和褪黑素效果这么好啊？就像您讲的，吃完以后身体就感觉啥，很轻盈，很轻松，很舒服。其实这就是你睡好觉的功劳。协和褪黑素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它是两毫克的，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然后能够一宿释放8个小时，完全覆盖你的睡眠，校正你的这个睡眠规律。所以你每天七点左右，哎，吃上一片，八九点钟基本上就可以睡觉了，对吧？因为它是每小时释放多少 ?0.2 毫克，帮你把大脑这个生物钟给你重新校正过来，让你自个儿慢慢也能正常分泌褪黑素。
7: 啊。
0: 所以协和这个褪黑素，它不会让你产生依赖。而是什么呢？是一种引导的作用。
7: 哦、
0: 让你每天缓慢的定时定量定点的释放，让大脑本身的褪黑素分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一般呢、连续用上四个月左右，睡眠的规律就可以校正过来了，就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把协和褪黑素停掉。像你也一样，晚上九点钟上床，哎，过一会儿就迷糊了。对吧，就可以有规律的睡眠。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用协和褪黑素的真正目的啊、不是说你吃一天我就让你睡一天的觉，而是什么呢、是把你自身的睡眠规律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校正过来。
7: 哦，叶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我现在都没有药了，孩子去医院呢开着一时半会儿啊也排不上号。
0: 嗯，
7: 最近一周啊我都没吃。但是你看我这个睡眠依然的可好了，
0: 嗯，
7: 我现在就等着你这个平台了，开回来我好继续吃啊。
0: 哎，你放心吧，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啊，你一定一定跟进节目，千万别错过。
7: 好
0: 吧。
7: 好的，毕老师，我随时关注节目。
0: 嗯，
7: 哎呀，明天呢我必须得订上，省得我这个去协和买的都。
0: 哎，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啊。行、那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7: 哎、好。再见，毕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9: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消防安全小提示。学校和单位定期组织逃生疏散演练，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记住疏散方向。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必须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可用浸湿的毛巾、衣物等堵塞门缝，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0: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1: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4: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6: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29家电台联合主办的音乐先锋榜。
17: 潮流无畏标榜，它是一种做音乐的态度。先锋并非束之高阁，也可以贴近生活。音乐先锋榜，全国主流音乐电台联合主办。

时间来到2026年10月14号周三上午的10点04分，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刘婷。今早出门的时候，大家就明显感觉到降温的重头戏来了。今天早上我省除了大连，其他13座城市最低气温都是个位数，阜新已经达到了最低气温-1度，抚顺0度，像铁岭、沈阳、本溪、丹东、辽阳、朝阳最低气温2到4度，而且有霜或轻霜。其他城市最低气温呢，今天早上也都达到了5到8度，那大家除了衬衣衬裤还得穿上厚外套了，比如说像一些轻薄款的棉服、羽绒服或是马甲，保暖是重中之重。目前看呢，今天白天气温会有小幅提升，最高气温16到22度，大部分城市会在20度左右，全省天气晴朗，阳光充足，而且各地西南风为主，风力是4级左右，所以白天的时候体感会逐步转暖，出行也不会太遭罪。但是晚上我省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那好在雨量不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大家早晚注意保暖，出行带好雨具。今天带来开场曲的，这是双人乐团翠乐团。虽然说他们很多的歌词比较适合高中生，唱的内容呢，无非是学生时代的那些乐与愁、念与怨，但是他们的作品不造作，很自然，所以即便是已经上班的人听了，还是会觉得感触。

今天的开场曲来自翠乐团的《完蛋》，这个男生的声音很有一点苏打绿的意思，中间加入了女生的和声，显得更加亲切可人，独立民谣小清新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而且整体上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神似已经解散的棉花糖组合，有腔调，有一点天离的清新，但是整体上又觉得刚刚好，乐器也是用得很精致不烂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蛋》，那或许长大就是不断的与完蛋道别的仪式，而我们呢，终究停止不了时间的逃跑，大家终究会像灿烂的烟火四散远去。所以他们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希望每一个听到的人，在这样一个有着太多离别的世界里，一起成为彼此的玩伴。

就在今年六月份，歌手白举纲宣布做了爸爸，解锁了人生中新的身份。女儿就好像是一束温暖的光，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还特别创作了这一首新歌，叫做《星星海》。

说到在2022年就已经结婚的白举纲，也终于在今年9月份的甘肃敦煌大漠补办了一场迟来的婚礼。这场仪式呢，更被形容为是给爱一份坦荡的答卷。9月份刚刚给爱人一场郑重的婚礼，10月份呢，白举纲就带着新作品登上了国庆晚会。他的生活里，爱情和事业都在慢慢圆满。马上听到的就是他和蒋敦豪合作的这一首新歌《立潮头》。

我要流行至上，我是权威榜样。You want music?本周是他横扫乐坛，本周就该唯他独尊。哇、wow! ！音乐先锋榜，本周推荐。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最近成为了一个公益行动。这是吴克群发动全网为一位9岁患病男孩圆梦的故事。去年街头，他牵起男孩的手帮他卖花，到后来呢，陆续跟进孩子的治疗，再到这一次联动数十位艺人、数万网友，用 AI 技术帮男孩实现小小的心愿。他说，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这几天，我想说的是，一群人干了一件所谓的傻事，为一个小男孩造了一个梦。就在上个月9月27号，志愿者们在济南帮孩子完成了摸海豚、看烟花的愿望。这场善意接力也是让孩子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刻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和陪伴。吴克群把一场个人善意变成了全网参与的暖心行动，让更多患病的孩子或者是正在与生活奋力对抗的人依然愿意相信梦的存在，依然热爱这个世界。

分享好音乐，拥有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5.9 音乐先锋榜，我是光良，我和我的音乐在这里。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8: 小张，遛狗呢？
9: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10: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9: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10: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1: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12: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音乐在耳畔。

榜流行至上，我是权威榜样。You want music?本周是他横扫乐坛，本周就该为他独尊。哇、wow! ！音乐先锋榜，本周推荐。

最近天津文旅确认本周末李荣浩黑马巡回演唱会天津站新增三位嘉宾歌手，分别是莫文蔚、李宇春和邓紫棋。这个消息也是让不少歌迷感到意外又兴奋，相关话题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那说到莫文蔚和李荣浩之前的交集，大概就是那一首《慢慢喜欢你》了，所以这一次演唱会合作也是神仙联动。值得一提的是，之前莫文蔚还曾经为汪苏泷演唱会助力，并且合作了新歌。那从汪苏泷到李荣浩，莫文蔚最近也是频频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后辈歌手的舞台上，也让大家看到了他作为前辈的提携与开放姿态。10:34，下半场的开场曲，这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头号粉丝》。这首歌到现在将近20年了，不过这种洋气的感觉依然没有损耗，很绝妙。这首歌其中还镶嵌了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的经典片段。

回想在2009那年的快乐女生里面，郁可唯真的是可以被定义为歌手的选手了。随后呢，她是在2010年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作为她的第一份答卷，也没有敷衍，滚石唱片是真的很用心在打造她。今天特别回顾的这一首《梦想纪念日》，虽然说很中规中矩，但是一听就是郁可唯的情况写实歌。他在里面唱到，离开我最熟悉的城市，到梦中的北京，我睁大了眼睛。这样的歌名和字句对很多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郁可唯的经历也是给大家一些鼓励，能够坚持追求，即使困难，一路上总会有很多的风景。10:40，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刘平。最近音乐人小柯在他的新歌剧演出落幕之后，没有立刻让大家散场，他带着台上全体演员用音乐完成了一场最特别的送别，以此悼念挚友刘欢。小柯呢，原本是满心期待，打算十一假期邀请刘欢来观看这一部新歌剧，这个约定却永远无法实现，成为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两位音乐人因为音乐结缘相知，如今以歌声相送，也愿刘欢老师永远有旋律相伴。

0: 爱你。
1: 唱歌有唱歌的态度，生活有生活的态度。我是张靓颖，音乐先锋榜，这里是我的态度。

0: 2012年的时候，歌手林凡发表了专辑《爱情很突然》。当时有人说这张唱片听着很林忆莲，后来我想，与其说是林忆莲，不如说是很滚石、很都会女性。那现在听呢，其实就是一贯的曲风，不能说有点老土，但是真的很像是90年代爱情歌曲烂大街时候的感觉。那唯一不同的可能是诠释的意境还是很符合当下现代爱情态度的歌词，比如说今天请你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痛痒》。
1: 不要轻易的放弃，你在我心里还曾有的默契。
0: 当然可能在2026年你都已经无法接受这种小情小调的风格，不过说实话，林凡的歌还是很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这一首《痛痒》，他的纹理和气质还是慢慢浮现出来。而且你真的要相信，对于一些很有质感的流行歌曲，你真的要在电台里听，它一定比手机公放的效果好听得多。马上请你听到的同样是《痛痒》，不过他们是痛痒乐队。今年国庆假期，他们还亮相新青年音乐节，在开阔的现场依然鲜活，我们还能从中听见热爱生活的兴致和属于此刻的年轻。《痛痒》，西湖。

这个世界真的是变得太快了，我们想要让自己慢下来，却总是被身边熙熙攘攘的人群簇拥着马不停蹄地往前奔。有的时候你甚至想要停下来，到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安安静静收拾回忆。那最近呢，关于久违的好妹妹乐队，网上就出现了各种传闻。目前官方后援会发布组合是休团的状态，号召大家尊重两位成员的选择与生活，更多

0: 专注作品和音乐，对其他相关舆论不参与、不扩散、不传播，守护彼此热爱，静待重逢。
1: 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欲望。
0: 其实这些年两个人对未来的规划早就已经不一样了，张小厚呢想要好好生活，秦昊呢还想继续弹琴唱歌。乐队是2010年成立，到今年已经16年了，渐行渐远已成必然。说是无限期休团，但是歌迷也知道很难再看到两个人同台了吧。
1: 你曾是少年，
0: 今天特别回顾的这首歌在好妹妹的专辑《南北》当中，这并不是占有重要位置的一首主打歌，但是我一度觉得它是整张里面最重的歌了。你曾是少年，他们唱你说永远的不改变这句话的时候，比曾经唱过的任何一句歌词都要坚定，充满力量。所以今天听你曾是少年，这是一首缅怀青春的歌，而且不仅仅停留在遗憾的情绪，而是在自省之后的自信启程。

0: 10:58，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最后这首歌的时间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后半程辽宁的天气。目前来看，辽宁在15到17号这三天的时间里，温度是相对平稳转暖，最高气温都在20到22度左右。但是17号夜间开始，全省要迎来一次大范围的较强降雨，多个地区呢会达到中雨量级，局地大雨。同时18号的气温也将明显下滑，多个地区14到18度为主，北风3到4级。所以本周末两天温度起伏还是很大的，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来安排出行。下周开场低迷气温继续，一场场秋雨之后温度也是明显走低，所以各位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调整好着装。
1: 我记得你的模样，
0: 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刘平，明天上午10点音乐先锋榜，我们继续回来一起听歌。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0: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自从咱们在节目里边讲了这款褪黑素以后啊，现在好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关心同一个问题。
4: 嗯，
2: 就这款褪黑素啥时候能让大伙用上？
4: 这个是特别实在的一个问题啊。
2: 对呀，为啥他得用上呢？失眠啊，谁摊上太难受了。
4: 嗯，
2: 那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白天呢还昏昏沉沉的，整个人就熬垮了。
4: 哎呀，我跟您说啊，大伙儿的这种感受啊，这份心情啊，我都特别能理解。
2: 嗯，
4: 现在你就说因为失眠焦虑的人有多少吧？
2: 太多了
4: 。对。中国睡眠研究会啊，在近期发布了一份这个报告，显示成年人失眠率大概在38%左右。
2: 啊，这也挺高了。
4: 相当高啊，超过1/3了。你算算全国14亿人口，我们成年人就按10亿人口算的话，38%是不是将近4亿人口睡不着觉啊？
2: 哎呀，
4: 睡眠有问题啊。
2: 4亿啊，从来没想过，这个人数太庞大了。
4: 对。 啊，所以我为啥明白很多人都是被这个失眠所困扰。近期也一直在跟这个厂家呀，在跟院方啊不断的协调沟通。
2: 嗯，怎么样？
4: 昨天晚上呢终于是有了一个结果。
2: 嗯
4: 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2: 啊，真的。
4: 对，咱们协和这个院内的褪黑素呢，现在已经给大家争取下来，在明天就可以报名了。
2: 嗯，哎呀，这消息太好了啊。赶紧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啊可以报名了。
4: 嗯，
2: 大家伙现在听您说完，相信熟悉咱们的听友啊估计已经拿起手机了啊，准备开始抢购了。
4: 确实确实。
2: 嗯嗯。但毕老师您看，这么多人都想用上褪黑素，那这一次的数量是不是也会多一些？
4: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3万盒。
2: 三万盒。
4: 嗯
2: 嗯。那这个数量跟之前比确实多了不少。
4: 哎呀，要说挺惭愧的，数量上是比之前多了。
2: 嗯，
4: 但你想想我们面对的是谁啊，将近4亿人是受到睡眠困扰的人群。
2: 对，
4: 你说这3万盒放到这么庞大一个群体里，实际上还是相当的杯水车薪了。
2: 嗯，
4: 对吧？所以想要用上协和院内同款褪黑素，还真就得马上拿起电话去抢定了。
2: 对，这倒是啊，就哪怕是3万盒也确实少哈。
4: 对，
2: 嗯，
4: 但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2: 对，
4: 你看北京新华链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2: 对，
4: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2: 嗯，
4: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2: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4: 对对对。
2: 嗯，
4: 而且这3万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嗯，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2: 嗯，
4: 啊，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
2: 嗯，
4: 他的睡眠节奏。
2: 嗯，那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
4: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嗯，还有更多的。所以这次你说能凑出这3万盒来，真的要特别感谢谁啊？心内科领导的这份支持。
2: 啊，
4: 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心内科调出来的。
2: 嗯，
4: 心内科在我们协和院内使用褪黑素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也是数一数二的。
2: 嗯，
4: 啊，一直把褪黑素作为什么呢？心脏调理的一个辅助产品在用。这次凑出来这3万盒，真的要特别感谢心内科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哎，毕老师，你说到这个协和的心内科哈。我多少还了解一点啊。
4: 嗯，
2: 我记得国内啊第一例心电图的诞生就是在协和。
4: 哎呀，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2: 是吧？
4: 嗯，
2: 还有国内首个建立的叫急性心梗，应该是24小时的抢救绿色通道。
4: 嗯，
2: 这个也是协和心内科最先开展的。
4: 对。
2: 哎，可以说它是开创了国内心梗急救的新流程。
4: 嗯。我是一来佩服你的记忆力啊，二来就是发现你对协和的了解越来越多。嗯，也越来越深入了。
2: 这必须的啊，就跟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耳濡目染啊，我觉得多了解点这些医学的知识啊，
4: 嗯，
2: 这个是有好处的。
4: 嗯，确实。不过可能有一点你不太知道啊。
2: 嗯，
4: 就是在协和心内科心脏病患者诊疗上，它是有一个独特的诊疗手段的。
2: 嗯，
4: 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2: 双心一体化。
4: 对，
2: 人不就一颗心脏吗？怎么两颗心？
4: 双心呢，一个是指的这个心脏。
2: 啊，
4: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心理的心。协和心内科在治疗心脏病的同时，一直是同步要关注到患者的睡眠状态和他的心理状态的。
2: 啊，
4: 这两个因素非常关键。
2: 哎，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认知哈。
4: 是的，是的。
2: 就是你治心脏病还不行，你还得要关注整个调整睡眠的一种状态。
4: 对，没错。你看协和心内科哈、啊，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姓王，70多岁的女同志，她退休之前就是一个老师。
2: 嗯，当老师也挺累的哈。
4: 对，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到晚上干啥？
2: 批作业。
4: 除了写教案就是批作业。
2: 嗯，
4: 对吧？常年的熬夜，加上工作压力特别大，退休以后就查出来有冠心病了。而冠心病最大的特点是啥？夜间特别容易发作。
2: 对。
4: 对吧？胸痛、胸闷，严重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压榨性疼痛。
2: 嗯，
4: 就像有的人拧着劲儿的拧你那颗心似的，恨不得把你心里那点心尖血都拧出来。
2: 对，
4: 就这个感觉，压榨性疼痛，同时放射到肩膀、后背，啊，一疼就是一宿啊。
2: 对，
4: 睡不好觉。
2: 我知道这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它一般，停不下来，就持续时间挺长的。
4: 有的是持续时间很长、啊，夜间经常性的这种疼痛就导致它什么，本来睡挺好的，滋一下疼醒了。好，时间长了，睡眠老被打断，就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2: 嗯
4: 啊，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后来也是把他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到当地医院，医生给他开点安眠药啊，就是最常见的阿普唑仑。
2: 阿普唑仑。
4: 对。
2: 哎，但我听说毕老师这个药好像不能大剂量的吃，是吧？
4: 啊，这个是肯定的。
2: 嗯，
4: 一开始他是吃一片能睡着了。但他发现什么问题呢？心脏并没有因为睡眠而改善。
2: 嗯
4: 啊，尤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0: 睡眠怎么了？又变差了，就说明啥呀？一片已经不管用了。
1: 嗯，
0: 咋办呢？
1: 多吃，加量。
0: 对呀，只能这样。
1: 嗯，
0: 哎，加到两片，最后加到三片，甚至于到后来呢，就是每天晚上五片到六片，吃这么大剂量，勉强能睡一个囫囵觉。
1: 哎，
0: 五六个小时都是奢望，就两三个小时算是能睡着。
1: 嗯，
0: 你说他这个睡眠质量差到什么份儿上啊？长期用了以后，就感觉那心脏啊还是特别难受。结果最后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他吃这个药吃的啊，心脏不仅没好，反而还加重了。
1: 嗯，
0: 啊，不光冠心病，关键已经出现比较轻微的心梗了。
1: 哦，
0: 啥叫心梗啊？就血管堵的已经很严重了， 对不对？给他吓坏了，赶紧就跑到协和挂的心内科。
1: 嗯，那到协和以后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把他所有的情况从头细致的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他吃的这个心脏类的药物本身没有问题。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呢？安眠药上。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安眠药本身它就是调控神经的，对不对？它就会抑制心率，影响心脏。所以正常人你睡好觉，第二天你会觉得特别舒爽，
1: 嗯，
0: 非常的轻松，特别解乏啊，倍儿有精神头。
1: 嗯，
0: 可是吃这种西药安眠药的人，就哪怕他睡着了，那跟你自然的这种睡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所以等他第二天早上醒了，那心脏依然没有那种天然的深度睡眠的那种舒适和好的感觉。
1: 嗯，
0: 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修复。
1: 嗯，你看刚才毕老师说了，这安眠药它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来强制睡眠的。
0: 对 对
1: 说白，你睡不？你不睡，帮一棒子下去了，昏一下就睡了。哎，
0: 对。
1: 但可能永远达不到那种自身天然那种睡眠，然后你五脏六腑啊也达不到修复力。
0: 达不到、嗯、啊！所以说，这个人呢，最好的还是什么？天然的。
1: 对。
0: 包括睡眠也是，天然的睡眠，它是依靠大脑每小时均衡的分泌少量的褪黑素，保障自然的八小时睡眠。
1: 嗯，
0: 安眠药是啥呀？直接抑制神经，强制让你所谓的睡觉，不仅没有办法去校正他的睡眠规律，还会什么永久性的去压制我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我来了，不用你了啊。
0: 啊，对，把自个儿的那个功能给憋回去了。
1: 嗯，
0: 对吧？让人体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能力越来越弱，那对不起，时间长了只会越来越依赖药物了。
1: 对，而且随之而来的用量越来越大，
0: 对、啊、
1: 它这个副作用可能也越来越大。
0: 那是肯定的，都是翻倍的，对吧？所以安眠药吃着吃着怎么了？离不开了。
1: 对，
0: 哎，吃着吃着不小心就发现越来越吃得多，那对人体的伤害自然也会攒起来越来越大的。所以后来协和医生就给他把安眠药停了，然后换的什么呢？协和院内的我们这款控释褪黑素。
1: 嗯，
0: 目的就是通过天然褪黑素重新校正他这个睡眠规律。
1: 嗯，
0: 校正他的生物钟。
1: 嗯，天然褪黑素来重新校正他的睡眠规律。
0: 对，
1: 哎，这句话您得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他用了之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哎呀，用了半年，他这个睡眠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这种天然褪黑素带来的这种睡眠呢，才能真正的实现什么养心的作用。晚上心脏也不疼了，白天精神头也足了，对吧？更重要的是啥？心脏病的症状明显减轻。
1: 嗯，
0: 哎，没再加重。你就想心脏病的患者最典型的症状是啥？
1: 嗯，胸闷、胸痛。
0: 对，心慌、胸闷、气短、疼痛。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人是不是喜欢用啥艾灸锤儿？
1: 对，
0: 哎呀，东敲敲西敲敲、
1: 嗯、
0: 对吧？敲敲前胸，敲敲后背，或者拿那棒按按穴位，也是总说睡完觉起来，哎呀，这浑身皱巴巴的难受，对吧？
1: 嗯，
0: 哎，后背酸痛。你一问睡眠怎么样啊，你睡得好不好？哎，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入睡困难，就是睡眠浅，再不就是时间短等等，肯定有问题。
1: 嗯，
0: 实际上是啥？就是心脏病夜间发病影响睡眠，
1: 嗯，
0: 导致他休息不好造成的。
1: 哎，所以一旦出现失眠的话，我们的心脏的供血能力

0: 已经受到影响了。
1: 对，
0: 那这些患者他夜间得不到休息，那么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所以第二天一般就会有胸口更疼啊，更闷啊，还有情况更严重啊。
1: 对，所以头天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心脏就犯病嘛， 对吧，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心脏和睡眠他们真的是相互拖累的，本来是个俩好嘎一好的事儿，到他这儿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0: 嗯，
1: 睡眠不好就放大心脏的问题。
0: 嗯，
1: 那同样心脏不好你也睡不好觉，
0: 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1: 对，
0: 嗯，
1: 哎，这俩人是什么，像孪生兄弟似的捆一块儿了。协和心内科在给心脏病患者治疗的时候一定会同步进行睡眠干预，不是单纯的就给你开点治疗心脏的药就完事儿了，一定要看你睡得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0: 嗯，这我就懂了，双心一体化，
1: 哎，对，目的就是不让患者因为睡不好觉啊把心脏病拖得越来越重。
0: 嗯，
1: 所以心内科一直把这个褪黑素作为什么辅助调理睡眠保护心脏的一个基础产品在用。
0: 嗯，所以你看协和医院治疗它就是以人为本的，然后调整人自身的规律为准绳。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疗，而不是看着你哪犯病了我就专治你哪儿。
1: 对，
0: 嗯，
1: 所以最难得的是什么呀，就是你把这个人病治好了以后你发现他跟好人一样，
0: 对，
1: 他没有受到这种治疗干预的负面影响，说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恢复他自身的功能。
0: 嗯，
1: 因为人的自身功能是谁设计的，老天爷设计的。
0: 嗯，
1: 对吧，而我们治疗是谁设计的，人设计的。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人的智慧永远不要去跟大自
0: 然
1: 的智慧去比，
0: 要遵循规律啊，
1: 遵循规律，这是一定的。所以本身褪黑素是干什么的，在人体它就是调节睡眠规律的，那你补充的就是我们人体本来就有的东西，它不是靠外来的其他药物尤其是化学性物质进行干预。那么褪黑素就是通过调节生物钟帮助松果体在相应的时间段你进行自我分泌啊，就让人体回到一个正常的睡眠节奏上来了。就像经常加夜班的人，
0: 嗯，
1: 你哪怕第二天你补一觉，哎，你这夜睡得挺好，但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有精神头，身体就不是那么的舒爽，他就做不到。有的时候甚至于睡一觉醒了还是晕乎乎的。
0: 对，我前两天就这感觉，我基本上睡两三个小时就醒，哎，白天我就想补啊，然后就做一会儿工作就困就睡，睡完继续做，做完还困，还得睡，
1: 嗯，
0: 就来回这反复，哎，我就觉得好像生物钟整个都紊乱了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褪黑素什么呢，只是帮你把紊乱的生物钟给你重新调回来拨正了，它不是生生的把你打晕了，对不对，更不会压制你自身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功能。
0: 嗯，所以我明白了啊，一个是强制关机，一个是帮你校准生物钟，让你身体自身分泌褪黑素，自己睡着。
1: 对，所以你看协和心内科他会给所有来看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就做一个什么呢，叫睡眠量表筛查。
0: 嗯，
1: 啊，因为睡眠问题如果你不给他管好了，心脏病只会越来越重。
0: 嗯，
1: 对吧，你越治也越重，把睡眠调好心脏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
0: 嗯，
1: 哎，治疗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哈！再多说一句，我就感觉就孩子也是一样，就你要去引导他，激发他自身的潜能，
1: 嗯，
0: 这个是最厉害的教育。
1: 对，
0: 而不是打压式的，你必须怎么样按我的要求去做，那孩子整个就他没有自我了。所以你看，褪黑素能做到这样的一个高端，所以真的是他内在的理念呢和技术啊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哎呀，你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
0: 嗯，
1: 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它的理念可以是相同的。
0: 对对，所以就是在治疗心脏问题的时候，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睡眠的重要性，因为你这个睡眠调理好了，心脏病才不会加重，不要让睡眠影响到心脏的健康。咱们协和院内同款控室型褪黑素明天正式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 如果您或者家里的老人也有睡眠不好，夜间容易醒，凌晨早醒的这样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一个电话健康到家。
1: 嗯，文纯啊，我想问问你啊，你知道冠心病在确诊之前它是怎么定义的吗？
0: 哟，这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毕老师，跟您请教啊。
1: 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是啥，你知道吗？
0: 这个我倒知道一点哈，应该是跟那个心血管狭窄程度有关，是吧？
1: 对。
0: 比如超过，我记得应该是50%，是不是就可以确诊为冠心病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很准确啊。
0: 嗯，
1: 在这个冠心病确诊之前，人有没有感觉？有感觉，
0: 应该有感觉、啊、
1: 有，
0: 嗯，
1: 它叫心前区不适，
0: 嗯，
1: 啊，但是一般医生呢，你有这个症状，他不会给你开药的，
0: 嗯，
1: 但是你自己是有感觉的，你知道这个地方不太好，但你没达到病的标准，大夫就不会给你开药，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药是治病的，
0: 嗯，
1: 啊，大家能了解这个逻辑啊？
0: 对，没明确你的病，
1: 对，
0: 就不能给你开，
1: 对，
0: 嗯，
1: 你看有的人上了岁数以后，哎呀，拎点东西。买袋米啊，买桶油啊，哎，拎着上楼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心突突突突就跳啊，
0: 嗯，
1: 就恨不得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
0: 嗯，
1: 对吧？或者有的人走路的时候就感觉这腿脚怎么就磕磕绊绊的，就像没以前利索似的，
0: 嗯，
1: 怎么走走不快，走两步都恨不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就胸口闷呐，
0: 嗯，
1: 闷到什么程度？他就感觉压的又上不来气儿了，然后就。
0: 长出一口气，
1: 长出一口气、
0: 嗯、
1: 哎呀，好像这闷能缓解一点，
0: 对
1: 啊，所以你看有的人经常就坐那儿，就这样，
0: 嗯，
1: 这就是什么胸口发闷，都是心前区不适的典型表现。
0: 哦，哎，但是毕老师，我知道有些人就他有这个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就也在乎了，上医院比如说要做个心电图，好像一查还没啥事儿。
1: 哎，心电图查不出来，为啥？因为心电图显示的都是器质性改变，比如说你血管确实狭窄的达到60%-70%了、
0: 嗯、
1: 好 ST 段下移了，哎，给你确诊了，你这动脉硬化啊。
0: 哦，
1: 嗯，你没到这个程度，你只是有感觉，你那血管堵还不到50%呢，没达到标准呢。
0: 哦，
1: 做不出来。
0: 哦，
1: 但是什么可以做出来呢？冠状动脉 CT，或者你干脆做造影，
0: 嗯，
1: 哎，那你能看得很清楚，那血管哪怕有轻微的斑块，它也能看见，
0: 嗯，
1: 你也能明确的诊断出，哎，这血管狭窄程度不到50%，对不起啊，你不属于冠心病的患者，你有没有症状？难受，自己回家挺着，
0: 嗯，
1: 没办法，医生只管什么呢？狭窄达到50%以上的患者，
0: 嗯，
1: 但是。我们身体的这些不适症状是不是一直在给你敲警钟，
0: 对，
1: 提示你，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了？
0: 对，
1: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呀。
0: 嗯，诶，说到这儿，我有个事儿，前两天有一个同事他就做那个叫冠脉 CT，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你咋的了最近，他说没啥事儿，我说没啥事儿你做他干啥呀，他就说得做，万一有隐性的一些什么狭窄啥的能看出来。
1: 对 对
0: 他的这个健康意识特别强。
1: 对，
0: 嗯，所以你看我们出现胸闷啊，心慌，走不动路啊，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
1: 嗯、
0: 有感受了我们好像才能意识到该查了。
1: 我跟你讲哈，这个有感觉的你是很走运的，
0: 嗯，
1: 为啥？因为身体不断的在跟你报警啊，
0: 对，
1: 他还试图在跟你沟通，对吧？有些人是压根不跟你沟通，这就叫隐匿性的冠心病。
0: 哦、
1: 一点症状没有，但血管已经给你悄悄堵得差不多了。
0: 对，
1: 你说这多阴险。
0: 嗯
1: 啊
0: 嗯，
1: 很多人因为压根儿都不知道，然后咣当心梗了，吓不吓人？
0: 吓人。
1: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晚上你要休息不好，那个症状才明显了。
0: 嗯，
1: 但如果你休息好了呢？
0: 嗯，
1: 对吧？你从它还没有变成疾病的时候，你就开始通过睡眠不断的去养护它。
0: 嗯，
1: 去修复它，这心脏问题不会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
0: 嗯，而且毕老师，我听您之前好像说过哈、啊，这个睡眠得达到深度睡眠，然后你这个心脏自我修复才可以哈、啊。
1: 一点都没错。
0: 嗯，
1: 为啥？因为夜间我们身体会分泌两种特别重要的激素。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叫抗炎因子。
0: 嗯，
1: 一个就是生长激素。
0: 对，
1: 生长激素干啥的？小孩长个的叫生长激素。
0: 嗯，
1: 分泌的很多，长得快。成年人的生长激素，它不用于长个，它用于干什么？修复血管的内皮细胞。
0: 哦，
1: 血管内皮细胞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内壁的那层保护膜啊，非常的柔韧光滑。所以血液流过去怎么了？才顺畅，
0: 对，
1: 没有阻力，对吧？这层保护膜要是受损了，那对不起，血液流动的就慢了，血管表面就坑坑洼洼了啊！那你血液里那点什么油啊、脂啊，就特别容易掉到那坑里边，然后怎么了？形成斑块。
0: 嗯
1: 啊，而生长激素在夜间的分泌，它的峰值才能达到最高峰。
0: 嗯。这里边的因果关系就是，如果你夜间休息不好的话，血管内皮它就修复不了。
1: 对，
0: 那你这个斑块就可能一天天长大，这样的话心脏的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
1: 没错啊，包括抗炎因子也是夜间分泌的最旺盛，它能够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是啥？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你天天用手来回搓，会不会搓破？
0: 嗯，
1: 肯定会搓破嘛。
0: 对
1: 对吧？我们血管内皮也是，血液在血管里面天天冲刷，那个速度是很快的，刷刷流啊。血管内膜会不会被戳破？
0: 嗯，
1: 一样的道理、
0: 哦、
1: 啊。这个戳破就是表面的这种损伤，在黏膜上就会表现成炎症，就会有各种小红点儿。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炎症干啥呢？吸引来很多修复因子，就让你那血管内膜越修越不平整。
0: 嗯，
1: 就像那马路拉拉链似的，啊，你弯个管道，你给它挖开，挖开再填，你就填不平了。
0: 对，
1: 就这个道理。
0: 而且越填越高，有时候。
1: 对，那么有了这个抗炎因子，就可以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反应，让那斑块就不容易长大，哎，不容易破裂。那晚上你要睡不好觉呢，你就想吧，那抗炎因子分泌的不够，血管一直处于那种炎症反应的状态，
0: 嗯，
1: 坑坑洼洼的啊，就像我讲的，那么你那斑块就越堆越多，越堆越大，越堆越不稳定。你血液再流得快一点，把那个斑块冲破了，风险高不高？
0: 高。
1: 那真是走哪儿堵哪儿啊。
0: 嗯，所以说啊，睡好了，这个血管斑块就不容易长大。
1: 对，
0: 你要睡不好的话，这个小问题可能就拖成大问题。
1: 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是。通常只关注血管，哎，我怎么把这个斑块给它抠掉？你就想不到，好好睡一觉，这个目的就能达到。
0: 嗯，
1: 对吧？很多冠心病患者都是从这个心前区不适症状这个阶段开始，一点点发展过来的。等确诊冠心病的时候，你那个冠状动脉狭窄至少达到 50% 了。好多人到 50% 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他还不知道呢。等有症状上临床了，都差不多要下支架了。
0: 嗯，
1: 再往下发展不就心梗了吗？
0: 嗯，所以说嘛，就好好睡好觉吧，哈。这夜间休息好的话，对于咱们生命的这种源头心脏来讲啊，我们的动力系统太重要了。
1: 没错。
0: 嗯，
1: 协和心内科呀，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82岁，冠脉狭窄已经超过75%了，所以当地医院就给他下了一个支架。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完全达到下支架的手术指征了。嗯，术后呢也是常规用药，就他汀啊、阿司匹林啊，一个降脂的，一个抗凝的，对吧？该吃的也吃了。按理说他术后好好养着，维持住这个支架畅通，理论上来讲应该没啥问题。
0: 对，
1: 对不对？但是这个患者呢，他有个爱好，
0: 嗯，
1: 他养了个小狗
0: 啊、
1: 哦、啊，十多年了
0: 啊、
1: 哦！对，一人一狗相伴很有感情啊。结果他手术出院没多久，那狗怎么了呢？年龄大了，老了，以后就走了啊、
0: 哦！
1: 生命比他更早的走到尽头。
0: 哎呀，那他这个养了十多年，这感情恐怕跟家人一样啊，这打击也挺大。
1: 嗯，确实，好多养宠物的人就是这样，尤其养狗的人，嗯、啊。所以他就是一下就经受这个打击啊，就特别伤心啊。然后孩子们说，哎呀，那这么愿意养狗，我再给你买一个小狗，你接着养，说啥也不养了。 为啥？再怎么养不是原来那个，寄托了他十几年感情的。

0: 生物钟已经彻底紊乱了。
1: 嗯，
0: 他几点呢？晚上八点多他就躺下。
1: 嗯，
0: 八点多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时间吗？
1: 嗯，
0: 心包经当令，其实是人一天当中的娱乐时间。
1: 哦，
0: 但是你看他晚上八点多该娱乐他睡觉去了。
1: 嗯，
0: 到十点多人家该睡他醒了。
1: 哦，
0: 十二点多能迷迷糊糊的再睡会儿。
1: 有一觉。
0: 不确定啊。疑似睡眠叫、
1: 嗯、
0: 这个状态凌晨两点多又醒。
1: 哦，
0: 哎呀，就是加起来能够五个小时。
1: 嗯，
0: 整个这个睡眠质量就是差、
1: 嗯、
0: 根本就不行。
1: 而且他整个基本都是浅睡眠啊。
0: 对，
1: 他一直都没有深睡眠。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像这种睡眠你身体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啊，心脏更得不到修复。所以后来他就出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胸口又开始疼，喘气儿也费劲，以前在公园里边走两圈没问题，现在一圈走不下来了，
1: 嗯，
0: 那都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了。然后家人一看不行啊，赶紧又给他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查，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下支架的地方又堵了。
1: 哦。
0: 就已经下了这个支架，支架里边堵了 60%。
1: 哦，
0: 哎呀，给家里人吓得特别担心，从原来的医院就给转到协和去了。
1: 嗯，他这个支架都放了怎么还又窄了呢？
0: 其实现在啊，我们在临床用的这个支架呢已经是用什么呢，抗凝药泡过的了。
1: 嗯，
0: 不太容易再挂一些油脂垃圾。
1: 嗯，
0: 但过去的支架不是，你就想血管应该是光滑的，可是那支架它是个网。
1: 哦，
0: 你贴到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更加不光滑了，更容易往上挂东西、嗯、实际上。所以以前是支架初期的时候有好多人是支架内部再次狭窄又挂油，但那个时候已经就没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把那段血管掐断了，
1: 对，
0: 然后再换一根血管，这个叫搭桥。
1: 嗯， 嗯，
0: 所以你说像他这个情况你不到协和怎么办，对吧？到协和以后就同时启动多学科专家会诊，分析过以后大夫就发现什么问题的根源不是血管的问题，而是什么长期的情志不畅，情志不畅情绪啊就会影响到神经，神经调节内分泌啊，就压制了他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所以也就间接影响什么血管的修复能力，就他那个血管约等于没有啥修复能力了，整夜整夜都是浅睡眠，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的，然后刺激这个斑块继续发展，造成二次堵塞。所以想要防止这个血管堵塞加重怎么办，首先得帮他睡好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呀，你给他用啥药效果都很一般。
1: 嗯，
0: 你知道
1: 还得是深度的睡眠。
0: 对，所以一定要让他摆脱碎片化的这种睡眠。
1: 嗯，那这个协和是怎么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协和医生就在他原有药物的基础上做了个调整嘛，就给他加了一个什么控室褪黑素。我之前也讲协和的这个控室褪黑素每一片精准到两毫克，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
1: 嗯，
0: 所以叫控室嘛，对吧？哎，匹配人体夜间自然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规律，就能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这个目的就是让他通过自身的修复，让夜间心血管系统重新得到一个休养和恢复。
0: 嗯
1: 嗯，那后来他还做支架了吗？
0: 没有啊，就不需要做了嘛。三个月以后复查的时候，夜间的这个胸闷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对吧？晚上安然入睡，以前怕睡觉，现在很坦然，就很相信自己能睡得好啊，就很自然。一年以后再复查，支架内的狭窄没有加重啊，夜间的这个心率也恢复的很正常。
1: 嗯，就是说休息好了，然后这心脏堵塞的程度就能得到控制了。
0: 对，关键是啥呢，他不用担心夜间心脏犯病啊，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不用担心我第二天能不能醒过来，对不对？所以人体在夜间啊，大家记住分泌两种保护心脏的激素、
1: 嗯、
0: 一个是什么生长激素，负责

0: 血管内皮的修复，一个呢是抗炎因子，就防止血管内皮出现炎症，然后怎么样产生斑块，让斑块越长越厚。而他因为长期睡眠不好，夜间那个血管修复的黄金时间全都没有了，就像被删除了一样，不存在了。
1: 嗯
0: 啊，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下了支架我就万事大吉了。我跟您讲，下支架那只是救急的。
1: 嗯，
0: 救急完了给你匀出来这个时间，你要干啥？你是不是要恢复原貌啊？
1: 对，
0: 哎，就要恢复你自身的睡眠的这个规律，养护好你的血管。那个支架只是物理性的把你堵的地方撑开，你血管本身的这种健康状态没有恢复，所以你不好好休息，你不能及时修复它，该堵照样堵、
1: 嗯、
0: 我这儿不堵，我给你换个地方一样堵、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啊，只有是深度的睡眠，你这个心脏和血管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一个自我主动修复的状态。
0: 嗯，太对了，
1: 嗯，
0: 主动修复啊，没错，深度睡眠就是我们心脏血管啊自我修复的唯一的保护机制。如果你忽略睡眠了，那我跟你讲，你不管花多少钱，你怎么治，你用再好的药，你做再精湛的手术，那个效果也不会理想。
1: 嗯，
0: 啊，它也会打折扣的。
1: 对，所以这个心脏问题哈、啊，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大部分啊都是睡眠不好造成的。可要是你吃这个安眠药吧，它还有这个抗药性，是吧？
0: 嗯，
1: 越吃还越不管用。另外呢，它还伤神经，还有依赖性，你吃上以后就甩不掉。
0: 对，
1: 嗯，那么协和的这款褪黑素，凡是体验过的啊，都知道它的好处，切身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我想这也是褪黑素在院内紧缺的原因吧。
0: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1: 嗯，
0: 那因为啥？好多人呢，他睡不好觉，这个基数很大，对吧？但是他们长期用褪黑素下来以后，就发现，哎，它真能帮助我们避免恶性心律不齐啊，真能帮助稳住这个心脏功能啊，不让心脏病反复加重。所以你看这个患者就是用了半年以后，自个儿到医院又开了一年的。
1: 嗯，另外毕老师，我知道您之前讲过啊，年纪大了的，你像这个自身的褪黑素分泌就会减退。
0: 对，自身功能减退，这是肯定的。
1: 嗯，因为它自然生理规律，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的哈。
0: 对，
1: 那么咱们说协和的这款控制型的褪黑素其实是可以帮你补充好生理需要，还能校准生物钟、
0: 嗯、
1: 然后这个温和和安全，它还没有毒副作用，也是大家伙特别期待的哈。价格还不贵，要是我的话也会长期用。
0: 你睡不好觉的话，你完全可以找协和褪黑素。
1: 对，
0: 你就不用再在外面找了。
1: 嗯，
0: 协和的这个控制褪黑素没有任何副作用，也不会让你产生依赖，它只是什么呢？帮你恢复身体本该有的这个生物钟的节律。
1: 嗯，
0: 你也不需要长期用
1: 啊、
0: 哦。那不用说那个，我一辈子都吃它，你还得让自己分泌，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或者说不吃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1: 是那样的。
0: 嗯，像普通症状的人，大概吃四个月左右啊，基本上你那生物钟就能校正好了，就能校准了、
1: 嗯、
0: 啊，到点该睡就睡了。那失眠严重的呢，十年八年睡不好觉的呢、
1: 嗯、
0: 那你需要时间可能就长点啊，但基本半年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等协和的这个控制褪黑素啊，把你自身的生物钟规律校准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停了。因为啥？因为你自己调好了，你自己就可以正常睡眠了。
1: 嗯，
0: 这是最最可贵的一点。
1: 对，
0: 嗯、啊，这也是其他褪黑素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协和这个褪黑素在临床用这么多年，它能成为那么多科室的一个基础调理的产品。
1: 嗯，您看协和不愧是全国最权威的医院啊，在这个治疗上以人为本，利用一些小小的院内产品，就会帮助很多人解决大的问题啊。
0: 对，所以睡眠好就是干啥？在养命啊。
1: 嗯，
0: 就是在养心呐、啊。
1: 对，
0: 啊，好多老年人失眠，但是就认为啥呢？哎呀，人老了觉少正常啊，睡不着应该的。坏了，你不去调理，但不代表你身体就没事儿啊。
1: 嗯，
0: 白天精神头也不足，浑浑噩噩的， 对吧？血压也不稳，万一出门摔一跤，你说过个马路反应慢半拍，你说你这风险大不大？
1: 大
0: 啊！协和这款控室褪黑素就是帮你把生物钟调回来，不会有依赖，早晨起来头不晕不迷糊，对吧？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睡到自然醒，这多幸福的一种感觉呀！
1: 嗯，
0: 对吧？像这样的产品，你说是不是就是老年人真正需要的好东西？
1: 没错，
0: 你睡不好觉，你不用扛，也不用怕，也不用瞒着谁不敢说，对吧？就是自己安安稳稳的把觉睡好了，白天精神头自然足了，你身体慢慢的就养回来了。
1: 嗯，是的。那么因为失眠导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啊，血压血糖忽高忽低啊，骨关节疾病加重啊，身上没有力气没劲儿，整天昏昏噩噩的，精神萎靡，担心心脑血管等一些疾病突发危及生命，拖累儿女等等这些问题的朋友，现在呢都有机会通过调整睡眠改善我们现有的症状。那明天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稍事休息，
2: 接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身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毕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哎，我这回找您啊，我是病褪黑素，你可得给我报上名啊。
0: 您呢太着急了，今天活动还没开始呢，我明天才正式开始，您关注一下节目信息好不好？
6: 行行，我属实是有点等不及了。
0: 嗯，
6: 因为我失眠好些年了，哎呦，这些年给我折腾的，眼袋也重，黑眼圈都没下去过。
0: 嗯，
6: 我今年68了，我这些年里就是成宿成宿睡不好。
0: 哎呦，
6: 一晚上加起来好了也就能睡15个小时，还得说是连翻身再做梦，就是脑子里总是乱七八糟的，啥事儿都在脑瓜子里闪。
0: 嗯。
6: 另外吧，这些年里心脏也不好，特别是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这个心折翻个，心慌心嘚瑟，你坐家里就好像是有啥事儿似的，就是不消停， 好像一分钟都得四五下，
0: 嗯，
6: 那个状态的，脑瓜子吧，

0: 迷迷瞪瞪的，反正是不清楚不透爽。这心慌的，你说也没啥让我害怕的，就是害怕，不知道怕啥。
1: 明白。
0: 啊，
1: 嗯，
0: 心口疼，带的身上也没劲儿，手啊，它都跟着抖。
1: 明白。其实我跟你讲，您这个情况啊，就有点严重，应该上医院去看。你看没？这是典型的什么呀？睡眠导致心脏病加重啊。
0: 老师，我哪消停嘞？我咋没上医院去看呢？一趟趟的跑到医院路上都不长草了。我去医院，医生说我是什么轻度心绞疼加早搏。
1: 嗯。
0: 医生就和你说的一样，给我开了一堆管心脏的药，你像那阿司匹林什么的，还嘱咐我作息一定要规律。你说我自己知道啊，到点我想睡，他睡不着啊。我这心脏难受啊，我也琢磨出来了，肯定与这个睡觉不好有关系。
1: 嗯，
0: 让医生开点安眠药吧，不给我开，说让我自己回家养成规律，天天8点钟上床，说是你闷闷的形成习惯就能睡着了。结果我听大夫的，回到家到点我就上床，没用，你躺那里难受的来回翻，他就是睡不着。我就说我这个状态不如直接整点安眠药睡觉来得快，确实是这个回事儿。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医生不给您开安眠药是对的。
0: 哦，
1: 那是在救你呢。为啥你不能用安眠药？你本来心脏就不好，对吧？你像这个地西泮啊，或者是左匹克隆，这些安眠药都可以导致心率减慢呢，会降低血氧的。你本来心脏功能就不好，血氧就偏低，人就缺血缺氧，那多容易一下就过去了。
0: 嗯，
1: 那这样的安眠药你敢吃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像在我们协和临床，心脏不好的人我们是坚决不给开安眠药的。
0: 嗯，可是老师不一样，我吃褪黑素我就能睡着。你像我家邻居吧，原来开的协和褪黑素，剩下2盒他是自己留着的。你看我这个情况太厉害了，就给我拿了一盒。
1: 嗯，
0: 哎呦，毕老师，你不知道啊，第一天我用上没啥感觉，第二天我8点我就躺床上了，自己我都没感觉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呦，这一宿睡的啥也不知道了。你之前真掉地下我都能醒。
1: 嗯，
0: 可是那一宿啥感觉没有。给我激动坏了，你4、5年都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1: 嗯，
0: 哎呦，可解乏了。第二天你说那眼睛看东西都带亮的。我就觉得这些年没睡的觉这一宿都给我补回来了。
1: 嗯，
0: 早上起来也不晕了，心也不翻棱个了，也不嘚瑟了，胳膊也有劲了，手也不抖了，就像是你突然间也心脏在自己也不害怕了似的，踏实了。
1: 嗯，所以你看哈，总也睡不好觉，哎，一下子能有深度睡眠了，能睡踏实了。我跟你讲，对身体的好处你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0: 哎，确实是，
1: 是不是？
0: 走路都带风了，现在。
1: 对，因为睡觉本身它是最养心的，你吃啥药都不如踏实睡个好觉。人在深度睡眠当中，你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休息。啊，心脏耗氧量是最低的，心脏工作量直接就减一半啊，半量工作，你说它多轻松，对吧？你睡好觉能让心肌细胞安安稳稳的得到修复，这个修复力比你吃10天的什么补气血的那些补品啊，那要强多了，对吧？
0: 对对，
1: 你花多少钱吃补品都不如一宿睡眠好来的痛快。
0: 哎，这个我现在我最有发言权，我是最有体会的。
1: 嗯，
0: 睡好觉了，这心脏成得劲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师，我这些年里，你说以前那是不是走弯路？这协和的褪黑素咋这么好使呢？吃上就睡得可好了，可踏实了。
1: 我跟您说哈，您这个睡眠啊，有2点您特别幸运，一个是什么呢？褪黑素适合你用。它不是像地西泮那一类的那个安眠药，就是完全压制神经功能，不是，它是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睡眠的激素啊，所以这种人体天然激素不会影响你心率的，你吃褪黑素非常正。

0: 确，这个选择的方向是对的。第二个正确是啥呀？就是您一不小心特别幸运的用上了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协和褪黑素它是两毫克的控时片，全国就这么一家协和独有的。为啥说它好？它每个小时就释放 0.2 毫克，就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量是一样的，非常吻合，可以纠正人体自身睡眠的这个规律，所以它能保证你有一个好睡眠。
1: 嗯嗯，
0: 对吧？这个就跟所有其他褪黑素都完全不一样，在临床上因为个体差异不同，最基础的也能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你说这八小时睡眠对心脏病患者来讲，那不跟救命一样吗？五脏六腑都得到充分的休息。
1: 哦，我说的呢，老师你这一给我解释，我算是明白了，我这回是掏着宝贝了。
0: 嗯，
1: 协和这个药啊确实不一样，我真是吃对了。所以毕老师你赶紧给我报名，我确实是不能错过了。
0: 嗯嗯，所以您心脏这个还是大事儿啊，睡好觉就能把您这心养得挺好。您这样，这个定褪黑素啊，您还是直接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赶紧把名报上，好不好？
1: 哎，行行，下回一跟你聊，我指定我不能错过了。太感谢您了，毕老师。
0: 哎，客气。
1: 我自己报名去。
0: 好，
1: 行行。
0: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毕老师啊，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毕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是那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吗？
0: 嗯。
3: 那个和那个协和门诊开的是一样的吗？就是盒上写着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那个。
0: 您了解的真清楚啊，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平台创办的意义啊，就是让大伙儿你不用去跑协和啊，大家在家里边就能够享受到协和院内的好产品。这次褪黑素也是我们协和各个科室一颗一颗匀出来的，全国只有3万盒啊，需要的话咱们一定提前报上名，好吧？哎，我就怕订不上啊，因为现在睡不好觉的人太多了。
3: 是，哎呀，那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这不就是失眠都10年了。
0: 哦。
3: 尤其这2年三高都出来了，有一回这一宿都没睡觉，睁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3: 结果第二天血压就上来了，哎呀，就开始迷糊啊，恶心的想吐。我闺女以为我是那个脑梗，人家就赶紧再给我送那个协和急诊去了。到那一查，没脑梗，就是一宿没睡好觉，血压上来的，导致的头晕。
0: 嗯。
3: 协和的医生给我开了三高的药，和原来没差啥，就是然后呢单独给我开了个褪黑素，那个就是嘱咐我说一定要好好吃，说我这个三高不稳跟那个一宿有啊不睡觉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3: 自从吃了个褪黑素啊，哎呀，我可算是能睡好觉了，基本上晚上9点上床就有困意，第二天5点半6点呢才醒。
0: 哎，
3: 睡眠可好了，质量也高，也不那个乱做梦，脑袋呀也不像过电影的了，我从上次吃完到现在3个多月了，现在呀这脑袋也不疼也不麻了，耳鸣都好了，血压、血脂、血糖也都稳定了，我就感觉我这个三高啊，就是和我这些年，哎呀睡不好觉有关系。
0: 嗯，
3: 我觉得要是啊早点吃这个协和褪黑素，我这三高啊。哎，都得不上了。
0: 您说这个啊，您别讲，还真是有道理的。人到晚年，我们要想有这个生活质量，睡好觉就是基础，对吧？就像我们要安稳过日子，退休你起码得有点退休金吧，对不对？
3: 对。
0: 为啥说协和褪黑素效果这么好啊？就像您讲的，吃完以后身体就感觉啥，很轻盈，很轻松，很舒服。其实这就是你睡好觉的功劳。协和褪黑素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它是2毫克。

0: 的，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然后能够一宿释放8个小时，完全覆盖你的睡眠，校正你的这个睡眠规律。所以你每天7点左右，哎，吃上一片，8、9点钟基本上就可以睡觉了，对吧？因为它是每小时释放多少 ?0.2 毫克，帮你把大脑这个生物钟给你重新校正过来，让你自个儿慢慢也能正常分泌褪黑素。
1: 啊。
0: 所以结合这个褪黑素，它不会让你产生依赖，而是什么呢？是一种引导的作用。
1: 哦。
0: 啊，让你每天缓慢的定时定量定点的释放，让大脑本身的褪黑素分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一般呢，连续用上4个月左右，睡眠的规律就可以校正过来了，就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把鞋盒褪黑素停掉，嗯，像你也一样，晚上9点钟上床，哎，过一会儿就迷糊了，对吧？就可以有规律的睡眠。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用鞋盒褪黑素的真正目的啊，不是说你吃一天我就让你睡一天的觉，而是什么呢？是把你自身的睡眠规律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校正过来。
1: 哦，叶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我现在都没有药了，孩子去医院呢，开着一时半会儿啊也排不上号。
0: 嗯，
1: 最近一周啊我都没吃，但是你看我这个睡眠依然的可好了。
0: 嗯，
1: 我现在就等着你这个平台了，开回来我好继续吃啊。
0: 哎，你放心吧，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啊，您一定一定跟进节目，千万别错过。
1: 好吧。
0: 好
1: 的，毕老师，我随时关注节目。
0: 嗯，
1: 哎呀，明天呢我必须得订上，省得我这个去鞋盒买的都。
0: 哎，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啊。行，那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毕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5: 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安排。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
12: 嗯，
11: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

0: 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人生的路上，没有最好的年纪，只有最好的状态。
5: 时光不老，岁岁安然，只要不忘初心，归来仍是少年。
4: 让我们一起舞动音符，和岁月共舞。
5: 群星闪耀，带你更潮、更阔、更会玩。
4: 爱生活，爱发光，期待你尽情闪耀吧。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2:03，各位好，欢迎准时来锁定调频 FM95.9，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和各位准时来见面的群星闪耀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一凡。
1: 大家好，我是小辉。
0: 每天中午我们二位呢陪伴各位来度过一个愉快的中午时光哈。群星闪耀平台呢是为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才艺、讲述您的人生经历的这么一个平台。
1: 是。
0: 期待大家能够走入到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直播间，通过我们视频号面对面的跟各位来进行交流，展示才艺。
1: 没错，好多朋友都觉得哈，我们的节目办得特别的精彩哈，不但能欣赏到精彩的演出，还能听到大家的人生故事，
0: 对，
1: 不但能听到大家甜美的声音，还能看到大家曼妙的这个身姿哈。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大家除了听声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啊，来欣赏到我们的精彩表演。
0: 对，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银铃梦工厂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啦。
0: 对，银铃梦工厂。那今天刚刚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银铃梦工厂收入到您的手机当中，
1: 对，
0: 收藏起来啊，
1: 关注一下，
0: 关注一下，这样的话每天直播的话就不用这个现打开，就它会提醒你的，
1: 是的，
0: 非常的方便啊。来吧，咱们介绍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嘉宾吧。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
1: 是
0: 吧？是
1: 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他们来自沈阳歌舞追梦艺术团的三位漂亮姐姐，
0: 欢迎欢迎你们的到来。叫歌舞追梦，
1: 歌舞追梦人
0: 啊啊。少了一个字儿吧，
1: 追梦人啊，
0: 啊，追梦人，
1: 对，看来咱们各位姐姐都是有梦想的啊，
0: 那必须的哈，梦想就要实现，梦想就要成真，
1: 对，欢迎我们各位姐姐哈，由我们的团长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来，
0: 可以嘴，可以
1: 嘴，可以，可以
0: 用嘴打个招呼，
1: 话筒已经打开了，
0: 对
1: 啊，团长您可以说了，
2: 大家好，我们是歌舞追梦人艺术团，我是团长。今天带我的两个姐妹来到直播间。
0: 咱们这个艺术团在哪个区？
2: 在黄谷区。
0: 黄谷区。黄谷区，那离这还行，不是特别远。
2: 不太远。
0: 那个两位队员，您给介绍一下呗。
2: 这两位都是舞蹈演员。这个是那个玫瑰。
0: 玫
2: 瑰。这个是禾苗。
0: 这都有艺名啊，
1: 这是艺名吧？
0: 谁给起
1: 网名？
0: 谁给起的玫瑰呀？
1: 还有百合吗？
3: 这有，
1: 有，
0: 真有，
1: 真有啊！
0: 这种花名都有哈，
3: 团队的有
0: 啊啊，
3: 有网名叫
1: 啊，
0: 网名可以可以，不用介真名，网名就行。玫瑰啊，那个两位姐姐，你们这个年纪大概现在能有多大了？
3: 我今年72周岁。
1: 72周岁呀、
0: 72啊，
1: 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姐姐
3: 属马的
1: 啊、
0: 很年轻，
1: 好年轻，好年轻。
0: 是旁边的这位姐姐呢，
1: 禾苗姐姐呢，
4: 我属羊的
1: 啊，
0: 你属羊的，
4: 我属羊，
0: 植竹手牛炎黄
1: 属羊多少，咱俩得算一下啊，属羊
0: 比那个属马的大1岁
1: 啊啊，哎呀哎呀，
0: 这手指头都上来了是吧对
1: 啊，
0: 对，比属马的小1岁啊，
1: 到底是大1岁还是小1岁啊？
0: 小1岁，
3: 比属马的小1岁。
0: 对
1: 啊，
0: 比您小1岁吗？
3: 对对
0: 对，
1: 两位姐姐都，哎呦
0: 天哪，五马
1: 那手要不够，用不用那个脚也上来？
0: 够了，
1: 两位姐姐都超过70岁了，
4: 对，
0: 是能看不出来。
1: 但是我真的哈，从这个颜值到精神状态，真的看不出来是年过70的，看不出来，太年轻了，现在也。
3: 因为有我们走活动嘛。
0: 您对着话筒，
1: 姐姐把话筒、
0: 对
1: 拽过去。
3: 因为我们总出去活动嘛。
0: 就是跳舞呗。
3: 活动和在家待就不一样。
1: 不一样。你们这个从退休之后就一直来到我们的这个追梦人舞蹈团，一直来跳舞。
3: 我退休以后吧，就是彻底退休以后。
0: 他说的彻底退休就是孩子的孩子不用他管了，彻底退休以后。
1: 家里也不
3: 是，完就走向那时候有那个大东广场
1: 啊，
3: 在广场跳健身操
1: 啊。
0: 那时候家住大东吗？
3: 我家就在第一医院附近呢，
1: 离大东那儿，对
0: 对
1: 对，
0: 近
3: 近，在那做操
1: 啊。
3: 后来呢，
1: 转黄姑去了，
3: 不是转黄姑了，家还在那住
1: 啊，
3: 就走向社会了
1: 啊。
3: 走向社会认识人就多了嘛
1: 啊，
3: 开始就是什么
1: 找着团队，
3: 模特队也待过
1: 啊，
3: 那个那时候挺多呢
1: 啊，
3: 好多好多那个 团队那种，每个人嘛、啊、都能有三个四个，
1: 哎呦，
3: 每周排练一次
1: 啊。
3: 排练一次吧，那个时候演出少，
1: 嗯
3: 啊，
1: 嗯，
3: 不像现在，现在吧，年轻就是退休人多了，多了，家里边孩子都大了，
1: 嗯、
3: 都不用管了，
1: 嗯，
3: 所以都走向社会
0: 啊，都走向社会，
1: 对，
3: 这样天天开心呐，
1: 嗯，
3: 开心跳跳舞，
1: 嗯，
3: 聊聊嗑是吧？
1: 唠唠嗑哈，姐妹之间，
3: 所以这样事儿呢，就好像似乎就像比在家待着的，
1: 嗯、
3: 好像是年轻一点，
1: 是，就感觉这个各位姐姐们哈，包括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走向社会，
0: 对，
1: 找到
0: 就是从社区走出来
1: 了，对，
3: 走向社会
1: 找到
3: 是在职的年轻的，
1: 对，
3: 干事业，
0: 姐姐，我觉得今天
3: 在家呢，做好后勤，
0: 啊，
3: 走向社会就是我们出去玩，我们开心，找我们的圈子，
0: 啊，你看没？今天这俩姐姐，这个这仨姐姐哈，这个频出这叫金词儿，
1: 对，
0: 一会儿就是正式退休，
1: 对，走向社会，
0: 走向社会，
3: 开始退休吧，年轻啊，可以在外边再干点啥，
1: 兼职再干点什么别的活，
3: 我跟外边兼职一个会计
1: 啊，
0: 哎，你原来做什么？
3: 我原来是啤酒化验员。
1: 啊，
3: 嗯，完还在那个能源待过
0: 啊，
3: 啤酒化验员，最后到能源处
1: 啊
0: 这跨度挺大
1: 啊，然后又兼职做了会计，你看咱姐姐多全能 啊！
0: 那旁边这姐姐，原来您
1: 是做什么的？
4: 我是皮鞋衣厂的，
0: 皮鞋衣厂
4: 制鞋工人，
0: 制鞋工人
1: 啊！
0: 你觉得现在这个鞋跟您过去有啥区别没？
4: 有点区别吧。
0: 啊，
4: 过去是全牛的了，
0: 全牛的了。
4: 哎，现在的皮鞋咱也说不明白了，这些面料了。
0: 现在是
1: 新材料，
0: 现在是牛皮结合的。
4: 对对对，现在的呢，比较的新颖。
1: 嗯
0: 啊。刚才您跟我们讲，好像是现在这鞋的皮子好像比原来要薄一些，
4: 哎，对对对，
0: 啊，因为原来
4: 过去的那个皮子是原皮，那个叫纯粹的
0: 纯粹的原皮，
1: 啊，
0: 就它那个皮子，或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咱老一辈穿那皮鞋，其实它挺硬的，
1: 我知道，就纯原牛皮的那种，
0: 特别硬，
1: 对，
0: 咱现在这皮鞋呢，感觉有点软，
4: 对，
0: 你好像牛皮跟羊皮也分不出来了，有点，
4: 对对对，
0: 因为羊皮好像比牛皮要软，
1: 要薄要软一些，
0: 对。
4: 好的也比较多，
0: 进口
3: 比较多，
1: 是，
4: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现在那皮呢，可能一抻，它为了做更多的鞋嘛，
4: 啊，对，
0: 是吧？一抻开了以后，然后它厚度可能就变薄了，
4: 对，
0: 所以说现在牛皮鞋穿上，
4: 整个的那个皮面全撑开了，
1: 嗯，全
0: 撑开了，
4: 通过他们外国的那个进口的机器加工。完事儿呢，皮子就软了，比早些呢要软的很多。
1: 哦，
4: 这样穿起来呢，就是更舒适，
0: 更舒适一些。
4: 对对。
0: 然后对于制造商来讲呢，做的鞋的这个数量也更多一些。
4: 对对对。
0: 嗯，这挺好，两全其美。
1: 对，这都是以前姐姐从她工作的那时候到现在的一个变化哈。
0: 不太一样
1: 啊。
0: 这样没有，咱看了这三位姐姐，有两位穿的是这个舞蹈服，是不是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一个节目是舞蹈吧？
3: 嗯，
4: 对。
2: 古典舞。
0: 古典舞，
1: 哇
0: 啊，叫什么名儿？
2: 半壶山。
0: 半壶山啊，来吧，
1: 半壶山。
0: 咱们先欣赏一下，行不行？
1: 行。
0: 欣赏追梦人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舞蹈《半
1: 壶
0: 沙》。
1: 好。
0: 花姐还说呢啊，过去的鞋能穿好几年，现在的鞋是好几年不穿。现在是鞋太多了啊！
1: 对，
0: 现在是
1: 条件太好了，
0: 真皮的、假皮的，还有这个合成皮的啊
1: ，PU 的哈，
0: 对，各
1: 种
0: 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穿鞋好像不仅仅只穿这个皮了，
1: 嗯，
0: 就是鞋面了，
1: 嗯，
0: 也穿那个鞋底儿，
1: 啊，底儿也得是，
0: 是不是
1: 真皮大底，是吧？
0: 底儿不是
1: 啊，
0: 底儿那就是那种特别轻的那种底儿
1: 啊，
0: 哎，
1: 就是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我觉得更在选鞋上应该选这种轻便的，
0: 是，
1: 啊，
0: 来吧，咱们掌声有请他们为我们带来舞蹈。
1: 好。

0: 好嘞，谢谢咱们二位姐姐，这是属于天仙飘到直播间哈。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哈。
0: 是
1: 谢谢我们的玫瑰姐和我们的禾苗姐哈。
0: 禾苗姐
1: 是真的像花一样美。我觉得这个两个刚才都说了，两位都是年过七十的啊，姐姐哈，
0: 一点也看不出来，
1: 一点看不出来这身姿。而且另外两个人刚才在表演的上，我觉得特别值得表扬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表情管理非常好，你看到没？整个都是笑盈盈的，
0: 是吧？是团长要求的，团长说平时。

0: 对他们的演出要求也挺高的吧？
1: 是，你上场的时候都得必须笑。
0: 对，笑，这个有专门练习过吗？
1: 嗯，也练过。
0: 练过。
2: 啊，也专门练过这个表情。
0: 这舞蹈一次没练的。
3: 啊，接着来这儿。
1: 我们这个吧是16、17个人演的，今天就两个人。
2: 啊。
4: 不太好跳。
0: 有点空，有点空是吧？
4: 啊，那16、17个人吧。
2: 有队形的，
1: 有队形的，
2: 对，
1: 有队形，前换变换都有。
2: 啊。
1: 这两个人都临时发挥一下。
2: 对，哎呀，这临时发挥都能发挥这么好。
1: 临时发挥。
0: 我看他俩跳的时候还交流呢，你往前一点儿，
2: 对，
0: 你挡我地儿
2: 啊，就边交流边跳、啊、
0: 是是是，但是呢很生动自然啊。
1: 因为那个中间的间奏我们都有队形变化的，两个人和多人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4: 跳
2: 啊、
0: 姐姐，
1: 临时发挥他两个
3: 掌握好。
0: 这要是喝完了以后跳，是不是更？更飘欲仙的感觉，是不是？哎，我就想对这个、这个老年人喝这个有的时候啊，都喜欢在家整两口，
2: 嗯，
0: 是不是、啊？整两口呢，可能现在的那个小白酒不行了，都是喝点这个小啤酒可能多一些。
4: 现在很少有喝白酒的呀，
0: 都是老年人都喝点小啤酒是吧？
4: 喝啤酒啊，对呀、
0: 啊。啊，姐姐，您原来是属于这个属于叫那个
2: 品酒员，
0: 就是他是啤酒的检验，
2: 啤酒
4: 化
0: 验，
4: 化验员，
0: 给酒化验啊，那是不是也得品？
2: 品酒化验，姐姐说了，品酒化验还得自己品一下
0: 啊
2: 啊，
0: 品酒化验，
2: 对，
0: 那个你能给我介绍？
4: 你好，
0: 这带好了是不是？
2: 带好了，这回带好了啊！
0: 您能给我介绍当时您是怎么品的酒啊？
4: 品酒吧，就是因为我在化验室嘛，替点化验啤酒
0: 啊，
4: 就这个当天。化验完以后吧，第二天，车间不是装瓶吗？
0: 啊，
4: 整个那个啤酒车间，根据我们那个化验，哪个作为那个就是鲜啤，过去我鲜啤嘛，哪个
0: 黄牌儿，那个时候
4: 这个黄牌儿对，
2: 啊，
4: 但是鲜啤，
0: 鲜啤
4: 保质期时间短，
0: 啊，
4: 它有一个星期可能
0: 一个星期，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给家里面长辈换啤酒都是拿着瓶子去换，好像是，
4: 对，
0: 那都是鲜啤，黄牌儿，后来出来个绿牌儿，后来有个老雪什么的，
4: 这品种多了嘛，原来就这两种嘛，
0: 就这两种
4: 啊，一种杀菌的，一种不杀菌的，
0: 啊，明白了，就是您。当时那工作就是说，这生产这啤酒合不合格，完全取决于您的嘴。
4: 不是嘴，我们化验好多项呢。
0: 啊。
4: 天天化验。
0: 啊。
4: 上班早还倒夜班呢。
0: 还倒夜班呢。
4: 倒夜班呢。
0: 就喝呗。
4: 不是，化验嘛，你化验出来，夜班化验完吧，第二天早晨车间就按照我们化验结果。
0: 那喝是哪个环节的呀？
4: 喝没有喝酒的环节，工厂不允许自己喝酒。
0: 那你的品
2: 酒
0: 什
2: 么？
1: 品酒。
4: 我们是吧，我们咋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那个看一看这酒有的不浑，有的浑了、我们就喝一下看看
2: 怎么个问题，
4: 感觉怎么
0: 啊，就是酸没酸，
4: 就不能说。
2: 哎呀，姐姐太可爱了。
4: 严格要求是不允许喝酒的，你知道吗？
0: 啊，其实那我怎么听说还有人带火腿肠呢？
4: 那都是他们利用工作之便，然后也都是背着领导。
0: 多开心，你说？
2: 哎呀妈呀！
0: 人说姐，
4: 那肯定不能要你尝。
0: 咱现在你那领导都退休了。
4: 那不能那么宣传呢
0: 啊，不能，那是，但是我觉得你那时候挺有意思的，也品酒的话，你能品出来酒的好与坏，是不是？
4: 那时候挺有意思，身体挺好
0: 啊，
4: 嗯。
0: 那现在您还喝酒吗？那时候我估计品酒员得挺能喝。
4: 现在不喝了，
2: 现在不喝了，
4: 基本上不咋喝
0: 啊。
4: 因为
0: 您这个不喝是因为这酒不能喝了，还是因为说这酒
4: 就是
0: 喝多了不行？
4: 身体
0: 年
1: 龄大，年龄大
0: 啊！不是说咱现在的酒不如原来了，是不是？
4: 也不一定不如原来。现在酒的种类多多呀，
0: 品类多
4: 啊！对呀，
0: 什么淡水，
4: 爱喝这个不爱喝这个，喝那喝
0: 纯生，对不对？什么干
4: 啤，还有听的，
2: 还有精酿
0: 啊！呀，你还知道呢？还有精酿
2: 对呀，
0: 还有原浆，好像是哈。哎呀，哎，姐姐，就这些酒的品种里面，你觉得老年人要是平时这个
2: 小酌的话，
0: 对夫妻俩想喝的话，你喝哪一种啤酒？
4: 我感觉纯生好，
0: 纯生好
4: 啊，纯生它里边的那个 你像现在吧，差点是吧？因为现在随着各行各业都有个利润跟着，是吧？
0: 利润跟着，
4: 哎，假设你人家一个比一个，我要比你还便宜，都愿意买便宜的，
0: 卷，
4: 老百姓都愿意买便宜的，是吧？都。
0: 但是便宜它用的料不一定好啊。
2: 对
4: 对啊，当然了，
0: 就是你正常你纯生应该是什么，是大米吧？
4: 纯生啤酒
0: 啊，
4: 不是干啤，不是、
0: 啊、
4: 也
0: 不是
4: 淡爽啊。
0: 啊，
4: 纯生啤酒它
0: 是什么料啊？
4: 它里边吧，基本上是纯粮食
2: 啊，纯粮食
4: 麦芽大米
2: 啊。
4: 现在呢，可能那个有碎一点的，就小的碎一点大米，
0: 碎点大米
4: 啊,
0: 啊，就越便宜的越就是越碎呗。
4: 因为那个现在大米多贵啊，粮食都贵啊。
0: 大米现在多少钱一斤？
4: 现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一运到来每天、
0: 现在你买大米不？
4: 我单位不是就是
0: 发，
4: 完那个还有那个每年年节
0: 都给
4: 亲戚朋友都给。
0: 可能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这大米啥价了，
1: 我就吃不多少，
4: 从来不。
0: 我们直播间卖那个有机的大米，盘锦的有机大米才合3块钱一斤，
2: 哇，
0: 有机的，
2: 嗯，
0: 正常有机大米你得合10几块钱一斤，
4: 对，
0: 那卖便宜，
2: 这价格也太有性价比了。
0: 星期五可以去看一看，
2: 嗯。
4: 啊，
0: 那你可以继续介绍啊。你刚才说老年人比较适合
2: 纯生、
4: 淡爽、纯生都行啊。嗯，他这里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的吧，像那个这个酒吧，
0: 嗯，
4: 最次吧，他得用那个食用酒精勾兑。
0: 食用酒精。
4: 哎，他度数达不到了，
0: 对，
4: 他也天天化验。
0: 对对。
4: 有上面也有抽样。化验
0: 那肯定的
4: 啊，是啊，
0: 现在还严格，
4: 所以你达不到的话，那你这质量不就不行了吗？
2: 是，
0: 对。
4: 接着你那个名誉、威望，
0: 嗯、
4: 那不都受影响吗？
0: 对对对。
4: 所以他就用食用酒精，专门有食用酒精。
0: 姐姐
4: 有那个，
0: 根据您自己品酒的这个经历哈、啊，好的啤酒这口感应该是啥样的？我体会体会，我喝没喝过好酒。
4: 但是我那时候吧，在化验室，
0: 你那时候肯定纯，那个酒肯定是纯，
4: 啊、哎，真好喝，
0: 是不是？
4: 一到嘴里边特撒口，
2: 哦、
4: 老爽了，知道吗？
2: 哎呀，
4: 我们去那个拿那个，我们是拿那个就那个量杯，就那个、
0: 量杯，
2: 嗯，
0: 测量杯，
2: 化验的、那个、
4: 搪瓷的，
0: 啊、
4: 搪瓷那个大白色的杯子，
0: 啊、
4: 拿那杯子上那个初九的，那都像什么水管子似的，龙套一接
0: 啊，
4: 那是零上4度。那个酒，
0: 哎呀，那保鲜呢？那个温度啊，
2: 对，
4: 就零上4度，完了回来化验吧。
2: 啊，
4: 那酒一喝个真好，
0: 是
4: 夏天热的时候喝一口。我们去取样吧，完了回来吧，也喝一口，品一品，
0: 啊，品一品，
4: 那不能那个不能，
0: 对，
4: 就是
0: 不能总喝。
4: 因为我们取样有规定的，你取多少？
0: 啊、
4: 你取那些，你化验还得用呢。
2: 啊，你别得
0: 化验有点就行了呗。你
4: 那不是，这化验必须得。
2: 多亏没让你去这儿啊，多亏没让你去
4: 工作
2: 啊，
4: 你把这个工作完成。
2: 对，你看姐姐是有原则的。
0: 化完验了以后可以喝，是吧？
2: 对。
4: 那种天天摆着那个就不喝了，
0: 就不喝了，是吧？
4: 嗯，剩点就倒了。
2: 嗯
0: 啊，
4: 那就不能送回去，也就倒了。
0: 啊，反正现在呢，咱们这个啤酒呢，我今天听姐姐介绍了，有一种叫什么沙口，是吧？
2: 嗯，
0: 沙口，我们家要是用沙口这词儿，一般用在凉菜上面，就是吃点凉菜什么的，
2: 吃完挺爽口的哈。
4: 爽口，你喝凉，你喝。
0: 但是那个
4: 凉
0: 的啤酒也很爽口，
2: 是
4: 爽口，特别爽，
0: 特别爽。
2: 嗯，
0: 现在在家还喝不喝了？有的时候。
4: 在家我跟我老公以前吧能他喝一朵半，我喝一勺半
0: 啊，俩人
4: 一
0: 瓶
4: 一瓶，
0: 哎，这挺好
4: 啊。完了这年龄大了吧，有时候他血糖
0: 不太稳，
4: 嗯，血糖高，完了还有痛风，
2: 啊，
4: 痛风不能喝啤酒啊，
0: 痛风不能
4: 啊，但是也喝一辈子也改不掉啊，
2: 有时候也馋，
0: 有的时候馋啊，再加点整几个好菜的时候，是不是？
4: 我不喝了，然后我就凉的，他喜欢喝冰箱里边的凉的，
0: 凉的，
4: 嗯，我不喜欢喝凉，我喜欢自然凉那个，
0: 啊，
2: 常温的，
0: 常温，
4: 但是现在吧，就常温的，
2: 嗯，
4: 但现在呢，不喝完以后不舒服，
0: 就是胃肠，
4: 因为年龄大了吧，胃口也小了，不能像以前能喝那样喝。
0: 那对对对，
4: 那时候是能喝一瓶，
0: 嗯，
4: 现在能行吗？现在一杯我都喝不了，我就不喝了，干脆不喝。他自己啊，
0: 嗯，
4: 3天
0: 喝一瓶，
4: 喝一瓶。哦、我说那还有气儿吗？一点气儿也没有。
0: 喝的是酒香，
2: 纯解馋了。
0: 咱旁边的两位姐姐，你们平时有没有小酌的习惯哈、
1: 啊？我没有，我啥酒都不喝。
0: 啥酒？
1: 我、啊、姐跟他喝。

0: 有的
1: 横边也能喝点。
2: 那个话筒移过去，对。
0: 我有的时候也是跟老头的啊，搁家也没啥事儿，就是、那个、
2: 做点菜，
0: 做点菜
2: 啊，小毛菜。
0: 哎，两个人喝一瓶，
2: 俩人喝一瓶。
0: 哎，老头喝的多，我就是来一口两口就完事儿。
2: 哦、
0: 啊，
2: 那您、嗯、您啤酒俩人一瓶是吧？
0: 啊，对。
2: 我认识一个哈，这个。有一个团长，哎，这厉害啊！俩人一瓶白酒，
3: 要
2: 这
0: 个，
2: 这能喝呀，这
0: 能
2: 喝能
0: 喝，
2: 也愿意喝。但是这上了年纪吧，还是应该少喝，
3: 是
2: 对不对？人家叫小酌怡
3: 情，
2: 对不对？就是到那个点儿了，那个你做了一桌好菜，你得整两口，我觉得这就提升你菜的味道，
0: 对
2: 不对？我觉得这是提倡
4: 少喝，
2: 但不能多喝。
3: 老年人朋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哈，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身体不是特别舒服的，还尽量就不饮酒哈。
2: 是，
3: 如果觉得可以少饮啊，也像我们姐姐似的哈，两个人来两口哈。啊，增加点生活情趣是不错的、啊。
2: 我那朋友姓丛啊，
3: 要，
0: 朋友都找出来，
2: 丛团长、
3: 啊、是花儿姐，
4: 啊，丛还是丛卫军呗，
3: 啊，
2: 丛团长喝酒跟老头喝挺那啥的，吊着喝，
3: 嗯，大家饮酒还要适量啊，
2: 嗯，行了，今天看个节目哈，还一分钟结束了，然后咱们再次感谢三位姐姐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嗯，
2: 其实每个人来哈，每位。咱们老年朋友来都给我们分享自己人生经历，也自己拿手的一面哈。
3: 是，
2: 今天咱姐姐分享的多的就是咱们，老年人在喝点啤酒这块啊，
3: 嗯、
2: 喝哪个好呢？春生好一些，
3: 对，
2: 对不对？然后呢，少喝，
3: 淡爽，
2: 哎，淡爽，
3: 嗯、
2: 春生少喝，哎、然后主要是起到了这个怡情的作用就行了，
3: 对，
2: 开心的作用就可以了，
3: 是啊，
2: 对不对？最终的身体健康才是首位的，
3: 是。嗯、谢谢我们今天歌舞追梦人艺术团的三位姐姐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舞蹈和经历啊，
2: 嗯，
3: 感谢大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像他们一样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人生。经历
2: 没错啊，也欢迎大家呢每天12点的时候关注我们的银铃梦工厂视频号，
3: 嗯，
2: 我们是跟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同步直播的，可有意思了、
3: 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嗯、明天见，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长里短，健康快乐盼中天地宽，敬请听见多时光马上开讲。
1: 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见多识广，我是秋阳。首先啊，还是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老马。老马你好。
1: 小秋同学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马。
0: 老马，前段时间啊，我这心里呢一直惦记着一件事儿，哎呀，整得我的心里呢不是太舒服。这段时间啊，我总觉得心里有些小遗憾。
1: 你这心里总不舒服，这不行啊，这个总是这样会影响到健康啊。没事儿，你说一说吧，究竟什么事儿啊，这还整得你的心里还过不去，成天还总惦记啊。
0: 哎，这不前段时间嘛，我早早的订好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这个演唱会呀，我都已经期盼了很久了。
1: 这不好事吗？
0: 对呀，我就想着抽空呢能好好的放松一下，去见一见自己喜欢的歌星，听听歌，也换换心情。
1: 嗯，
0: 但是你说咱们这每天都要做节目，我这假也请不下来呀，这不就没去上吗？哎呀，没办法了，我只好啊把这张票送给咱们同事了。哎，你说这演唱会也不是总有，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看上，这心里啊，哎，觉得特别遗憾。
1: 哎呀，我这还当是多大的事儿呢，

0: 而且最不巧的是啊，这演唱会刚刚进行到一半，突然就下起大雨了。那天是在露天体育场啊，那大家伙只能硬着头皮淋着雨继续看演唱会了。哎呀，咱同事这从头到脚都被淋透了。你说这前段时间天一冷，哎呀，听说把大家伙冻得够呛。
1: 哎，你看你这个演唱会虽然是没去看上哈，这个心里是有点小遗憾，但好处是你这不也躲过去这一场雨吗？
0: 嗯，
1: 你说就你这个小身板，你再淋上一场雨，再冻几个小时，我估计啊，你呀、啊，你都得生病，你都得起不来床了，到时候啊，就更别提参加什么工作了。所以说呀，这有的时候得到啊，未必是幸福，失去呢，它也未必是坏事。演唱会你是虽然没看上，但这雨不是也没浇到你的身上吗？
0: 也是哈，咱们同事看完演唱会之后还感冒了好些天呢。
1: 你看看。
0: 哎呀，还真别说，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感觉好受多了呀。你说如果这演唱会我要是看上了，这雨不就浇到我身上了吗？那这病可能就是我得了。
1: 嗯，
0: 哎，看来呀，人世间的得与失还真的是不太好讲。老马，你看哈，在咱们生活里，很多人呢也都习惯把得与失分得清清楚楚，得到东西呢就很开心，丢了一些东西呢可能就会难受。
1: 嗯，
0: 但是要是细细品味起来呀，其实这个事儿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那老马，你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借着我的这件小事儿，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人生当中的得与失呢？
1: 也行啊，这真是挺好的。而且啊，这个话题啊很贴近咱们普通人的日子。
0: 嗯，
1: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这大半辈子走过来啊，大家呢都在其中得到过很多，同时呢也都失去过很多东西。
0: 嗯，
1: 其实啊，这人世间的事儿啊，它都是很奇妙的。有的时候呢，得到的东西多呢，其实也未必是福；失去了一些东西呢，它也未必就是祸。既然你今天说到这个话题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好好的和大家伙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的得与失。
0: 嗯，好嘞，那咱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之前呢，还是老规矩，先来说说今天的有奖问答，请听题。下面关于得与失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 A. 凡是得到了东西都是福气。 B. 一时的失去未必是坏事。 C. 只要有所失去，生活就很难重回安稳。大家知道答案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好，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茶余饭后。
2: 饭后的一杯热茶，餐后的一杯果汁，爸妈的几句叮咛，儿女的一份孝敬。茶余饭后的中国家庭同样祈祷着家人的平安、幸福、健康。

0: 老马，咱们刚才聊到了得到未必是福，失去呢未必是祸。你看咱们节目以前啊讲过不少古人的故事，今天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从古至今这得与失之间的关系呢？也让我们从古人的身上看一看究竟该如何清醒地看待生活中的得与失啊。您还是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下吧。
1: 看来这是听故事上瘾了是吧？
0: 嗯，
1: 没问题啊。这样我想一想

0: 我就先给大家伙讲一个呀，在西晋时期有一个叫这个石崇这个人的这个事儿吧。
1: 这人是谁呀？
0: 这个石崇啊，他可真不是个一般人，在那个时候啊，他是当地有名的富商。
1: 哦。
0: 早些年间呢，他是在外地做官的，然后借着这个机缘巧合吧，就积攒下来了巨额的财富。
1: 嗯。
0: 我跟你说呀，他家里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堆积如山呐，人家那个住宅他都不叫住宅了，你得说是庄园，
1: 真大呀，
0: 绵延了好几十里地呀。
1: 哇哦，
0: 家中可以说是侍女成群，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呐、奇珍异宝，数不胜数啊。
1: 嗯，
0: 这么说吧，这人世间普通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啊、财宝啊，这小子可以说是全都得到了，
1: 太让人羡慕了。
0: 你先别着急羡慕啊，这个人呢，他一旦有了钱之后啊，很多人就容易变得轻飘飘、飘飘然呢，
1: 飘了，
0: 哎，就不懂得收敛了。在当时啊，这个石崇他还和这个皇亲国戚有个叫王凯的斗富，就是比这个谁家里啊更奢华，谁的宝贝更多，
1: 比谁有钱呗。
0: 哎，这个王凯呢，当时就拿出了一件皇帝赏赐的珍贵的宝物啊，就在这个石崇面前显摆。
1: 嗯，怎么样？
0: 这个石崇人家根本就没看得上眼儿，直接随手就给打碎了。
1: 哎呀，这可真是怪可惜了的。
0: 我跟你说啊，人家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而且呢，他马上还在家里拿出了一件比这皇帝赏赐的宝贝更好的奇珍，来给这个王凯来看呢。
1: 哎呦，那石崇可真是有钱哈，皇上给的好东西都比不过他。哎呀，那你说他得到了这么多的财富，他这日子应该很开心，很称心如意吧？我要是有这么多财富，哎呀，不敢想啊，那我过的就是神仙日子呀。
0: 我跟你说啊，你呀，你可先别着急羡慕这个石崇，他的日子啊，他还真不如你。
1: 怎么可能呢？
0: 你听我继续说呀，这人他虽然看着是表面很风光，但我告诉你啊，他在生活当中啊，全是隐患呐。
1: 你说说。
0: 你看这个石崇啊，他虽然是有万贯家财，但是呢，他却没有守住这个财富的智慧，还有德行啊。石崇这个人呢，虽然说是财富满满，但为人呢，平时嚣张跋扈，还喜欢处处与人家争个高低，论个胜负。所以说呀，在他身边的这个巨大的财富啊，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长久安稳的幸福生活，反倒成为了招灾引祸的源头了。
1: 嗯，
0: 你想啊，当时那个朝堂之上，那都是斗争很多的呀，那都是血淋淋的呀，就难免会有人盯上他们家的财产呢。
1: 嗯，
0: 而且你说这个石崇，他还把皇亲国戚都得罪了个遍儿。
1: 嗯，
0: 于是啊，这很多人暗地里啊，就搜集这个罪名，
1: 暗算他呗。
0: 哎，就都安到这个石崇的身上了。最终啊，他被打入了大牢，家产呢也全部都被抄没了。
1: 哎，
0: 最终就连这性命他都没保住
1: 啊！
0: 直到这临行之前，这石崇才幡然醒悟，十分感慨地说：“哎呀，我这一生啊，就怪自己活得太张扬狂妄了，
1: 太嘚瑟了。”
0: 处处与人为敌，结果落得了这么样一个下场。早知如此，当年应该十分低调内敛才对呀。你说说，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幡然醒悟。你说他还来得及吗？
1: 哎呀，哪来得及呀？
0: 这个醒悟啊，来的可以说是太晚了。
1: 嗯，听你讲完这个故事啊，我倒觉得这石崇他真的是比不上我呀。
0: 那你看看，
1: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他虽然有那么多的巨额财富，可最终呢，连自己的性命都没保住。这还真的是应了咱们节目开头说的这句话了，得到未必是福，失去也未必是祸呀。这财富再多有什么用啊？连命都没保得住
2: 啊。哦，
0: 是啊，所以说我们做人做事啊，还是要踏实低调，与人为善，勤劳务实，这才是为人之本啊。
1: 嗯，
0: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石崇，就是一个典型的得到也未必是好事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呀。
1: 嗯，
0: 你看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一辈子啊

0: 都在拼命的追逐财富，觉得这个钱越多日子就越幸福。你看这个石崇，虽然拿到了常人难以想象都不敢想的这些财富，可结果呢，没有守住自己的本心，一味的炫耀攀比，
1: 嗯，
0: 最终这财富还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1: 是啊，
0: 其实啊，这财富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财富啊当成是我们唯一的追求，贪心呢又在不断的膨胀，那这份得到的财富啊慢慢就会变成沉重的枷锁还有负担了。我们身边呢就见过不少这样的朋友，平时呢拼命挣钱，日夜操劳，好不容易攒下了家底儿，可由于常年熬夜焦虑，生活还没有规律，最后啊把这个身体都给熬坏了。钱呢是赚在了手里，结果身体呢他却垮掉了。
1: 有命挣没命花呀，
0: 吃药住院，这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又一分不少的交到了住院部。看着呀是得到了很高的收入，实际呀他却失去了健康。所以说呀，我们在追求任何东西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分得清，同时还要能守得住。追逐财富有错吗？
1: 没错，
0: 没有错，但这财富啊只有用在知足善良的人的手里，才有机会用来改善生活，滋养家人。这财富若是给到了一些无心无德贪心无度的人手里，那这份所得呀他就会变成负担，甚至还会给他自己带来灾祸了。
1: 哎呀，老马，听你这么一说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追逐财富呢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底线，不懂节制，最终这得到的东西啊也会变成拖累自己的包袱。
0: 那可不是吧。
1: 哎，老马，你刚刚讲的这个是得到未必是福，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失去未必是祸的这个事儿啊，也让我们一起来理解理解。
0: 哎呀，咱们讲完了上就得有下呀。
1: 好事成双嘛。
0: 这样我就再给你讲一个失去也未必是祸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谁身上呢？他叫严光。
1: 严光是谁啊？
0: 他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学者，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人隐士。我跟你说啊，这个严光和那个石崇的身份呢他完全不一样。这个严光年轻的时候啊和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是这个同窗好友，两个人呢当时交情很深，一起读书，一起上下学什么的。大家都知道后来呢这刘秀起兵平定了天下呀，登上了这个皇帝的宝座。这个刘秀登基之后呢，内心呢就十分挂念着这位曾经交情深厚的老友老同学呀。于是呢就派人四处去寻访，最终啊就找到了正在隐居的这个严光。当时皇帝三令五申呢频繁地下诏书邀请他入朝为官，并且许诺要给他高官厚禄啊。
1: 挺够意思呀。
0: 那你看看，让他留在这个朝堂之中辅佐皇帝呢一同来治理天下，
1: 铁饭碗不就有了吗？哎呀，真的是天大的机会啊。严光命可太好了，能和皇上是当年的同学，而且又能入朝为官身居高位。哎呀，这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啊。
0: 是啊，
1: 你说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同学呢？
0: 哎，我跟你说吧，别说呀，你没有这样的同学，我也没有这样的同学呀。
1: 老马，你快点跟我们说一说，严光他当时是怎么选择的呀？他答应没有啊？
0: 确实啊，这个很多人如果说是碰到了这种机会，这内心肯定会欣喜若狂的，对不对？
1: 是啊，
0: 可能立马就会抓住这份难得的机遇啊。但是我可告诉你啊，这个严光他可不是普通人呐，他这个人的心里看的是非常的通透和明白的呀。
1: 他怎么想的？
0: 人家那个心里我跟你说可比我们有数多了。他明白这一旦要是接纳了这高官，势必要卷入当时这个朝堂之上的这个党争和各种纷争之中啊。可以说往后再也没有什么消停的日子了，每天都只能周旋于在那个权力博弈的漩涡之中，你说这还会有什么清静自在的日子呀？
1: 没自由了。
0: 所以啊，他当

0: 时啊就婉言拒绝了皇帝的盛情的邀请，主动舍弃了这份唾手可得的高官和后路啊。辞别以后呢，就回到了富春江边，继续过着垂钓读书山野隐居的平淡的生活，最终呢颐养天年，落得了个逍遥自在呀。
1: 哎呀，要我说呀，这阳光有点太傻了呀，他竟然放弃了世人眼中梦寐以求的高官，这不是一般的傻呀。你说我要是有这么样的一位同学许诺我，让我当高官当大官，那我肯定立马就去了呀，这机会多难得呀。
0: 哎呀，你还说人家这阳光傻，我看呢你呀，你才是真傻呢。
1: 怎么呢？
0: 我估计啊，可能很多人他都跟你一样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呀，哎呀，是不是替这个严光感到惋惜，
1: 多可惜呀，
0: 这不是白白丢掉了一步登天的机会吗？但我要告诉你啊，你可要知道啊，这是当年品学兼优皇上的同学呀。
1: 嗯，
0: 你说人家这人他能傻吗？人家这严光自己的心里十分清楚，这份高官厚禄啊，虽然看着光鲜，实际呢是捆绑了他的自由啊。他主动舍弃的这些权势还有地位啊，看起来好像是失去了荣华富贵，是吧？
1: 嗯，
0: 其实啊却是守住了他自在的这份本心呢、啊、同时他也不会再卷入朝堂当中那些勾心斗角的斗争里去了呀。
1: 也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最终严光一生过得安安稳稳，每天自在读书钓钓鱼，最终呢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一辈子活得了一个逍遥自在呀、
1: 嗯、
0: 可是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人，在朝为官的那些官员，一天天的争权夺利，一旦一朝失势就会身陷囹圄，最终闹得个家破人亡的收场。你说说，和这些人对比起来，究竟是严光聪明啊，还是这些其他的人聪明啊？
1: 哎，老马，听你这一说呀，好像严光确实是比我聪明哈。
0: 那你看呢？
1: 哎，你给我们讲的这两个故事啊，我还真得仔细琢磨琢磨。我觉得这两个人的境遇反差太大了。你看这石崇，虽然富可敌国，财富很多，但最终呢，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而严光呢，虽然放弃了高官厚禄，但他换来的就是一生的平稳、健康，还有潇洒的生活呀。哎，这个事儿我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0: 你呀、啊，你先琢磨着吧。我呀，我还得继续往下说。你看，我们每天是不是都能接听很多听友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呀？
1: 嗯，
0: 跟我们诉说各种问题，包括一些烦恼。这其中呢，很多的老年朋友被各种各样的疾病困扰着，
1: 嗯，
0: 生活呢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的是挺不容易的。在我们和大家聊过之后呢，我问大家伙这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这大多数人呢其实都不求什么发财或者追求什么名利的，大家最想得到的呀就是把这身上的病痛它能消失了，能失去、嗯、活得个轻松自在就行。所以说小秋同学，你看在这个时候失去病痛反而变成了我们最希望也是我们最大的一种收获了、嗯、
1: 还真是。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呢，一生操劳，这什么事儿啊他都得非要亲力亲为，什么事儿都得自己去做，也不让这个孩子搭把手，搞得自己啊劳心劳力不说，最终呢可能在孩子那儿呢他也没落下什么好。其实要我说呢，有一些事儿啊就可以放手让子女们自己去打理他们的生活。
1: 嗯，
0: 咱们呢放下对一些事情的掌控权，有的时候啊看似好像是失去了对家庭和子女的这些掌控权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咱们家庭里的矛盾它却变少了呀。
1: 嗯，
0: 而且我们心里呢也不用再总是那么紧绷着了，这情绪是不是它也跟着舒畅了？
1: 这也得到了很多哈。
0: 情绪一舒畅，身体当中的各种指标它是不是就会下来了？
1: 嗯，
0: 最终我们也能睡上一个踏实觉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失中有所得呀。
1: 嗯，
0: 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得到了舒心，得到了健康啊。你看我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不是总说吗，

0: 这人世间最珍贵、最值得珍惜、最宝贵的东西，它是什么呀？
1: 是健康。
0: 哎，不就是有个健康的好身体，一家人能过得平安顺遂吗？这不才是最珍贵的吗？
1: 就像老马你经常说的，健康是一，其余是零啊。要是没有了健康这个一，后面有再多的零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0: 哎，对喽。
1: 那我明白了，我们看待得失呢，不能只看表面，只盯着手里有没有拿到东西，却忽略了背后的代价。有的时候啊，得到未必是好事儿，失去也未必是坏事儿啊。哎呀，这回啊，我这心里面可轻松多了。这演唱会没看上吗？这不就躲过了一场雨，躲过了一场病吗？
0: 哎，这回看开了。
1: 看来我们大家伙真的要冷静地看待得与失背后的事情啊。得与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收获内心的安宁，活得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请听题。下面关于得与失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 A. 凡是得到了东西都是福气。 B. 一时的失去未必是坏事。 C. 只要有所失去，生活就很难重回安稳。大家知道答案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 024-3131-5279 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 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稍后进入家长里短环节。
2: 酸甜苦辣，尝的是味道，家长里短讲的是人生。多少温情在碗筷之间流淌，多少矛盾在推杯换盏中化解，团圆、幸福、感恩都在这一日三餐里慢慢浮现。家长里短，咱谈谈那说不完的故事，解不开的疙瘩，道不尽的缘分。
3: 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
1: 老马，你看咱们今天聊完得与失之间的事儿哈，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回到我们的餐桌之上啊？因为咱们节目的一贯的习惯，聊完一些道理之后，我们总要带着一些应景的菜肴。那今天咱们讲得与失，您到底准备了哪道菜呢？另外，这道菜里面是不是也蕴藏着得与失的道理还有智慧呢？
0: 我觉得吧，有一道菜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呀、很应景。这道菜啊，就是名声在外大名鼎鼎的龙井虾仁啊。
1: 哎呀，这道菜我可是听过啊，我当年去杭州旅游还特意品尝了一下这道菜呢。哎呀，那味道我现在还记着呢。老马，这道菜背后好像还有些什么故事吧？你看能不能跟我们先好好的说一说？
0: 只要是提到了这个吃啊，这还真的什么都落不下呢。我跟你说啊，这个龙井虾仁这道菜啊，它是出自清代，而且呢，民间啊一直流传着一段关于乾隆南巡的典故。
1: 乾隆吃的菜？
0: 哎，据说呀，当年这个乾隆来到了这个杭州的龙井村，恰逢呢是清明采茶的好时节，漫山遍野啊都是鲜嫩的明前的龙井茶，这皇帝出巡，他到哪儿都得配着这御厨啊，而当年呢跟他一同出巡的这个御厨，他可是一个精明通透的这么一个人。
1: 怎么的呢？
0: 你看，由于当时不正是新茶上市的时节嘛，这到处啊都飘着这个茶叶的这个清香啊，这个御厨当时呢，他就灵机一动，心里他就想，哎，你说这股清香，它要是能融入到这个虾仁之中，那这味道肯定不俗啊。
1: 挺能琢磨呀。
0: 对呀，所以我说他是个非常机灵的人嘛。你要知道，这个御厨他都知道皇上的喜好啊，
1: 知道他爱吃啥。
0: 哎，知道这个乾隆爷懂吃爱吃，于是呢，就取来这个泡好的茶汤，搭配着这个鲜甜的虾呀，

0: 入锅快炒，直到龙井虾仁也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这乾隆爷吃后啊，据说是赞不绝口。后来呀，这道菜也就成为了杭州的一道名菜了。
1: 哎呦，这个乾隆爷好吃我是知道的，而且他还特别会吃。
0: 嗯，
1: 你看当年我吃龙井虾仁的时候，吃的我，哎呀，也觉得味道清新，吃过难忘啊。哎，但是老马，我吃这道菜的时候，我怎么没发现这道菜里面还藏着一些得与失的道理啊？我就觉得吃的挺过瘾的。
0: 你呀、啊，你是净忙着吃的过瘾了，你哪能品尝得出这道菜其中的道理呀、啊？注意力你就没放在这儿。
1: 那你快点给我补补课吧。
0: 首先，你看看这道菜的主料它是什么呀？
1: 虾仁啊。
0: 对呀、啊，是不是虾仁啊？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它叫龙井虾仁呢？
1: 这个龙井了呀，
0: 那这龙井它为什么要排在虾仁的前面呢？它为什么不叫虾仁龙井呢？
1: 哦，
0: 你这样啊，你先带着我说的这些话，你先慢慢的琢磨琢磨。
1: 嗯，我想一想。
0: 我先说说这道菜的做法，还有它的这个烹饪的逻辑。首先呢，选用的是明前的龙井的嫩芽，先用温水冲泡，把茶叶里面的茶香啊和茶味呢充分的给它释放出来。泡好茶之后啊，这大部分的茶叶会捞出来舍弃掉，只保留少量的这个茶汤入菜，然后呢大火快速的爆炒，茶汤清雅的茶香啊是一点一点渗入到这个虾仁的肉里的。你看啊，咱们这道菜的主角无疑呢是这虾仁，入口呢品尝的也是这个虾仁的鲜嫩。但是我要跟你说呀，小鱼同学，这整道菜的灵魂呢却是那个龙井的清香啊。
1: 嗯，
0: 明明是虾仁做主菜，菜名呢却把这个龙井放在了前面，这个道理我跟你说它就在这儿，
1: 是龙井让虾仁别有一番滋味。
0: 哎，这道菜啊最出彩的地方不是虾本身的鲜，而是那一缕清雅的茶香。龙井茶叶它的使命啊就是释放自身的香气，香气融入虾仁里面之后，茶叶本身就不再是需要入口的食材了。我们得到的呀是带着淡淡茶香鲜爽嫩滑的这个虾仁儿，
1: 嗯，
0: 而不是把这个茶叶呢全部都留在这个菜里面。这就是在做菜当中的得与失。
1: 嗯，
0: 茶叶呢它是配角，贡献的呢是香气，完成使命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舍弃掉了。我跟你说啊，如果说做这道菜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舍弃掉这些茶叶，非要把这些茶叶一股脑的全部都留在这个盘子里，那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啊整个菜就会发涩发苦，口感呢就会变得非常粗糙。
1: 嗯，
0: 反而它还会破坏了虾仁本身清爽的风味。所以说只有掌握好在这做菜当中的得与失，最终我们才能做好龙井虾仁这道菜呀。
1: 嗯，原来如此啊，这道菜的精髓啊就是要有所舍弃，最终呢才能收获独特的风味。哎呀，看来我还真的是不能一味的光顾着吃，要不然呢最后也吃不明白，就只能吃个糊涂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我们就不给大家详细讲解龙井虾仁的做法了。想要详细了解做法的朋友，您可以联系栏目组进行咨询，我们把老马制作的龙井虾仁的教程告诉给您。栏目热线024-3131-5279 024-3131-5279，你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哎，老马，咱们虽然没有讲做法，但是你能不能跟大家伙说一说，这个龙井虾仁适合所有人吃吗？有没有一些人群不适合吃呢？
0: 这个虾仁啊，它本身是优质的这个高蛋白的食材，
1: 对，
0: 肉质呢细腻好消化，龙井茶呢性比较偏凉，少量的茶汤入菜啊，能带来这个清爽的香气，同时呢还有一些解腻的作用。
1: 嗯，
0: 这道菜啊基本上适合所有人来吃。
1: 嗯，太好了。
0: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说是有痛风的朋友，或者是在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啊，
1: 嗯，
0: 就不能吃这道菜了。
1: 明白了，小寒不能吃啊。
0: 这些呀都是咱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大家管住嘴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0: 今天我教给大家这道菜呀、不仅仅是想让大家品尝出其中的美味，更是想让听众朋友们呢能体会到这道菜当中所包含的人生智慧。就像今天我们讲的得与失一样，有的时候啊，得到未必是福，失去呢它也未必是祸。看淡生活中的得与失，放下心中的不甘和执着，把我们的三餐做好，把我们的三餐吃好，把咱们的日子过好，最终守住我们的身心，守护好我们的健康，获得一份开心快乐的家庭生活，这些呀才是最重要的。
1: 老马这段话呀，把一盘菜的道理延伸到了过日子的智慧。得到和失去相伴相生，世间万事啊，没有永远的得，也没有永远的失。得到财富呢，就要承担赚钱的辛劳；得到名望呢，就要承受旁人的评价；得到安稳清闲，往往就要舍弃轰轰烈烈的机遇。没有哪一份所得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同样啊，失去也不全是灾祸，失去病痛换来身体轻松，放下执念换来内心的安宁，舍弃不必要的攀比换来家庭和谐。那得的时候呢，我们保持清醒，不骄不躁，明白背后的代价；失的时候呢，放平心态，不怨不哀，这样人生才能安稳幸福啊。
0: 其实啊，我们人生这盘菜啊，不可能把所有美好的食材全部都一股脑的装到这个一个盘子里面，有所取舍，有所放下，才能品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清香啊。不执着于一定是否要得得到，也不惧怕正常的失去，看淡得失，心不纠结，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从容舒心呢。这也就是我们普通人过日子当中最实在的得与失当中的智慧了。
1: 您说的真好，得失相伴，取舍之间藏着过日子的智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有奖问答，请听题。下面关于得与失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 A. 凡是得到了东西都是福气。 B. 一时的失去未必是坏事。 C. 只要有所失去，生活就很难重回安稳。大家知道答案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稍后进入你问我答环节。
2: 饭桌上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家庭里的结没有死结，一通电话，一条留言，困惑有人听，难处有人帮，事事有回音，有问必有答。您来提问，我来回答。

0: 你问我答，现在开启。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想跟我们唠一唠的事儿，您都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给我们留言。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栏目热线024-3131-5279，024-3131-5279。好的，马上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跟我们说说。
1: 哎，你好，马老师。
2: 哎，你好。
1: 您添麻烦了。
2: 没事没事，有什么话呀？您直接说就行了，不用客气。
1: 我小孙女吧，从小好像就好便秘。
2: 啊。
1: 完了那会儿吧，她不小吗？
2: 嗯嗯。
1: 我就给她喝点香油，孩子不敢给她，小女孩，我还没敢她给她那个喝蜂蜜啥的。
2: 嗯。
1: 你说过十一吧，我给她。包的羊肉馅饺子一个也没吃，我这心嘛，家伙挺不舒服的。完这还说我给家

0: 吃个面包，完了那个就带的那个饮料水喝，完了我就寻思这孩子吧还总愿吃凉东西，就愿吃雪糕。我说凉时候不应当吃雪糕，本来脾胃都不好，他小时候我就感觉哎他好淌哈喇子，那就脾不好，我感觉他不让他吃雪糕吧，他总想吃，
1: 你像他这种情况，他是不能吃雪糕的，
0: 是吧？
1: 尤其是小孩儿爱吃这些寒凉的东西啊，他是最伤咱们的这个脾胃的。
0: 啊，我感觉是。
1: 本身小孩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就在生长发育阶段，他的脾胃不像大人，你这个时候他一味的吃一些寒凉的东西，我跟你说，对他的身体会影响很大的。我认为就是他那个便秘的问题，都跟他这个爱吃凉的有很大关系。他平时是不是也不愿吃东西啊？
0: 吃东西就我感觉就叫差着。我总的他长得挺瘦的，不是那胖孩子。你说他挑食吧，他这孩子也挺尖，爱吃的吧就多吃点，不爱吃的吧，他说我吃饱了。
1: 挑食吧，是现在孩子的一个通病，阿姨。这个就是您老也不用跟着太着急。这个咱们节目当中不给介绍了很多花样的吃的吗？有很多啊都是小孩爱吃的，咱们呢换着样给做一做，是不是？另外呢，从侧面呢再管一管。
0: 问题我现在管不了了，因为啥说呢？没在小时候吧，总在这啥的，我那个接幼儿园的上小学，现在初中3年了，人他没在我一起住。这个吧，完了，他昨天他爸爸上这来了，说孩子便秘。他一说便秘吧，我就挺上火。说我老头儿他说便秘，买的便秘果，完了他给打点去。我说小孩可以喝不可以喝？我今这个我先问马老师，
1: 那个不能吃，
0: 是吧？
1: 对，因为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便秘果市面上你们买得到的便秘果啊，它里面大多数都含一些。番茄叶啊、芦荟还有大黄这类，就是这个比较这个细属于泻药的这些东西，短期内好像吃了，可能感觉到很快的这个排便了。但是我跟你说，它是有这个副作用的，一个呢是容易带来这个腹痛，然后呢这个长期用呢，还容易让那个大肠变成那个黑便病，这都是不好的。可以让他吃点这个，喝点蜂蜜水是可以的。还有啊，最主要有一点，千万嘱咐你儿子，就是说这个不能再让他吃什么雪糕这些东西了。你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啊，这些凉的东西最伤脾胃，伤害了脾胃，我们的脾胃就没有力气推动这个粪便了。这时候这个一些消化的东西就堵在咱们肠道里了。是现在这个家里这孩子不就是我们生活的未来吗？
0: 对。
1: 早餐的时候可以让那个家里给他做点那个松子仁小米粥。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因为他不是爱吃凉的嘛，爱吃凉的孩子，你记着哈，阿姨一定脾胃弱，没有例外。但是现在有一些孩子，咱现在生活水平也是高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想吃根雪糕得这个求爷爷的求奶奶的，这个家里不一定舍得买。现在孩子生活水平好了，就是孩子一旦央求两句啊，这家伙就好像不买，咱这心里就过不去了。我跟你说，这不是好事儿。他现在哈，我觉得这孩子现在小，身体应该没有啥大问题。但是他如果说总吃这些寒凉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哈，一个是雪糕，二一个是冰镇的，像一些碳酸饮料这些东西。其实哈，就碳酸饮料原则上就不应该给孩子喝，一点好处没有。
0: 他喝那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他总拎个小壶，总拎着喝。
1: 他愿意喝什么东西不行？咱们自己在家给他做点呗，做点什么雪梨汁儿啊什么的，对不对？方便好喝，还干净安全。
0: 对，哪天我给家给他做完了，我给他拿去。
1: 就什么是对真正的疼孩子，就是把孩子引到注重身体健康这条正道上来，
0: 对，
1: 而不是一味的由着他性子。
0: 是。
1: 现在才改还来得及，你如果说再这么下去，真把那个脾胃吃坏了，我跟你说，等他成年的时候。他才想后悔，想往回找补，那可老麻烦了，
0: 那对，
1: 那犯不上，对不对？那回头来，咱这家里的长辈老人，这不肠子得悔青了。
0: 那可不，哎呀，我也知道干燥那个滋味儿。你说那2次2天那严重的，把马桶都堵了。你说严重不严重吧？完了，那个我这现在我给平房呢，完又种点菜了，养点花了，这锻炼着一点也没干燥过。
1: 老年人吧，偶尔有一些便秘情况也是正常的。为啥呢？因为咱人老了吧，我们这个身体里的气就弱，肠道啊，推动这个排便的这个肌肉也弱，就容。

0: 容易引发这个老年性的这些便秘，这是我们身体一个正常走向的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你通过一些食疗啊，你就能调整过来。但是您这种情况跟您孙女那个情况可不一样啊。
1: 那可对，不一样。
0: 所以说他这个事儿比你那个事儿要严重，可得那个重视起来。他现在就像啥呢？就像是个小苗一样。
1: 是。
0: 小苗偶尔长歪了，咱及时给它扶正，它往后发展的还好。
1: 对。
0: 如果说长歪了，我们放任不管的话，那它以后长出来就是歪的了。那你那个时候你再想改，那太难了。
1: 对。
0: 我呢，刚才跟你说了一款那个松子仁小米粥啊，松子仁呢富含油脂，非常温和的润肠。小米呢健脾养胃。
1: 对。
0: 非常适合这种就贪凉的孩子，因为他们现在的脾胃其实都已经弱了，尤其是排便无力这些情况。还有就是啊，一定不能再让孩子吃什么雪糕这些东西了，就不管是夏天怎么怎么地都不能吃了。这现在的孩子，哎呀，有很多这个问题给我打进电话呢。我跟你说遇到的问题都一样。要么是贪凉，要么的是多喝了很多碳酸饮料把自己的身体喝坏了。那现在我接的电话有很多就是13、14岁的人血糖比成年人血糖还高。
1: 真是。
0: 我跟你说那都是咱现在生活好带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说孩子怎么样，因为孩子小他不懂事儿。对吧，他吃到嘴里觉得什么痛快什么好吃他可能就愿意多吃点啥。但是我们大人能和孩子一样吗？对不对，咱也能掌握好这个度，把好这个关呢。
1: 是。
0: 行吧，然后回头呢我一会儿呢我再给你发一个就是这个无花果还有那个泡苹果水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也很好。
1: 好，谢谢。
0: 另外那个你这当奶奶的这个孙女有身体有点问题，咱可别跟着着急上火啊。
1: 行。
0: 咱既得顾好小的，咱还得把自己给照顾好，对不？
1: 对对。
0: 那最后呢我就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好。
0: 然后有什么事呢随时咱们再联系，好吧阿姨。
1: 好。
0: 那就这样吧。
1: 谢谢谢谢。
0: 哎，没事没事，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了阿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或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包括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儿，想找人聊一聊，您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在节目播出时段以及白天的工作时段都是为您开通的。024-3131-5279 024-3131-5279。您也可以随时添加栏目组的官方微信，微信号码是13342459640 13342459640。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跟我们说说。
3: 哎，小秋小马你们好，可算给你们通上电话了。我天天听节目，听那老些人跟你们打电话，我就想啥时候我也能跟你们说说话。
0: 您今年是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7了。
0: 哎呀，那听着声音可是不像啊。今天电话打进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小马帮忙的呀？您直接说就行了。
3: 你听我跟你说哈，这段时间跟你学了好几样菜了，你讲的那个好几样蘑菇那个菜叫什么八仙过海呀、前两天做了一回，哎呀那味道真挺鲜亮。还有你教的那个自制大拉皮儿，我也跟着做了，头一回做吧稍微有点裂，第二回就成功了，拌点黄瓜丝儿吃着挺清爽，老伴儿也爱吃。真是感谢你们这节目，让我们这些个老年人长了很多知识啊。
0: 听您说了这么多呀，我们是心里啊也都特别高兴。你看您都70多岁了还愿意动手去做一些花样的菜，说明啊您是个非常勤快也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啊。而且这您老伴儿啊他也真是个有口福的人，跟你生活在一起啊肯定啊他也特别幸福。
3: 那可不呗。
0: 首先我得肯定一下啊，您这种积极的心态啊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这样吧，咱们呢感谢的话呀就别说太多了，你还是说一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吧。
3: 今天是啥事儿想问问你呢？我们小区有个老邻居，那老太太今年都103岁了，哎呀妈呀，人家那身体可好了。我看孩子天天陪她出门，在小区里坐一会儿，人家吃饭啥的也行，瞅着哪像100多岁的人呢。有一天我跟她姑娘唠嗑，完了她姑娘跟我说，老太太这么多年有个习惯，每天都要吃几个蚕蛹。哎，我当时就上心了， 你说这是不是长寿的秘诀？所以我今天就合计问问你，这蚕蛹能天天吃不？要是行的话，我也天天吃。
0: 哎呀，身边能守着这样的一个老寿星，咱们大家呀都能跟着沾点福气儿啊。
3: 对呀。
0: 这样啊，我先跟您好好的说一说这个蚕蛹。这个蚕蛹本身的营养价值啊，确实是不错的。它里面的优质蛋白呀非常多，还有很多种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适合呀我们老年人用它来补充蛋白。但在这儿呢，这有一句话咱们还是得实话实说呀。那位这个103岁的老寿星啊，他的长寿可绝对不会是单靠着每天吃蚕蛹吃出来的。我估计啊，和他平时的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呢，包括这个心态呀、还有这其他的方方面面呢，可能都有关系。
3: 哦，
0: 我们可不能眼睛只盯着这一口蚕蛹啊。蚕蛹确实有营养，但是它还真不是什么助长寿的神奇的食材。
3: 是是，你说的有道理。那你说我跟他学，今天也吃点蚕蛹行不？怎么吃呢？好吃？是不是炒一炒就行吗？
0: 每天吃点呢倒是也可以，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这个我们一餐呢大概吃三四个就足够了，这个东西也不能贪多，因为刚才我不说了嘛，它蛋白质含量高，你像咱们老年人呢消化能力都比较弱，吃多了呀反倒给我们的这个肠胃啊增加负担，容易腹胀不消化，而且做法也有很多讲究，最健康的吃法啊就是这个盐水煮。
3: 哦，好的。
0: 清水里面少放点盐，再加两片姜，小火煮啊10分钟就可以了，清淡少油，还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蚕蛹的营养，同时也不给咱们这个身体还有血管啊增添什么负担。
3: 哦，明白了，清水煮还真没吃过，以前净吃那个炒的蚕蛹的，这回我试试水煮看看啥味儿。
0: 这里呢我还得要提醒你一下啊，您要是和这个您老伴儿啊每天都要吃这个蚕蛹的话呀，那咱们每天吃的你像鸡蛋呐、鱼肉啊、瘦肉啊这些东西的这个食用量啊就要相对的减少一些了，因为每天我们身体摄入的这个蛋白质啊它是也是有一定数量的，一旦这个蛋白质超标，对您这个年纪来说就给我们这个肾脏的压力太大了。
3: 嗯，好。
0: 对了，这个跟您聊了这么久，我还没问问您平时这个血糖血压这块怎么样啊，平时有没有三高之类的问题啊？
3: 我跟你说啊小马，我血管一点问题都没有，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年年查都正常，我就是咋的呢，有个足跟痛，不知道咋回事，说不好什么时候就犯，走道可疼了，完了还有肩周炎，右肩膀抬不起来，贴啥膏药都不行，你看有啥好办法没？
0: 我听你这么一说，其实啊您这个身体情况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年纪这个也没有什么三高问题，我跟你说呀这可是太难得了，像你说的这个足跟痛还有肩周炎的问题啊，你呀不用过于担心，因为这都是咱们中老年人呢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了。足跟痛呢大多数啊是就是我们足底的那个筋膜老化了劳损啊造成的。
3: 嗯，
0: 肩周炎呢可能是咱们这个肩关节啊粘连，这儿啊倒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用一些膏药的效果呢也会比较有限，您平时啊可以做一做热敷，咱们买点那个粗盐加点花椒，在这个锅里用小火炒热，装进那个后布袋里面，然后踩在咱们这个脚底下热敷一下这个脚后跟，一次20分钟，粗盐呢保温时间长，能帮助这个足底那个筋膜放松，同样这个方法你那个用来热敷这个肩膀也可以。
3: 行。
0: 另外像您这种情况啊，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别搬什么重物，另外呢避免这个胳膊肌肉拉扯，平时呢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的锻炼锻炼活动活动，比如说这个我们面对墙把双手伸高贴在这个墙壁上，然后呢这个让肩膀啊往下压，慢慢的活动活动咱们这个肩周，注意啊一定要循序渐进，您老呢可以尝试着做一做。
3: 好的。
0: 我觉得呀您的问题不大，再加上你本人这个心态这么好，饮食呢也很讲究，咱们呢不用忙着羡慕别人，我估计啊您老 也能活得

0: 健康长寿的。
1: 哎呀，小马借你吉言，也不指望活那么大岁数，就没病没灾，轻手利脚的多活几年就行。现在这生活也都行了，孩子也不用我们管了，对不？就好好活着呗。行了，不耽误你时间了，谢谢啊，小马。
0: 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这样后续不管是在做菜呀，或者身体上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再给我们打电话。最后我们也祝愿您和您的老伴儿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那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了。
1: 好嘞，谢谢小马，再会。
2: 祝阿姨和老伴儿健康长寿，我们再见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跟刚刚这位阿姨学一学啊，在节目中听到老马讲什么养生菜了，咱们也动手做一做，学以致用，热爱生活，让心态积极起来，我们的身体自然就越来越好了。朋友们，你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栏目组，热线电话024-3131-5279 024-3131-5279。你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官方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跟我们说说
3: 啊。听你说话我挺爱听。
0: 哎，你好，那个我是小马，那个你老啊有什么情况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3: 哎呀，你还客气了，这对人太好了。
0: 没事没事，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3: 哎呀，我今年呢88了，最大的毛病是眼睛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0: 啊，
3: 那这还不算毛病，也不疼不痒，就算地了，反正多少影乎呢，还没瞎透、啊、有点亮。
0: 你眼睛问题是白内障呗？
3: 不是青光眼，动手术动完了
0: 啊。
3: 现在唯一最困扰我的就是一个老人性便秘，便秘呢还不干燥也不啥，哎，肚子也不疼也不痒，我消化也挺好，吃的还不少。
0: 嗯，
3: 就是一个啥最大的毛病，他不爱往去走，不爱往去运动，老也没变异，变出来还挺正常，也不干也不稀。
0: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这个大爷，大多数的老年人都有你这种情况，你这个是典型的属于叫气虚型的便秘。人上了岁数了，老了，咱这个气呀、啊、就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足了。
3: 对，关键眼睛看不见，我还不能运动，我眼睛能看得了，我还能上外头走去。
0: 在不能运动，我跟你说也有办法，你没事啊，每天你就用两个手啊把这个手搓热乎啦。
3: 啊，
0: 然后用这个手掌心揉肚子。
3: 揉肚子是我揉多少年了，是顺时针揉啊还是逆时针揉啊？
0: 你就记住小马这句话啊，叫顺补逆泻。
3: 哦，那我这揉差了，我就顺时针呢。哎呀，可把人糟蹋坏了，我揉这些年都一直用反向了。
0: 没那么严重，我告诉你一句大实话啊，你只要你揉了就比那个不揉强。
3: 我这多少年了，一色就做烦了，就是净补了。
0: 你可千万别上火啊，大爷，我跟你说，我刚才我不说了吗，你只要揉了它就比不揉强。
3: 哎，
0: 然后另外吧，像你这个情况吧，我还给你两款这个食疗方。这两款食疗方是干啥的呢？就是给咱呢补补气的
3: 啊。
0: 然后第一个食疗方嘛，叫这个黄芪山药银耳粥，黄芪八克。
3: 嗯，
0: 然后呢你用那个纱布、啊、给这个黄芪包一下
3: 啊，
0: 然后干山药15克
3: 啊，
0: 银耳一小朵
3: 啊，
0: 大米适量。
3: 不，我眼睛看不见，我也整不了啊。
0: 大爷，那你现在吃饭都咋整啊？
3: 吃饭的儿子给做呗。
0: 那你就让儿子做饭的时候稍微给咱熬一个这粥有啥的呀。
3: 哎呀，那他哪有那时间呢，一天连上班。
0: 你这样吧，我给你一个这个方子吧，就是那个松子仁蒸山药，铁棍山药一段，然后松子仁5克，咱们上锅了给它蒸熟了。
3: 嗯，
0: 这个方法呢也是可以这个补气健脾的。
3: 我告诉你，我现在那什么腰脚便不下去，我就喝点番泻叶来的挺快呀。
0: 那个东西啊太寒凉了，你这个岁数我不建议你那么喝。
3: 寒凉了也没事儿，对，我是吃常用没好处是吧？
0: 对对对。
3: 我也知道没办法呀，没别的办法呀。
0: 你这样，大爷，你先让你儿子给你蒸蒸那个松子仁蒸山药，你先吃一吃，吃一段时间，你看看对你有没有好处。 如果说有好处呢，这个问题咱们就阶段性。

0: 那解决了吧。
1: 哦哦，
0: 回头呢，如果说再有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再通电话。
1: 小马，你太好了，你太热心了。
0: 没事没事没事，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
1: 谢谢马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2: 再见了，这位朋友。节目最后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B，一时的失去未必就是坏事。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是6727的陈叔叔，手机尾号是1384的李阿姨，以及微信名叫旺福这3位幸运朋友，你们将获得栏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礼品一份。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祝大家生活美满，
0: 家庭幸福。
2: 老马，你不说要给我整俩菜安慰安慰我吗？
0: 这事儿你记得倒清楚。
2: 对呀，我都已经失去了，你就赶紧再让我得到吧。
0: 这我不都安慰完了吗？刚才给你讲过了，你不都说你的心情都缓过来了吗？那还安慰啥呀？
2: 心情是缓过来了，但是我这胃还没得到啥呀，需要你的美食来填满呢。
0: 哎呀，给你做两个菜，你胃里面是得到美食了，可是我的钱包确实要失去挺多呀。
3: 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4: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5: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6: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5: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4: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5: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7: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8: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爵，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3: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2: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3: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2: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3: 这是什么菜啊？
12: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3: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2: 您这是
13: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2: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3: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6: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7: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18: 不急，您先过。
15: 谢谢。
19: 妈妈，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5: 宝贝，你好样的。
0: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

0: 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1: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0: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1: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2: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你。你好。
3: 张老师是这样的，我今天有事情，想让你帮我判断一下，就是现在我爸呢他生病了，然后我妈呢就完全都撒手不管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还跟我吵架，他反过来骂我白眼狼，要跟我去断绝来往，然后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就是各有各的说法吧，我不知道谁说的是对的。
2: 如果你照顾你的爸爸，你妈妈能骂你是白眼狼，那就足以证明他们两个人要么就是分开了，要不然就是呢夫妻感情一直特别不好。就总之我个人觉得是你爸爸一定做过对不起家庭的事情，这是我的想法。
3: 但是他们是属于分开的状态。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家比较特殊哈，我爸呢是在是十几年没有回来过，然后是我在12岁的时候，我爸呢就是他跟我说他去外面出差，然后做生意嘛，然后到后来呢就没有再回来过了。但是呢就是我听我妈妈的意思，就是说我爸在外边有其他人了，有别人了，然后跟人家跑了，然后到后来就是这么多年我是跟我妈妈一起想就是一起生活的，然后但是呢我就是我爸我妈妈是没有领这个离婚证的，也没有分开的。然后我在家乡就是说我妈妈一直都是一个人单身过嘛，那我一开始呢我爸刚回来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两个人就是想撮合他们两个人，因为我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个始终都是我的爸爸嘛，但是我妈妈是意见很大，她是很反对的那种。
2: 是的。
3: 然后
2: 那你觉得他是你的爸爸，你照顾好他就可以了，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逼着你的妈妈原谅你爸爸呢？
3: 我就是
2: 咋的啦？你爸挣大钱啦？
3: 不是，因为之前呢我是有撮合过他们，但是我看到我妈妈很抵触之后呢，中间我没有再很强烈的要求，只是现在出现问题了。
2: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你妈呢？
3: 因为我觉得我是他女儿。
2: 你是你爸的女儿，你以你的角度你怎么照顾你爸，我不拦着呀。所以你为什么要去逼着你妈妈必须原谅你的爸爸呢？
3: 就是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在
2: 一起。那你爸忘了你们是一家三口，你咋不逼你爸呢？
3: 张老师，因为我从小我是比较亲爱的，就是我是希望我妈妈可以为了我可以去放下身段，然后去接受我爸，因为我爸其实他很后悔，他回来的时候他是对我们是很愧疚的。
2: 后悔就必须原谅吗？这个世界上做错事的只要我后悔了就一定要原谅吗？
3: 但是我爸没有。
2: 那我捅你一刀，我也直接跪下来说，我说对不起，我错了，我当时发疯了，就一定要原谅吗？
3: 就是如果是说他做了什么对不起的事情，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爸爸是因为当时在为我们好，就是他欠了钱他还不起，怕耽误我们，怕影响外面的人找到我们，所以他才不声不响出去的这种。而且我爸也不是什么挣大钱了。
2: 你信你爸说的就好了，你只要你自己信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逼着你妈信呢。这么多年你的爸爸在外面有没有人，只有你妈自己心里清楚。小姑娘，我告诉你，你就是白眼狼。你妈说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现在咱大家都发现了，我很少很少在直播间发火了，就包括我现在劝大家，包括分析一些问题，我有没有在我30来岁的时候那么极端了。我之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有些问题特别极端，我自从到了40多岁以后，我这两年做直播基本我缓和了，包容了不少，就能够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难言之隐。如果你这个电话放到3、4年前不用多，就3、4年前你打进来电话的话，我一定会找到你家到底在哪儿。我甚至可以登门上门去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去逼你妈妈。但是现在我不能这么做，来的都是客，你既然参与节目了，我肯定让你说完，但是我是肯定要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你妈骂你是白眼狼一点都没有错，你就是一个被你妈妈保护的很好的小姑娘，就这么多年你的爸爸在外边疯，在外边浪，在外边扯，在外边怎么着，然后你的妈妈就怕你幼小的心灵包括性格包括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这些不好情绪的影响，所以你妈妈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保护着你，呵护着你，护着你周全，没有让你在缺爹的情况之下感受到比别人低一头，没有让你在没有爹的情况下被别人瞧不起。有爹的孩子有的你家都有，有爹的孩子有的一切你妈妈都做到了，所以你这样一个妈妈护你于风雨当中，给你一个很好的保护，又当爹又当妈，把

0: 你呵护大的，没有让你遭受任何审判，没有让你的心灵遭受任何代价的这样一种情况下，你反过来第一个反水，说你妈这不对那不对，你不想想为什么你的性格没有受到影响，那不是你妈妈做到的吗？你没有想为什么这么多年你的爸爸不在旁边，你的日子仍然过得很好，那不是你妈妈的奉献付出吗？啊，在你眼前护你的这个爱你的这个奉献的这个，你现在觉得他做得不好，然后那个一分钱不掏人也见不着面连责任义务一点都不尽的这个外人，就你死不死你爸当年都没管，然后这么一个外人现在回来说两句好听的你就原谅了。
1: 不是这样的，张老师，你误解我了。
0: 我误解你啥了？我误解你啥了？那你妈妈说的你爸爸在外面有人这么多年对你们娘俩不好你不信，你妈妈这么多年在你的身边奉献什么付出什么你看不着吗？眼睛不好使吗？你感觉不到吗？那你的爸那那我问你，你都能感觉得到你妈妈在身边奉献付出了这么多年，你不听你不信，然后你这个爸爸回来说什么话你马上就信了，你不是偏听偏信吗？
1: 你听我说一下张老师，因为我爸爸在我12岁之前他对我很好，我也是他的女儿，就是我的印象里边我的爸爸是一个英雄，很伟大的一个人，就是
0: 那是你妈妈塑造的，那是你妈妈什么都没跟你说，那是你爸爸在外面做了什么，你妈妈怕你幼小的心灵遭受创伤，你正好12岁以后要进入到青春期了，她怕你自卑怕你难受怕你知道爸爸不爱你们，所以是你的妈妈替你爸撒谎，你妈妈每一次含辛茹苦含着眼泪替你爸撒的谎，对你的爱现在被你把这些爱这些羽毛综合在一起，你做了一把利剑，你妈妈每一天对你的呵护对你杀的撒的善意的谎言现在都变成了射向你妈妈心里的剑。
1: 主要是我妈妈现在情绪很偏激，我没法去跟她沟通。
0: 你妈妈情绪偏激是因为这么多年累的呀，但凡你爸爸负一点点作为丈夫作为爸爸的责任，你妈妈能这么偏激吗？
1: 张老师，我还有一点我是非常不理解的哈，就是那既然如果真的是像我妈说的那样，那为什么我妈妈为什么当时就不去跟我爸爸去领这个证呢，就是把离婚证给领了呢？
0: 首先你爸爸见不着人，第二司法成本有多少，第三个你的妈妈不见得能够经受有多少的文化教育，有多少法律的常识，第四个就你的爸爸已经神漏见首不见尾，就这个婚所谓的离与不离有没有影响你的妈妈去把你带大，再有一个你作为女人你现在年纪 也长了，你也成熟了，你不懂得你妈妈的心吗？就是从你12岁到18岁未成年中间的这6年，你妈妈一直希望你的爸爸能良心发现，没有最后单方面的去起诉你的爸爸结束婚姻关系，是一直希望你爸爸还能做个人，敢在你18岁成年之前还能回来尽一点点当父亲的责任，但是这一点期盼也都喂了狗。
1: 那当时他回不来他也有难呢、
0: 我就非常的奇怪哈，就你妈妈说的什么你都是不听的，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哎呀啊，你妈妈轻易不会，
1: 就是
0: 你妈妈轻易不会对自己这么爱的一个女儿说出白眼狼这三个字的。
1: 不是，我也很爱他，张老师，我
0: 那你拿什么爱的吗？你拿什么爱的呢？
1: 重要的人，
0: 道德绑架吗？
1: 我没有绑架他，是因为我爸先生病了，我现在生活上很困难。
0: 没有人阻止你去爱你爸，你可以打8份工。你爸生病了要心肝脾肺肾，你看见哪个零件可以给他，你给他就完事儿了。
1: 不是这意思
0: 啊，没有人拦着你啊。啊，
1: 因为我现在我有能力我可以工作
0: 啊，有能力那你逼你妈干嘛呀，就是来你有能力你爱你爸爸我给你点赞就可以了，因为他毕竟是你爸爸，你的身上真是流着他的血呀，都不用做亲子鉴定，为人都是一样的，你看着没有，这么多年没在身边教育，直接一回来就像是对上暗号了，骨子里真的流着一样的血，脑子思维细胞都是一样的。
1: 但是张老师，我觉得我没办法选择，那我爸生病了他回来了，难道我不
0: 我们大家没有让你，那小姑娘你不讲理，哎，你真的特别不讲理，我们直播间很多人在劝我淡定淡定来，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来直播间不知道咋回事，怎么了，这么多朋友在评论区在这劝说主持人别疯了，怎么了，主持人咋的了，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小姑娘呢她在12岁之前爸爸在家，12岁之后爸爸撒了个谎，一直到现在刚刚回来，他爸是病了啊，生病了，我不知道要不要死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死了，就是生病了，现在回来找自己的女儿了，女儿是无条件的立刻就原谅自己的爸爸了，为什么原谅了呢？因为爸爸说了，当年自己离开是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就是为了躲债而已，不是为了别的，怕牵绊你们母子，所以这小几十年啊我都没有回来，现在回来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了，我很爱你，虽然我小20年没回来，但是我也很爱你，大概就这个意思， 然后女孩的妈妈这么多年是跟女孩说了，你爸撒谎，你爸走了根本就不是欠债，你爸走了是因为当时在外边有人了，他在外边这么多年过得非常潇洒，是老了现在需要人照顾了，生病了可能外边咋地了，有变化了，他再回来找咱们，我坚决不能让你去认他。这个小姑娘就觉得自己的妈妈特别的冷酷，特别的绝情，不应该阻止他去爱他爸。我说了，你妈没有阻止你啊，你自己爱你爸就行了。但是他说了，我得撮合我妈，我是希望我们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能在一起。我妈为什么那么固执，我妈为什么那么偏执，我妈的性格为什么这么不好，我信我爸说的，他为什么不让我信。所以这小姑娘跟我来犟这个事儿，你们觉得我有什么好话留给他吗？我有什么好劝的吗？他妈妈骂他了，说这姑娘是白眼狼，咱们大家就打字吧，他妈妈该不该说这个姑娘是白眼狼？
1: 因为是这样，我爸回来找我的时候他其实没有生病的，是因为回来半年之后他是突然晕倒了才生病的，才发生。
0: 晕倒之前呢？晕倒之前呢？你怎么知道晕倒之前没做过检查呢？
1: 他当时会说不舒服，但是我也叫他去。
0: 那你怎么就能无条件相信你爸的话呢？小姑娘，我今天就犟这个事儿也很奇怪，你为什么会无条件相信你爸爸的话？就是把你伺候大养大的，又当爹又当妈，给了你一个很好的环境，虽然你没爸，但是你的妈妈一直让别人觉得你有爸，别人家爸爸给的你的妈妈也会给，就是你妈妈做到了所有的这一切，含辛茹苦，真正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含辛茹苦，没有让你遭过罪。然后这样的一个妈妈，她说什么你不信，你转而对你的这个爸爸好。小姑娘，我真的想不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认贼作父吗？嗯，我想请问你，你是认贼作父吗？
1: 因为我从小到大吧，我没有父爱，就是骨子里的自卑敏感吧，然后我就特别想他回来，回来当时我看到他好像好可怜。
0: 你骨子里边没有什么自卑敏感呢，我们感觉不到啊，我们感觉得到的全是你的爸爸所谓的衣锦还乡回来了以后，你现在就是要求你的妈妈必须拿出大度的态度来接受你这个爸爸回来。就现在是你的妈妈说一套道理，是你爸爸当年有人了，然后你的爸爸说我没有人，我只不过外边欠债的，我这么多年没回来是为了你们好啊，为了你们好扔下了一个12岁的女儿不管，为了你们好连寄钱都寄不了吗？我问你，就这个话明显我们大家用基本的一个逻辑就能够分析得清楚，你为什么偏听偏信？你吃你妈的喝你妈的，然后这么多年你爸爸一分钱都不往家里掏，人间蒸发，一毛钱都不掏的一个爸爸回来说啥就是啥，你为什么会认贼作父呢？
1: 他是没有给，但是他也无奈呀、啊。他也因为我们在散步的时候，他跟我讲他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欠了多少，别人找他，他不敢回来找我们。后面他已经很愧疚了，他没办法说。
0: 我的天哪！哎呦，太荒谬了！我做了20多年的节目，十几年的情感调解，你是我见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女孩。就是你现在，我可能觉得你是我这么来想啊，就是你现在是属于无理搅三分。我跟你讲的所有这些道理，你是可以听可以信的，但是你现在就是咬死了，就不是那样。你主持人说什么都不对，就不是那样。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无所谓了，那咱俩不用去犟啊。啊，你咬死这个不，你小姑娘，你咬死这个口径我能理解。就我要跟你说一句话，人这一辈子终归啊，会被自己所执着的东西牵绊。就是你脑海当中可以假象一大场戏，比如说你爸爸在外边挣了多少钱，然后以自己现在回来了，回到家乡了，希望你能原谅他，但是没有告诉你自己有多少钱，作为一个借口来试探，就试探我这个女儿到底是不是为了钱能够跟我好。我要是如果现在回来了，告诉了我有好多好多的钱，他对我好，那不是真的好，是奔着钱来的。我现在如果回来还是一个普通老头，我也没有钱，我就告诉他这么多年我在外边还欠了那么多的债，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女儿能够对我好的话，以后我的钱就可以给她。小姑娘，我告诉你，不要短剧或者是影视剧作品看多了，你不要自己生活在戏剧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反转，你不要在脑海里给自己补充这么一场大戏。你的爸爸有钱或者是没钱和你现在对的好不好确实没有关系，你自己能够承担以后你的代价就可以了，你不要逼你妈就行。
1: 张老师，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哈？可能是说我做的一些事情做法不是很对，因为我其实我很认可你，所以我才会来联系找你，想听你的意见。
0: 你妈都说不了你，我根本不可能说得通你，妹妹，我太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你那个含辛茹苦又当爹又当妈把你拉扯大，没有让你受过半点委屈的妈妈，她说什么话你都不听。你妈妈告诉你，你爸爸在外边有人了，你爸爸怎么怎么抛妻弃子，就是这些话全都说完了以后，你这个妈妈说的话你都不听，我的话我是个啥呀？你怎么可能听我的话呢？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打算我能说通你。对，我说完了我的态度，你可以完全不接受，我非常谢谢你能够信任我。但小姑娘，我告诉你，基本上你今天打完这个电话，我跟你说完了以后，咱们俩之间的缘分就尽了，你把我拉黑就完事儿了。我当然会给你时间，你去说，你说完也不会代表我能改变任何对你的判断和想法。你说吧，来吧。
1: 因为是这样的，张老师， 我爸爸他是有那种社保的嘛，就是他现在看病他不需要我们去掏钱，就是我给的不多，
0: 嗯，
1: 因为他现在里边住着，那我呢是一边工作一边每天赶过去，我是
0: 你不是想让你妈妈替你去照顾，你不是想让你妈妈替你去照顾。

0: 你爸吗？
1: 不用说怎么去照顾，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说能帮忙煮个饭，然后去看他，因为我爸爸很希望我妈妈不求他原谅，就希望他能陪他说说话，他心。就是心里面已经很安慰了，因为他这个病很严重。就是我觉得人都到这个关头了，那过去的事情我不求他原谅，那最起码你看一下，跟他聊一下天。我觉得这个要求不算很过分。
0: 什么叫得寸进尺？什么叫不过分？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现在脑子里根本就不是你的妈妈所谓的，到底去不去听你的话，照顾你的爸爸？小姑娘，你啊，你真的你在脑海当中给自己弄了一场大戏。我就问你一句话，我能把你噎得咯咯咯咯的。你爸爸如果这么多年欠债，他哪来的社保？你简直开玩笑！
1: 他交的是，
0: 拿什么交啊？
1: 就是、
0: 这么多年在外边欠债，人家告他告多少轮了，早就进失信名单了。这种都当了老赖的人，如果真的欠账不还，都到外边躲债的程度，老赖这样的人，他上哪有社保啊？社保到手就扣掉了，什么叫还能有社保医保给他看病啊？你要不要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
1: 就是他一
0: 就你这不就是偏听偏信吗？
1: 不是那种每个月交的社保，他也交不了。
0: 那是啥社保啊？你自己说的还有医保社保，看病不用你管呢。
1: 就是他可以，
0: 你要把孝心外包，你外包给你妈吗？
1: 就比如说看病，他是只需要自己出个60%，然后剩下的报了60%，然后剩下的自己出吧。然后出完了之后，自己就没有出多少，因为这个费用我还是能承担的，因为我现在有工作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希望我妈妈能去看一下他。
0: 去不了，
1: 然后也嘴巴不要这么毒，因为他现在
0: 你说你妈妈嘴巴毒啊，小姑娘，你为什么这么恨你妈呀？
1: 我不恨她，就是我觉得她说话现在她就很偏激，完全沟通不了的。如果她能静下来好好跟我沟通，那我觉得我可能听得进去。
0: 这些事情根本没有沟通的必要啊！
1: 就是我一打电话给她，她说你有事说你的事情，她说那个人的事情你就别跟我说了。
0: 那你妈妈已经，你妈妈已经伤心到一定程度了，难道她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都没有吗？你妈妈跟你之间到底谁偏激呢？你不偏激吗？明明受欺负的是你妈妈和你，然后你反过来要劝你妈妈大度，啊？你为什么不劝劝你爸当年不要欺负你妈妈呢？你为什么不劝劝你爸适可而止呢？强迫已经很善良的人了，去委曲求全，然后纵容那些恶人为非作歹。这就是你善良的表现吗？这就是你这个当好女儿所作所为的吗？啊，小姑娘，你这就是那个刽子手啊！你亲手拿着刀捅你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没有经历这么多的苦，是因为你的妈妈把你保护得太好了，所以你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你有资格劝你妈善良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劝你妈妈善良，但是你不行。
1: 张老师，我现在我还没有嫁人的，但是你说比如说以后我要嫁人，那他们两口子是终究要出现在一个地方，那要不然他们现在这种情况就僵着，那我也不好。
0: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别认你妈就行了。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别认你妈就行了。
1: 嗯，
0: 你听到了吗？你别认你妈就行了，你光有爸爸就行了。从此以后你光有爸爸就行了。
1: 我不是这意思。
0: 从此以后，从此以后你只有你爸就行了。你就当你妈没生过你，你就当你妈这一辈子都没有你这个人，你就当你是石头疙瘩里蹦出来的，你是孙悟空的妹妹，你就当你只有爸爸，你没有妈妈，你不认他就行了。所以就这样，这个矛盾就解决了。你不用再逼着你的妈妈原谅这么多年又当爹又当妈被背叛的痛苦。你妈妈为了你没有彻底的把那个婚离掉，现在反而成了你去攻击她的刀。你竟然来问我你妈为什么当时没有结束这段感情，你妈妈留一点点希望你不知道吗？你妈妈是希望在你18岁成年之前，你的爸爸但凡良心发现回来了，是不是还能尽一点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你妈妈没有走到最后的那一步，是不是还总是寄希望于这个狗能不吃屎？然后你妈妈为了你所有的这些希望，到最后现在变成了你去捅向你妈妈心口的刀。所以我觉得小姑娘，你放过你妈妈，我特别想哭，我真的我特别想哭。你放过你妈妈，你真的没有必要再逼着你妈按照你的方式去生活。就现在我觉得对你妈妈最好的行为就是你就当做没有这个母亲，你俩桥归桥路归路，你吼着你的爸爸好好过你的日子，做你的春秋家国梦去吧。你就跟着你的爸爸在一起，你就把自己想象成电视剧里边的主角。你爸爸其实这些年在外面挣了老鼻子钱了，老有钱了，回来只不过是把自己打造成了没钱有病的样子，来试探这个女儿有没有真心。你对她好了，有真心了，能够服从她的意见了，以后她大笔的家产都给你继承，你就做你的梦吧。 你去就行了，你妈不拦着你，你去了就可以了，你不用去拦着你妈再去阻止你妈就行了。
1: 张老师，我不是来故意气你的或者怎么样，
0: 我也没有生气，我刚才确实手抖了，我刚才差点让导播老师过来给我送速效救心丸，我刚才确实手抖了，但是无所谓，我这个笔都摔坏多少根了，无所谓的啊，我已经不生气了，我如果天天这么生气早把自己气死了哦，就完全已经是一个平和的心态了。你是成年人，你自己选你自己路就可以了。就像你妈妈没有逼迫你必须跟她怎么样，你去照顾你爸，你妈根本不拦着，对吧？你妈妈没有拦着你去尽一个女儿的责任和义务啊。那你为什么非得逼着你妈妈按照你的想法去生活呢？
1: 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我已经，我总不能说她在生病我不管她。
0: 所以你今天来连线是希望我来跟你妈连线的，对吗？
1: 第一个就是也想让你帮我劝一下他，但是我不知道。
0: 你不用让我说完了以后你不好意思表达了，因为你今天来你肯定是需要我做什么的。我现在反应过劲儿来了，其实你今天来就是希望我给你妈打电话的，要不然的话咱俩今天再掰扯这个没有用。就包括现在小姑娘，我告诉你，我非常佩服你，能够做到唾面自干的没有几个。我们直播间里跟我打起来的有的是，就是那个事情他讲的，他以为他有道理，但是听起来包括我在内，包括大家都觉得没有道理。然后我在代表大家的意见去说他的时候，去评论的时候，他破防了，他受不了了，然后在直播间里跟我干起来的，跟我嗷嗷喊的，跟我打架的有的是。啊、哦，一般来讲都会这样，就是恼羞成怒，着急了，生气了，恼羞成怒了，嗷嗷就哎，这你算啥？怎么的？你跟我打起来的有，但是你不一样，咱们大家发现没有？你是能够做到唾面自干的。咱们大家懂什么叫唾面自干吗？就是我在这说的这么难听，其实我刚才一点好话都没有讲，我很多很多难听的，我就差骂脏字了，基本就差骂脏字了。我的情绪，我的语言表达，一丁点面子都没有给你留，但是你基本做到唾面自干了。唾面自干什么意思啊？就你现在在我面前，我就哼你。就吐口唾沫在你脸上你都不擦，等着这个唾沫干掉，这叫唾面自干。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你不是一般人小姑娘，你的城府你是绝对能做大事的。也许你是把你的爸爸这次的回归当做你人生的事业去经营，但是我告诉你，可能你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你的爸爸不一定是老狐，就是你的爸爸可能很复杂，就你的爸爸可能是老狐狸，你的年头比较轻，就是你修炼的年头比较轻，你爸爸就等于是老狐狸了。嗯，你不一定能玩过你爸，到最后你很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你为什么过来能够做到唾面自干呢？为什么我朝你的脸上喷吐口唾沫你都能等到它干，你都不带擦的？你为什么有这个城府？你是把的是当成一个大事业，但是我告诉你，你很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今天你为什么情绪这么稳定的听我在这叠叠巴巴说你，一般人早急眼了，是因为你本身就是想希望我能够通过跟你之间的交流，然后呢主动要求跟你妈妈去连个线。你看就包括你想让我妈让你妈妈跟我来连线，你都没有主动说。
1: 张老师，而且妈就是我妈妈呢七点多下班，我可以把这个电话给导播，就是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吧。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存在的。
0: 无所谓，无所谓，七点半左右你把你妈妈电话给我可以，你接受结果就好，别在我这叭叭了啊，别叭叭了。我没有义务要让你给我安排，我跟你讲一遍，你没有权利再支配我怎么安排我的节目。哎妈，不行了，气死我了。好，说到这儿了，再见。
2: 主持人张静静，敢爱爱，敢恨恨，敢说，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敬爱讲理。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我是一只猫，
7: 它好可爱呀。
6: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5个兄弟姐妹，
7: 就买它吧，
6: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它，可是我好像惹它生气了。
7: 猫出血了，沙撒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6: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儿。

0: 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1: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2: 唉，
1: 带它回家吧。
0: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儿，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1: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0: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3: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0: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1: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0: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1: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0: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1: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0: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好，
1: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1: 好消息啊！
0: 对，大家等了三年，盼了三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1: 没错，
0: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1: 没办法，
0: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三年了。
1: 对，下个三年再见了，是吧？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并不陌生。
0: 对，
1: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3年前的事儿了。
0: 对的，
1: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3年前。那个价太高了，因为是原装进口的，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专产，是吧？
0: 对，
1: 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打下来了。
0: 对的。
1: 那么你想一想，静室，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三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牛不牛吧？
0: 那可太牛了呀！
1: 一点都不夸张吧？
0: 对呀，
1: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0: 对呢，
1: 对不对？
0: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1: 对，
0: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就上到头发丝，下到脚后跟
1: 啊，
0: 包括牙齿、笑容，
1: 哎，
0: 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1: 苛刻呀，
0: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1: 哎呦，咱们专家组成员吧，
0: 再定一下。
1: 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啊，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
0: 开个玩笑，
1: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严苛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0: 对的，
1: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我告诉你，静室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有3步的原则。不是高端的、前沿的，我们不选。不是效果显著的，我们不选。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三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那五花八门的吧。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0: 对呀，去药房就能发现，单独有个展柜，那就是卖降糖产品的，各式各样。
1: 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为什么我们宁愿等了三年，也非得把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再次的给大家伙推出来？那么多种多样的降糖产品，我们为什么没选呢？就等它呢。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有4个新的这种特点。是任何的目前降糖产品根本做不到的。甚至这不都等了三年了吗？三年期间还没有人超过它呢。
0: 对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4新呢？
0: 对，
1: 第一个就是新专利。是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是再生医学领域里遥遥领先的马里兰大学耗时80年研发出来的产品。
0: 对。
1: 啊，等于说是中医西医的这个智慧的结晶。咱们大家伙知道，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是完全不同的。打根儿上就不一样的。很长时间甚至中医西医都相互之间处在一个对立面上。
0: 对呀。
1: 谁都不服谁的。
0: 谁都不服谁。
1: 是吧？
0: 谁都想当老大。
1: 对啊。所以说一个产品能够让中医和西医同时认可的，还能够得到相关部门颁发的专利备案号的，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开了先河的。
0: 对，就是不是这么高端的前沿的产品也入不了全球购的法眼。
1: 对呀、这是第一新吧。第二新是什么呢？新剂型。
0: 新剂型。
1: 哎，它是小分子液态剂型。
0: 嗯。
1: 什么意思？ 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一个组成的单位。
0: 嗯。

0: 那它小不小？
1: 嗯。
0: 而肽是什么？肽又是氨基酸这个链组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液态。就把这个肽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人家这个新剂型还把这个肽这么小的单位它还分成了三段式。
1: 哇，那得多小啊。
0: 只有零点几纳米啊。
1: 哦。
0: 是吧，根本不需要什么呢，耗费我们的这个阳气啊，或者是我们的体能啊，哎，去吸收它。
1: 明白。
0: 只要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一接触，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肠道黏膜一接触，
1: 嗯，
0: 是吧，进入口腔，这直接就入血了，
1: 不需要再调动我们的蒸汽了。
0: 对，速度我跟你说毫不夸张，它就跟这个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吸收速度快不快？
1: 吸收速度快呀。
0: 嗯，
1: 你说会不会就跟打胰岛素似的，打完之后呢血糖立马降下来，它也没有个缓冲，
0: 呵，
1: 造成了药物性的低血糖
0: 啊。
1: 真的好多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0: 啊。这个绝对不会啊。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
1: 嗯，
0: 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了。
1: 哦，
0: 那这个锌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锌。
1: 嗯，
0: 叫浓缩纯化肽技术。
1: 嗯，
0: 它不仅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一两的液态，
1: 嗯，
0: 还能够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控制持久的释放它的药效。
1: 嗯，
0: 不会像胰岛素似的，像你说的是吧，一股脑的进入血液当中控制不了了，
1: 嗯，
0: 是吧，药效全都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血糖就马上低了，
1: 嗯，
0: 不会有这种情况。它是持续的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
1: 嗯，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是针对血糖作用的，它这个降糖啊只是顺带手的事儿。我讲过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小分子的液态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是有活性的，
1: 嗯，
0: 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结合，它一方面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提升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它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控制康复的这个作用。
1: 哦，就是血糖不仅降了，受损的胰岛呢它能够修复再生。
0: 对，
1: 这是把目前的问题和将来的隐患一起都给解决掉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这是针对病根治疗的方案。
1: 是呢，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选择。
1: 嗯，
0: 更是重塑我们自身降糖本能的新希望。
1: 嗯，
0: 这个希望我觉得静时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老慢病吧。
1: 嗯。
0: 什么叫慢病？就是这个病一般都至少得持续个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毛病。
1: 真的是一辈子，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生命不息得病不止啊。
0: 说的就是糖尿病。
1: 嗯，哦。
0: 对吧，那么你想过没有，面对这么难缠的问题，咱们必须得跟他斗争到底，得有决心吧。
1: 嗯。嗯，
0: 那你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你得有武器啊。
1: 对。
0: 你有武器心里才有底儿啊。
1: 对。
0: 那你生活才有希望啊，才有盼头啊。嗯，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慢慢的会发现他脾气都变了。
1: 真的。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1: 嗯。
0: 沾火就着。
1: 嗯。
0: 点火就炸，
1: 嗯，
0: 一不顺心就开始吵吵了，就有变化了。
1: 好多呀，就我家楼上隔两层楼的一个叔叔，
0: 嗯，
1: 那之前脾气老好了，对老伴儿啊百般呵护，模范丈夫，
0: 嗯，
1: 就自从确诊了糖尿病，这人就变了，
0: 嗯，
1: 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老伴儿吵架。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我家跟他家隔了两层，我都能听得特别清楚，他没事就骂老伴儿，
0: 嗯，
1: 要么就是埋怨这饭做的不对，
0: 呵。
1: 要么就是埋怨老伴儿的手气声大影响他睡觉，
0: 嗯，
1: 还有一回说他老伴儿带他去公园锻炼时间长了，你说你把我这脚都磨破了，
0: 呵，
1: 得上糖尿病足了，
0: 哎呦，赖他老伴儿，
1: 赖他老伴儿，
0: 啊，
1: 哎，去两家三甲医院看病，
0: 呵，
1: 人家医生说根本没到糖尿病足的程度，
0: 啊，
1: 就是磨破皮儿了，
0: 啊，
1: 贴个创可贴几天就好了，
0: 啊，
1: 他才消停。
0: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埋怨老伴儿了，是不是？
1: 就是变得特别矫情。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要跟这样的人计较，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是一种病
1: 态，
0: 是不是？
1: 嗯，
0: 他是患者，他是病人。
1: 对，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也做过相关的统计，
1: 嗯，
0: 往往都是10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有1/3的人会明显的变得性格异常，
1: 嗯，
0: 比如说易怒、心烦、抑郁、焦躁。

0: 这样的问题。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0: 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1: 嗯，
0: 是吧？为啥焦虑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抗糖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付出和回报它不成正比。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人呢就磨得特别的焦躁了。
1: 嗯，
0: 明明我一点都没过格，是吧？每天我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量血糖12点多。
1: 嗯，
0: 那我们换谁不懵啊？
1: 对呀，
0: 是吧？这咋回事啊？
1: 是呢，
0: 是吧？昨天晚上吃啥了？就吃了一个南瓜饼。
1: 嗯，
0: 食谱上也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这个南瓜呀。那血糖今天怎么上来了呢？
1: 嗯，
0: 然后一想想半天，又后悔又焦虑，担心血糖高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比如血管的并发症，是不是？
1: 嗯，
0: 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心梗、脑梗的并发症。是不是一旦并发症出现了，我就活不了几年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好人也变得抑郁了。
1: 对呀，反正总之吧，还是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的控制不好，出现心脑眼肾脚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发生。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好人总是活在这种日子里，
1: 对，也崩溃，
0: 也崩溃，
1: 嗯，
0: 是吧？而且对于这种疾病的发展，我们又无能为力。
1: 嗯，
0: 你说胰岛素我也打了，降糖药我也吃了，
1: 嗯，
0: 结果忙活了一大圈，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一样没少，是不是让人特别的绝望？
1: 对呀，
0: 就糖尿病这个病啊，你说你治没有治了，但你又治不好，
1: 嗯，
0: 你躺又躺不平，
1: 嗯，
0: 你不躺平，并发症还不放过你，你这要是躺平了，我们生命的倒计时那就更快了。
1: 对，
0: 就始终感觉到糖尿病患者这个脑袋上他是悬着一把刀，
1: 对，
0: 而且很无奈。你知道什么是最杀人诛心的吗？
1: 嗯，
0: 就明知道我有病又治不好，
1: 嗯，
0: 没招是最杀人诛心的。
1: 嗯，
0: 脑袋上悬的这把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好人都搞得心烦意乱，这个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
1: 对，就是看不见治疗的希望，闹腾的。
0: 对，
1: 你看平时得个感冒发烧，人怎么没有变得暴躁呢？
0: 啊，对呀，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感冒药有很多，
0: 嗯，
1: 不论吃哪个，反正能好，
0: 过几天就好了。
1: 没有人因为这个事焦虑。
0: 对呀，
1: 但糖友们就是呢，胰岛素一大堆，降糖药一大堆，平时啊稳定个指标还凑合，真是动真格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并发症。所以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底，
0: 没底，
1: 脾气就暴躁。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
0: 就是害怕。
1: 嗯
0: 啊，而且说到这儿，我告诉你，静叔，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好几年前了，
1: 嗯，
0: 两个人同名同姓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检查，本来一个人呢是健康人，一个人呢查出来身体当中有恶变的细胞，
1: 嗯，
0: 结果俩人阴差阳错的就拿错化验单了，
1: 哦，
0: 健康的人拿到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的化验单，
1: 哦，
0: 那真正得病的人却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化验单，
1: 嗯，
0: 4个月之后，俩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那这有病的人拿到没病的化验单，
0: 嗯，
1: 这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那身体不得出事儿啊？
0: 正好相反，你说错了。
1: 哦，
0: 本来有病的这个患者拿到健康的化验单之后，一看到自己没问题，
1: 嗯，
0: 自己没毛病，那你健康，他就非常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心里这个包袱和负担也卸下来了，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放化疗，
1: 嗯，
0: 也没有做手术，但是4个月之后，奇迹般的，他身体当中的恶变的细胞消失了，没了
1: 哟！
0: 人竟然说好了，你看看，
1: 变成健康人了。
0: 对呀，啊，反而另一位患者，本来人家是健康人一个，
1: 嗯，
0: 就因为拿错了一张这个化验单，这一张化验单等于说是给他判了死刑。
1: 嗯，
0: 这个健康的人整天郁郁寡欢的，4个月之后，你知道吗？
1: 嗯，
0: 竟然说意外的离世了。
1: 这就是看不见活着的希望了，
0: 嗯，
1: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0: 你看看，多典型的一个例子。
1: 是呢，
0: 包括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慢慢的为什么脾气暴躁了？
1: 嗯，
0: 焦虑了，抑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这个治疗的希望了造成的。
1: 对，
0: 你说打胰岛素是吧？肚子都打满硬结了，降糖药左一把右一把的吃，肝肾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血糖控制住了吗？
1: 没有啊。
0: 慢慢的眼睛也看不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整天脑袋浑浑降降的，全身的不舒服。
1: 嗯，
0: 你这种状态摊神身上，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而且他。

0: 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打击。
1: 对的，
0: 你心情也不太好的。
1: 对的。
0: 但是静止你知道吗，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发上市之后，除了帮助我们快速降糖之外，它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而且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吗？
1: 减药。
0: 血糖都降了，并发症也延缓了，那减药是必然的。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患者这个情绪的状态。
1: 明白。
0: 这个是了不得的。
1: 嗯。
0: 以前没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俩状态。
1: 嗯。
0: 要不就是这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没精气神的，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的。
1: 嗯。
0: 那但凡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你看很多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开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脸上的笑容就多了。也不爱发脾气了，
1: 嗯，
0: 对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希望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就更快了。
1: 对呢，因为大家呀亲身体验过后就得到了液态降糖剂西医中药组方的神奇效果了。
0: 嗯，
1: 以前担心血糖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以前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
1: 以前担心的药越吃越多的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0: 没错，
1: 得糖尿病就像感冒一样简单，那谁还能害怕还能焦虑呢？
0: 可不嘛。
1: 液态降糖剂它是给大家增加了治疗的信心和底气。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唯一吐槽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太少了。
1: 是
0: 啊。因为你知道距离上次咱们发放三年了吧。
1: 嗯。
0: 好不容易三年之后现在又发了。
1: 嗯。
0: 结果名额还那么
1: 少。
0: 是不是？
1: 是。其实大家也得理解理解啊。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全球购呢能够抢到一杯羹已经很不错了。
0: 可不嘛。
1: 那都是靠300位专家的资源和面子的。真的。别的平台你想抢一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不可能。他没有这个渠道。
0: 他也搞不到他也没有啊。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静时你属于咱们内部人了。
1: 嗯。
0: 你知道咱们能抢到这些前沿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你是知道背后多么不容易的。
1: 对，
0: 是不是？要不咱们大家伙以为说，哎呀，有钱我就肯定能够买到好产品。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女同志打那个就叫什么预防宫颈恶变的那个疫苗，
1: 哦，HPV 疫苗。
0: 对，有三价的，有五价的，
1: 嗯，
0: 有九价的。
1: 九价是最难搞到的。
0: 大家伙都想打九价的，
1: 对，
0: 是吧？我有钱，我就想打九价的，对吧？
1: 嗯。
0: 说效果最好嘛，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二线城市包括一些一线城市根本就没有九价这个疫苗。
1: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0: 到那儿去打，
1: 打了飞机去打疫苗，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九价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1: 嗯，
0: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1: 对，
0: 你就进不来货。
1: 对，
0: 是吧？你只能打三价五价的。
1: 嗯，
0: 你跟九价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1: 对呀，啊，现在九价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0: 嗯，
1: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0: 是啊。
1: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0: 对。
1: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打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0: 对。
1: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0: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1: 这个很正常。
0: 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1: 对的，
0: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1: 嗯，
0: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
1: 嗯，
0: 最先受益的那批人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
1: 嗯，
0: 美国的卫乐舒
1: 啊，好，
0: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1: 没有，
0: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很多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1: 嗯，受益了，
0: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还有蜂王姜皂。
1: 嗯，
0: 是不是？你别看四块香皂，
1: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0: 对呀，啊，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
1: 对，
0: 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姜皂专卖店28.8块，
1: 嗯，
0: 咱们9.9块，
1: 嗯，
0: 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
1: 嗯，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 静时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1: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的。
0: 你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是？
1: 做到了。
0: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
1: 嗯，
0: 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抢的产品。
1: 对，
0: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
1: 嗯，
0: 还是你想解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
1: 嗯，
0: 卧床都半年了，
1: 嗯，
0: 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一年半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1: 等会儿啊
0: 啊！
1: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0: 啊，
1: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0: 啊，
1: 还有用了一年半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0: 啊，
1: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是
0: 不可思议。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1: 啊，
0: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1: 啊，
0: 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1: 哦，老糖人了。
0: 啊、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
1: 嗯，
0: 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
1: 嗯，
0: 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
1: 嗯，
0: 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1: 这并发症可挺多呀，
0: 特别全面了、
1: 哦、
0: 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
1: 嗯，
0: 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
1: 嗯，
0: 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
1: 嗯，
0: 是吧？后来发展到4种，
1: 这都有执念了，
0: 可不吗？
1: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
0: 嗯。
1: 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1: 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0: 多难吧？
1: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
0: 嗯，
1: 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啊。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0: 能不出事儿吗？
1: 哦，多吓人呢！
0: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的。
1: 嗯。
0: 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
1: 嗯，
0: 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
1: 嗯，
0: 就跟疯了似的，
1: 嗯，
0: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
1: 嗯，
0: 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啊？他都不记得了。
1: 哟，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0: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哎，老师，
0: 嗯，
1: 你说的这个真是他自己砸的，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可不吗？想不起来了，
1: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0: 对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不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
1: 啊、
0: 哦，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
1: 嗯，
0: 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
1: 嗯，
0: 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不能啊，脑子没事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0: 那这瞎想了，没那个可能、
1: 啊、
0: 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0: 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
1: 嗯，
0: 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 1.7 毫摩尔每升。
1: 我的天、啊、
0: 我们正常人哈是 3.9 到 6.1 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它只有 1.7 多低。
1: 都快没了。
0: 可不吗？
1: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0: 嗯，
1: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0: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
1: 嗯，
0: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我们人血糖啊 80% 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
1: 嗯，
0: 就比如说静时你不经常健身吗？
1: 嗯，
0: 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 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头晕眼花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
1: 嗯，
0: 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低于正常值那么多了，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
1: 嗯，
0: 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1: 嗯，
0: 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一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他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
1: 嗯，
0: 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
1: 嗯，
0: 这病咋办呢？
1: 嗯，
0: 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它选上了。
1: 嗯，
0: 人家吃了一年半的时间，
1: 吃了一年半
0: 啊，你看
1: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0: 静时你总关心在
1: 是不是、
0: 在这个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吧？
1: 这挺厉害呀。
0: 当时他连续吃了一年半，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
1: 哦，
0: 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
1: 嗯，
0: 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他都看不清。
1: 嗯，
0: 那后来一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
1: 嗯，
0: 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
1: 嗯，
0: 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
1: 嗯，
0: 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
1: 嗯，
0: 记忆力提高了20%。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
1: 嗯，
0: 跳的是最好的。然后一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
1: 嗯，
0: 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
0: 嗯，
1: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
1: 嗯，
0: 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
1: 嗯，
0: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1: 啊，
0: 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
1: 嗯，
0: 是吧？俩人还相爱了。
1: 嗯，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
1: 人生赢家呀。
0: 可不嘛，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嘛，
1: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嘛，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

0: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1: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0: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长期坚持1年以上，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可再生 80% 的胰岛贝塔细胞，多数患者实现用药减半减量，甚至轻重患者完全断药也不在少数。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每过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哎、
3: 你好，是我啊。
4: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订1年的啊。
3: 哎呦，
4: 哎呀，这等了3年了，可算是在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啊。
3: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3年前用过的老。

0: 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1: 哎，效果不错。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三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0: 眼睛哦。
1: 哦，你说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0: 哦。
1: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0: 哦。
1: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0: 嗯。
1: 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0: 嗯。
1: 而且每年都体检。
0: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现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你看，
1: 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六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炎病变。
0: 哦，
1: 这两只眼睛这个视力啊，哎呀，就剩0.02了。
0: 0.02了，呵，哎呀，
1: 哎，你看是坐公交车吧、啊？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0: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就是三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尤其是眼底啊，
1: 对对对，
0: 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
1: 嗯，
0: 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
1: 嗯，
0: 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出血呀、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
1: 嗯。
0: 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1: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吃药
0: 啊
1: 都没效果。
0: 对呀。
1: 啊。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0: 哦。
1: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0: 嗯，
1: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0: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胰岛上呢，是你这糖尿病带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但是血糖一旦高了，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的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儿，
0: 嗯，
1: 后来就又完了，
0: 你看，
1: 啥也看不清了，
0: 是不是？
1: 哎呀，就剩个光杆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0: 哎呀，
1: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
1: 嗯，
0: 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点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1: 哦，哎呀。哎呀，我老伴也是这么说的。
0: 你看，
1: 啊，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地给我不找办法。
0: 嗯，
1: 哎，直到这三年前吧，用上的全球库哎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0: 嗯，液态降糖剂。
1: 哎，这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好。
1: 哎，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我就留了半年的。
0: 啊。
1: 哎，吃完这半年哇、啊，这眼睛的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嗯哎，都减轻了。哎，
0: 啊、
1: 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 哎，能看清楚东西了。
0: 好，
1: 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
0: 啊，
1: 两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0: 哎呦呵，
1: 哎，老惨了的。
0: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1: 哦，
0: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啊、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就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这个非常好啊。
1: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0: 啊，
1: 留少了，
0: 少了
1: 啊。哎呀，后来我在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0: 哦，
1: 哎，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0: 啊，问，
1: 哎呀，一直说没有货。
0: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要呢，是吧？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特别不容易，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
1: 哦，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一年的太少了，我订两年，
0: 哎，
1: 然后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10年20年再来啊。
0: 对，10年20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20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
1: 嗯，
0: 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1: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0: 好，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就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好嘞，
1: 哎，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留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我问你啊，
0: 嗯，
3: 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订不？
0: 上来就问啊，
3: 嗯，
0: 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3: 哦，哎呦，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3: 梁老师赶紧的给我订上啊，我要一年的那个。
0: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3: 哦哦哦。
0: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呢啊。
3: 杨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3: 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0: 啊，
3: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0: 哦，你老母亲得着了，哎呀。
3: 对呀，
0: 啊，
3: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哎呀，
3: 刚用了2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 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0: 是吗？
3: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0: 好，
3: 之前他总是在家里唠叨，哎呦，那个

0: 腿
1: 啊，
0: 像绑着沙袋一样，
1: 腿
0: 真是重啊！
1: 啊，
0: 他说走路都走不了
1: 啊。
0: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健的液态降糖剂，才两天之后啊，
1: 啊，
0: 他就感觉他就说，哎呦，我那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看，他把那个脚拆下来给我看，
1: 效果多快啊！
0: 对，他说腿呀、啊、特别的轻松。
1: 嗯，
0: 那个台友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
1: 嗯，
0: 脱给我看，那个脚后跟的裂口、嗯、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1: 也软和了。好，
0: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嗯，那裂口是粉色的，
1: 哦，
0: 知道吧？
1: 嗯，
0: 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想跟您多定点，我跟我妈一起用，
1: 哦、
0: 我也有糖尿病的，但是我没有我妈那么重，嗯、我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1: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两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0: 那当然呀。
1: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快、
0: 哦、
1: 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它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0: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
1: 嗯、
0: 第一次感觉哈，用对了产品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
0: 嗯，
1: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0: 啊，300斤，
1: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
0: 哦、
1: 不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
0: 嗯、
1: 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吧？
0: 对对，
1: 你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0: 对对。
1: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0: 嗯，是的，是的，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0: 那当然。
1: 嗯、
0: 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剂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
1: 啊、
0: 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1: 好，
0: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1: 那可不，
0: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1: 对，
0: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他不管事儿啊、
1: 嗯、
0: 那不得打胰岛素吗？
1: 嗯，
0: 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
0: 嗯、
1: 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0: 哦，杨老师，
1: 嗯，
0: 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1: 嗯，
0: 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1: 那还用吃什么降糖药啊？对呀、啊，那可不，
0: 健康的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1: 对，
0: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1: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去的，是吧？
0: 嗯、
1: 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是吧？ 而且他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十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这还没有出现并发症呢，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是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0: 小菜一碟，杨老师，我有信心。现在呀，所以我急呀，我想用上啊。
1: 好，你就放心吧，别着急，是吧？咱们把名报上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手了啊。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做，是吧？你就按着这个听话照做就行了，是吧？我告诉你，收获到效果那是迟早的事儿，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
0: 好好好，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了，
0: 那我今天也不跟你唠叨了。
1: 好了，
0: 谢谢谢谢，再见哈。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外的高端药品、营养品、日用品带给大家。本次引进的也是被誉为医学史上首款液态降糖剂剂型，目前在欧美的诊所、私人高端医院以及公立社区医院，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400-7782-677 400-7782-677。
3: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4: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3: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4: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5: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4: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5: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4: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5: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4: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5: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4: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5: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4: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5: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4: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5: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4: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2: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运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时光匆匆，音乐将记忆驻留，我们在其中一边回忆一边继续。你开场，远方自然有人应和。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听音乐与时光的合奏。
5: 这里是 FM 95.9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琪。听一首歌，唤起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曾是我们的青春。来听马玉的这一首《你别怪我》。

爱我你怕了吗？是姜育恒和李丽珍合唱的一首凄美悲凉的歌，经得起岁月沉淀的好声音，也带来了太多的感动和回忆，一起来听。

人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去拥有，可惜时光不会再倒流。来听吴奇隆1993年的歌《烟火》。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交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0: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1: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2: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最怕麻烦。
1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0: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间。
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 造孽。

0: 来，
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 你可长点心吧。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5: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初听不知歌中事，再听已是曲中人。流金岁月难忘的歌，聆听岁月经典，追忆似水流年。这里是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琪。王杰一直把他的努力、他的心血、他的才华，甚至是他的生命都寄托在了歌中，交付于每一位听歌者的手中，就像蜡烛燃烧自己一般，没有保留。来听他1993年的歌《红尘有你》。

郑娟之外，没有第二个人选更合适。耳边听到的是蔡幸娟1989年的歌《东方女孩》。

好的作品是不会过时的。1989年，张洪量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心爱妹妹的眼睛》，专辑当中收录了那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一年的张洪量30岁。今天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心爱妹妹的眼睛》。

凤飞飞的歌声代表着一个年代，确切地说代表着一段时光，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残酷的竞争，只有淳朴和激情的年代。来听他1987年的歌《什么样的你》。

好的音乐重温好的时光，来听谭咏麟1991年的歌《今夜情为证》。这首歌的国语版歌名叫《难舍难分》。

伍思凯的专辑大部分都是以爱为主题的，歌曲《五月光》倒是个例外。歌词出自才情满满的厉曼婷之手。在2007年的《快乐男声》，还只是选秀选手的张杰和主持人谢娜就共舞了这首歌，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两个人的定情之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伍思凯的《五月光》。我是小琪，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们明天见。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7: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8: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7: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9: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7: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0: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1: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7: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5: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6: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7: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

0: 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把忧愁留给昨天，让快乐充满心间。
1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3: 每天一起，开心吧，朋友。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调频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全新打造的开心吧朋友，我是您的快乐推荐官主持人可乐。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7点30分，每周六17点到18点，可乐为您分享快乐，让快乐加倍，让您加倍快乐。欢迎来到开心吧朋友。万妮达的脱口秀啊，主打说唱女王跨界的野生搞笑，谁能想到舞台上气场全开的 rapper 这讲起脱口秀来也这么有包袱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妮达，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听说今年有一个很猛的新人叫嘻哈，说今年嘻哈很厉害，我还想客套一下，我说也就那样吧，就还行。啊，实在不好意思，嘻哈老师，我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我绝对会帮你向外面说，今年所有的脱口秀演员都干不过嘻哈。话说大家有看隔壁的节目吗？对，新说唱2025。我当上导师了，但其实我第一次做导师席是大概5年前新说唱彩排的时候，我偷偷坐过亮颖姐的椅子。我告诉我自己，有一天我一定要坐到这个位置，如果做不到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还好成了导师，家里人也非常的高兴。今年母亲节我给我妈妈买了一个水晶的吊坠，本来想买项链的，但作为导师不能因为我们两个很熟就把项链给她。现在大家都叫我说唱武则天。其实是我之前为了押韵写的一个歌词， My flow 游离在你骨骼间，我是中文说唱武则天。没想到说话这么灵，还好当时没有乱押韵，随便押韵会产生 problem。 但凡我写成说学逗唱赛于谦，今天现场咱辈分就乱了。见到岳云鹏老师我说来了哥，他说是大爷，冒犯了岳老师。
2: 没有没有，
1: 毕竟咱们今天的主题，这场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其实我只是在台上比较有攻击性，我台下呢为人和善，很讲礼貌，老娘素质超高。我不是那种会当面呛人的。

0: rapper， 我嘴比较笨，别人如果惹我的话，我一般当下都不反驳，然后回去写一篇小作文。我做人就是这个样子，能动手绝对不会动口，因为不写出来的话我会憋死。我可以跟这个人有过节，但我不可以乳腺结节。那虽然我有一些点评的经验，但今天过来我还是非常忐忑的，因为点评脱口秀并不是我的专业，但导演说没关系，其他几个也不专业。专业的都在舞台上比赛。总有人说我们说唱比赛 battle 起来是非常狠的，火药味很重，那我看你们脱口秀才狠吧，你们选手 PK 起来也有点真的没人性，年轻的也打，上学的也打，老的也打，残疾的也打。听到你们有复活我都害怕，打这么狠啊。今年当导师，我很想好好的帮选手，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起初我刚刚开始玩说唱的时候，天天在家里鬼吼鬼叫，我家里人就让我出去，他们不懂说唱，但知道这个东西属于街头。那个时候只有我妈妈支持我，我小时候家里的条件并不是非常好，那我说我想学画画，我妈妈就借钱让我去学，我说我想读大学，我妈又多打了几份工，后来我说我想搞说唱，我妈沉默了，她说你搞说唱读什么大学。开玩笑啊，一句玩笑话，其实现在的 rapper 学历都挺高的，那我妈妈当时不理解，她说还能再供我两年，就是那一年我写出了这是一个有着香气的晚上。对，就是这首歌火了之后，我看我妈天天在家里唱这首歌，我非常开心，因为那些年全靠我妈妈的托举，我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愿意给她所有除了项链。那我觉得无论是说唱还是脱口秀，最重要的是还是自我的表达，表达出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如果像我这种不是很会说的，那就说唱出来。那么这里希望大家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大就想个办法。 With my squad 长城称霸，就是叫你怕炮狂轰滥炸。 Yeah baby， 谢谢大家，我是万妮的。
1: 冬天呢，农夫在路上捡到一条冬眠的蛇，就把它放到怀里带回了家。到了家呀，这蛇还没醒，农夫呢就把它放到酒罐子里啊，准备泡酒喝。第二年春天呢，蛇从冬眠当中醒过来，从酒罐子里爬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真是醉了。啊，
2: 不负韶华，
3: 不负年华，
2: 不负虾滑，笑话，笑话，每晚开心时，快乐最超值，开心吧，朋友，
4: 开心吧，朋友。
5: 亲爱的，我在做任务呢，别担心，虽然这次任务有点棘手，但你别忘了我们可是特工排行第二的史密斯夫妇。
6: 行，那我就跟我闺蜜逛街去了，你一个人注意安全。
5: 放心吧，你知道的，没有人能伤得了我。
7: 经理，
8: 干嘛呢？
7: 上班时间打电话。对不起，史密斯，我提醒你啊，今天是你试用期的第30天，要是出了差错你就别想转正了。
5: 放心吧经理，我之前是个特工，只不过是被优化了。我的原则就是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7: 很好，我的原则就是咱们这儿的员工35岁必须优化。
8: 你今年多大？ 37。
7: 那没事儿。
8: 哦，我只优化35的吗？
7: 我说了，我很有原则。我再重申一遍，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大堂的这五桌。
8: 明白。
7: 忙去吧。
8: 好的。37了，招进来了我呀！哎呀。

0: 你好，女士，为您介绍一下您预定的菜品。
1: 你好，你好，全国销售大王史大厨辣椒炒肉，
0: 请慢用。
2: 史密斯，
0: 史密斯，你怎么在这儿？
2: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闺蜜呢？
2: 啥意思？她也得来呀、啊。
0: 你不是说跟她逛街去了吗？
2: 是啊，我本来要去的，但我好不容易来了一单任务，我能不接吗？哦。你没听说吗？最近有很多特工因为接不到任务就被优化了。
0: 还有这事儿呢？
2: 啊！我都不敢想，要是咱们史密斯夫妇中有一个人被优化，那个人得多尴尬呀！咋开口啊？哪有脸呢？我得死啊！
0: 那死不至于吧？
2: 你那么激动干嘛？哎，你等会儿。啊？你说的那个任务也在这儿？
0: 不然呢？
2: 那你这是
0: 伪装成一名服务生哦。
2: 这身衣服不错，今天晚上穿回家。
0: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跟那锅白的一起洗。
2: 滚。你和衣服都别回来。
0: 亲爱的，你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呀？
2: 防晒。哎呀呀，现在是理发了。
0: 不是，我给你整一下。
2: 别闹了。黑手帮的老大理查德一会儿就到，我的任务是做掉他，你的任务呢？
3: 我的任务是这五桩。
2: 五桩啊！你这任务走量啊！再说这五桩，你一个人干？
0: 那领导还嫌我干的少呢。
2: 这么卷吗？那我今天的任务可不能出差错。还好，我准备了两套方案。
0: 分别是什么呢？
2: Plan A， 炸掉整个大堂。
0: B 选 Plan B。
2: 干什么？不是
0: 什么了？怎么了？谁也不能动我的大堂。
2: 你喊什么呀？你是大堂经理呀、啊。
0: 那是我的目标。
2: 哦你的目标是大堂经理呀、啊。啊、明白了，一会儿我做任务，捎带手给他做了。
0: 不用啊，咱那什么，咱个个的。
2: 你要下蛋吗？我帮你怎么还不愿意呢？啊，任务量这么大，家伙事准备够了吗？
4: 没事，我这都有啊，看你需要什么，手枪、手刀、手雷。
0: 手雷。
2: 你干嘛呢？
0: 我试试好不好使。
2: 然后呢？
0: 好使。
5: 谁扔的炮仗？
0: 那个，我看有个小孩往那边跑了。
5: 小孩？啊，是咱们的顾客吗？
0: 好像是。
5: 小上帝，别乱扔炮仗。
2: 不是，我吃饭的家伙就这么没了。那一会儿我吃饭的时候用啥呀？那我就只能启用 Plan B， 暗杀。
0: 不是，亲爱的，你别在我这儿杀行吗？这大庭广众的不私密。你这样，你去对面那个餐厅，他们有包间，然后他们菜量还大还便宜。那光菜量大有啥用啊？那不好吃啊。这位女士，我给你介绍一下本店的招牌菜。你好，你好，
6: 别了。啊，我的好事为什么做火焰蝶鱼头？
2: 谢谢谢谢史密斯，你史密斯
3: Waiter
0: 啊，马上来啊，
2: 你别再影响我了行吗？
0: 你别影响我行吗？
3: Waiter
0: 啊，等一下、啊、
2: 有人叫你
0: 我听见了，不是你别
2: 你
0: 别
2: 你
5: 别唱啊。
0: 先生，请问你几位？
7: 一位。
0: 一位吗？
7: 当然。
0: 那我想您一定希望和一位美丽的女士拼个桌吧。
7: 这么多空桌你让我拼？我拼的就是桌。我最喜欢拼桌。
0: 请坐。
7: 这位美丽的 Señorita，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2: 服务生你来。你把他弄走，我这桌有任务。
0: 坐那儿。
7: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理查德，钱来得快。
2: 原来是你安排好的。
0: 我，
4: 理查德先生，您是钱来得快，还是来的都是快钱？
0: 这么说吧，钱对于我来说只是数字，毕竟我活到现在从未交过税。
8: 你杀的多余了，报警就行。
7: 胡特儿，来，
9: 我
7: 说了，我要请这位美丽的塞尼奥瑞达喝一杯。啊，
9: 不好意思，这五桌不让买酒。啊，
7: 那我请他吃点东西。
9: 他也不让吃东西。
7: 你这儿图书馆呢？
9: 说到图书倒是有。
7: 别给我废话，把你们店最好的酒拿出来。Taxi。
4: 哦，理查德先生，不要生气，您快瞧啊，今天的夕阳多美呀、啊！不如让我们好好的喝上一杯吧。
7: 来，
9: 那既然这么浪漫，不如喝个交杯吧。
4: 这杯是我喝的吗？
7: 当然，这杯就是请你喝的。
4: 你那五桌里还有我是吗？
9: 没有。
4: 理查德先生，我想让他喝。
9: 我工作期间不能喝酒。
7: 哎，一杯酒让来让去的，我喝。
0: 你不能喝。
7: 咋？你工作期间我也不能喝呀？这是我的酒。
0: 什么你的酒？你给他的就是他的酒，他给我就是我的酒。
7: 那你喝。
0: 我喝。
9: 我喝吗？
7: 来，共饮一杯。
9: 哦，干杯。
7: 你撒杯呀、啊！
9: 他是不是骂人了？
7: 你在干什么？
9: 您不是说共饮一杯吗？来，我这有俩管儿，来，你吸那边啊！来，共饮一杯，
7: 我是这么说的。
4: 停止这场闹剧吧！服务生，走菜行吗？情侣套餐。走
9: 啊！马上回来。
7: 情侣套餐吗？
4: 啊，趁他不在，咱们跳支舞吧。
9: 现在吗？
4: 你赶紧的吧，一会儿人回来了。
9: 现在跳舞要背人吗？
4: Music。
9: 你好美呀、啊！
4: 不要说话，转过去。
9: 你的菜来喽。
0: 对呀、啊，哎，你干什么？
9: 我鞋带开了，帮我系一下。哦，
0: 我系吧。
4: 我正在跳舞呢。给我把刀给我！
0: 哦，罗曼蒂克！
4: 我真的没时间。
0: 你别挨我！哎，
4: 生子，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快醒醒！你这……理查德先生，我来了。
0: 我来吧。哎，
7: 我醒了。谢谢。
4: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9: 我要捍卫大唐。
4: 你别闹了，史密斯。
0: 我没闹啊。
7: 开。
5: 我听到什么了，史密斯？
7: 原来你们就是特工排名第二的史密斯夫妇。
0: 不。我们是排名第一的五星级餐厅。
4: 什么？
7: 别闹了，你们就是史密斯夫妇。传闻当中你们二位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今天一个拼了命的想杀掉我，一个拼了命的不知道在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嘛？
4: 你到底要干嘛？
0: 我说了，我要捍卫大唐，捍卫大唐的呢。
4: 那这大唐盛世如你所愿了吧？去你的，理查德，受死吧你！
0: 你干什么？
4: 你放开我！
0: 你放开他！
7: 不用放开我，轻点就行。
8: 史密斯，
0: 你干什么呢？
8: 经理，
5: 都说了顾客是上帝，快给上帝道歉。
10: Sorry, my God！
7: 来，小事。
4: 来，
0: 你放开他，
8: 史密斯，你再这样，你就没办法成为正式员工了。
4: 哎，等会儿，员工？
5: 对呀、啊，明天就转正了。
4: 转正？史密斯，我干一个月了啊。
9: 亲爱的，其实我早就被优化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9: 半年前。
2: 半年前。
9: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啊。
2: 你的工作就这么没了？
9: 但你的工作好像完成了。
8: 我刚才好像看见我太奶了。
4: 那就是还没完成。理查德，我杀你。
9: 等一下，等一下。
10: 你们想杀的是不是黑手帮的老大？
4: 就是你。
10: 你的消息留点滞后了。
4: 什么意思？
10: 我也被优化了。
9: 老大也能被优化吗？
2: 那你为什么出现在这儿啊？
8: 我纯度假，我太焦虑了。
9: 不是，理查德啊，你再找个工作就好了啊。
8: 我找了，但是所有公司都说不招老大。
9: 你要不把你的姿态放低一点？
4: 是，
9: 我听说我们这儿招保安队长，你要不要试试？
10: 你让我一个黑手帮老大当保安队长，还挺对口啊。经理，你看我行吗？
7: 你不合适吧。
10: 你看一下我的业务能力。欢迎业主回家。
8: 就你了。Thank you。
9: 这理查德和保安的适配度好高啊。
2: 史密斯啊、你被优化，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9: 我告诉你了。
2: 你什么时候说了？
9: 我刚才介绍这菜的时候我说的。
2: 你说。
9: 我说你好你好，我失业了没工作，目前负责这屋桌。哈你来说没敢说，火焰蝶鱼头。
2: 那咱们是做工吗？你怎么去做服务生啊？这多辛苦啊。再说服务生一个月能赚多少？
9: 17000。
2: 干。干的就是服务行业。做工也是服务行业啊。
9: 是吧？
2: 哎，稍等。喂，
11: 史密斯，
2: 是我。
11: 任务黄了，你明天也不用来了。
2: 史密斯啊，你这还招人不？
9: 不是，你也被优化了？
2: 完了，我的工作也没了。
9: 不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亲爱的，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嘛。他们不要你是他们的损失，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彼此呢。这样。我去跟经理说说，让你来这儿上班，实在不行我这五桌我分你五桌。
4: 啊，你一点活不干呢？
9: 我干，我想咱俩一起干。我是怕你新的环境不适应嘛。
4: 没关系，虽然是陌生的地点，但还是熟悉的搭档。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排名第二的
12: 史密斯夫妇。
9: 不过我们不是特工了，这个 title 和首饰不合适了吧？嗯。哎，那我们以后就是
4: 管好这五桌的
12: 史密斯夫妇为您服务。哦，
9: 来，我教你介绍一下菜品。
4: 我都学会了。
12: 你好你好，我是燕了没工作，目前负责这五桌火焰鲶鱼头。
9: 经理，我能管正吗？
13: 不能。
8: 那他能吗？
13: 他可以。
4: 经理，我先过去。
9: 经理，只要我两口子有一个人在这就行了。
14: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笑料不停，快乐随行，开心吧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 造孽。
2: 来，律师来了。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啊！
8: 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7: 啊。那咱们得好吗呀？
8: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7: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8: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6: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FM95.9，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间。
1: 真省钱，
2: 真省事儿，
1: 真省心。
3: 教你精准用油，成为爱车养护专家。广角说车，周一至周五每晚5点半，惊喜一路相伴。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驾车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在每天的下班路上陪伴您一起聊聊爱车养护和精准用油的话题。欢迎大家呢随时加入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啊，来享受咱们群里啊给大家带来的免费的福利和服务啊，全部都是免费的，包括我们的入群啊也是免费加入的，大家只要搜索一个手机号，我们就会邀请您加入进来，号码呢是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直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页面当中啊，直接搜索手机号，我们就会邀请您加入进来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搜索号码13149850006，我们邀请您加入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那么加入到群里面之后啊，咱们各种福利您就可以免费获得了啊，你比如说咱们每周固定派发的在周六日带给大家的红包雨，每周都有免费领啊，不光领红包啊，首期最佳的咱们还有这个免费的雨刷器的赠送啊，不光送还给您免费更换啊，不光换还有一系列的增值服务是吧，喷水口清理啊，玻璃水加满啊，这个风挡玻璃去除油膜啊，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咱们这个活动全年52周每周都有啊，每周呢我们会送出16份礼物，为什么？因为咱们有16个群，是吧？只要进群了，机会就在手边了啊！没在群里的抓紧时间，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一份大礼啊，在每个群满群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啊，这一桶机油价值好几百，咱们免费送，免费换，免费保养啊，连滤芯都不要钱。各位自己算一下，这一个福利是不是价值至少几百块吧？是吧？那么咱们这个活动呢，是每个群都会派发啊，只要有群加满了，马上派发红包雨，100个拼手熊包，马上送上一桶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咱们就拿最早建立的01群，现在咱们都16群了，对吧？01群算，现在已经，这一个群已经送出了15桶全合成机油，啊，免费送还免费换免费保养啊。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其实都有机会啊，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您家里边也有一部爱车，现在赶紧搜索手机号，邀请您免费入群啊，13149850006啊，加入进来就行了，13149850006。

0: 是吧？哪怕说这个车打火都打不着，走不了，原地不动，它起码没有危险，是吧？但是这个车辆有一些隐患呢，它可能真的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隐患，是吧？咱们车广角呢，为所有的车主朋友啊，贴心送上一份福利。这个呢，就是特意为那些啊，有车开车，但实际上对车并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其实身边有好多这样的朋友，你看开车开好久了，是吧？但是对车辆整个的这个系统啊、部件呢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其实并不了解，是吧？就是自己会换轮胎的朋友，现在身边咱们说有几个，对吧？绝大部分都不会。啊，那你像我现在我看机油尺都看不明白呢，对吧？我这驾照已经第三本了，你算算机油尺都不会换啊，不知道怎么看啊。这个车辆的健康隐患，如果不是特别了解车的朋友可能也不容易发现啊。那么咱们车广角呢，就为所有的咱们的群友，为什么让大家加群呢，是吧？咱们群友朋友给大家带来一个贴心的免费的福利啊，为咱们所有的车主朋友带来一个免费的全方位的车辆安全检查啊，一分钱不用花啊，专业技师全程细致排查，从轮胎的胎压到刹车系统，从机油的液位到灯光电瓶冷却液，所有油液液位每个关键部位都不放过啊，把所有的隐患扼杀在萌芽当中。而且呢，不需要预约，到店就可以检查，专业高效，还不花冤枉钱啊。所有呢各位车主朋友可以赶紧加入咱们的车广角啊，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既能够放心开启日常通勤，也能够为下次出行啊筑牢安全的防线。咱们车广角呢陪您平安出行，安心返程啊，赶紧来店里啊给爱车做个免费体检啊。除了满群好礼首期最佳送保养之外呢，咱们车广角也给您推出安全出行活动，群里呢每个周末的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发红包啊，可能周六啊也可能周日，首汽最佳呢咱们免费赠送高品质雨刷一套，这是每周都送，而且每个群都有，是吧？全年52周每周都不落啊，只要加群每周都有福气，都有运气，都有财气啊。高品质雨刷一套，不限车型，到店呢还免费为您安装更换啊，免费的风挡玻璃清除油膜，喷水口清理，玻璃水加满啊，所有一系列增值服务全都免费带给各位。所以呢，没在群里的朋友现在赶紧搜索手机号啊，13149850006 13149850006，添加微信好友免费入群。另外加入群里之后呢，除了这些福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服务啊。咱们一旦遇到车辆问题怎么办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下班要回家了，我这车发现有什么问题了啊，我怎么办？我现在或者到道路救援，是吧，叫个救援，或者是 4S 店，是吧，什么时候能来人，什么时候能有人管我不知道，你得等，是吧，然后得花钱，是吧。告诉大家个最简单的办法，天冷啊没关系，钻到车里去，用手机拍视频拍照片，直接发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你说我这是什么什么车，怎么怎么回事啊，直接发到群里，专家呀，咱们整个专家团队啊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您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应该怎么处理，怎么能够少花钱多办事，怎么能够快速解决遇到的情况，是不是啊？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减少试错成本，一分钱不花，随时把专家请回家。所以现在还没在群里的朋友赶紧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 13149850006，各位抓紧入群，我们来为你介绍今天的特约专家，咱们的美女专家吴雪老师。
1: 吴雪老师专业从事汽车养护，连锁管理岗位10余年，团队服务车辆数十万台次，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履历和实践经验，对所有车型的特性及常见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本着让所有车主安心用车的原则，会根据每一位车主的情况及车况量身定制，为你提出最适合的精准保养建议，是您身边的贴心养护专家。
0: 有请我们身边的贴心养护专家小吴老师闪亮登场啊！小吴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可乐老师好。
0: 小吴老师好啊，欢迎小吴老师啊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0: 各位听众朋友，答疑解惑啊！大家有任何车辆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过来。来关注一下群里边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位朋友可能也挺着急啊，说刚入手一台二手斯巴鲁森林人这款车，他说平时哎很少开这种小众的高端车啊，想问一下这款车保养有什么特殊的注意事项没有？请小吴老师给我们做一解读。
1: 其实能开斯巴鲁森林人的车主眼光肯定是很独特的啊。这台车呢，底盘它很有质感，行驶的稳定性都很好，属于比较有特色的小众好车。但是它和普通家用车结构是有差异的，保养属实，也有几个专属的细节一定要注意，不然很容易被修出问题来啊。首先最核心的就是它有名的这个叫水平对置的发动机，这款发动机运转呢非常的稳，重心比较低，操控好，但是它是横向活塞结构的，整机的泵油包括润滑的逻辑和咱们直列的发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厂家原厂标定只用 0W20 年度的机油，大家千万不要随便乱换机油的年度，如果机油选错了就很容易造成润滑不到位，磨损加快，影响它这款发动机的使用寿命。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火花塞更换啊。普通咱们家用车换火花塞半小时基本都能搞定，是非常简单的，哪怕有很多车型需要拆卸进气管，有一个来小时也就能完成任务了。但是斯巴鲁森林人大多数这个不管是老款还是新款发动机，它拆装的空间是比较小的，工序也特别繁琐，如果说熟练的师傅拆卸也要一个多小时，像有的甚至说2到3个小时才能完成一套啊。那如果说第一次保养一定要找一个熟悉斯巴鲁车型的师傅，避免拆卸不当造成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啊。那还有也说的一个最容易翻车大坑啊，就是这款车它的机油滤芯和油底壳的这个区分。老款斯巴鲁森林人它 CVT 变速箱的车型，变速箱滤芯在变速箱油底壳位置，发动机机油滤呢是在机舱里。那很多不熟悉这款车的修理工，如果说头一次给这车换机油，直接钻到车底下找机油滤芯的话，很容易误判，甚至说放错变速箱油，拆错变速箱这个滤芯啊，这种过失之前店里也出现过，包括其他的修理厂也有反馈，是非常常见的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特殊的注意。所以开森林人养车很简单，不用过度的去折腾啊，但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就是机油的粘度不要乱换，不管它是老车还是新车，一定要严格按照它出厂的发动机要求来。第二就是火花塞精细的施工，选择熟练的成熟施工，保养的时候一定要叮嘱施工师傅区分好机舱里的机油滤和变速箱的油底壳，它得分开，避免这些专属的误区，那这台车它就一直能保持一个很稳定很好开的工况。
0: 好的，谢谢小吴老师的解读啊，这个相信这位朋友做到心中有数了啊，相信现在可能有点稍微有点窃喜吧，是吧？那么可以随时关注咱们的宠粉群啊，我们的福利不要错过，同时呢我们的服务，我们24小时乘以365天的贴心服务你也不要错过，有任何车辆问题别忘了随时在群里提问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随时在微信当中搜索号码添加微信好友，我们就会邀请您免费加入咱们的宠粉群了。现在咱们的宠粉群第16群已经加群超过200人了，咱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啊，咱们满群呢还有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免费送啊，没在群里的抓紧时间，13149850006 13149850006，下面的时间留给各位来加群啊，我们在群里边期待各位。

0: 开车新飞扬，养车我最强。车广角，养车小课堂。
1: 火花塞不能乱选择，一定要注意这个数值。
2: 火花塞啊，不能乱选择，一定要看好这个数值。这个火花塞啊，它不是这个外形一样咱们就可以安装的，因为每种火花塞它的组织它的热值不一样，所以说需要匹配以后咱们再安装。我和车友们啊说一说这个火花塞的热值。火花塞的热值指的就是火花塞本身它的散热能力。咱们可以把这个火花塞呢分为这个热型的火花塞和冷型的火花塞。冷型的火花塞啊一般用这个德系车上比较多因为德系车的它的发动机做工温度比较高，需要这个火花塞本身要迅速的散热。一旦火花塞选择不对啊，使这个火花塞本身它过热的情况下，就会提前点燃这个发动机的混合气，导致发动机早燃或者爆震。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热型的火花塞，你像。

些小功率小排量这个发动机对滑塞的要求就是呢，要保持滑塞本身有一定高的一个温度啊，来清除滑塞上面这个积碳。如果用错滑塞，它就清不了这个滑塞的这个积碳啊，积碳就会附着在滑塞这个两个电极上，导致点火不良啊，然后启动也费劲，加速无力，并且还费油。所以啊，在这个更换滑塞的时候，你还得找像咱们车管角这样的一个专业店进行滑塞和这个发动机的合理匹配啊，你这样匹配安装你才放心。换滑塞啊，先匹对这个数值，然后你再安装。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还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司机朋友呢，可以随时搜索手机号添加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享受群里的超值服务和超级福利啊。直接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微信添加好友就可以啊，13149850006。那下面的时间呢，各位抓紧入群，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车广角啊。说起车广角呢，它是专业从事汽车换油、更换易损件、底盘件、高端车维修的汽车服务门店啊，在沈阳各区呢都有连锁店，经营十几年了，服务了近百万的沈城车辆，质量和专业程度您都可以完全放心。那么换一回机油多少钱呢？像丰田、本田这个级别，机油机滤保养一回两三百块钱啊，奔驰、宝马也才五六百块钱，而且是一万公里一换油，还没有工时费，价格绝对合理。当然，车广角呢也建议您啊，一定要用 0W 打头的高品质全合成机油啊，因为这样的机油呢，天冷了以后它好启动，还减少发动机的磨损，也更适应高温高压的发动机或者是长时间高速运转的苛刻路况。车广角在沈阳呢已经干了十多年了，开了十几家店了啊，油品质量您甭担心啊，配件易损件也是保证正品诚信经营，因为车广角啊只赚良心钱。咱们车上所有的油液、火花塞、刹车片、轮胎、电瓶、高端车疑难杂症的诊断维修、底盘件的调教更换、精修精养，车广角都能做。十几家店呢，包括沈西路的开发大道店、铁西的北三路店、沈辽西路店，在张市浑南的移动新苑店、于洪的松山西路店、皇姑的明莲店、于洪的滨江街店、大东的中学堂路店、于洪的仙女河路店、苏家屯的雪莲街店、于洪区的沙林兰台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居住位置啊、下班的路线呢、啊、来就近选择啊，不知道离哪儿近的直接群里提问，给您发位置，导航前往很方便啊。下面呢继续请出小吴老师啊，分享群里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小吴老师您好啊，我去年入冬刚换的四条新轮胎，去年这时候啊，现在啊其中有一条出现鼓包了，他说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属于质量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1: 我先跟您说句实话啊，就是大家可以放心，正规轮胎厂出厂的质量问题导致鼓包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那绝大多数轮胎鼓包都不是轮胎本身的原因，基本都应该是比如日常用车呀、养护细节不到位造成的。最常见的就是胎压异常啊，很多车主平时不检查胎压，长期低压行驶，轮胎缺气儿的时候呢，胎壁就会反复过度的折叠啊，包括挤压，那内部的钢丝连部层长期疲劳受损，慢慢的它也会断裂分层，外表看着没事儿，内部的结构早就已经损坏了，后期就会出现鼓包的情况。所以说定期检查胎压啊真的很重要，它真的是保护轮胎最基础的一个关键一步。那第二呢，主要有可能是平时路面冲击、日常驾驶习惯啊，咱开车路过坑洼啊、烂路啊、减速带呀、啊、如果车速过快，那轮胎瞬间被挤爆在地面或者是轮毂之间啊，它轮胎的连部层很容易瞬间的断裂，那当时可能没有感觉，开一段时间就慢慢鼓包了。还有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比如说我们经常去碾压烂路，马路牙子啊，停车的时候这车轮压在凸起的位置了，平时呢靠边停车的时候总是刮蹭胎壁，那这些小动作都会悄悄影响咱们轮胎的结构啊。那简单的说一下呢，轮胎鼓包

0: 99%都是用车因素导致的，它不属于质量问题。那轮胎看着结实，实际上它胎壁是很薄的。那只要大家平时保持一个标准的胎压，你过烂路啊、减速带的时候，你少蹭马路牙子啊，包括停车规范，它就能很大程度的去避免鼓包的情况、爆胎的隐患，让咱们轮胎呢用的时间更长，开车也更安全。
1: 好。好的，谢谢小吴老师的解读啊。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车辆问题呢，你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甭管是轮胎的还是其他的部位啊，只要是跟车辆相关的问题，随时发送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来。我们的节目啊一直在跟大家说加入咱们的这个宠粉群啊，那现在我们已经从开播到现在已经添加了16个听友服务群了，是吧？这个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啊？简单说，咱们的节目真真正正为大家带来福利，每个周末红包雨，16波红包雨一起从天而降，是吧？16副雨刷器，什么喷雾啊，一系列的这个礼物免费送，而且每周都有，是吧？一直坚持啊，每周送啊。那么满群的时候，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一桶就是好几百，免费送，还给您免费保养更换。各位，你到 4S 店这一套是多少钱？是吧？连滤芯都不要钱。各位算一下，这一项，这一个是多少钱？不算红包啊，就光是这个机油，这一个是多少钱？咱们这一个群01群下15桶了，你算算，一桶好几百，15桶是多少钱？是吧？真心实意的回馈咱们的消费者，回馈咱们的司机朋友，咱们的听友朋友，所有呢正在收听节目家里有车的朋友，你没车咱们就不劝您了，是吧？因为咱们讲的这些东西呢平时您可能也用不到，是吧？那么家里有车的朋友提示各位赶紧加入咱们的宠粉群，是吧？机油好几百块很重要，是吧？雨刷器你看东西不大，作用很强，很重要，是吧？最最重要的是群里的服务，全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管啥时候遇到车辆问题都能找到专家免费解读，不进群等啥呢？所以抓紧时间搜索手机号啊，13149850006，微信当中找到我们13149850006。谢谢小吴老师精彩解读，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关注，谢谢各位，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你,
7: 谢谢
3: 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

0: 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

0: 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0: 讲大千世界，说风云人物，看世间百态，听传奇故事。欢迎走进经典故事会。

0: 千古，文脉缠绵，江河史诗，生生不息。敬请收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辽河》，作者金子维，演播周冲。
1: 三哥和芥菜疙瘩闹翻了，长辈们主动出面调解。娘坐在油灯的暗处，一声不吭，嘴唇蠕动，默默念诵佛经。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芥菜疙瘩来登门赔罪，他跪在三哥面前请求师父原谅。他说自己没管住恨心，他知道恨心是一种病，他也不想得这种病。娘说恨心病不好治，没听说有治这种病的金方良药。芥菜疙瘩送给三哥一只獾子，獾子油可以治刀伤烫伤，肉也好吃。大年前下了一场大雪，雪停后刮起了白毛风。三哥去韩州城送木炭，刚一进城就看到办事情的队伍，吹笛子，拉西琴，敲锣打鼓。突然常年收三哥木炭的老客拉住他的衣襟，老客说可不敢去集市了，衙门里的人在那不

是天罗地网，你到了，人家正好收网。三哥问，为啥呢？老客说，有人告发你了，说你勾结宋朝皇帝想谋反。三哥笑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想勾结宋朝皇帝，我也得勾得着啊。老客说，衙门都查过了，你在木炭上做了联系暗号，是一个箭头。三哥后脑勺嗡的一下，立时觉得两条腿发软。老客告诉三哥，你赶快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吧。三哥醒悟过来，解开马车圆绳，牵马就走。出了城门，三哥骑上马，一溜烟的功夫消失在茫茫雪野之中。三哥与芥菜疙瘩的关系已经水火不容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半个月之后，三哥在南窑找到芥菜疙瘩，上去就砍了芥菜疙瘩一斧刀，可惜砍偏了，只削掉粗布围裙一角。芥菜疙瘩知道三哥动了杀心，他连滚带爬跑回卧房里，身手敏捷地射了一发回头箭，三哥眼前一黑，摔倒在地，顿时地上汪出一滩鲜血。芥菜疙瘩观察着动静，他大概以为三哥死了，小心翼翼地走到三哥身边，不想三哥一跃而起，用斧刀砍掉了芥菜疙瘩的胳膊。三哥养了一个冬天，开春时去探窑看了看，发现自己的窑早已毁坏。他又去了芥菜疙瘩的探窑，把芥菜疙瘩的窑也毁坏了。关于徽钦二帝羁押在函州，确有史料记载。据考证，金太宗天会五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农历二月，徽钦二帝被金廷贬为庶人。农历四月，由宗翰、宗望两位金国大将押着北上。当年农历十月，二帝从今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押往中京。第二年农历八月，金太宗又决定将二帝押往上京。接着将贬为庶人的二位宋朝皇帝给予册封，封为父的赵佶为昏德公，封为子的赵桓为崇昏侯。当年农历十月，将二帝迁到了函州，即现在的昌图八面城。此后金太宗天会八年，就是公元1130年，又将二帝押往湖里改路，也就是现在黑龙江省依兰县的五国头城。因此北宋徽钦二帝在昌图八面城羁押了近两年。金石本纪宗宁传记载，赵以其子福宝郎母为函州刺史以便养。宗宁为金太祖阿骨打子侄中之一员，应为金朝皇帝重臣。宗宁之子作为皇族来做函州刺史，足见函州在金朝地位之重要。民间也有关于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说法。今天的八面城镇还专门修建了坐井观天的旅游景点。押解二帝的宗翰，就是大家在评书中经常听到的非常熟悉的金匠银函。还有昌图的亮中桥镇，其镇名的由来传说是因徽钦二帝经过这座桥而得名。亮中就是两宗的谐音。第二年春天，胸前挂着龙凤玉佩的三哥出现在南山窑地。龙凤玉佩是娘给他的，娘笃信玉佩会给三哥带来好运。芥菜疙瘩主动来和三哥和解，

0: 都修了新窑。三哥有了新的外号，独眼龙。芥菜疙瘩也有了新的外号，独臂老疙瘩。他们开始梳流行的新发式，剃光了头顶和鬓角，在后脑勺上留了左右两根小辫子。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继续砍伐木头，继续烧炭。自从戴上玉佩之后，三哥经常在夜里做奇怪的梦，不过都是些舒服的梦。他觉得身体里飞出了五彩斑斓的龙和凤，顿时霞光满天。他神清气爽地站了起来，一点点向光明的方向走去。三哥从幻觉中醒了过来，金光疏忽消失。一天，封完炭窑的三哥疲劳地躺在原木堆上，朦朦胧胧之中，突然有人在呼唤他。三哥回过头来，看到站在树下的红兜。红兜的身影，一半在树荫里，一半在阳光下。
1: 你怎么来了？
0: 三哥问。红兜说，
2: 你背信弃义，为什么不来领我？
1: 我瞎了一只眼睛。
2: 你不是说桃花水来之前去领我吗？
1: 我说了，瞎了一只眼睛。
2: 还债的是我呀，
1: 我不配去领你了。
2: 我自个儿来了，不用你去领了。
0: 二哥和三哥烧窑的地方是我辽河之行的第一站。两条河汇合的福德殿居然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大概它不属于行政区划地点吧。第一次去福德殿，我还试着用导航系统查找，也没有找到。第二次去福德殿才对它有了深入的了解。福德殿是个水文站的名字，1950年才成立。在此之前，那里曾是一个叫福德殿的车马店，也有说是船店的。车马店说的是清朝年间，这里有一条古驿道，连接康平、昌图、吉林。这家叫福德殿的车马店就在辽河要津处。船店说源自昌图的历史专家苏老师，他说清末民初辽河航运发达，辽河口出发的船可直达辽宁、吉林、内蒙古交界的三江口。福德殿是辽河岸边的一个船店，主人叫孙芝。苏老师还在昌图广信车行专访过孙芝的第四代孙子。作为车马店和船店的福德殿早已消失在历史烟尘里，淹没在河滩杂草之中。现在福德殿已经成为满眼绿色的昌图辽河国家湿地公园。站在福德殿瞭望台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蓝色雕塑，好似溅起的浪花，一如展翅的天鹅。那里就是东西辽河交汇的地点。而从高空俯瞰，两股河流形成 Y 字形。Y 字形上方是卷帘形状的湿地，顺流而下，不舍昼夜，缓缓滋润着辽河平原的万事万物。西辽河从西北而来，它的源头有两个，南源老哈河，北源西拉木伦河。两条河与翁牛特旗与奈曼旗交界处汇合，流经河北省平泉市、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翁牛特旗、奈曼旗、开鲁县、通辽市。

吉林省双辽市，转而进入辽宁省昌图县。东辽河出自吉林省东南部哈达岭西北麓，北流经辽源市，穿行二龙山水库，进入辽宁省昌图县，最后在这里与辽河汇合。在我的想象中，全长380公里的西辽河应该比360公里长的东辽河水流量更大，河面更宽阔。事实正好相反，两条河汇合之后，水量也不算太大，安安静静地向南流淌。福德殿在地图上没有名字，可河两岸的人都习惯说福德殿是他们的。那个河段右岸是康平县，左岸是昌图县。康平隶属于沈阳市，昌图隶属于铁岭市。福德殿在各自的官方宣传里都被提及。昌图的提法是昌图县长发乡福德殿，康平的提法是康平县山东屯福德殿。说起来，历史上两个县曾为同一治所，都隶属昌图府衙，自古往来密切。那些古渡码头，如孟家船口、刘家油坊古渡、四合丁码头、廖家坨子，以及辽金时期就有的牌楼村太平山渡口仍旧使用。通江口大桥通车之后，一些小的渡口还在摆渡。两个县有很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城址、古建筑，出土了大量旧石器、新石器以及辽金时期的珍贵文物，都有具体的数据。只是我发现，在不同的资料里，统计结果是不一样的，有些对不上。也许这个数据本身就是动态的吧，它不可能那么精准。所谓的精准，也只能精准在一个时间点上。当然了，重要的还是活的那一部分，有生命的那一部分，其实是统计不进来的。平原上的河流与山区的河流不同，城市大多离河道很远，大概是畏惧水患吧。辽河改道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凡有一个高坎和山峁都弥足珍贵，都会有考古文化土层，甚至更古老的遗存。在河岸高起的台地上，下过一阵暴雨或者刮过一场大风之后，都会裸露出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新石器的磨制石器，也有旧石器的打制石器。前面提到过一个问题，东辽河和西辽河哪一个更雄性，哪一个更雌性呢？一位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跟我这样讲过，西辽河有阳刚之气，可以成就帝国大业，因为孝庄皇后生在西辽河，而东辽河是毁坏帝国大业的，因为慈禧太后生在了东辽河。当然，这只是一种民间说法而已，不必较真儿。反正谁都不会采信这种说法。用一个人对宏大复杂的历史来以偏概全，况且这个说法的参照系仅仅是一个清朝。拉开时间的尺度，辽河流域不知演绎了多少荣辱得失、兴衰际遇。因此，究竟谁更阳刚、谁更阴柔一些，也许不同的历史阶段答案是不同的。还有，也许一条河流本身，不同的流段和流域里的答案也是不同的。而更多的情况是，河流本身既具有阳刚之气，同时也兼具阴柔之美。

0: 早聊河之前，朋友提出两个问题要我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我小的时候家门口有条小河，后来我回家乡，那条小河无影无踪，像从来没有来过似的，请你帮我找一找答案，也就是家乡的小河为什么没了。第二个问题是，我的城市就在河口，按理说河口的水量是最丰沛的，可为什么我的城市缺水呢？当时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很好回答，不用实地考察就可以说出一二三来。可当我真的考察辽河之后，答案颠覆了我的想象。关于答案的具体内容，我会在相应的章节中详解。我一共去过福德殿三次，第一次是与水利专家去的，停留时间很短，大致有个印象。第二次停留了三天，与铁岭和昌图本地的作家老许、小刘及史学家苏老师等人一同考察辽河，在福德殿周边走访了昌图县长发镇、古榆树镇、七家子镇、保利镇和通江口镇，围着三道桥村、二河村、王子村、八家子村、后妥洛村、翟家村、张村、三河村以及康平的小塔子村等兜来兜去，感受到深秋河兽叶落寒鸦的肃穆，同时感受到乡土民间如火的热情，隐隐约约地听到沉睡在古河道两岸的历史回响。第三次是自己去的，适逢大雪纷飞，辽河两岸白茫茫一片。本来我是想寄宿农家的，小镇周边很多房子都没人住，后来找到一家烟筒冒烟的，向房主说明情况，房主居然热情地答应了，不用给那么多钱，不给钱也不碍事儿，天寒地冻的，总不能让你住露天地吧。我被主人的热心肠感动了，同时也改变了想法，还是找个小旅馆吧。改变想法与别的没有关系，主要是房主人太老了，目测起码70岁以上，看起来身体也不算太好，背有些驼，腿有些弯，拎着一捆苞米杆都磕磕绊绊，火炕得现烧，西屋有日子没住人了。他说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同步出他忙碌的画面，让这样一位老人为我服务，承受不起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大辽河》，作者金子维，演播周冲，制作徐小霞、赵晨，监制博海英，总监制陈曦、徐小霞。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

0: 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是一只猫，
2: 它好可爱呀。
1: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2: 就买它吧，
1: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他，可是我好像惹他生气了，
2: 脑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1: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3: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0: 唉，
3: 带它回家吧。
1: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他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4: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6: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7: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8: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7: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9: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7: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7: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
12: 信。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13: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12: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13: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12: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1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
5: 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14: 你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15: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1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7: 都有些什么呀？
1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7: 确实神奇啊。
18: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9: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

0: 东北乱炖呐。
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0: 您这是
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你,
7: 谢谢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省安委办提示，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燃烧煤炭或木炭取暖，燃气热水器或灶具安装使用不当，在停驶的密闭车内长时间开空调等，一定要注意安全，常通风，勤检查，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想。

0: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3: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 国潮大道，风尚绝技。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

0: 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0: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凉。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5: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8: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4: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6: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0: 一度电，
21: 我可以绕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

0: 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0: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7: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8: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9: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来，给他买上。
1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3: 没事，
14: 多
13: 喝点。
15: 你慢点儿，慢点儿。
1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9: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6: 刷会手机。
2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8: 主人主人，请断电。
26: 啊，知道知道。
2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6: 哎，好了，拔了。
2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6: 这能浪费多少？
2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0: 文明礼让的态度。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0: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一度电，
5: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4: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5: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交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8: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9: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8: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10人8、9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9: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8: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9: 这是什么菜啊？
8: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9: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8: 您这是
9: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8: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9: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山海流声，音乐无

0: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0: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4: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6: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4: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6: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7: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7: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九五九。

0: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1: 贺龙啊，想回家，做梦也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好哥们儿贺锦斋。这贺锦斋啊，外号叫小诸葛，他不仅是贺龙的同宗，同时两个人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生死弟兄。虽然说事隔一年多，但是变化太大了，所以哥俩见面，哎呀，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热泪直流啊，抱了多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贺龙摇晃着的手就问：“咱那些弟兄呢？”贺锦斋擦擦眼泪，叹了一声：“哥，我一个都不知道啊！我们现在是四分五裂，生死未卜。要不我怎么想回家乡去看看呢？一点音信都没有，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哎，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吧。”贺龙点了点头，问贺锦斋：“兄弟，你回去有什么打算？”“没有，心里都很茫然呢。我现在就好像半夜走路一样，是高一脚浅一脚。哥，见着您我心有底了，您说怎么办，我就跟着您了。”贺龙点点头：“也好，兄弟，反正这2年来我长了不少经验了。穷人要想吃口饱饭，要想过个安生的日子，非把这个社会给改变一下子不可。要不改变，没有咱生活之路啊。我的意思是说，回去咱得抓枪杆子，咱们还得拉起队伍来，确保一方的平安，才能过上好日子。哥，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的，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那行那行，那咱走吧。”哥俩边走边谈呢，就离不开这枪杆子这两句话了。说拉枪杆子，贺锦斋眼睛就一亮，不走了。贺龙就问他：“你咋了？”“哥，刚才我忘了跟你说了，太激动了。我没见着你之前呢，我发现这条道上奔山里头来了一伙人，大概也就是四五个人吧，还有一乘小轿，他们也在这打水喝来的。我听那意思好像是石门县的一个县长新上任不久，上哪儿去呢？上五马山去降乡去。他还带着两个护卫，每人身上都有一支长枪。我说哥，这个枪这东西太难学嘛，如果你要是有胆子的话，能把这两条枪给下来，咱手里是不是起码也有家伙事儿？”“嘿！”贺龙就埋怨他：“你怎么早不说呀？他们过去多长时间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走不远。”贺龙点点头：“行了，这买卖咱们做了。那哥，咱持手空拳怎么个做法？”“嘿嘿，我这有家伙事儿。”贺龙说着把肩搭子放下了，从里边一伸手，蹭，把一把大菜刀拽出来。贺锦斋一笑：“我哥，想当年你就买了两把菜刀，现如今还是菜刀，合着你离不开菜刀了。哈哈，菜刀跟咱弟兄有缘呢，成功就在菜刀身上。我杀高二的时候买的这把菜刀，你看这钢口多好，他就是咱的利刃，凭着他就能夺枪。你快跟我详细讲讲，那些人都什么样的人？” 哎呀，详细情况我不清楚。他们喝水的时候，我听了个三句两句的，好像坐轿子那个是个县长新上任的，哪儿的县长我不知道。那几个还有抬轿的，还有护卫，可能是五个人，就五个人，好对付。咱哥俩一人对付一个，剩仨。那县长甭问，那是个窝囊叼快费，那剩下俩就更好对付了，你就交给我得了。那贺龙那胆子够多大呀，要说贺龙杀人不眨眼有点过分，但是贺龙啊要上了性子，把眼珠子一瞪，手腕的那够硬的，这一点贺锦斋是清清楚楚。另外贺龙会武艺，满身的功夫又有劲儿，贺锦斋也练过武艺，也不白给，所以哥俩心里都有底。书中代言，方才贺锦斋说的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原来呀，石门县有个新上任的县长，这县长姓何，绰号叫何大脑袋，因为他脑袋比旁的人脑袋大着几圈，他们家也是有钱的，他花钱呢运动上边买了这么个挂名的县长，他想祈求今后能够升官发大财，所以到处烧香，到处许愿。前面有一架山就叫五马山，五马山山上有一座大庙叫法华寺。最近呢，老百姓传言有个游方的和尚到这儿挂单，这个和尚叫永镇法师，也叫永镇和尚，说这和尚十分了得呀，能够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就是当今的活佛，说他能掐会算，人们让他看一看就增福增寿。就这个事儿传到这何大脑袋耳朵里了，何大脑袋是官迷心窍，又想发大财，就打算到五马山见见永镇和尚，让他给掐算掐算前程，他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正好遇上了贺锦斋，贺锦斋断断续续听了两句，还真就听明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两个主意打定，脚下加紧，走山路如履平地，速度之快就甭提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时间不长真就撵上了。往山路上一看，正好是上坡，前面这几个人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一乘小轿吱呀吱呀吱呀吱呀，前边后边两个抬轿的，在轿的后面两个卫兵都背着大枪，懒懒洋洋摇头晃脑跟着往前磨蹭，包括坐轿子的一共是五个人。贺锦斋用手一指，就那就是他，就是他们。贺龙眨巴眨巴眼睛啊，光天化日之下呀，这一伸手，倘若路上再遇上旁人怎么办？哎，值得高兴的是，空无一人。除了他们俩，就是前面那伙人，这道上光秃秃的，连个行人都没有。因为这山势比较背，道路不怎么好走，行人呢都在南边那条道上。贺龙这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要想下家伙，就从两个卫兵身上下手。他心里正想怎么下手呢？怎么能够手疾眼快把枪夺过来呢？你看想什么还就来什么。单说这俩卫兵往山坡上走着，又累又乏，心里头又烦躁，其中

0: 一个就想歇一会儿，又怕县长不答应，这小子就谎称肚子疼要出宫，所以走着走着他一捂肚子，哎呀妈呀，疼死了疼死了，这轿子就站住了。何大头从轿子里就问，怎么了你啊？大人，哎呀，我肚子一阵绞痛，我要出宫。他妈的，你是这懒驴上磨屎尿多，哪那么多的事儿？哎，这一路上你出了几次宫了？快去快回来。
1: 是是是，
0: 县长批准了。这个谎称肚子疼的卫兵一转身进了树林了，那轿子不能停，还得缓慢地往前走。那个卫兵也跟着往前走，就剩下一个。其实这个不出宫，一转弯下了山坡了，躲到树林里的，靠着树子坐下了，打算歇会儿喘喘气儿，利用这功夫抽颗洋烟。哎，正好给贺龙哥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贺龙一看单的一个人好对付了，跟贺锦斋采取包抄的方式，两个人偷偷就摸上去了。这个小子一点都不知道，刚把烟卷点着了，吸着两口，觉着挺舒服的，往树干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心说话真的倒霉，累死了。正这么个节骨眼儿，贺龙就扑到他近前了。他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不知道是谁，还认为他的同伴来找他来。刚一张嘴，一睁眼，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儿，贺龙那把大菜刀就到了，对准他的脖子，刀真快。贺龙手腕子一带，使了个大抹脖，这脑袋扑通就掉下来。您说这小子死的谁手不清楚，怎么死的不知道。贺锦斋一看得了势了，赶紧过去从他身上把子弹枪支全给卸下来了，哥俩把他抬着往山沟里头一扔，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得了一条枪，贺龙看看贺锦斋，贺锦斋冲贺龙一呲牙，竖了个大拇指，那意思干得好。咱把鲜血平了一平，用沙土盖了盖，还有一个卫兵得对付呢。两人刚一探头，哎，发现那个卫兵找来了。老五，你拉线儿使呢，县长大人着急了，叫你快点跟上，你怎么没完了？说着奔这个方向就来了。贺龙跟贺锦斋往左右一闪，趴在地上屏息凝神等着。那个小子一点察觉都没有，刚一下山沟，贺龙一个饿虎扑食，揉一下就跳到他近前里，把胳膊抡开了，这大菜刀对准他后脖梗子，咔嚓就这一刀，人头落地，哭啾，死尸就趴在沟里头了。贺锦斋第二次冲上去，把大枪夺过来，子弹卸下来，把他身上搜了一搜，干的这活是干净利落呀。然后把死尸往山沟里头一抛，把血迹用沙土盖了一盖，两个人从沟里头又到道上来了。贺龙端起大枪一瞅，这枪还真不错，有七成新，拉了大栓，再看个子弹，子弹少一点，每一支枪啊也就十发子弹，不过有枪不愁子弹，这是个好事儿。每人斜背着一条大枪，子弹也推上膛，以防万一。他们都当过兵，都打过仗， 都会放枪，手头也比较准，心说啊，这回好对付了，就剩下一个贪官，两个抬轿的了，追。两个人顺着个道上大步流行就追上来了，顷刻之间就到了近前了。那俩抬轿的更累了，心说真倒霉，摊上这么个差事，抬这个县长还是个胖子，少说也得250斤，净走山路，多倒霉呀、啊！哎呀，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两个人背靠着山坡，在这抽旱烟，轿子四平八稳在这放着，轿帘撩起来了。这何胖子有时候张望张望，有时候坐在里头闭目养神。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贺龙两个人就赶到近前了。赶那俩抬轿的一看呢，谁呀、啊？这是两个陌生人，而且身上全是血迹、啊、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好像凶神恶煞一般。这俩小子可害了怕了啊！站住！你们干什么？这一咋呼，县长何的脑袋也吓得不行，从轿子里也出来了。谁呀、啊？你们干什么的？话没等说完呢，贺龙一个箭步就冲着他近前去了，一伸手把何大脑袋的领子给抓住了。杀人的祖宗，谁？我要你的命！哎呀，好汉英雄，咱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杀我？因为你是天下穷人的死对头，不杀你，穷苦人就好不了。你别怪我手狠，两刀把大脑袋给他剁下来。那两个抬轿的赶紧跪到地上了：“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呐、啊，为了吃口饱饭，迫不得已。”贺龙和贺锦斋能滥杀无辜吗？贺龙把刀上的血迹在胖子的肚皮上蹭了两下，冷笑了两声：“二位哥们儿，不必怕，我们不会伤你们的。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就不哀求，我们也不能伤害你们。”贺龙说着，从搭子里头掏出来两块光洋，嘡啷啷往路上一扔，每人一块做路费吧，赶紧逃命去吧。两个人是千难万谢，转身刚要走，贺龙想起件事儿，哎，慢着！俩人吓得扑通扑通又跪下了。好汉爷爷，怎么您说话又反悔了？哎，不是那意思，我说二位啊，把你们俩饶了得有个条件。
1: 您说叫我们干什么？
0: 把你俩的衣服脱下来好不好？你看我们俩浑身是血，难以行路，借你们的衣服一用，可以吧？
1: 哎，可以可以。
0: 俩人心说，要衣服就给衣服，我们把命保住是最主要的，赶紧把衣裳裤子帽子全都脱下来了，往地上一扔。贺龙他们一挥手，走你们的吧。两个人跑了。贺龙他们利用这机会把这何胖子也扔到山沟，把轿子也扔到里边去，把路上的鲜血用沙土盖了盖，赶紧换衣服，又找了个小河沟把血迹洗了一洗。哎，到现在全身的武装衣服也换了，哥俩长出了一口气，走走回家了。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句，有那么一句古话叫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呀，贺龙他们这么大胆子能杀了仨人，把县长也给杀了， 这祸得惹得多大？
2: 嗯，

0: 篓子得捅得多大，能完得了吗？难道他们就不计后果不成吗？要说这个是一点不假，但是您别忘了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时候军阀混战，各霸一方，老百姓也好，当官的好，死的太多太多了，往往就失踪了，上哪儿查去？谁查呀？查不出来，所以死了也就死了。一旦你发现了，你想找凶手哪儿找去？大山之中，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你根本就对不上号，你也查不清问不明，所以说杀了也就杀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贺锦斋大步流行往家里赶，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到了桑枝县，又回到了洪家关。但是一进村子口，哥俩就一愣啊，哎呀，家乡大变了样了，原来是一条大街，挺整齐的，怎么看路边的房子损毁的损毁，破坏的破坏，好像着过大火一样啊，都不认识了。可街上也有行人，这行人一开始躲得老远的，后来有人眼尖看见贺龙了，因为贺龙啊最显眼的就是浓密的小胡子，这胡子留了二三年了，还挺浓还挺密，跟一般的人不同，人们都管他叫贺胡子。这主揉揉眼睛仔细看看，哎呀，别怕了别怕了，贺龙回来了，是长长吗？贺龙一听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顺声音就过来了，啊，我是长长，贺龙啊。躲的那些人赶紧都出来了，大家是一拥而上，把他们俩给围住了，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为首的是颤颤巍巍一个老头子，就是贺龙本家的老族长，还是贺龙私塾的时候老先生贺良六啊。老头子老的不像样了，腰都弯了，拉住贺龙的手，长长，还认识我吗？呀，老人家，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您老可好啊，好啊，好过了头了，他怎么就不死了，活着敢受罪哟。老人家，咱这家乡是怎么了？这房子着过火了？甭提了。长长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你是不是在长沙摊了事儿了？啊，贺龙点点头，是啊。有个叫谭彦凯的都督，到处张榜通缉渔民呀，就这么的，桑枝县派了100多人来搜查你的家属，结果我们这块有人闻着风了，事先全跑进了大山，人跑了，房子跑不了啊，他们一怒之间放了把火，把房子烧成这样，所幸的是人员上没有伤亡啊。后来大家回来了，把火给救灭了，就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咱的房子大部分都被毁了，两家人挤到一处去住啊。哎呀，贺龙一听感觉到很内疚，看来自己的事儿，刺杀谭彦凯不成，遭到通缉，连累了乡亲。贺龙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人。老人家，您放心，我回来了，一切全可以补偿。 老头一听点了点头，长城啊，大家就盼着你回来呢。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9: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贺龙啊，一回到家乡，立刻引起了轰动，他就好像夏天的一把遮阳伞，冬天的一盆炭火，凝聚力号召力非常之大，男女乡亲这心里啊马上就踏实了，好像有了保护伞，有叫长城的，有叫云清的，有叫弟弟的，有叫叔叔的，100多号把贺龙是团团围住。贺龙热情地拉着乡亲们的手，热泪盈眶，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向大家保证，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大家放心，只要有我贺龙三寸气在，有我有一口饭吃，大家肯定饿不着，现在困难咱们可以克服，咱们想一切办法要保护咱的家乡，大家放心吧，为了大家我是竭尽全力。同意，赞成，厂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你怎么领着我们走我们就怎么走，对，说得好极了。小小的山村立刻就沸腾了。贺龙先回家吧，没家怎么能行呢？到家一看呢，门庭冷落呀，门上上着锁呢，因为家中无人，兄弟姐妹受他的株连逃亡在外，到现在没回来。他父亲贺世道跟他姐姐贺英在一起呢，不知道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呢分头去送信儿，说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帮着把锁打开，打扫院落，收拾房间，马上死静静的小院落也有了活力了，烧水的烧水，一提到做饭呢，这帮男的为什么呢？ 这地方就吃饭难。老族长贺良六出了个主意，乡亲们呐，今天咱们吃回团圆饭呢，大家各回各家，有什么就拿点什么，能吃干的咱吃干的，能吃稀的咱就喝点粥。祝贺贺龙回来了，
10: 好三成。
0: 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大家吃了一顿集体的饭。在掌灯的时候，门外一阵大乱。谁呀？贺世道听儿子回来，老头子回来了。贺英和古虎回来了，后头还带着20多人呢。谁不高兴？贺龙赶紧快步如飞到门前迎接老爹，迎接姐夫和姐姐。可正在这个时候，什么柴元禄、贺敦武这帮人也来了。贺龙一看，呵，这些磕头的把兄弟都回了家乡了，真是亲人团聚有说不完的话呀。这天晚上又是欢聚又是议事，大家都问贺龙往后这日子怎么办。贺龙说，各位啊，方才啊我说话说了一部分，现在大家问我，我只能有什么跟大家说什么。我出去这2年多呀，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世道已经乱了。有那么一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老百姓能吃上一口饭，谁乐意造反？谁愿意铤而走险呢？但是这口饭我们吃不上了。外边是那样，咱们家乡也不例外。大家要想吃口饱饭，我只能说是爷们的跟着我干。咱们找枪，组织队伍，就得造反呐。不造反没有出路。女人可以凑在一起，纺线织布，看家看孩子，支援这些爷们儿，只要跟我干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你。哎呦，他这一番话不要紧，真是星火燎原之势，所有的人异口同音，你说了算，叫谁跟着我们肯定二话没得说。贺龙点头，行，今天呢咱们就到这儿，过两天缓过乏来咱们再继续商量。就这样大伙就散了。这天晚上，他大姐贺英跟他姐夫古虎就跟贺龙说，哎，兄弟，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哪儿吗？我还没来得及打听，我们占领了榆林寨呀。哟，那可是个好地方，你怎么到榆林寨去了？贺英就说，兄弟，你走了之后，我跟你姐夫实在活不下去了，又遭到国家的所谓通缉，我们就到了榆林寨。榆林寨原来啊盘踞着十几个强人，无恶不作，我跟你姐夫召集了一帮人把他们给赶走了，就占领了榆林寨。现在我们的发展势头还不错呀，我们手下有30多人，有15条枪，这不我们都给你拿来了，从今之后这些人就归你指挥。哎呀，姐夫姐姐，我怎么谢谢你？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需要枪支弹药，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他姐姐就说，这不算帮你的忙，也算帮我们的忙。另外兄弟呢，还有一句话跟你说，你千万不要介意。姐，这叫什么话呀？我在外边奔波，把老爹就交给你负责了，我亏你的欠你的。你说吧，什么事儿？我跟你姐夫商量，按理来说呢，咱们拧成一股绳， 成立一支队伍，

你们拉起一支队伍来，你们强了跟我强是一样，我拉起一支队伍来跟你们的都一样啊，咱们都是一家人，将来彼此也有个照应。我太同意了，这叫一只手是死的，两只手是活的。哎呀，这一晚上激动的都没说旁的，净谈这个事儿了。等到第二天，贺龙就着手拉队伍，报名的人还真不少，三下五除二，七拼八凑，贺龙这一豁弄就有80多人，枪支不到40支，也有一部分弹药。贺龙一看行，收效很大呀。就在第二天，贺龙把这队伍拉到长院里，队伍站的是整整齐齐，他往队前一站，提高了声音跟大伙说，各位，大家真心实意跟我贺龙脱枪把子，我贺龙就是把心掏给各位，也不足为奇呀。为朋友，我贺龙能够两肋插刀，可有一句话我要跟各位兄弟表白，咱们拉队伍是替天行道，是为老百姓造福，谁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贺龙可不能饶他啊！大家可听清楚了，我现在呢初步宣布一下，一，我们这支队伍不能欺压百姓，因为老百姓都是咱的兄弟姐妹，谁要违反了这一条，枪毙。第二条，不准调戏妇女，人之姊妹也是咱的姊妹，咱们都是一家人，有闯入民宅调戏妇女者，枪毙。第三，不准吸毒，哪个吸毒耍钱要干这些坏事，重责。这贺龙啊，想到什么说什么，宣布了7条戒律，大家是牢记在心。贺龙最后还说，咱们队伍当中姓贺的人不在少数，没出五福的弟兄哥们也不少，但是咱既要造反，既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咱就得秉这颗忠心呢。我不管老贺家、老李家、老张家、老王家，也不管是谁，谁触犯了军律，我可是以公治公，绝不容情。别到时候说我翻脸不认人，六亲不认。记住了，明白？好好好，从明日开始，咱就开始训练，保卫咱地方的安定，明白了，散会。书说简短，当天晚上，贺龙把贺锦斋、贺敬斋等人找到一块儿，大伙围着一团火，商讨着聚义以后的事儿，得拉长线干活啊。这贺锦斋就说，长哥呀，我有个打算，你跟大伙商量看看行不行？大伙都说你有啥就说啥吧。贺锦斋说，我可说了啊，今儿个咱的队伍拉起来了，但是得名正言顺，怎么的也得有个旗号吧，咱起个啥名合适呢？贺龙就说，这个现在也不护国了，也不反元了，你说叫啥旗号好呢？你叫小诸葛，你就说说吧。贺锦斋接着说，现在是乱世英雄起四方啊，我们才180人，几十条枪，显得势单力孤，我看成不了大事儿。依我看，咱们得和湘西镇守使田英照取得联系，归属他的部下，这样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哎呦，

贺锦斋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贺龙冷不丁的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锦斋你说些啥呀，你放什么屁呀，你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把队伍刚拉起来你就想拱手送人呢，过去的教训你忘了，我们两把菜刀拉起来的队伍拉了1000多人，到头来都让谭延闿这个老东西给收编了。哎，你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你脑子有病了。贺锦斋一点都没着急，听贺龙发完了牢骚一笑，嫦娥你得允许我把话说完呢，我这提了个头，那你说吧，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啊！我为什么说我们要归属田英绍的部下，他现在名义上是湘西镇守使啊，手握军权势力很大呀，我们在桑植这洪家关这一造反，他能不知道信儿吗？他要派大兵来镇压来，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所以我呢，想要借助他的势力，我们名义上归属在他的部下，属于他的人马，他还能打我们吗？我们就干我们的事儿，放心大胆的大展宏图，不这样的话对咱不利。但是他是他，咱是咱，他不是东西，我们是好人，我们在这方面不听他的，借助他的大旗，我们干我们的事儿，这有何不可呢？我说在座的各位听说书先生都讲过吧，过去的古人韩信那是大将的材料，韩信在不得地的时候曾受辱于胯下，那走在街上让流氓给挡住了，流氓告诉他从我裆底下爬过去，估计就打死你。按理说韩信那是什么人物，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不得势，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裆下爬过去了。这个事儿载入史册呀，韩信不失为是武圣，大丈夫得能屈得能伸。我再说一位，刘皇叔刘备怎么样，那是个英雄吧，在不得势的时候他最恨曹操，最反对曹操，骂曹操是汉贼，他怎么还投靠了曹操呢？那是因时而异呀，在那特定的条件下没办法，就得依附曹操，日后又脱离了曹操。那刘备那是昭烈皇帝，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我的意思是呢，咱不能硬碰硬。我说大哥，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田英绍是田英绍，你贺龙是贺龙，名义上是一家人，实质上是分道扬镳啊。哎，在座的人一听，说的对，哎，说的太对了，锦斋说的是至理名言。贺龙这个人虽然是火爆的脾气，他明理，冷静冷静一听，哎，锦斋，原谅我啊，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要照你这么掰开揉碎的一讲还真有道理。好了，大家同意不？明天就委托锦斋去到常德见一见这姓田的，同意赞成。贺龙告诉贺锦斋，我兄弟你去可是去，你带着一封信，再给他送点礼物，表面上尊敬他，暗地之中咱自己有自己的主见。有三件事儿你跟他要讲明白了。一，咱们属于他的队伍。

0: 但是不归他调动。他想调动改编，那没门。第二件事情，我们不离开桑植县，我们要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他要答应了，那就好；他要不答应，嘿嘿，想动五八超，真到了我的桑植县洪家关，咱也不是吃素的。我明白，大哥，我比你会说，你放心。叫谁写信呢？把老人家贺良六请来，那是老秀才。贺龙说，您老人家就按这意思编套词儿吧，给这个田镇守使写封信。老头思谋片刻，行行行，大笔是一挥而就，写得挺客气，然后给在座的众人念了一念，大家点头同意。贺龙也非常高兴，这封信叠吧叠吧交给贺锦斋，又搜集了不少乡间的土特产，又配备了两名弟兄。第二天，贺锦斋启程奔常德，因为镇守使衙门设在常德，贺龙留在家里平信。那贺锦斋走了，剩下的人干嘛？剿匪呀，头一大任务，剿匪安民。那位说了，哪那么多匪？哎呦，您没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啊，土匪多于百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老百姓啊，实在吃不上饭了。有的人为了填饱肚皮，是铤而走险，当了土匪了。另外呢，军阀混战，流失到乡村很多枪支弹药，有那胆儿大的，有了家巴事儿的，仨一群俩一伙也成了土匪了。种地那玩意儿来得慢，抢他来得快呀，所以这玩意儿跟瘟疫一样，就在这一带周边，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加入土匪的人不在少数啊。他们扰民、剿民、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深恶痛绝。不把他们剿灭了，老百姓就难得平安，所以一开始就得剿匪。还在贺龙领着人，这就不闲着了。哎，剿匪还有好处，贺龙早就盘算好了：一，剿匪安民；二，把土匪的武装解除了，自己增加了家伙事儿了。土匪的枪支弹药归自己用了。另外，土匪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啊，经过教育之后，他们痛改前非，把他们收编到自己的部下，还能扩大队伍，这叫一举三得。所以贺龙是马不停蹄，每天都在剿匪。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剿灭的匪徒不在少数，贺龙的队伍是日渐扩大。就在贺锦斋走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贺龙的部队增加到200多人。这一天呢，贺龙剿匪回来，饭摆上还没等吃呢，贺敬斋从外边进来。贺敬斋啊，也是他的磕头把兄弟，现在负责什么呢？负责军需，就是大家得吃饭，得穿衣裳，得用子弹，所有后勤工作都归贺敬斋掌管。贺敬斋进屋之后想要说什么，咽了口唾沫没说。吃饭呢。贺龙何等聪明，看了看了，敬斋哥，有事儿吧？没啥事儿，没，你先吃饭。啥事儿呢？我就烦这个人吞吞吐吐的，有啥你就往外扔，咋的了？说说。 我寻思等你吃完了再说，你这一天够累的。哎，我不累，你说吧，啥事儿？贺静斋往左右看看，有旁人，压低声音趴在贺龙的耳边上，哎呦，贺龙是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气得饭也不吃。狗日的，他真他娘的不是人，拿我的话当的耳边风了。好啊，行，你去带几个人把他给我逮来。贺静斋没有办法，行了个军礼，好好，我这就去。贺龙说，这么办，别闹翻了，你就说请他到我这来议事。哎，贺静斋转身走了，在场的人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见贺龙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哎，咱得交代清楚怎么回事儿。他手下有一个连长啊，叫贺占清，也姓贺，也是本家的弟兄。这个贺占清啊，所谓的连长就管着20多个人，但是他违反着军纪，贺龙动了杀机，是非杀不可。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8: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0: 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3: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11: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12: 这贺龙啊，返回家乡洪家关，剿匪安民。虽然这支队伍还不强大，人数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啊，因为老百姓太苦了，这么多年来是兵荒马乱，不得安生，谁不盼着过个安定的日子，所以贺龙才受欢迎。但是正在这个情况下，有人向他反映说，他本家有个侄儿啊，这侄儿叫贺占清，还多少负点责任，挂个名是个连长，带着2名弟兄私

闯民宅前去抢夺，把一个姓王的叫王老蔫儿家的东西给抢了。正好这个事情让贺敬斋知道，贺敬斋就反映给贺龙了。贺龙一听是火冒八丈，心说贺占清啊，贺占清，你真是往我脸上抹狗屎。我当初怎么说的来着？老贺家是个大家族，别人违犯不行，老贺家违犯的纪律更加不行。你想干什么？贺龙这饭也不吃了，吩咐一声集合。一声令下如山倒，80多人都集合了。这还不算，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父老乡亲全到草坪听我训话。刹那之间，几百口子黑压压一大片呢，全都来了。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见贺龙气得直哆嗦，登上了土台，提高声音跟大家训话。贺龙被从说话之前先做了个揖，父老乡亲们，劳大家的驾呀，耽误你们休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要当众解决。这父老乡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因为这个事儿啊，有人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人们交头接耳是议论纷纷啊，知道什么事儿？不清楚。听。贺龙接着往下说，我们成立保境安民剿匪团，他的任务就是剿匪安民。我曾经在这开过大会，也当众声明过，我们的部队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必须遵纪守法。我要求了7条啊，要求我的弟兄们必须得遵守，如果谁不遵守，休怪我翻脸无情。嘿嘿，真是有人忠言逆耳啊，现在果然有人违犯了军纪，夜闯民宅进行抢夺。大伙儿一听，哦，是这么事，谁呀？哇，议论纷纷。贺龙把大手一招，苏静，大家不必猜测，此人就在队伍之中。贺占清出列。他这个队伍啊，在老百姓的前面站着，老百姓给四圈围着。这贺占清啊，早就腿肚子转筋了，说句实话，都尿到裤子里了。因为他喝了2盅酒，违犯了军纪，抢了点什么呢？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值2块钱的一套衣服。等抢完之后，他后了悔，因为什么呢？被贺敬斋遇上了。他刚从老王家出来，贺敬斋正好从门口路过，一问他，他变毛变色的。贺敬斋进屋一听，老头在那又喊又叫，哦，了解了情况。所以贺占清知道这个事儿，贺龙肯定饶不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开会了，没办法，他也加入队伍之中了，怕什么来什么。当贺龙一点到他名字上的时候，他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万般无奈往前走了2步，跨跨哟。贺龙看了看他，贺占清，你把脸转过去，面对众人，你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要有半字不实，今天我乱棍我就把你打死。说这事很简单，贺占清啊说的是吞吞吐吐。乡亲们，父老乡亲，我是贺占清啊，

0: 大家都知道我小名叫小九子。我今天喝了两公猫尿，喝了猫尿我神志不清了。我到了老王家大叔家里头，我抢了一套衣服。你说那衣服有什么值得抢的？他我就干了这糊涂事儿。我不是人，我是王八犊子。我应该按律治罪，乡亲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大伙一听是这事儿，
0: 贺龙就问王老蔫王大叔来没。王老蔫颤颤巍巍从人群也走出来来了。方才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吗？哎呀，尝尝啊，这事儿就算了，也怪我不好，那套衣裳就给孩子穿上，又能咋的呀？孩子那衣服都露了屁股蛋子了啊！你看多惨啊！为俺们剿匪安民，我贡献一套衣裳有啥了不得的？你看我连喊再叫的，把你的大驾也给惊动了。国有此事，但这是小事一段呐。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把医生推给我也就算了，别处分他。您甭说旁的了，处分不处分是我的事儿。有没有这个事儿？有，有。好啊。哎呀，何占清，衣服在哪儿呢？我藏到柴火垛里去了。带俩人压着他，把衣服取回来。时间不大，把衣服找回来了，还给王老蔫儿。那这事儿能结束吗？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说贺占清啊，你认识没认识到你的所作所为？你算不算夜闯民宅为非作歹？我成立这个队伍是为什么？保境安民。你可好，反其道而行之，我能要你这种人吗？你败坏了军纪，给老贺家丢人现眼呐。说到这儿，贺占清一看贺龙的脸铁青色，眼里露出两道凶光。贺占清扑通就跪下了。我说什么好？你饶了我吧，下不为例，我一定好好干活，我一定立功赎罪。你饶了我，
1: 饶了你。旁人要这么办怎么办？
0: 军法无情啊，占清，小九，对不起，该着你倒霉，你碰到枪口上了。我不治你的罪，恐怕别人也不服啊。来人，贺静斋在，把他架到旁边给我毙了。哎呦，贺静斋一听腿肚子也直颤。这什么？执行军令，快点。是。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呢。贺静斋一伸手拿过一条快枪来，带着几个人走吧，占清，走走走。这贺占清是连哭再嚎，叫人拖着出了人群，离着不远有那么个土坡。这贺静斋看看他，小九啊，哎呀，咱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呐。小时候光屁股在一块长大，你说叫我说你个啥呀？哎，我送你一程吧，啊，闭眼睛吧。
2: 饶我的命啊！
0: 他就耍赖，两条腿紧蹬的，又哭又喊：“乡亲呐，救我一命啊！”贺龙在土台上高声喊喝。我说贺静斋，你怎么还不执行军令？
1: 马上枪毙。
0: 是。
1: 贺敬斋不敢不听，他知道贺龙的脾气那性如烈火呀，这事儿无可挽回。他半睁着眼半闭着眼，那枪口离着贺占清的脑袋也不到三尺远，二目手指头一勾扳机，啪，那还打不着，这一枪就来个大秸秆。贺占清也不喊了也不叫了，哭啾就死在土坡下。老百姓的心跟着就一蹦，心说好家伙，就唯一套衣裳就枪毙大活人呢，而且是老贺家当家子，谁都没想到枪毙。贺龙从台上跳下来，来到死尸近前，用脚踢了踢，一看不能活了，脑袋都飞了，告诉贺敬斋，人死不结仇，看在通宗的份上，准备一口比较好的棺材把它承殓起来。另外占清他爹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儿吧，听说老头到城里去串门去了，没在家，那叫人到城里把他找回来，给他儿子处理后事。就这个事情啊，整个都给弘扬动了。贺龙要求，看见没，不管是谁违犯军纪者杀无赦，我就这么办。这就叫杀一儆百呀、啊，兵不斩，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这一下贺龙的威望就提升了不少。散会以后，人们回家不谈别的事，专谈这个事儿。就这些耍枪杆子的人心呢、啊、都提着嗓子眼儿，心说千万别违犯军纪，这要违犯了，不管是皇上二大爷也活不了。书说简短，两三天后，贺占清他爹从县里头回来了，听说儿子被枪毙了，一开始就发傻呀，后来老头哭不哭也没用了，这个理讲不出去，只好给儿子处理了后事。贺龙亲自把贺占清他爹请到自己办公的地方，让他坐在椅子上，贺龙是倒头便拜、啊、大叔啊，对不起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这个份上不得不如此。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约束部队不骚扰百姓，占清一时糊涂违犯了军纪，当然你现在没儿子了，你的后半生咋办呢，我都跟弟兄们商量好了，挑最好两亩水田给你老人家，这两亩水田就像给你尽孝了，好不好，以作补偿。老头哭着点点头，该，他找死啊。贺龙啊，尝尝，你做的对，这叫大义灭亲，杀一儆百啊。不管这老头啊心里是怎么想的，木已成舟了，得了二亩水田，这件事就过去了。哎，您真别说，真好使这招。打这之后，这个队伍一叫马上就集合，叫干什么干什么，一个个顺溜溜的，没有一个敢反抗的。几天之后，贺锦斋从常德回来了，一进办公室见着贺龙，大嘴咧的，多大，贺龙一看这个意思是事情办成了，锦斋恭喜你回来了，有好消息了，你算说对了，我先喝口水。有人给端过一碗水了，咕嘟咕嘟喝干了，拉把凳子一坐，屋里头好几个干部呢。 贺龙就等着喘喘气儿。

贺锦斋接着说：“哎，好不容易我见着湘西镇守使了，哎呀，那派头大极了。老田呢，田英昭啊，见着他之后，我把你的信双手呈上。一开始他没表态，只眨么眼睛。后来跟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做出答复来了。”完全接受你提这三个条件，你属于他的部队，但是不听他的调遣，还加封你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的营长。你看，我把委任状都给你拿回来了，这镇守使的大印都在上头盖着呢，咱们也是属于国家的正式部队了。大家是热烈鼓掌啊。贺龙拿过委任状看了看，找个镜框镶上，给我挂上。委任状挂上了，贺龙腰板也直起来了，大伙来回出入也有精神了。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土匪，我们是被任命的，我们现在是国家的军队了，我们理直气壮的剿匪，堂堂正正的国家军人了。看来这个精神是主导一切的。这个消息一传开了，大家热烈祝贺，精神面貌是焕然一新。贺龙让乡亲们给做了几面大旗，旗上绣着大字，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出到大门外了，大旗是迎风招展了。打这不多久，贺龙又办了一件秘密的事情，他叫贺锦斋照样去跑一趟腿，上哪儿？上湖南长沙，去秘密的见一个人，就是林修梅。您还记得谁是林修梅吗？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秘密介绍贺龙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那个介绍人，也是谭彦凯手下的一个旅的旅长，这个关系不能断了。因为林修梅当初说的清清楚楚，这是个秘密组织，不能被其他的人知道。贺锦斋外号小诸葛，是贺龙磕头的把兄弟，患难的好哥们，他绝对不会泄密。另外贺龙也不忍心把这根线断了，所以又派贺锦斋跑了第二次。书说简短，贺锦斋到那会儿非常顺利的见到林修梅，把贺龙的信往上一献，林修梅非常高兴，鼓励贺锦斋，鼓励贺龙好好的干，组织上对贺龙已经非常非常的欢迎，希望贺龙能做出出色的成绩，将来有什么大事及时保持联系再通知贺龙。这还不说，偷着给拿了500块大洋，还给贺龙5支短枪5支长枪1000发子弹，这是实际上的援助。初冬的时候，哎，贺锦斋回来了，跟贺龙一说，贺龙是非常高兴，妥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咱哥们甩个膀子干了。在洪家关这干，地方太狭窄了，明天开始咱就开进县城啊。第二天，贺龙拉着部队进了桑植县的县城了。现在桑植县的县城，一没有县长，二没有负责人呢。贺龙一来，文武兼备，全归他管了。这贺龙打这之后就占领了桑植县，他的顶头上司田英昭已经承认他的关系了，所以也不干预他。贺龙在这掌管着税收、财政、
军事

0: 经济文化是大权独揽，名正言顺的做了这块的镇守使。这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打到了之后，一方面组织人剿匪，一方面视察了桑植县，小县城不大，残垣断壁，街道是破旧不堪，污水横流，所以贺龙号召全县的人，大家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整修县城，该拖宽的道路就拖宽道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呢，把桑植县的县城修的是焕然一新，街道又平又宽，跟过去是截然不同，老百姓一看是有口皆碑呀。老百姓要求什么呢？生活方便比什么全强，提到贺龙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后来老百姓自发的给贺龙竖了石碑，这个碑叫功德碑呀，修桥补路是最大的功德了。至今这碑尚存，这可不是我瞎白话，这可完全是实事求是啊。经过这一年多的治理和发展，现在贺龙手下有多少人呢？350多人，还不到400，枪还不太够用，200多条枪。贺龙就盼着能有点重武器，什么机关枪啊，迫击炮啊，那才好呢，可惜没地方弄去。另外贺龙现在太忙了，没说吗，什么事情都是他一手抓，很少有时间去操练军队，他感觉到这些兵啊也是乌合之众，虽然人头有300-400人，打起仗来不顶愣，必须得严格训练啊。古人说得好，兵不在多，只在精，将在谋而不在勇。贺龙心说得找一个专家来训练这支队伍，所以这天他跟哥们弟兄们开会，他就说这件事儿。我说各位啊，你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才子，有没有专家呀，咱们请几个人来，现在咱也管得起饭吃，让他专门操练咱的队伍，也得上个什么补习班呢，专门的课呀，要这么一盘散沙怎么能行呢？贺锦斋不愧叫小诸葛，知道的事儿还特别多。哥，营长，人才哪没有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呀，大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咱这块风水宝地要什么有什么呢？您知道有个叫张大千的吗？
1: 知道，
0: 张大千在湘西一带头一个大武术家呀，我早就闻其大名。如果把张大千请来替咱们训练队伍，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哎呀，我光听说过不认识啊，谁能去请得出来呢？那么咱眼前还有个人，还有个姓陈的，叫陈图南呢。贺龙一听，陈图南何许人也？贺锦斋一笑，哥哥不知是听我道来。
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
5: 客服退款以你

0: 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5: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6: 书接前文，现在贺龙啊，他的势力范围控制了桑植县。当然嘛，说那么安静，什么事儿都没有，当然不会。但是贺龙感觉到人手不够用，缺乏人才，起码我的部队得经过训练，得变成精兵。这两天来他就考虑这个事儿，跟大家一商量，贺锦斋真不愧叫小诸葛呀，人文地理人才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就向贺龙推荐了一个人，叫陈图南。贺龙还真就没听说有这么个人，问他陈图南何许人也。贺锦斋一笑，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陈图南呢是永顺县的人，大才子一个呀。据我所知，他读了很多很多的兵书，他曾经在英国皇家学院学习过，学习军事，后来又到日本进行军事学习，毕业之后回国跟张作霖还干过很多日子，后来跟吴佩孚也干了不少天。总而言之吧，也不知道什么理由，他觉着队伍太腐败了，跟他的思路相抵触，就这么弃官不做，回归乡里，现在在家乡里的隐居呢。这个陈图南是文武兼备啊，岁数还不大，如果大哥能想办法把他给请出来，叫他治理军队，那是太好不过了。是吗？嘿，这么大个人才在我眼皮底下，我咋就不知道呢？那不管什么条件，不管多困难，咱也把他请出来。有人就说，我大哥，咱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呢。你想那张作霖、吴佩孚那多了不起啊，他都不干，咱能养得住人家吗？贺龙一笑，这有啥呀，请他来，拿他当诸葛亮，如果他执意不来，去他地，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这能难得住咱们吗？哎，贺锦斋就说，我哥哥，对待这样的高人，咱不能等闲视之，他的吃住行各个方面必须得优厚，那还用说，人家是高人呢，请人家来就得拜人家为师，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脾气再大，对高人我也得矮三分。 大哥您怎

0: 做就对了。咱什么时候去？他住在永顺县什么地儿？挨着咱们桑植县不远有个陈家寨，到那儿就能把他找着，不远不远，一个上午就赶到了。今天就算了，明天净斋锦斋你们跟着我，咱们来个三顾茅庐啊。行行行行，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哥仨三匹马带着重礼，又带了四个卫兵，这卫兵们拿着礼物，七个人是七匹马赶奔永顺县。路上无话，到了陈家寨，你看离着这么近，贺龙没来过，一看这地方风景如画呀，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呐，真是一片生平世界。贺龙在马上深呼吸了几口，好地方，好地方，难怪这块出高人呐，这就是陈家寨。
1: 对对对对，
0: 进寨子吧。几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有人牵着马，他们并排往里走。跟这路人一打听，路人上下打量打量贺龙，还真有认识贺龙的。您是贺营长？哎哎，正是正是。您找谁？我说陈先生，陈图南住的哪家？哎呀，到了门前就这家。贺龙一看呢，眼前闪出一座门楼来，门楼不算高大，外边是院墙，院墙也不算甚高，个高的敲着脚往院里看得清清楚楚。贺龙也是个大个儿，他们隔着院墙敲着脚往里一探头，嘿，院里有一个人正在专心致志地练宝剑。贺龙爱练武，用手势一比量，那意思别打扰人家，大家并起凝神注目观瞧。就见练宝剑这个主30岁挂零，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宽的脑门，方方的下巴，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的衣裳虽然是粗布衣服，是干净利落呀，腰里沙着袋子，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手里舞动宝剑，练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贺龙心里说话，太极剑我也学过，哎呀，多日不练了，看看他怎么练的。再看这宝剑是光滑缭绕，人随剑走，剑随人转，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就把贺龙给迷上了。等人家练完宝剑，一收招一定式，贺龙嗓子眼儿就痒痒，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好剑法，好，嗷这一嗓子把练剑的人吓了一跳。此人单手提剑，一看墙头上冒出好几个脑袋来，吃惊非小，什么人？贺锦斋赶紧说话，陈先生，我们是桑植县的，您把门开开，我来介绍介绍。哦哦，等等等等。再看此人把宝剑还匣，拿出长大的衣服穿好了，把门亲自开开，贺龙几个人就进了院了。贺锦斋一指自己的鼻子，在下姓贺，双名锦斋。这位他一指贺龙，就是我们的营长贺龙，贺营长，知道陈先生在这居住，今天特来拜见。贺龙一抱拳，陈先生，久闻大名，今来拜会呀，没想到真遇上了，真是三生有幸，贺龙只有礼了。说着深深依依。这人正是陈图。

马匹有人照料着。陈独南一看送了这么多的礼物，摆了一大桌子，是眉头紧锁呀，赶紧让座，吩咐仆人献茶。贺龙坐下之后望着屋打量打量，按现在新词说，就这屋啊，能有80平方米，大长条案，上面准备的是文房四宝，再一看墙上挂的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因为贺龙是大老粗，对这个既欣赏又不感兴趣，但是摆上挂上觉得挺高雅，看得出来这是书香门第呀。贺龙正品着茶呢，陈图南说话了，贺营长，您不是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吗？怎么在百忙之中到了弊处啊？贺龙把碗放下，陈先生，我是个粗人啊，我有什么说什么。你要问我为什么来的，来请你出山呢？哦，请我出山，对。实话跟你讲吧，我现在手下的弟兄是保境安民，但是呢，这些当兵的都是从农村来的，没接受过军事训练，草台班子一个呀，吵着人多势众，不经一击。不有那么句话吗？兵不在多，只在精啊。我们深知先生远渡重洋，学习过国外的军事，什么英国的、日本的，您全都掌握，您是军事专家，因此我们登门来请您出山，帮着我治理军队，训练士兵，不知道陈先生以为如何？贺锦斋赶紧给补充，是啊是啊，我们营长啊非常爱才，知道陈先生您了不起，也了解了您的身世，今日冒昧登门呐，望先生见谅。方才我们营长说的都是心里的话，请先生伸出援手，帮着我们训练军队，一切都优厚对待，先生您以为如何呢？哦，陈图南一听是为这个，没当时表态，也品了几口茶，眯缝着眼睛往椅子背上一靠，不言语了。贺龙是个急性子，看了一眼心说啥意思，怎么不言语，看着意思自知扭扭不愿意。陈先生，您愿意帮忙还是不愿意帮忙？您给我个痛快话。哎，贺营长，关于您的情况我也料晓一二，敢问一声，您一共有多少人马？350人吧，不到400。有多少条枪？哎呀，枪不够用啊，现在顶多也就是250条枪。哦，这样吧，您听的那些事儿啊都是谣传，我到日本是去过，待了没几天我就回来了，因为那块的生活习惯呢我受不了。英国我也去了，是跟着朋友去玩去了，不知道是谁造谣说我跑到英国学习军事去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可是我在部队里头也混过几天，我跟过东北王张作霖混了2月，后来还跟过吴佩孚混了1个半月，还不怕您笑话，我还跟过湖南的军阀谭彦凯等等等人。但是我呢不是当兵的材料，跟我的生活习性恰恰相反，因此我才回到家乡

到家乡啊，我准备开个私塾，教点学生了此一生也就算了。其实呢，我是个外行，您别听谣传呐、啊，何营长，恕难从命啊。何龙一听，这么说陈先生是不愿意出山的。哎，不是不愿意出山，我没那个本事。您客气了吧，一个谣传两个谣传，怎么大伙都说你是高人呢？锦斋你说呢？贺锦斋一看人家不愿意露面，看出来了，人家是婉言谢绝，贺锦斋也跟着说好话。但是贺龙、贺锦斋、贺静斋三个人好话说了一大箩筐，最后这陈图南是一个劲儿的摇头，恕难从命。贺营长，谢谢您的礼物，您如数带回，吃完饭我送您回桑植。这好，来了个烧鸡大窝脖，贺龙撞了南墙。贺龙哪受过这个，那个眼眉一点一点就立起来，眼珠子是越瞪越圆，这个气儿就升到脑门子上来了。贺龙就想拍桌子瞪眼，大发脾气。贺锦斋了解贺龙的脾气，怕他把事情闹僵了，紧拽他的衣服，以目示意，用眼神劝他千万别发火，千万别暴躁。这贺龙啊，好不容易把这脾气控制住了，总算没爆发出来。时间挺长了，一看说什么也不好使，贺龙站起来了。陈先生，归根结底，咱们没这个缘分呢。既然陈先生有一定的难处，我贺龙也不勉强。不过朋友还是朋友吧，日后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还希望常见面，告辞了。贺龙一挥手，三个人带着人出来了。你说这陈图南再把礼物给拎着非塞到贺龙手里的，太叫人下不来台了。陈图南也挺为难，很木讷的在后头相送，直到大门外是拱手告别。贺龙连头也不回，飞身上马，得啊，几个人走了。离开陈家寨能有五六里地吧。贺龙把马带住了，回过头就看了看陈家寨。呸，我说锦斋，净你出的是损主意，怎么样，咱们仨人都撞了南墙，让你给撅出来了、哎、你看这姓陈的摆什么臭架子。话里话外我听清楚了，他是没瞧起我贺龙手下这支人马，先问我有多少条枪，有多少人。我如实的一说呀，大概他泄了气了，他以为我手下有千军万马呢。一听我实话跟他说了，他泄了气了，瞧不起咱们弟兄，我还不用他了呢。还是那句话，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贺锦斋就劝他，大哥大哥，我就担心您的脾气，如果刘备当年像你这样不全完了、哎、哪来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三顾茅庐。这个高人呢、啊、他都特别高人，高人就高人一等啊，我们得耐着性子对待他，我们得以柔克刚，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八次十次，多咱打动他了，他主动的就出山了。我没那么好的脾气，我也没那么多闲工夫。

0: 可淡。那大哥听你这意思，咱白来了，咱就放弃了。
1: 嗯，不能放弃，咱得想个招，不能三顾茅庐。
0: 那依您的意思，
1: 我还没想好，回去我好好想一想，你们也帮着我策划策划。
0: 好吧好吧。
1: 说着他们无精打采往回走，到了永顺县和桑植县交界的双阳路口，何龙抬头一瞅，道边有个大饭馆子。你们饿不饿呀？
0: 哎呀，您这一说呀，我们还真有点饿了，到那块连饭都没吃着。
1: 行了，咱们自己花钱吃点饭。
0: 一听说吃饭，几个人都挺高兴。
1: 到了饭馆前边，甩凳下马，火气一看，热情迎接。哎呦，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0: 我这马好好的，给我保护好啊！一会儿我们还赶路。
1: 知道，知道，知道。贺龙走到哪儿都有熟人啊，有的人一看，哟，这不是桑植县的贺营长吗？怎么上这儿来了？小心伺候啊！
0: 其他的客人就溜了。这么大个饭馆子，就剩他们七个人。
1: 贺龙没有官架子，不管是卫兵也好，同事也好，大家同坐在一个桌上。
0: 贺锦斋点的酒菜满满一桌子，贺龙也不言语，端起酒来就喝，眼珠来回转动着。
1: 这掌柜的呢，一个劲儿给打溜须。
2: 哎，您是贺营长吧？
1: 你怎么认识我？
2: 有几个不认识您的？虽然您在桑植县坐镇，周围这临县的人串来串去的，都有的人都见过您，我也见过您。您了不起呀、啊！今天光临小饭馆，看来我这个饭馆的生意好做了。
1: 行了行了，少说废话吧。
0: 贺龙还不爱听这恭维的话。
1: 正在这个时候，外头来匹快马，在饭馆门前，这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拴好了马，就进了屋了。我说谁是掌柜的？他也没看看贺龙这几个人。掌柜的赶忙过来了，嘿，一瞅这位身高体壮，满脸的横肉，一瞅就不是善茬子。这掌柜的赶紧过去点头哈腰，哎呀，我就是掌柜的。
0: 贵姓？
1: 免贵姓黄。
0: 黄掌柜的，跟你说点事儿啊。你这饭馆子从明天开始我们包下了，不准接待其他客人。
2: 哎，好说好说。那请问府上您是什么地方？
1: 我是什么地方？我是陈家庄来的，我们庄主爷要办喜事啊，你懂吗？要包饭，要请客，你这饭馆子我们就包下了，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不准你接待其他的客人，好好把饭菜准备好了，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
2: 哦，您是陈家庄的？
1: 对。知道我们当家的是哪位吗？
2: 这小人有所不知，
1: 陈娇，陈大爷。把你这饭馆包下了，听见没？
2: 哎，我听见了，听见了。
1: 一言为定啊，如果你接待其他客人不准备好了，到时候我放火烧了你的饭馆。说完这个人走了。
2: 掌柜的嘴里是嘟嘟囔囔，看来倒了霉了。
1: 哎呀，这是瘟神驾到啊，怎么看上我这个小饭馆了？这买卖还有个做吗？
0: 贺龙听得清清楚楚。贺龙一点手，把这黄掌柜的叫过来了。哎，方才那个人自称是陈家庄的，他那庄主陈妖，陈妖是干嘛的？

0: 哎呦，我说贺营长啊，你在桑植县不了解永顺县的情况，这陈幺啊，掌柜的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看看周围有人偷听没有，没有，他这才说，这陈幺是我们本地的大土匪头子，十分了得呀。他们一共哥仨，老大陈幺，老二陈多，老三叫陈好，这哥仨是三只虎啊，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9日，神舟十六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2: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
3: 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0: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4: 5、4、3、2、1，别慌，
5: 起飞。10度9031分13048度左右。助推器分离，
6: 助推器分离。
7: 神舟十六号报告，目标二级出舱，感觉良好。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一集。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16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阅历显示，计划于10月下旬发射神舟17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16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紧抓实干，把陶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1: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0: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3: 哦，唱这么带劲啊！
4: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5: 啊，为配合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济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陶莱苏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4: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5: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4: 哎呦，哥，真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
5: 哎，没事没事，你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就忙正事。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舟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儿。
4: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5: 哎，
4: 哥啊，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4-5个小时就过去了。
5: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16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4: 嗯，我努力，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5: 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
4: 哦，对了
5: 啊，
4: 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5: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4: 啊。
5: 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祝他老人家平安吉祥。
4: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5: 没问题。

0: 迎大家来到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苍凉戈壁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哎哎，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3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

0: 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1: 这个真是太吓人了，太值得了，
2: 必须得去看看。
3: 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三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0: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一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哎呦，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4: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呢。哎呦，
3: 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4: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3: 啊，那是好很多。
4: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3: 哎，小哥，
4: 哎，
3: 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4: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5: 好，
6: 这是
5: 我们想象的，
7: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4: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
8: 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方军老板
1: 啊，
0: 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
1: 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八千。
2: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旗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3: 老板
2: 啊，
3: 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2: 那还有假？哎，你看照片啊，你看照片呢、啊，照片为证啊。
4: 桑杰叔叔，
2: 哎，
4: 烤羊腿好了吧？
2: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4: 好嘞，我去拿空盘。
2: 哦，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捉拉婶婶要就行。
4: 好嘞。
2: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
5: 唱。

0: Хондоохтой сархадаа байран барьсаар цогдолдий дөө.
1: 这张照片是神舟15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2: 哦，孙毅大叔，我能看看吗？
1: 当然没问题。
2: 哎，这可太有意义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 我是蒙古族土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栖息13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
3: 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4: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三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3: 哦，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
1: 哎，
3: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1: 当然是了。
5: 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1: 太震撼了！如果不来厄齐娜，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
5: 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6: 说得太好了，叔叔。
1: 哎，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济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好期待啊！
5: 叔叔，哎，您这儿真热闹啊。
1: 你们吃好喝好啊。
6: 嗯。
1: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6: 好嘞。
1: 这真是哪儿的客人？
5: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1: 哦，
5: 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1: 啊，都是外地的呀。
5: 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3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在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1: 叔叔，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5: 哦，
1: 这神十六乘组的返回舱。
5: 还有不到10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1: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5: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1: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5: 啊？
1: 你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
5: 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1: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啊，这个我有经验。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做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5: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1: 阿四好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5: 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1: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你是刚调来的，

0: 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散汉陶来第一烤。
1: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2: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 啊，
1: 是吧？
3: 真的，
4: 羊肉巨新鲜。
5: 各位乡亲啊，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2: 哎呀，行，吃吧，说吧，说吧。
5: 对，乡亲们，神舟十六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哎
6: 呀，没错，
2: 天大的好事情，我们
6: 好，吉祥的事情吧。
7: 这政府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8: 都得看，
9: 都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10: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11: 阿苏豪啊，你桑杰叔叔那赛汉陶来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7: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12: 嗨，
13: 就是啊，
12: 哎呀，那桑杰他可
14: 光荣了，
12: 对呀、啊，
5: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心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11: 啊，明天就停啊？
5: 对，
11: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啊！
10: 阿思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你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0: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11: 加三个，
0: 再加一个，加四个。
11: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5: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15: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11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6: 收到，请继续跟进。
15: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二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
5: 报告，
1: 进来。教导员，您找我？
17: 啊，是。阿泽，来，坐吧。
1: 哎，
17: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陶莱神舟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17: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啊，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齐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齐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二集。
1: 喂，阿次恒。
2: 于桂。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面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舟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勤了
1: 啊。好，一切顺利啊。
2: 一切顺利。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好嘞。哎，朱哥，你这回拉的重。
1: 都是南方过来的，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行，来咱们内蒙。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
2: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
3: 啊，不远了，最多再要两个小时。
2: 2个小时？
3: 还得2个小时啊！
4: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5: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纯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3: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济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5: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哎，
0: 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3: 加完油了。

0: 小哥，我们不要回齐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家乐吧。
1: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2: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呢。
3: 哎，我得拍个照，快快快，我录个像。
4: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5: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一个小时的路程啊。
1: 没问题，
6: 没事，
4: 走走走走走。

0: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家乐。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
3: 谢谢，
4: 真
0: 香。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十二、十四、十五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三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十六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2: 那真是太好了，
5: 这
2: 是
5: 来太
6: 好
5: 了，
6: 太值了，
7: 不虚此行
4: 啊。
0: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8: 骆驼奶，
0: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9: 有点贵，
4: 贵了。
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图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10: 我要定，
11: 邻居。
12: 哎，
11: 桑杰大叔啊，
0: 哎，
11: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20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的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2: 老板，
13: 太热情了。
2: 看胡杨的时候还来您这儿，
0: 没问题。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好好好，
4: 扫一下
9: ，一个一个来，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
14: 谢谢老板。张杰叔叔，您侄子来了。
0: 啊。马思恒来了。
15: 叔叔，我问你啊，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15: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15: 我知道
0: 啊，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15: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思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15: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

0: 人了。哎，你放心吧，
1: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
0: 啊。
1: 哎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仓颉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1: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1: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啊，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1: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2: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2: 阿斯恒啊、
1: 哎、
2: 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1: 谢谢婶婶。
2: 你屋里涂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1: 哦，那我去了。
2: 哎，阿子恒啊，
1: 哎，
2: 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1: 哎。
3: 八辈八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4: 祝您健康长寿。
3: 八奶奶，
5: 八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6: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7: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齐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8: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9: 对，
10: 是啊，是啊，
11: 感谢他，
12: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2: 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3: 巴德玛奶奶，
6: 哎，
3: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6: 哦，
3: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6: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3: 啊、哦，
6: 现在都好了吗？
3: 哎，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6: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13: 奶奶
6: 也是贵呀、啊、
13: 哈，我们乌兰木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6: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13: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木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6个人，带来了10个节目
6: 啊，
13: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6: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乌恩齐。

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四分之一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0: 乡亲们，我是搬家一幕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的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0: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共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1: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吴文奇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这是，走。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恩奇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
5: 高主任您好。
0: 哎，吴恩奇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0: 那就好，那个无人机大哥啊，前面的路怎么样啊？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一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马德马，
1: 哎，
0: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1: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0: 哎，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2: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的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儿，吴文琪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3: 吴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4: 快，哎，好像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5: 是不是迷路了？
0: 咱们过去看看。
5: 好、
3: 车上没有人，
4: 车上还有这么多东西，这人去哪儿了？
5: 车上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德山方向去了，
0: 那可能是掉队了。
6: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5: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吧。
0: 不行，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他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
4: 啊，那怎么办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灌树沙漠去哪儿找去？
0: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6: 那羊群咋办啊？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0: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10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湿崖，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掉，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7: 好，
2: 大家纷纷跟着吴文琪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文琪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10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5: 哎，快看，水壶！
4: 前面有人。

0: 同志，同志，太好了，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1: ，同志，你还好吗？
0: 孟明大哥，太好了，有救了！我撤，请进，才要送到。
1: 同志，您先别一口水啊，慢点，慢点，慢慢说，慢慢说啊。
0: 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您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是运送，竟在瓷器里死死，瓷器坏了，怎么也死都不了，和水滴子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啊，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
0: 人扔了，好，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哎，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呦，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快快！哎，走。
2: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琪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
3: 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谢谢大哥，
4: 大嫂，我太幸运了。嘿，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听说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
0: 把情况告诉搬家一木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哎，太好了，谢谢你哦，吴大哥。
1: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0: 哎，谢谢你哦，这次听。 真是太可怕了！哎呀，
1: 都过去了。
5: 对呀，平安就好，平安就好。这厄斯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连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2: 哦，是吗？ 小静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呢？可没想到啊，后来跟着桑杰去南方旅游，真是见到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二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齐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齐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三集。
1: 儿媳，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啊！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温琪，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文琪那眼泪呀。
3: 奶奶，
2: 哎，
3: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他是，
2: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儿媳，
4: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儿媳。

0: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1: 班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达人和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0: 莫尔根，我的孩子，
2: 姐。

0: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墓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奇，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哎，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
4: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刘云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5: 好，
4: 这事儿我记下了。
2: 袁文大哥，你好。
6: 哟，你好啊，一日贵妹妹。
7: 啊，这位是？
8: 我来介绍一下啊。
6: 啊，
8: 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6: 啊，您好。
2: 你好。
6: 我叫刘文。
2: 哦，刘文大哥。
8: 哎，乌云嘎。
2: 哎。
8: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6: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
2: 啊，
6: 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
8: 那是啊。
2: 嗯，
8: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8: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6: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这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8: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2: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娜就黄了。
8: 一路快。
2: 这个俄吉娜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6: 哎，我这点老底儿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9: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
2: 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枪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9: 啊，是是是。
6: 啊，

0: 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1: 啊，行。
0: 作为开仓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我就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1: 两天
0: 啊，
1: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等等
0: 啊，
1: 是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0: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1: 哦，
0: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林、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1: 是。哎，阿思恒，想什么呢？
2: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1: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2: 是，
0: 阿森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3: 报告，
0: 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1: 那就更好了。
0: 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 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精准管控。
4: 是。
2: 阿森豪，刘文大哥，
5: 啊，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啊，谢谢你啊，刘文大哥。
2: 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
5: 哥，啊，我就是有点焦虑。 我是刚调到塞罕桃来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舱着陆，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嗨，我说了嘛，你呀，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2: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5: 你呀、啊。

0: 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1: 啊？向他学习？
0: 啊，是啊。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方航天城，自从蒙里开通了航天在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牧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1: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0: 啊，思恒，别忘了，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1: 嗯，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
0: 阿斯恒兄弟，
1: 嗯，
0: 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仓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
1: 哦，这啊，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1: 嗯，好。
2: 叔叔，
3: 哎呦，阿斯恒来了！
2: 哎，
3: 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呐，一个都没有。嘿嘿，叔叔说话算数吧？
1: 算数，算数。谢谢叔叔。
3: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
1: 哎，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3: 啊？怎么回事？
1: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3: 向我学习？
1: 啊？
3: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1: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3: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1: 嗯，叔叔，
3: 嗯，
1: 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
3: 嗯嗯嗯，
1: 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吉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3: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吉日嘎拉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1: 哎呀，叔叔，您做得对。
3: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1: 叔叔，您还记得呢？
3: 我忘了，忘了。
1: 啊，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你看，咱额吉纳就是神州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你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3: 你是说手机直播？
2: 对啊。
3: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1: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3: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1: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在汉淘来的名嘴。
4: 叔叔，我可以开始了。
3: 哦，
4: 您看，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3: 哦，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济纳旗塞罕陶莱苏莫蒙格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穆加勒直播间啊。
5: 特别好，叔叔。哦，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3: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济纳是神州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5: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3: 哎呦，
5: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3: 额济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5: 叔叔，有下单一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3: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啊，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4: 叔叔，太棒了！
3: 嘿嘿嘿，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酸奶、驼奶饼干。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7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0: 叔啊，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1: 好事儿啊。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0: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您看这样。
1: 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0: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1: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啊！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
0: 啊。好嘞，谢谢桑杰叔啊，那我就放心了。啊，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0: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咱们过几天见。
1: 好好。去。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齐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齐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福，监制张慧，制片人

0: 第四集。
1: 根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考完店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店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
1: 嗯，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
1: 哦，
2: 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这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
1: 哦，
2: 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好，去吧去吧。
2: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2: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
2: 嗯，
1: 后来又买了10峰。
2: 等等。
1: 嗯，
2: 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向天，你去哪儿啊？
2: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2: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了。

0: 珊珊，
1: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0: 好，沈珊，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1: 哎，好，好。
0: 珊珊，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1: 啊！
0: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 还有一天半，返回藏丘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珊珊，草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1: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0: 哦。
1: 哎呦，这个丧气，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
0: 珊珊。 隔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两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像派出所报告啊！
2: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好，珊珊，那我走了。
2: 叔叔，阿松，哎，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0: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2: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0: 我带来了。
2: 啊，您看，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出事的时候你还不慌神，有出息，比我强啊，
0: 叔叔。
2: 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0: 哦，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2: 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0: 好好好，
2: 哎，
0: 叔叔，
2: 核心区方向没有。
0: 那就好，那就好，
2: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0: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曹
2: 啊，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0: 好，是这边吧？ 啊，对对对，好，
2: 飞低一点啊。
0: 好，
2: 慢点，慢点，
0: 哎。
2: 阿曹啊，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0: 哎，来了，
2: 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阿四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嘿，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住住。

0: 探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有到达3米远，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1: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日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懂你懂。

0: 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1: 四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落点纬度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三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三六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2: 哎，伞张开了，
0: 看着看着啊。
3: 第三次落点预报发出的几分钟的时候开闸了，但是现在看到的已经是
1: 什么？正确，方式。
0: 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哦，
1: 主伞一打开，
0: 着陆了，着陆了！
4: 哎呦，红包红包！哎呦，
3: 稳稳着陆。
5: 北京雄鹰报告，多节调查。
2: 哎，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真是舱落机连人道啊！
3: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0: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额济纳。
1: 返回舱已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2: 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3: 现在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舱门已经打开了，
6: 应该已经打开了，
3: 舱门打开了，对，已经打开了。
2: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7: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
3: 偏侧
7: 的一个姿势。
3: 对，有一个有一个在上边的。
7: 对。
5: 雄鹰报告，
1: 雄鹰讲，
5: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0: 太好了。
5: 报告完毕。
0: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2: 哎。是啊，额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3: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1: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0: 海鹏航天员说话了，
1: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8: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有力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叔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0: 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嗯，
1: 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操场吗？
0: 没错，是我的操场。
2: 是
0: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操场上了。桑杰呀，你快看呐！
2: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0: 祝千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小牛，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济，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啊，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济，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2: 孩子，
8: 思琴婶婶，
9: 哎，乖孩子，
6: 奶奶，您好，
3: 你好，
10: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10: 卓拉婶婶，思琴婶婶，你们好啊，
2: 我们好，
3: 哎，你好，
10: 奶奶，
3: 哎，
1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3: 靳中华，小靳。
7: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3: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7: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乌恩齐大哥啊。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3: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哎，你这腿
7: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啊早就来找到您了。
3: 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0: 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1: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0: 啊，好好好。
1: 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2: 金叔叔好。
0: 哎，好。
1: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3: 哎，大叔您好。
0: 哎，你好啊。
1: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
4: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5: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4: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5: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4: 嗯。哎，快看
5: 啊，
4: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新人们入场。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思恒，新娘殷日贵，第四对新人，
1: 阿思恒和殷日贵，
0: 吴小华，哇，
1: 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嗯。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思恒和孙媳妇殷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2: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思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3: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0: 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4: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殷日贵。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1: 好羡慕啊，
5: 吴英哥
1: 啊，
5: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
1: 啊，
5: 我是说像阿思恒和殷日贵那样。
1: 你
5: 愿意吗？
0: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
6: 我愿意。
5: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6: 我说，我愿意。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逃来，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配音导演齐杰、何成、齐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齐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娜。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一个船哟、哦，我问那守候我为的家，他背背手背手，天上把太阳落，个月亮把牵个手，花开。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单叔叔，
0: 啊，
1: 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你这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啊，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你想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
1: 那倒不全是。
0: 哦，
1: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1: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秦妈，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0: 老金，我们来了。哎呀，
1: 三局长，哎，
0: 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2: 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1: 哦，齐老师，
3: 你好。
0: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
3: 哎，
0: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3: 金校长，
1: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0: 对对 对，
1: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3: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1: 哎，
0: 啊，齐满走了啊，再见！
1: 哎，你去忙，你去忙，哎，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3: 哎，
1: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3: 啊，好。
1: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3: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1: 对对对，
3: 很漂亮啊。
1: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3: 谢谢金校长。
1: 哎，没事没事。
3: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1: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3: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1: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3: 对对对。
1: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3: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1: 你认识孔教授？
3: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1: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3: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1: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3: 哎，好。
1: 哎呀，你看，全是土。
3: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1: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3: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1: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3: 啊，
1: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3: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
1: 啊，
3: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1: 哎，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3: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1: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3: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1: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

0: 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0: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
4: 啊！
5: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
6: 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7: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8: 哎，单局长，这是都有啥好处啊？
9: 就是，就是，
7: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哎，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10: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7: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11: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7: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10: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11: 秋子，
7: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
4: 卖到哈萨克斯。

0: 谈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1: 哎呀，这话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0: 乡亲们，
1: 飞机的这花，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2: 妈，
0: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3: 哎，孟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好的大好事呀。
4: 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0: 哎，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5: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6: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7: 就是
6: 啊，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8: 别想种过，
9: 是啊，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
10: 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4: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9: 哎，大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6: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9: 就是啊，钱都没少，四年就这样了，
4: 没了。
9: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
11: 绣花他没来，
9: 怎么来是？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6: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0: 哎呀，
12: 乡亲们，哎，大家别走，咱们再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哎，算了，慢慢来吧。
13: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4: 韩老哥，
15: 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0: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3: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不走，你走，
4: 妈，
3: 走啊你！
4: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这打我不回来了。
0: 嫂子，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15: 是啊，
3: 哎呦，是单局长吗？哈，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3: 就是那个孽障，
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3: 提不成。哦， 哦，局长，走走走，屋里说话。哎，屋里走，屋里走。
0: 哎，走。
3: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
2: 我死
3: 再不老忙了。
6: 单局长来了，坐。
2: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上。
0: 甘大哥，给杨鱼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2: 不行不行，头大的很，杨鱼头灰上。
0: 你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
3: 了。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2: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3: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2: 那是吉他。
3: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2: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3: 我不敢去上你抓你呢。
2: 啊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3: 木扎，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滚那念夫了。
0: 哎呀，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不是吗？
2: 哎呀，嫂子，
3: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2: 是吉他，
3: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2: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3: 还不是你惯他的。
2: 这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3: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2: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3: 你嘟囔啥着呢？
2: 没说啥也没。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2: 我想去，就是他。
3: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0: 哎，嫂子，我知道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3: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0: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12: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3: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准杨玉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切，
2: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
12: 杨玉能开花，
0: 能理解，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7: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的你的。
3: 哎，来了来了。
4: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快点点。
5: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
6: 小曼老师，
5: 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啊。甘甜，
7: 的，
5: 你先来。
7: 我
5: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

0: 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啊？那好，对对同学也行。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2: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
0: 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1: 嗯。
0: 哪怕说一个单词过英语是吗？
1: 嗯。
0: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0: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3: 他想没叫。
2: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
0: 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2: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
0: 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2: 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3: 苗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3: 嗯。
0: 啊，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4: 齐老师。
0: 金校长，
4: 齐老师，你来一下。
0: 哦，同学们等一下啊。金校长，
4: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4: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4: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0: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3: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3: 老师，我去上课了。
0: 哎，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

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0: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0: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0: 在哪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
0: 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0: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0: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0: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0: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0: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0: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0: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0: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0: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0: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摆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嘛牵着手，黄河呀黄河。

0: 齐曼，齐曼。
1: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
0: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0: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0: 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田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哎，甘田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
0: 哟，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田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田心中的秘密了？
1: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0: 你爸说啥呢？
1: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田的秘密了。
0: 甘田的秘密。

0: 大姐，哎，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1: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0: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1: 哦，齐老师，哎，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啊，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1: 哦，吓着。
0: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贩子，在张几年上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0: 啥是那个串子？
1: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拍羊肉饭。
0: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1: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中，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烦
0: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1: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0: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1: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春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0: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1: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2: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甘甜，
2: 爸爸，这是齐老师。
3: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1: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0: 哦，嗯，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1: 再见，再见，齐老师。
0: 哎，甘甜，上来，上好嘞。
3: 听甘甜。

0: 说，这个老师也是从墩布来帮扶的。
1: 墩布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0: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都搬到屋里来。
1: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3: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3: 打开看看。
2: 哇，天文望远镜。
3: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2: 喜欢。
3: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2: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3: 那你看过吗？
2: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3: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2: 神舟16号。
3: 哎呀，丹田，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2: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3: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2: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3: 你肯定能看到。
2: 老师，谢谢你。
3: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5: 唱歌还是英文歌？
6: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5: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3: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6: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7: 对，
8: 大哥唱的好听，
9: 唱的好听。
3: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2: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6: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3: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10: 我喜欢听。
2: 好吧，
3: 那太好了，大家欢迎，
11: 欢迎，
12: 加油！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0: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就走。天上把太阳哟，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1: 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他。
2: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3: 哦，哎，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2: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2: 嚯，

0: 知道、哎、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1: 起码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2: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1: 那
2: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0: 哎，音乐，哎呦，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2: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0: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2: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嗯、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0: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1: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0: 嗯、
1: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0: 哎呀，
2: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0: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2: 秦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0: 单局长，您看呢？
1: 哎，起码说得对，我去试试。
3: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
1: 哎，大龙大龙，新歌啥时候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
2: 就是嘛，等不及了，道歉。
0: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
3: 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0: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4: 大家好。我
0: 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不受了。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0: 你咋在这儿呢？
1: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
1: 嗯。
0: 回哪儿呢？
1: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1: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
1: 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尔，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1: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自己，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1: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1: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0: 我当然想。
1: 咱们县里啊建的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0: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1: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2: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3: 断了一根弦，是他也扁了。
4: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3: 还与你说，我就是看看。
4: 后悔了吧？
3: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倒。
4: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3: 去，
5: 嫂子。秦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
0: 妈，爸，
6: 大龙，
5: 大龙，
6: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说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4: 你要干啥？哎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7: 哥。你回来了。
0: 甜甜，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7: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6: 大龙，妈不该飞你的弦子。吉他。
4: 吉他。
6: 妈把你对不付了。
0: 没什么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5: 嫂子，
6: 这法那又来了。
5: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 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叫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3: 只要娜能回来我支持。
5: 哎，
4: 支持。
7: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3: 哎，单局长
5: 啊，
3: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5: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3: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4: 洋芋也能开花？
8: 妈，齐老师不就恐
5: 吓。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8: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5: 哎，
8: 山东嘛。
3: 我知道，知道，
5: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9: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0: 大龙哥，你教我们花儿还是民谣？
8: 你们想学啥呢？
11: 都想学。
8: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0: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4: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5: 好，
2: 哎，
5: 哎，
2: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

0: 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好。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2: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好好。
3: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3: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哎，喂，哎，老李，什么事？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啊。
4: 天

0: 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2: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呀，
0: 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2: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啊。哦

0: 我们不愿意啊！你看一下，
1: 向局长，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去乡下送花的呀！
2: 就是啊！
3: 你们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4: 不是，那能一样吗？
2: 你们就是为了区分别人。
1: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嫂子要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5: 就是啊，
1: 那边什么有那个农场去，非要我们下乡啊？
2: 对呀，
1: 没错，为什么呀？我们不想下乡。
3: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6: 干啥呢？站局长，
7: 大龙，
1: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2: 就是啊，
1: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2: 是啊，
8: 不是这么说，
9: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1: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9: 单局长，把我安排哪儿了？
3: 那、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9: 不能在厂区啊！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1: 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

0: 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又不是和你攀比
2: 啊，不用说，
3: 不用说，
2: 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的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去。
4: 好哥，
1: 哎，大龙哥，大龙哥，那也还行。
5: 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6: 那我也同意，
7: 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啊，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2: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妈？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顺直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的？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
3: 你不老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进城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哎，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我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2: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5: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7: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5: 转过身了，
8: 好厉害呀！他总想多吃男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 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5: 哇，那天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6: 是呀，你看你看呀，
1: 甘甜你真棒。
2: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呢？
5: 我们不让你走。
6: 小曼老师，我让你别走。小曼老师，我还要考试。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4: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5: 给我看看，
7: 我想看，
6: 我也要看。
9: 看，一个一个看啊！
1: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7: 我看到。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山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
3: 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
4: 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二期，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4: 我签，我签。
5: 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6: 哎，我也签。我签，我签。
7: 山局长，我也想签。
4: 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6: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7: 呀，去！我说了算，我签。
8: 你敢？
5: 不是，你咋来了？
6: 走，回去。
5: 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9: 没啥好商量的，走。
6: 快走！

0: 孔教授，哎，孔教授，哎，这不是孔教授吗？
1: 孔教授，哎，
2: 孔教授，
3: 还真是
4: 闪回，孔教授，
0: 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5: 孔教授，
6: 孔教授，
0: 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
5: 孔教授，嗯，
7: 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6: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
0: 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8: 爸
6: 爸
0: 爸，哎，
6: 这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0: 啊、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啊。
6: 孔教授，啊，齐老师，那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0: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6: 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拿妈？啊，嘿、哎，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5: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6: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0: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
6: 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0: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哎，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5: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0: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秀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
5: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上。
6: 坤教授，嗯，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0: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5: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6: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0: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8: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
5: 这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6: 对着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8: 原来是这样。
6: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
8: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0: 小曼，对不住，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 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8: 爸，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1: 虎爷爷，
2: 虎爷爷，
0: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2: 是。哎呀，
0: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2: 孔爷爷，你还好吧？
0: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2: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3: 这，
9: 娃娃说的对，
3: 还用你说吗？
1: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0: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1: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0: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10: Good morning, class.
11: Good morning, teacher.
10: Now, 丹田,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1: My name is 丹田.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0: 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7: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在辽宁鞍山，有一位62岁的老人。16年来，他背着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骑着一辆插着五星红旗的。

0: 自行车走遍了辽宁省内的大小烈士陵园，帮助434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人，他叫杨宁。
1: 如果我能走得动，我将继续寻找，让烈士忠魂早日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2: 祖国接你们回家。
0: 祖国不会忘记，
3: 人民不会忘记，
4: 历史不会忘记，
5: 不会忘记。
6: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8: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9: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8: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9: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8: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9: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10: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11: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果蔬缤纷，
7: 鱼肉蛋奶，
6: 谷物香醇，
7: 湘潭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6: 吃什么？
8: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9: 对对对，它里面
6: 吃多少？
10: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6: 什么时候吃？
10: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6: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10: 这个好，教教我们。
11: 最健
7: 康。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6: 跟我们一起
12: 吃出健康。
13: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4: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养生师王成啊。今儿个咱又碰面了啊，我觉得咱们节目不光是吃，其实吃吃喝喝都可以说啊。
13: 哎是，哎前两天啊，这个咱们一直在聊海参是吧，哎今天咱换个话题是不是、这不夏天了吗，对吧、夏天咱聊点饮品好不好
14: 啊、连聊水里的天上的还是陆里的。
13: 王老师这么一说，感觉谁都跑不过你的手掌心啊。
14: 反正看咱想聊啥、
13: 这是怎么回事呢哈，就正好是昨天我上我一朋友家做客、然后呢泡了一杯茶，哎我一喝挺好、酸酸甜甜特别解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什么茶呀，我这平时都喝那种茶，清茶呀或者绿茶呀红茶呀，反正就是没有甜味的嘛、是吧，哎他说乌梅茶，哎，然后就是给我拿几个干果子，就告诉我就这个泡的。然后我说这乌梅不是做酸梅汤的吗？啊，原来可以直接泡茶呀。然后我就合计这个东西挺好。哎呀，正好是到这个季节了，咱们应该在节目里聊聊这事儿。所以这不就是今天我就觉得应该跟王老师来聊一聊咱夏季的饮品，我觉得这个可以算一个。
14: 乌梅茶啊，有些朋友确实是。挺喜欢喝的，我也特别能理解啊、因为它跟茶

0: 相比的，它带那么一点酸甜味儿。
1: 嗯，
0: 啊，所以你提这个问题啊，我提前，我其实已经做了夏天几种饮品做准备了。
1: 嗯，
0: 乌梅是其中一个。
1: 哦，
0: 有些朋友肯定都吃过。
1: 嗯，
0: 你像坐火车的时候啊，要是觉得嘴里没味儿，
1: 嗯，
0: 酸梅啊、乌梅啊，可能你就来一包。
1: 嗯，
0: 那么夏天，咱们可以喝点这个乌梅汤、酸梅汤。有的是乌梅汤，有的是酸梅汤，有啥区别？
1: 嗯，
0: 酸梅汤里边其实就有乌梅，乌梅汤呢，它其实就是乌梅做。
1: 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乌梅，其实它不是普通的水果。你看一说什么东西，我马上就告诉他，其实它不是普通的什么，只是它在生活当中太常见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1: 水果
0: 存在而已。
1: 对。
0: 但是啊，今儿个咱说到乌梅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药材。
1: 药材，
0: 哎，对了，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这个乌梅被列为上品呐。
1: 嗯，
0: 至于你说的这个泡出来是不是有味儿，对吧？
1: 对，但是我泡的吧，跟我朋友泡的不一样。
0: 怎么的呢？
1: 就是他也给我几颗这个乌梅哈，然后我回家也想泡。
0: 嗯，
1: 但是我泡出来怎么就又酸又涩呢？我感觉跟他泡的不一样呢。
0: 你要是泡的又酸又涩啊，可能有这么一些原因吧。
1: 嗯，
0: 首先第一点，你可能是放多了。
1: 哦，
0: 你看这个《道德经》当中讲，少则得，多则祸。
1: 嗯，
0: 你一讲着过瘾，你看那天我吃饭，我就看你，哎呀，这呀，这个好，这个过瘾。
1: 嗯，
0: 一过瘾，其实就是多了。
1: 嗯，
0: 身体它就会多多少少有点感受。
1: 嗯，
0: 那一般放多少够呢？3到5粒乌梅，你来泡就够了。
1: 嗯，
0: 第二，是不是你没放甘草或者是冰糖啊？
1: 那没放。
0: 哎，单泡乌梅。它可能确实就有这种酸涩味儿，
1: 嗯，
0: 你要是加点甘草呢，这个甘是甘甜的甜，
1: 嗯，
0: 这个甘呢，
1: 嗯，
0: 甘和甜有啥区别呢？这个甘，它是吃完之后有那么一点回味儿，这叫甘，
1: 嗯，
0: 甜呢是舌头上啊有那么一个味觉，这叫甜，
1: 嗯，
0: 吃糖是甜，但是你不会一咂巴嘴，这个白糖可真好吃，不会的，甘草呢？它吃起来是有那种淡淡的回甘，
1: 嗯，
0: 你得细品。如果你泡这个乌梅，里边放点甘草啊，加那么一点小冰糖啊，
1: 嗯，
0: 酸甘化阴，这个味儿就正了。
1: 哦，
0: 你看这个研究吃研究喝这些东西，多多少少你插一点，你听一点，对您的生活啊会有一点小调剂。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味儿给大家调足，调到酸味奇果乌梅。把它给大家调和了。
1: 嗯，哎呀，王老师，你说你早两天讲，是不是我朋友跟我说起这个，给我喝这个乌梅汤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我就能对上话茬了？
0: 早两天咱讲海参呢，这
1: 是。哎呀，说到海参，咱这个热线电话可是被大家可是打爆了啊！但是在这儿呢，咱还是得说一声啊，咱的热线电话，因为今天啊，咱又换个新话题，乌梅啊，如果您想参与咱们的话题，或者呢有养生的故事想跟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875-1977，400-875-1977，我们有专业的健康顾问呢，会守候在电话机旁，耐心的给您解答，全程是免费的啊。
0: 嗯，
1: 那说到乌梅了，咱还是老规矩吧，王老师，你讲一讲这个乌梅的历史吧。
0: 从根儿上来是吧？
1: 哎，
0: 嗯，看看它到底怎么来的啊。
1: 嗯，
0: 这个乌梅和青梅，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1: 嗯，
0: 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我们一细抠会发现有点叫不准的玩意儿，
1: 哎，
0: 我给大家说一说。
1: 就是你刚才说的乌梅和青梅，我真不知道是，
0: 哎，
1: 是不是一回事，
0: 嗯，
1: 我就听过青梅竹马。
0: 嗯，青梅竹马也好啊，乌梅煮水也好啊，咱们甭管它怎么做的，
1: 嗯，
0: 今儿给大家说一说。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梅子晒成干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家里边老家有一棵梅子树。
1: 嗯，
0: 哎呀，那是我非常有印象的一个这个回味，结的那个小果是又酸又涩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老人会把它摘下来晒成干儿，说留着回头天热呀煮水喝，说这个好。
1: 嗯，这我觉得吧，这个老人他肯定是有他的经验，
0: 生活经验特别的足。
1: 哎，是，
0: 就像以前我们吃橘子，那橘子皮不让扔。也放到那个窗台上晒干，
1: 嗯，
0: 它就找陈皮的那个状态，
1: 嗯。
0: 那你看我们在说这个乌梅汤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那就是你泡出来的水好喝不好喝，
1: 嗯，
0: 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序。

0: 叫做熏制。
1: 熏制？
0: 对，乌梅是用没成熟的青梅子
1: 啊，
0: 经过低温烘烤或者是烟熏制成。
1: 这么个乌梅呀、啊、
0: 所以它这个乌它不是自然界当中的黑。
1: 嗯，
0: 熏出来的梅子表面开始发黑乌亮，所以称之为乌梅、嗯、听懂了吧？
1: 明白了，我还以为这乌梅长出来就是一个颜色
0: 黑不溜秋的。
1: 对，
0: 你是以为跑非洲去了这是、啊、我们说这个熏制的过程啊其实很有讲究。
1: 嗯，
0: 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梅子的颜色，还有梅子的味儿也改变了。
1: 嗯，
0: 甚至这样的过程还改变了它的药性。
1: 改变了药性？
0: 哎，我打一个比方啊，
1: 嗯，
0: 像这个生青梅，它就像一个年轻的小伙似的，
1: 嗯，
0: 哎，血气方刚，酸涩生猛，偏于生津止渴，开胃消食，这是青梅子。
1: 嗯，
0: 那么经过熏制之后呢，这个乌梅，哎呦，经过社会的一个这个历练了，变成成熟稳重的老先生了，多了一点收敛的脸的作用，收敛肺气，有药性了吧？
1: 嗯，
0: 收敛肠道，有药力了吧？收敛津液，有功能了、啊、所以你看乌梅能治的病好像比这个青梅要多很多吧。
1: 嗯，是，
0: 经验足了，历练多了，心里就有数了，知道怎么操家伙了。
1: 嗯，
0: 所以咱们老祖宗2000年前就掌握了这个炮制工艺，我就觉得太厉害了。
1: 真是很厉害。
0: 为啥呀？他咋知道这玩意儿呢？熏一熏变成黑的了，完事儿它就有不一样的效应呢、
1: 嗯、
0: 咋知道呢？
1: 对呀，
0: 但是甭管咋知道的，你看家里边老人就知道，这晒的时候可能这个是白梅子，不是熏制的乌梅，是吧？
1: 嗯，
0: 他们的药性又不一样。
1: 哎呀，这个乌梅和青梅哈、啊、还有联系、嗯、这是我头一次知道。
0: 头一次知道。
1: 嗯，那咱们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乌梅的呢？
0: 嗯，
1: 肯定是有什么记载吧。
0: 你要说啥时候开始用乌梅的啊，这个历史典故方面啊，我给大家讲讲小故事哈、啊。其实这个时间啊你往前翻它就长了。
1: 嗯
0: 啊，乌梅最早记载于本草经，全称叫神农本草经，距离现在呢2000多年了。
1: 哎呦，
0: 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
1: 嗯，
0: 是咱们国家现存的最早的中药学的专著。
1: 嗯，
0: 你说他能把乌梅收进去而且列为上品，这就说明在神农本草经开始写的那个朝代，汉代，
1: 嗯，
0: 古人就已经认识到说这个玩意儿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1: 哦，
0: 你看神农本草经呢说这个乌梅下气，除热烦躁，安心，止肢体疼，利水。
1: 嗯，
0: 你看你听一听，
1: 嗯，
0: 2000年前古人就知道，哎，这个乌梅能清热，能除烦，能安神止疼和利水。
1: 嗯，
0: 等到了东汉年间，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药方》里就写了一个千古名方，叫乌梅丸。
1: 哦，乌梅丸。
0: 哎，乌梅丸专门治疗啥呢？治疗回绝症，也就是胆道蛔虫引起的剧烈腹痛。
1: 哎呦，打虫子药、
0: 哎、是。
1: 嗯，
0: 但是你说神奇就神奇在他啥知道这玩意儿能对蛔虫起作用。
1: 嗯，是是是，
0: 太神奇了。
1: 是，
0: 而且这方子一用就用了1800年，到现在啊，你上医院的时候你跟大夫聊、嗯、还在用它。
1: 哦，
0: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1: 嗯，
0: 这大家反正爱听故事的话，你就想是不是古代农村呐、啊？那卫生条件那不一定差成啥样了。
1: 那是啊。
0: 那你再想，小孩肚里是不是就肯定会长虫？这是常事儿吧？
1: 嗯，我觉得长蛔虫是常事儿。
0: 卫生条件差，蛔虫饿了就到处钻、
1: 嗯，
0: 在身体当中它也钻。
1: 嗯，
0: 钻到最后，钻到胆道里。哎呀，这孩子疼了，满地打滚啊！这就叫虫，叫做蛔绝
1: 啊。这个病叫蛔绝，
0: 这种状态，这种病叫蛔绝。蛔虫太猖狂了，
1: 嗯，
0: 折腾。于是张仲景就用乌梅丸来治这个病。
1: 嗯，这乌梅丸它怎么能治呢？
0: 利用乌梅味酸的特点。
1: 嗯，
0: 哎，这蛔虫遇到酸，哎，消停了，不乱钻了
1: 啊、哦。
0: 再加上花椒、细辛。这些辛辣的药，
1: 嗯，
0: 哎呀，受不了了，这怎么吃这玩意儿？什么环境？

0: 而不行，走，就像咱提到海参似的，水污染，哎，不行，走，以死相拼。回旋受不了了，在回旋的这种病症下，他就开始收敛了，他就逃窜了，自己就跑出来，跑到体外了。
1: 啊，那我感觉这乌梅在这儿，它不是杀蛔虫，是不是？
0: 驱蛔安蛔，让你老实了，别给我折腾啊！这人我保着呢。你看这思路多巧妙，多有意思。
1: 哎呀，这太好了！我觉得你看，这既把这个虫给管住了，还没把这虫杀死，
0: 一是不杀生啊。再一个呢，这个乌梅呀，人家用对了它的效应。是不是这个乌梅丸听着挺有意思啊？
1: 哎，太好玩了！你看它能让这个酸劲儿能让蛔虫就不动了，
0: 哎，消停了。
1: 再配上这个辛辣药，把它们逼出来，
0: 这不是配伍吗？这种配伍之下，安蛔的这个思路绝了。这就是我为啥喜欢传统文化。好多的思路，包括好多的这种实验。那不可能说上来我就知道用上它就好使。好多次的实验，咋实验的没记录。
1: 是，
0: 就告诉你好使。
1: 哎，这古人真是太有智慧了。那张仲景啊，这个人我觉得挺高明。
0: 对，
1: 那是不是除了张仲景，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写医书的人写过这个乌梅呢？或者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0: 我再给你讲一讲啊，就是中医的思路很像。都不是硬碰硬杀。那么除了张仲景之外，其他的像孙思邈啊、李时珍啊等等等等，这些医学大家思路和方向是一样的，但是说法不同。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是汉代，现在咱提到唐代的时候，药王孙思邈那千金药方都知道。这里边也写乌梅了。主要用来治疗消渴的成分，也就是现在的糖尿病还有酒疠。他说这个乌梅止渴除热。等到了明代的时候，这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边对乌梅的评价太高了。他说乌梅敛肺涩肠，涩是苦涩的涩，止久咳，能停止消停下来，不要一直咳嗽，泄痢这事儿他也管，反胃噎嗝他也管，解酒毒这事儿他都管。
1: 呵，这家伙这李时珍一口气说这么多功效啊。
0: 所以你看啊，这个
1: 敛肺止咳，
0: 我们说到了这个敛肺止咳，说到了这个涩肠止泻，还解酒毒呢，还治反胃啊。
1: 是啊，
0: 提到的东西都是乌梅的作用
1: 啊。
0: 而且乌梅还能安蛔
1: 啊，他还特意提到这儿了，
0: 就是让蛔虫消停下来，别折腾了。《本草纲目》里边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个老太太啊，常年咳嗽，吃啥都不灵。后来有一个大夫啊，让他每天喝乌梅水吧。哎，这个水喝完之后，连续喝了一个月，咳嗽 OK 了。
1: 哟，
0: 你说连续咳嗽，然后喝了一个月的乌梅水，他就好了。这个咳嗽为啥能治好？叫做肺虚不敛。
1: 哦，肺虚
0: 啊，不收敛呢、啊。乌梅这一收，把他的肺虚给敛住了。气儿不往上窜了。
1: 呵，
0: 李时珍特别提醒说，乌梅有效力不假，但是不可以多吃啊。那像不像我那天说你说吃饭的时候，哎，这个过瘾，这个够劲儿，不行。越是过瘾和够劲儿，你觉得好使的，适当，小满则可。李时珍特别说，乌梅不可多食，损齿伤筋，吃多了伤牙，伤筋骨啊。
1: 啊，你看他就是还兼顾到了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能够达到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那刚才讲到这个孙思邈用乌梅治消渴和酒疠，然后李时珍呢又说他敛肺涩肠解酒毒。
0: 对，
1: 哎，还讲了这个，刚才王老师讲到这个故事哈，就是这个老妈妈喝了这乌梅水止咳嗽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医师们哈，都是通过大量的实践总结出来到底有什么样的用处，是吧？
0: 是。
1: 从
0: 唐代到明代，可以说乌梅的故事啊，大家越讲越觉得该看重它呢。历代的医家不断的发现这乌梅，哎呦，这还有新用处啊。
1: 是啊。
0: 于是李时珍有一句叫做不可多食，损齿伤筋，咱们可得记在心里。
1: 是。
0: 好多戏也别贪嘴啊，好东西啊。那乌梅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能接触到一小包一小包的零食。
1: 嗯，对对对，
0: 是吧？你要是爱嘴里嚼点东西吃点零食的，就觉得物美好，咱也别吃太多。
1: 是
0: 别的东西你觉得好也别吃太多，
1: 嗯，
0: 都适可而止。
1: 但我觉得乌梅呀，你今天这么一唠啊，我觉得它不光是个零食了，也不光是个饮品了，它还是个养生的东西。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它具体对我们人体哈，就是它能治什么个病，怎么个治法，
0: 总结一下呗。
1: 嗯，
0: 好，你看啊，刚才这几个故事听着有意思，但是具体怎么治病啊，一条一条我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嗯，
0: 总结起来相当于乌梅有四大作用，一个一个给大家揉碎点啊。
1: 好，
0: 首先第一，就说那个咳嗽和一个月乌梅汤那个，
1: 嗯，
0: 敛肺止咳，对付久咳不愈，一直咳嗽始终不好。
1: 嗯，
0: 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感冒好了，咳嗽还光光的，
1: 有，
0: 一咳嗽就个把星期啊。然后你说他吐痰吗？不吐。
1: 嗯，
0: 干咳少痰，嗓子里干痒，这就叫肺虚久咳。
1: 哦，
0: 乌梅味酸，哎，酸能收敛，把上冲的这个肺气给它收住。
1: 嗯，
0: 你打个比方，就是肺子是一只气球。
1: 嗯，
0: 正常的时候呼气吸气它有弹性。
1: 嗯，
0: 但是咳嗽太久了，这个气球就被吹得太松了，关不住气了，那气它老往外窜。
1: 嗯，
0: 人就一直咳嗽。
1: 哦，
0: 乌梅可以把气球这个事儿啊，把他的嘴儿稍微扎紧点儿，哎，你看这气他就不跑了，
1: 嗯，
0: 就在这里头控制住吧。但是啊，咱们得注意一个事儿，你就算是捏住气球这嘴儿，你不能扎得太死了，你还得留点口子，慢慢放气儿
1: 啊。
0: 所以乌梅就特别适合那种干咳少痰，拖了很长时间还没见好，慢性咳嗽。
1: 嗯，
0: 然后这个气球这个嘴儿稍微一松，你拿它扎一下。但别扎死，留点气儿，适当的慢慢的放。乌梅干的就是这个活，收敛但不留邪，这都是中医的话。
1: 嗯，明白了，就是说邪气咱肯定是不留。
0: 对，
1: 哎，但是呢把这个肺气收敛收敛，你不至于总咳嗽，
0: 这个症给你搞定。
1: 那要是痰多的咳嗽，这个乌梅行不行啊？
0: 嗯，
1: 就是那种咳嗽的时候就是痰特别多啊，一咳就是一大口黄痰啊什么的，
0: 嗯，
1: 这种乌梅能用吗？
0: 这种其实是不行的
1: 啊。
0: 痰多的咳嗽啊，说明这个肺子里边啊有实邪。
1: 实邪，
0: 哎，譬如说痰湿这算，
1: 嗯，
0: 痰热这也算
1: 啊。
0: 你说这个时候你再用收敛的药，你把贼关在屋里了，门一关贼就出不去了。
1: 嗯，
0: 他出不去，他想出去他就作，屋里头闹得更凶。
1: 嗯，
0: 这叫闭门留寇啊。
1: 明白了。
0: 那你说留啥不好，你留个贼搁屋里霍霍你。
1: 嗯，
0: 所以乌梅只适合干咳少痰的虚性咳嗽，这个咱得分清楚啊。
1: 嗯，
0: 你要用反了病情会加重。
1: 哦，
0: 譬如说黄痰，
1: 嗯，
0: 多半是热症。
1: 嗯，明白了。
0: 你需要用的是清肺化痰的药，譬如说川贝可以，
1: 嗯，
0: 枇杷叶行，但你用乌梅错了。
1: 明白了，这个痰多的人他不能用乌梅。
0: 嗯，
1: 啊，对吧，等于这个闭门留寇了。
0: 对，
1: 嗯，得先得把痰清掉了再说。
0: 没错
1: 啊。那您说这个刚才这个贼呀，打这个比方太形象了。
0: 嗯，
1: 我一下我就记住了。那要是干咳少痰啊，就是那种吧，也干咳，但是它不是那种黄痰啊，一口一口的，它是少痰，拖了很久不好的这种慢性咳嗽，是不是能用乌梅呀？
0: 嗯，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就相当于乌梅的第二个作用啊。那在说这个作用之前啊，我再纠正一个词，这个词或者说是一个字儿吧，
1: 嗯，
0: 现代人我们用词儿来表达。
1: 嗯，
0: 过去的古人呢，啊，是用字儿来表达。
1: 嗯，
0: 你看我为啥说闭门留寇呢？把这个坏人留在家里的呢？
1: 嗯，
0: 因为这个寇和贼不一样。你看我们说有一个人啊，这个出卖国家土地跟坏蛋是一伙的，这叫卖国贼。
1: 嗯，
0: 那他咋不叫卖国寇呢？
1: 对，
0: 贼和寇他的破坏力不一样。
1: 嗯，
0: 它的定位高度不一样，它的范围能力不一样，古人用这个字儿用的每一个字都是极其拿捏的，所以传统文化当中 古人用的每一个字，为啥用这个字，咱都得知道，它的尺度大有深意。
1: 嗯，
0: 啊，说如果乌梅用反了，就变成了闭门留寇，这个贼寇啊，我们现在表达叫贼寇，实际上贼是贼，寇是寇，山里边跑回来的是山贼，从外地流窜出来的好大一批，这叫流寇，各不相同。
1: 嗯，
0: 好，接着来讲乌梅的第二个作用啊，可以是生津止渴。
1: 啊，
0: 你譬如说对付这个口干舌燥、虚热烦渴，乌梅它味酸呐、啊，
1: 嗯，
0: 一吃酸的，哎呀，唾液一分泌呀、啊，生津止渴的效果特别的好。
1: 啊，
0: 打个比方啊，你夏天太阳底下干重活啊，又浇菜地呀、啊，然后又搬东西呀、啊，是吧？除草啊，口干舌燥，嗓子眼像糊层纸似的。这时候来杯白开水，咕咚咕咚下去，不解渴。喝上一口酸梅汤，我，哎呀，感觉耳丫子、嘴丫子这都开始冒酸水了，
1: 嗯，
0: 滋润了。这一滋润可不了得呀，嗓子不干了。这就是乌梅在起作用。给这个干涸的弟弟来一场小雨儿，哎，小雨儿不大，但是润到根儿上，渗到田里，比浇一盆子水都管用。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糖尿病啊，要是口渴、阴虚口干、更年期烦渴、长时间发烧之后津液亏虚的人，你喝乌梅水效果特别好。
1: 明白了。
0: 哎，再给大家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1: 嗯，
0: 曾经啊，我接触一个病人是糖尿病患者。
1: 嗯，
0: 60来岁。退休了没几年，结果发现有这么个病，这多糟心呢、
1: 嗯！嗯，
0: 整天是口干舌燥，一喝水好几壶好几壶灌呢。
1: 对，糖尿病人容易口渴。
0: 哎，而且这个渴呀，渴得吓人，大渴。你说刚退休，好日子还没过上呢。这就是我们吃出健康的一个节目啊，提醒大家的，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经常保持身体的康健，别等有病了想着怎么治病，咱在药补上不如食补。食补待着没事，咱吃点喝点小的溜的，把这个意识提上去。就譬如说用这个乌梅，
1: 嗯，
0: 咱把这个意识提上去。我说的这个糖尿病的朋友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1: 嗯，
0: 我说你用这个乌梅，还有麦冬，还有天花粉，你煮水带茶喝
1: 啊、
0: 哦，有用，
1: 是吗？
0: 哎，他听话呀，
1: 嗯，
0: 一个星期以后，啊，给我反馈了。你看我要不怎么说，大家一定得听话呢。有现成的招，主意也给你出着，24小时免费咨询电话都给你留着，4008751977都跟您说了。你说你这不打，这放着好招不是，就非得绕远跑医院治病去。你看我接触这个病人，口干的症状，一个星期之后用这个方，明显减轻。
1: 啊，
0: 晚上不用起来喝水了。
1: 有。
0: 这就是乌梅生津止渴功效起到了。
1: 这个改善挺明显的。
0: 那当然了。
1: 嗯。那这个乌梅，刚才您说的这个，我喝那个酸酸酸溜溜的，有可能不光是乌梅，对不对？
0: 嗯、
1: 有可能里边放了甘草，是不是？
0: 山楂呀，甘草啊，一起煮点乌梅汤啥的，
1: 啊、
0: 酸梅汤啥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啊。
1: 嗯、
0: 你看，为啥说这个梅子生津止渴？其实你想，它到底是生津止渴了。
1: 哎，是，那我觉得夏天要喝这个比喝水管用。
0: 哎呀，你甚至都不用喝它，你都能管用，你想一想就管用。
1: 嗯，
0: 我还接着这话唠，记不记得《三国演义》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写曹操的一个成语，说看见它就不渴了。
1: 嗯，
0: 望梅止渴
1: 啊，
0: 有这事儿吧？
1: 有。嗯、
0: 哎，打仗这大兵啊，始终都没遇到这个有河水啊，有井水能补充一下。带的辎重当中只有粮草，这水不够，怎么办呢？曹操心生一计呀、啊，遥指远处，尔等听令，前方便是梅林，梅林处歇息啊，众将士可前方快步前行。你看，本身就渴，他还让大家快点跑。
1: 嗯，
0: 大家一听有梅子，那酸溜老弟，这是走，快跑！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大兵开始往前跑。
1: 嗯，
0: 你看，想一想，甚至你都会耳丫子、嘴丫子就开始冒酸水了。
1: 哎，是，
0: 夏天，咱可以不想，现在条件好了，咱不是打仗行军啊。
1: 嗯，
0: 可以喝点酸梅汤了。
1: 嗯，
0: 解渴，比喝冰水都管用。
1: 那王老师，你说这个酸梅汤它是不是也相当于就是一种药食同源？那它如果是酸梅汤里边这个乌梅，它是应该是君药还是臣药？应该是君药吧。
0: 它的这个作用是属于君药的作用。
1: 嗯，
0: 酸梅汤里边乌梅是君药。
1: 嗯，
0: 它起到主导引领。

0: 山楂它是酸甜消食啊。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药品没有那么丰富，
1: 嗯，
0: 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呢？山楂丸，
1: 嗯，
0: 吃过吗？
1: 对，
0: 那大药丸子外边这个封的那个蜡皮子，
1: 嗯，现在还有
0: 小盒上下扣盖的，
1: 嗯，
0: 外边还得糊层蜡，就是防止它干，里边也最蜂蜜，一吃酸吧唧的，还甜吧嗦的，哎呀妈呀！没有零食的时候，酸楂丸我都吃过不少。那我说，这个在酸梅汤里头，乌梅是君药，山楂酸甜消食啊，它配合着。
1: 嗯，
0: 甘草呢是甘甜缓急，你再稍微来点冰糖，不是白砂糖啊，冰糖，酸甘化阴，这就是效果。
1: 嗯，
0: 生津止渴，这就是效果，而且效果翻倍，比喝冰水强。
1: 嗯，
0: 你琢磨一个事儿啊，酸甘搭配，像不像下雨天酸就是这个雨滴的，
1: 嗯，
0: 甜呢就是土地吸收水分之后滋润的感觉
1: 啊、哦、
0: 这两样合在一起啊，植物生长的津液就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原理就叫做酸甘化阴，我们说生长的这个植物啊，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生命力。
1: 嗯，
0: 这在中医当中是特别重要的配伍法则呀。
1: 明白了，酸甘化阴啊，您说的这个道理挺形象啊、
0: 嗯、
1: 难怪这个酸梅汤比白水更解渴哈、啊、原来不光是补水了，还能让自己把这个津液生出来。
0: 嗯，
1: 这回记住了。
0: 你记住这些之后啊，我还想给大家提个醒，
1: 嗯，
0: 就是第三大作用可能咱别忽视了、
1: 嗯、
0: 就这个乌梅它能够色肠止泻。
1: 色肠止泻这个我挺感兴趣。
0: 哎，你感兴趣我给大家说一说 啊。你看家里头老人要是胃肠不好的是不是有老肠子老拉肚子咋整啊，太痛苦了。我给大家讲讲乌梅的第三条大作用，色肠止泻。
1: 嗯，
0: 对付慢性的腹泻，对付久拉肚子久痢。乌梅咱刚才说了，对肺子它也是收酸收，
1: 嗯，
0: 它也能收敛肠道啊，减少水分流失啊。举个例子，肠道就是水管子，自来水的水管子，
1: 嗯，
0: 正常的时候这水哗呜冲出去了，
1: 嗯，
0: 但你拉肚子的时候呢，
1: 嗯，
0: 水管这阀门可就松了，
1: 嗯，
0: 水哗哗就往外淌，就往外漏啊，你关不住啊，你这老得上厕所呀。乌梅就能让肠道最末端以及周围的这些阀门的组织拧紧点儿
1: 啊，
0: 水分让它慢慢的吸收，
1: 嗯，
0: 不至于哗啦啦全躺出去了，吃啥白吃，而且还跑路拉稀上厕所次数更多，
1: 嗯，
0: 乌梅起这个作用。
1: 嗯，
0: 慢性的腹泻呀，久痢不愈呀，你煮点乌梅水喝，效果这就起来了。
1: 明白了，
0: 但是也要注意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煮点乌梅水喝效果起来了，可是急性细菌性的痢疾，大便有脓血的，发烧啊拉肚子疼得厉害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乌梅了
1: 啊、
0: 哦、用了就会闭门留寇。
1: 明白了，
0: 这贼啊可能一个人，寇可不一定啊，
1: 嗯，
0: 细菌关在肠子里出不去了，发烧不退，腹痛不消，他这一头撞你这儿疼，那一头疼你，那就是他在那边又折腾了。
1: 哎呦呵，
0: 遭罪不遭罪？
1: 遭罪，
0: 千万别用错了。我再打一个比方，这种用错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急性痢疾啊，像你家里边进了坏人了，
1: 嗯，
0: 你现在把这坏人想赶出去再关门吧，
1: 对，
0: 但是他没走，你把门锁死了，那你俩就得开干呢。
1: 嗯，是，
0: 到底谁能赢？我想治你，他说我就不让你逮着砸墙，我不行的话我这都给你豁落了。乌梅是关门的药，一定在坏人走了之后咱再把这屋收拾了。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明白了。哎呀，这个千万可不能用反了啊！用反了的话就
0: 适得其反嘛。
1: 对，这个乌梅止泻就是适合慢性的，没有邪气的时候，对吧？
0: 对。
1: 如果是急性的，包括有细菌性的、脓血型的，千万不能用，对吧？那除了治拉肚子，我还想问个事儿哈，王老师，就刚才您讲那个张仲景那个乌梅丸
0: 啊，记住了，这是
1: 啊，那个乌梅丸它不是治蛔虫的吗？那你看乌梅丸里的乌梅的作用，它和止泻那是一回事儿不？
0: 好了，再说一说这个乌梅啊。它在乌梅丸当中，乌梅的作用是安回，安定的，消停的，别吱声了，别折腾了，给我醉。它不是杀回
1: 啊，
0: 回说在肚子里啊，遇到酸味儿，它就静下来了。
1: 嗯，
0: 活力它就少了，不乱钻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不疼了？
1: 对，
0: 你想，蛔虫在肠道当中饿了，到处找食啊，钻呐、啊，给人疼的这肠道当中就受不了啊，满地打滚。
1: 嗯，
0: 乌梅进去之后酸吧劲儿的，哎，蛔虫吃完它之后就你这喝多了一样，
1: 明白了，
0: 哎、消停呆着不动了、
1: 嗯。
0: 你看哪个酒蒙子喝的大醉的时候，那是在那儿，不都是在那趴着的吗？
1: 嗯，
0: 蛔虫也是一样。
1: 嗯，
0: 这个时候再用其他的东西把它排出去或者杀死，你就安全多了。
1: 明白了。
0: 哎，现在蛔虫病少了。
1: 嗯。
0: 但是啊，中医当中乌梅丸还是一个经典的方子，临床上还可以应用，譬如治疗某些类型性的慢性腹泻、溃疡性的结肠炎等等，偶尔还会用，只是对症的时候才用它。
1: 嗯，哎，这个思路太有意思了，先稳住敌人，
0: 对，
1: 哎，再想办法解决，
0: 稳军计
1: 啊，比那个硬碰硬高明多了。
0: 那可不，咱得四两拨千斤呐。
1: 是，而且你说这个乌梅丸哈、啊，还能治疗慢性腹泻和溃疡性这个
0: 结肠炎，
1: 结肠炎。
0: 对，
1: 这个啊，我觉得我这是头一次知道。
0: 嗯
1: 啊，这和前面讲这个色肠止泻是不是一个道理呢？
0: 嗯
1: 嗯，
0: 总之是这样的啊，酸溜溜的乌梅。让肚子当中不该乱动的成分东西安分下来。你看开头咱们讲了几大作用啊，
1: 嗯，
0: 敛肺止咳，生津止咳啊，生津止咳呀，还有就是色肠止泻，
1: 嗯，
0: 这吧，咱听明白了。
1: 对，
0: 第四个作用养肝安神
1: 啊、哦、养肝安神，
0: 哎，
1: 它有这个作用。
0: 你看这第四条养肝安神，
1: 嗯，
0: 它专门用来对付虚烦失眠的，对付肝火旺盛的。乌梅进到肝经当中啊，它是可以啥呢？它可以养肝血，敛肝火。肝火旺的大家都知道吧？
1: 嗯，
0: 这个乌梅入肝经啊，它能养肝血，敛肝火。肝火旺的人特别容易烦躁，
1: 对，
0: 失眠呐、啊、多梦啊，半夜醒了睡不着的，肝火旺都有关系。
1: 嗯，对，
0: 乌梅能够把虚浮的、浮越的这些肝火给它收下来，心神安定了。
1: 嗯，
0: 做个比方呢，就是肝火就像一锅烧开的水，咕噜咕噜冒着泡，放着热气一样往外，水花四散，大家心里乱腾腾的，躁动不安宁。
1: 嗯，
0: 乌梅就像往里边加一瓢凉水，哎，水不滚动了，热气下去了，逐渐水面恢复平静。
1: 嗯，
0: 那为啥说到这个事儿呢？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肝火旺引起失眠、心烦，来点乌梅水，安神又助眠。
1: 哦，
0: 我再给大家讲个例子啊。
1: 嗯嗯，
0: 以前有一位50多岁的这个女性朋友吧，
1: 嗯，
0: 接触的时候更年期啊，天天心烦失眠，动不动发火。
1: 对，更年期的人都大家都不敢惹。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家里头谁也不敢惹呀，单位也是不敢吱声啊。
1: 嗯。
0: 然后说这怎么办，谁都不跟我说话，一说话我电话就着，我受不了，我都憋得难受。我说你用乌梅，小点声，乌梅百合啊，乌梅百合红枣煮水好不好？
1: 嗯，
0: 每天晚上喝一碗啊。回去了俩礼拜之后回来了。
1: 嗯，
0: 王老师啊，哎，你就听他说话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行事了，说睡眠也好了，脾气也没那么大了。我就说了，这就是乌梅起到了安肝养肝安神的作用了、
1: 嗯、
0: 这就对了，
1: 这人一睡好觉啊，自然而然这个
0: 状态就好。
1: 对，是这样的。你说睡不好觉，你说那不是折腾人吗？这四个作用我记住了，敛肺止咳、
0: 嗯、
1: 生津止渴，
0: 对，
1: 色肠止泻，
0: 嗯，
1: 安养肝安神，对不对？
0: 对，
1: 哎，刚才你还提到。

0: 这个乌梅还能解酒，
1: 哎，
0: 啊，这个解酒这个现代研究有吗？
1: 不光有解酒的作用啊，
0: 嗯，
1: 乌梅还能抗氧化，这都是现代研究的结果
0: 啊。抗氧化，
1: 哎，给大家讲一讲啊，
0: 行，
1: 甚至还有它能减肥。
0: 呵，
1: 这老友好了吧？
0: 这真得好好讲一讲。
1: 现在的药理研究啊，发现这个乌梅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你像这个非常丰富的有机酸，
0: 嗯，
1: 啊，包括柠檬酸、苹果酸、琥珀酸、酒石酸等等等等。
0: 嗯，
1: 还含有黄酮类、苷类、挥发油等等的成分。说几个非常关键的研究发现啊。
0: 嗯，好。
1: 现代科技研究发现，乌梅第一有抗菌作用。
0: 啊，抗菌。
1: 抗菌作用。
0: 哦，抗什么？
1: 乌梅对大肠杆菌、痢疾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伤寒杆菌都有抑制作用。
0: 呵，
1: 你就想一想，古时候没有抗生素，拉肚子咋整啊？
0: 嗯，
1: 煮乌梅水喝。乌梅水里有机菌就能杀灭肠道当中的坏细菌，所以古人用乌梅治痢疾，哎，这个有科学依据。
0: 嗯，
1: 第二，抗氧化、抗衰老，哎，这女性朋友就爱听了。
0: 嗯
1: 啊，清一清耳朵，你听一听乌梅当中是不是有黄酮类化合物和多酚类物质啊？我提过了吧？
0: 嗯，
1: 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保护细胞不受氧化损伤。这个自由基就像身体当中的铁锈啊，慢慢附着了这个相应的细胞。乌梅呢能把这铁锈给清掉，细胞能活得稍微久一点。
0: 嗯，
1: 所以常喝乌梅水的人呢，皮肤就会比较润，人就不显老，
0: 就是抗氧化抗衰老这么个作用啊。
1: 哎，但是你听啊，我说的是常喝乌梅水，后面我们这块再留着点啊，怎么叫经常的常。
0: 嗯，
1: 第三，促进消化。乌梅能够刺激唾液分泌还有胃酸分泌，帮助消化。乌梅这一下肚，这酸的东西是不是都出来了吗？
0: 对，
1: 所以那蛔虫它就安回呀。
0: 啊，
1: 那你吃饭之前你喝一口酸吧唧的乌梅汤，酸梅汁儿，哎，胃口就开了。
0: 嗯，
1: 口水先开始往外滋润了，这就是乌梅在开胃啊。所以食欲不振呢，饭后胃胀啊，为啥饭店待着没事给你送点乌梅汁啊，酸梅汤，
0: 让你多吃点
1: 再来俩菜
0: 啊。
1: 第四点，降血脂减肥。
0: 嗯，
1: 哎，大家也爱听这个。研究发现乌梅当中的叫丙酮酸，这是一个化学成分呢，
0: 嗯，
1: 等等的成分可以抑制体内糖类向脂肪的转化，就不是吃糖就胖了。
0: 嗯，
1: 乌梅当中的这个丙酮酸能够抑制它转化成脂肪，对于辅助降血脂，对于减少脂肪堆积，它是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啊。
0: 哦，
1: 当然了，你光吃乌梅，哎，那我就吃乌梅吧，我一天来八袋，我就不用动弹了。
0: 那牙不行啊，
1: 你不光牙不行，你胃口还开了呢，你就吃好吃的了，你再不动弹那还行了。
0: 嗯，
1: 所以它只能作为辅助。
0: 嗯，
1: 就像刚才我说这个常吃常喝，这个经常的常后面我们还给大家接着细讲，因为这是尺度问题啊。
0: 嗯，
1: 乌梅在这儿减肥的时候只是辅助啊，酸溜溜的乌梅吃了之后促进脂肪代谢，就像给身体的锅炉加了把火，多余的油烧掉。但问题是千万别合计那我就喝乌梅水肯定能瘦，还是得归根结底管住嘴迈开腿。
0: 哎呀，我觉得呀，大家千万别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哈，就是一定要掌握好这个量。嗯，不能想着喝乌梅水就能瘦，那得喝多少乌梅水啊？
1: 情话千万别听一半，都给他听全乎的啊。
0: 哎，嗯，
1: 还有第五点。
0: 还有第五点。
1: 对，抗过敏。
0: 抗过敏。
1: 哎，乌梅有抑制组胺释放的这个作用，
0: 啊，
1: 对过敏性的鼻炎呢，过敏性的皮炎呢，有一定的缓解效果。你看有些朋友春天花粉过敏，
0: 嗯，
1: 一动不动打喷嚏啊嚏啊嚏啊，淌鼻涕了，淌眼泪呢。我说你是不是感冒了？不是鼻炎啊，可痛苦了。
0: 嗯，
1: 我就出主意，喝点乌梅水啊，这症状就能减轻。哎，一喝有用。
0: 哎呀，我觉得呀，真挺厉害这个乌梅哈。刚才王老师一口气讲了五个现代研究发现，
1: 对，
0: 什么抗菌呐、啊、抗氧化呀、
1: 嗯、
0: 助消化。降血脂，
1: 嗯，
0: 抗过敏，
1: 嗯，
0: 哎呀，我听着都觉得我这原来吃乌梅吃的太少了。
1: 你小瞧它吧，
0: 应该多吃点。
1: 这是一个自由基，像锈铁一样。假如说做一个比方的时候啊，
0: 嗯，
1: 这简直非常非常的形象。乌梅就能把这铁锈给清除掉，
0: 嗯，
1: 你这个铁它就不显老，人也是不显老，
0: 嗯，

0: 外感湿邪，发热，咳嗽痰多的人不要吃，不适合。乌梅收敛呢，把这个病邪关在体内，相当于闭门留寇。我说了，门一关，寇出不去了。你说关门打狗也对，狗出不去了，乱汪汪乱叫，到处乱窜。
1: 嗯，
0: 感冒初期嗓子疼，发烧咳嗽有痰还黄的，不让你用乌梅啊。王老师说的。
1: 嗯，明白了。
0: 第二，湿热积滞，大便不通，腹满胀满，这样的人不能用乌梅。乌梅是敛收的，给它收紧口呢。
1: 哎呦，
0: 那你这个便秘和腹胀的更严重了，那口袋更松不下去了。
1: 本来就不通。
0: 就是啊，好几天拉不出来大便呢，肚子张得像个鼓似的，你再来点乌梅汁，哎，这玩意儿它顺溜什么，它更加干吧。
1: 明白了，
0: 不要用它啊。
1: 嗯。
0: 第三，胃酸太多了，没事儿感觉淌酸水啊，胃溃疡啊，反流性食管炎呐、啊、等等，患者慎用。
1: 嗯。
0: 乌梅刺激胃酸分泌，吃多了就烧心，反酸就加重。啊，这类人想吃乌梅，可以少放或者加甘草，再或者你往里边大枣给它中和一下。
1: 嗯。
0: 吃完你要觉得胃里不舒服，那就停下来。
1: 嗯，
0: 一定记住啊，这是第三点。
1: 明白了。
0: 第四，有小孩的呢，孕妇慎用，特别是初期啊，刚怀孕，乌梅酸吧唧的这一收，对子宫有一定的兴奋作用。
1: 明白了。
0: 那如果实在想来点酸吧唧的，像比如说喝乌梅汁儿，你先喝一小点儿，一小口，先试一试。
1: 嗯。
0: 缓一会儿，感觉没不得劲儿，你再适度的少来。
1: 嗯。
0: 你要是吃乌梅呢？每天不要超过三个。
1: 明白了。
0: 一定是少少少少的，调调口味儿，别嘴里边没味儿就行啊、
1: 哎。这个孕妇这一点真的记清了、啊。
0: 哎，记住第五点、别过量。三五颗足够了，孕妇才让吃三颗，你省五个就行了。吃多了酸味刺激牙伤胃。乌梅里有机酸软化牙釉质。
1: 哦。
0: 吃完最好漱口去。
1: 明白了。
0: 你们是不是伤牙齿？尤其直接咬着吃，容易酸蚀牙齿，所以最好泡水喝，不要整颗的嚼。
1: 明白了。哎呀，这几点啊，大家有没有记住啊？再给大家来总结重复一下，就是外感发烧的你不能用，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便秘越来越干的这种你不能用，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这胃酸太多的，那你要喝的时候你得注意点，对不对？
0: 对，
1: 万一更酸了呢，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咱们提到的这个孕妇千万得小心啊，不能因为太酸引起这个宫缩了，那就，治不当了、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说，不能过量，对不对？
0: 龋齿啊，伤牙。
1: 嗯，是，那这么来说的话，这个乌梅咱咬着吃，不如泡水吃。
0: 嗯，
1: 对对，
0: 是啊，所以我提醒啊，最好是泡水，这些都是细节，
1: 哦、
0: 是吧？
1: 嗯、哦，对对对。
0: 禁忌的东西呢，大家待着没事啊，合计合计，尤其是要吃它的时候，琢磨琢磨。
1: 嗯，
0: 乌梅除了做酸梅汤，其实也有别的吃法。
1: 啊，还有别的吃法。
0: 哎，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我节省点时间啊，看这时间这个过得挺快。
1: 嗯，
0: 给大家推荐几个不常见的食疗的小主意。
1: 啊，
0: 到时候你看哪个适合家常的，有特色的，有讲究的，日常光会煮酸梅汤，显得这招就少。别的咱给你来点新鲜的啊。
1: 行，太好了，
0: 嗯、
1: 王老师，这个
0: 你看啊、
1: 嗯，
0: 推荐一下这个不太常用的这个乌梅的食疗的小主意。
1: 行，
0: 每一个小主意我都把原理讲透，还会告诉大家为啥这么整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乌梅百合润肺饮。
1: 乌梅百合润肺饮。
0: 哎，乌梅来五个，百合十五克，冰糖适度。做法呢，把这个乌梅用温水泡软乎的，去了核的百合洗净，一起放到砂锅里，加水500毫升。大火煮开之后，你转小火，再咕嘟20分钟，加点冰糖调调味儿啊。
1: 嗯，
0: 这个方子适合干啥？敛肺止咳，润燥安神。
1: 嗯，
0: 特别适合天气干燥引起的这个干咳少痰、咽喉干痒、心烦失眠，这把这个原理给大家讲讲。
1: 嗯，
0: 百合它入肺
1: 啊，
0: 能润肺燥。
1: 嗯，
0: 就是干燥的这个肺啊，给它刷层油，你是不是就浸润了？
1: 对。
0: 乌梅呢，收敛肺气，把这个肺的微孔啊，那个缩小点，津液不随便就淌出去。一收一润，肺就不燥了。

0: 咳就止住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喝起来啊，就不像酸梅汤那么酸甜了，这是清润的口感，喝完嗓子也舒服啊，心里也踏实。你要觉得不太甜是吧，适当加一点点的小蜂蜜啥的，
1: 嗯
0: 啊，但是水温别太高，否则营养物质会破坏。
1: 嗯，明白，这水温太高了，我觉得也会影响口感。
0: 哎，对，
1: 嗯，这个我之前哈从来没想过这乌梅能跟百合打一会儿，这回又学到了。
0: 嗯，好，哎，你要是想学到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子。
1: 还有其他的方子？
0: 有
1: 没有适合女性的这个疏肝解郁的？因为我旁边很多的姐妹呢，春天的时候就容易什么烦躁。
0: 你看咱有的导播也是这样，对，
1: 对不对？
0: 女性尤其是上了年岁换季的时候，是不是秋天也容易干咳呀？
1: 嗯，
0: 除了润肺适合女性疏肝解郁的，或者是解除烦躁睡不好的，说一点跟乌梅相关的小主意哈。
1: 好，
0: 叫做乌梅玫瑰疏肝茶。
1: 哦，那肯定是有乌梅有玫瑰了，
0: 三个乌梅
1: 啊，
0: 干玫瑰花5朵，
1: 嗯，
0: 红枣来2颗
1: 啊，还有红枣，
0: 哎，蜂蜜适当的啊，看看口味。
1: 嗯，
0: 乌梅泡软花的去核，和这个玫瑰啊红枣啊一起往杯子里一放，拿开水给它冲泡了，
1: 嗯，
0: 焖10分钟，水变得温乎的，加点蜂蜜调匀了，起到啥效果？这个茶疏肝解郁，养血安神，特别适合春天肺气啊，这个肝气郁结，情绪低落，烦躁易怒，口干咽燥。
1: 哎呀，
0: 玫瑰花是疏肝解郁，
1: 嗯，
0: 先给这个肝松个绑啊，
1: 嗯，
0: 让它的气机流通啊。乌梅是敛肝，把过于亢奋的这个肝火给它收了，
1: 嗯，
0: 红枣补血，给肝提供点营养，
1: 嗯，
0: 你看他们几个一配合，一散一敛一补，肝气也顺了，心情也好了，这个比直接泡玫瑰花茶呀更有层次，酸里头带甜儿，花香浓郁，喝一口你就觉得心里敞亮的。我建议大家喝这个每周喝个3-4回，
1: 嗯，
0: 尤其压力大的时候你来一杯倍儿解郁，
1: 这个挺好，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女性朋友。
0: 嗯，乌梅玫瑰疏肝茶。
1: 嗯，刚才还讲的这个乌梅有解酒的作用，
0: 哎，
1: 那来一个，王老师来一个解酒方。
0: 解酒还得让你消消神呢。
1: 好，
0: 你喝多了之后，你总觉得这胃里这个吃的不如不吃那么多了。
1: 对，
0: 乌梅陈皮理气汤。
1: 啊，
0: 5颗乌梅，6克陈皮，山楂6克，甘草3克，适当加点冰糖。
1: 嗯，
0: 乌梅你给的一个泡软乎的去核，
1: 嗯，
0: 啊，也叫糊去糊，跟这个陈皮呀、山楂呀、甘草啊。一块堆儿加水500毫升矿泉水瓶子，
1: 嗯，
0: 啊，一瓶煮20分钟，加冰糖调味儿。这个汤理气和胃啊，消食又导滞，
1: 嗯，
0: 特别适合饭后胃胀啊、嗳气打嗝啊、消化不良。
1: 哦，
0: 叫做乌梅陈皮理气汤。
1: 嗯，
0: 也适合解酒。为啥？乌梅生津，缓解口，嗯，酒后口干。
1: 嗯，
0: 陈皮理气，给这个胃通通风，让胀气给它散掉。
1: 嗯，
0: 山楂消食啊，能把滞留在胃里的这个食物给它分解，甘草再给它调和一下，四味合用，共同配伍，就像给胃做了一个按摩，还来了一次清洁。
1: 嗯，
0: 酒后你就来一番，胃里也舒服啊，头也不那么晕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不难受，吃肉吃多了觉得腻，你喝这个也好使。
1: 乌梅陈皮理气汤，
0: 对
1: 啊，这回我知道了。
0: 嗯，
1: 哎，那这个有没有适合这个女性养颜的？
0: 嗯，
1: 这个就是换季起皮呀，这乌梅能不能起到滋润的
0: 效果？我给你出一个乌梅银耳羹。
1: 哎，这个也听起来挺好喝。
0: 4颗乌梅，
1: 嗯，
0: 银耳1/2朵
1: 啊，
0: 枸杞子来10克，
1: 嗯，
0: 冰糖适度，
1: 嗯，
0: 啊，把这个银耳泡发了，提前撕成小朵了，
1: 明白。
0: 乌梅泡完软乎的去核，
1: 嗯，
0: 把银耳和乌梅放到砂锅里，加1000毫升，就是2瓶矿泉水，
1: 嗯，
0: 大水煮开之后，小火咕嘟着40分钟，
1: 40分钟，
0: 加入冰糖和枸杞，再煮5分钟，
1: 嗯，
0: 起啥作用呢？这个羹滋阴润肺，生津止咳，适合阴虚体质的朋友啊，治疗你那个啥口干舌燥，
1: 嗯，
0: 干咳少痰。

0: 皮肤干燥。
1: 嗯，
0: 银耳它是富含胶质的，给身体啊敷一层水膜，哎，又润又滑溜。乌梅是酸润啊，刺激津液分泌，这几方面给它往一起一凑合，这一配伍，就像干涸的土地下了一场透雨啊，地面都滋润了，地底下都不裂开了，水流也开始补上了。你就喝这个羹啊，就这么说吧，女性喝完皮肤润了，嗓子不干，睡觉踏实，建议大家可以经常喝。
1: 哎呀，太好了！
0: 我就问你，喝这玩意儿比喝饮料强不？
1: 太强了！
0: 你各式各样的香精，对各种甜汤啥的，你就来这个。
1: 哎，王老师啊，你看你今天讲这四个方子
0: 啊，
1: 你看润肺的，
0: 嗯，
1: 疏肝的，理气的，养颜的，
0: 给身体养水膜的。
1: 哎，我跟你说，我听上瘾了哈、
0: 啊，
1: 这都是针对女性朋友特别友好的，
0: 都说心坎里去了
1: 啊，是不是？
0: 嗯，
1: 有没有夏天特别合适的？
0: 夏天合适的哈，
1: 嗯。
0: 夏天合适的，那我就再给你出第五个方子吧。
1: 哎呀，好，
0: 这个夏天特别合适。
1: 嗯，
0: 就是能开胃，叫做乌梅桂花清热饮，
1: 听着就好喝。
0: 哎，
1: 香。
0: 六颗乌梅，
1: 嗯，
0: 干桂花三克，
1: 嗯，
0: 薄薄荷叶啊，你来三克，
1: 嗯，
0: 还有蜂蜜适当。做法呢，乌梅加水500毫升，煮20分钟。关了火，放上薄荷呀、桂花啊，焖5分钟。哎，你过滤之后，你再加点蜂蜜，这你就来吧。清热又解暑啊，这个饮呐、啊，清神又醒脑啊，这夏天喝最适合不过了。解烦热，解烦渴，解头晕脑胀、食欲不振。
1: 嗯，
0: 是不是夏天咱经常见的几个问题？
1: 对，
0: 乌梅生津止渴，薄荷清凉的，就像脑门上你敷了条凉毛巾似的，多得劲儿啊。
1: 嗯。
0: 桂花香气温透，把闭合的毛孔都打开散热了。夏天来一碗，就这么说、啊、比你喝那个冰可乐的是吧，那解暑多了、嗯、而且不伤脾胃。你想这个冰可乐是当时很爽，喝完之后你胃受不了啊，你体内都是更热呀，
1: 嗯，
0: 第二天你肯定不得劲儿。
1: 明白了，
0: 你就喝我这个乌梅桂花饮啊，温乎的，喝发一身透汗，爽极了，热散出去了，人反倒更凉快。
1: 明白了，刚才说这几个哈，我觉得特别适合女性。咱最后问一个适合男性的吧，就是解酒，
0: 就解酒，纯解酒，
1: 纯解酒，
0: 乌梅酸甘生饮，能缓解酒后的这个口干胃热、
1: 哎、
0: 乌梅能加快酒精代谢，减轻头疼恶心。你喝完酒给你一招，就泡一杯乌梅蜂蜜水
1: 啊、
0: 哦！你看以前嘛，最开始我光是用蜂蜜水喝完之后头第二天不疼，
1: 嗯，
0: 能睡得消停的。
1: 嗯，
0: 后来我翻方子的时候，我发现乌梅蜂蜜水好
1: 啊、
0: 哦。乌梅里的有机酸促进肝脏的分解，酒精的这个酶它有活性，给它激发了。
1: 嗯，
0: 但是解酒的最好的方法啊，说白了可能不是这个方子，是你少喝酒，乌梅还是辅助的，是吧？你朋友关系再好少喝点，你再找人办事、
1: 嗯、
0: 身体是办完事儿，挣完钱之后最终的目标，咱奔着目标少喝点、啊、
1: 嗯，明白了。
0: 咋做呢？具体的方子，5颗乌梅，葛花6克，陈皮3克，加水煮10分钟，趁热喝，比单纯的乌梅水，这个方子我给您比单纯的乌梅水还好，因为葛花是专门解酒的中药。说完了，
1: 哎呀，太感谢王老师了，王老师，我今天又学了这么多招哈，
0: 学到了啊，
1: 就是没难住你这么多问题，
0: 但是可能难住大家了，就是你回头，哎呀，这招太好了，忘了都是啥，打电话问，
1: 对，
0: 400-875-1977，
1: 哎，400-875-1977啊，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好问题能够难住王老师、啊，
0: 哎，一起学习啊，
1: 哎，
0: 嗯、
1: 今天的节目呢，聊着聊着又到点儿了，
0: 是，
1: 哎，希望今天王老师给大家出的这些方法呢，大家回家都能用得上。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3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5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2: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

0: 好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三年的申请，三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有的患者朋友呢就开始反映说了。液态降糖剂实在是太稀缺了，
3: 对呀，
2: 3年就这么一批，好怕自己抢不到啊。
3: 啊，
2: 老师能不能帮帮忙，让这个产品平时也能买得到呢？有要求了。
3: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大家伙说平时想什么时候用就能够用上，是这个想法吧？
2: 对的。
3: 我告诉你，静时，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无奈，
2: 非常的无奈。
3: 哎，你看。从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跟大家伙介绍一开始，我就反复的再跟大家伙强调，这个液态降糖剂这款产品是目前最前沿的一个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高端的产品吧。
2: 嗯，
3: 那可是马里兰大学花了将近80年的时间，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研发出来的成果吧。
2: 嗯，
3: 那你想一想。这个研发的过程它有多艰难，就投入的这个巨额的资金呢，我告诉你，静时，可能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想象不到的。
2: 是呢，梁老师，您说作为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现在各大医院呢都对液态降糖剂是求之不得的。
3: 对呀，
2: 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授权。
3: 没错。但是咱们想一想，面对咱们全国这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大家伙这么大的这个需求，我说实话，我这心里头确实也没底儿，那如果说这次活动，咱们这一批整个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一抢而空了，那真的将来还得等3年，为啥呀？我得解释一下，希望大家伙了解，毕竟目前来说，液态降糖剂。是唯独一个不是针对我们血糖调理糖尿病患者的，是再生和修复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分泌胰岛素这种本能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它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糖尿病，
2: 对呀，
3: 它这个目的性啊，效果呀，那简直是太突出了，所以说对于血糖的控制，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改善，我告诉你是肉眼可见的一个明显，是不是啊？
2: 对，所以说那么多朋友才是翘首以盼的在那等着呢。
3: 对呀，
2: 就想着抓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改变身体状况，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都想抓住它。
3: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这个产品能不能平时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啊，
2: 续上，
3: 就大家伙这个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目前比较前沿的一个新的研发的高科技产品，就目前这个现状我确实无能为力，客观情况就是如此，作为新技术开发出来的新的专利产品，那一定是非常稀缺的，那如果说将来10年、20年后，有可能全世界都已经普及开了，
2: 对，
3: 因为它这个专利保护已经过期了，20年后可能我们都能够买得到了，想什么时候用就能什么时候用了，但是现在 不行，

0: 为啥呢？因为现在正在人家专利保护期，
1: 嗯，
0: 因为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20年后或者10年后，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朋友能不能等到那时候，我们真不好说了。
1: 对，
0: 这有点像，你看静时，我看你用的是苹果手机是吧？
1: 嗯，
0: 苹果手机更新换代特别快，
1: 嗯，
0: 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代苹果手机刚出来的时候，不仅是贵的问题，
1: 嗯，
0: 非常的稀缺，
1: 是的，少嘛，
0: 是吧？但是等这个普及开了，这个年限一到了，你看看就都能买到了，
1: 嗯，
0: 是吧？你看你现在你买个苹果4，那没人用了都，可能就几百块钱
1: 了，淘汰了，
0: 几百块钱了。其实咱们说的前沿科技产品液态降糖机也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先想作为第一批用这个液态降糖剂调理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们就得面临这个稀缺的问题。
1: 对的，
0: 你除非是10年20年之后我们再想着调理，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机会，是不是产品能得到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允不允许，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说目前来说啊，我真的也不希望大家伙左一个3年右一个3年的等，
1: 嗯，
0: 咱们平时说都能用上多好啊，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不允许的。
1: 对，我们还是得接受现实。
0: 对，
1: 关键是啊，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位患者朋友一直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弄得我们大家心里面也很难过呀。
0: 今天有个患者呀，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抱怨？这是为啥呀？
1: 都是因为液态降糖剂嘛。
0: 啊，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事儿，
1: 嗯，
0: 那怎么回事？
1: 就这位朋友前几天嘛，他专门打电话说叮嘱，
0: 啊，
1: 液态降糖剂呀，有货的时候呢，务必给他留出来1年的量
0: 啊，
1: 准备买给他老伴儿吃
0: 啊。
1: 他老伴儿高血糖5-6年了，
0: 哦，
1: 控制的一直不怎么好。
0: 哎呦，
1: 他就想用液态降糖剂彻底的给爱人改善一下。本以为说这事儿不稳了嘛，
0: 这不挺好的吗？多少年的高血糖。以前控制不好，这回好了，能够把液态降糖剂用上，
1: 嗯，
0: 是吧？一用上，指标控制下来了，平稳了，这多好的事儿啊！
1: 你看，关键是吧，他老伴儿知道了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死活不同意买。
0: 哦，
1: 老伴儿说啊，看新闻讲了，挪威有个人就是糖尿病，
0: 嗯，
1: 啥药都没吃，血糖控制的一直很好
0: 啊，
1: 他也没有并发症啊，那都是人。这个挪威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呢？
0: 哎呦，
1: 哎呀，他是比我呀多了2只手，还是3条腿啊？
0: 嗯，
1: 以后啊，啥药你也别给我买了。
0: 嗯，
1: 我没有必要吃。
0: 嗯，
1: 我要自愈。
0: 嗯，
1: 就因为这事儿啊，两口子在家还闹得挺僵的。
0: 啊，这个老爷子就说了，说这个，哎，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人家什么都没管的，自己就好了。
1: 嗯，
0: 啊，自己也是人，为啥不能像，
1: 啊，
0: 不能像他那样呢？那这位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老伴儿，我不知道你现在听没听我的节目啊？那我就问你一句了，姚明能够在 NBA 打篮球，那你能不能啊？
1: 不行啊，我们差的太多了。
0: 所以说啊，我告诉你，姓石，这个啊叫侥幸心理，侥幸心理在作祟。
1: 嗯，
0: 他根本就不考虑这个大多数实际情况。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偶发的一个事件。把自己就给带入进去了。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你吃的食物是啥，你喝的水是啥，你呼吸的空气，你跟挪威人一样吗？
1: 嗯，
0: 就算是同一个屋檐下的两口子，他差距也很大呀，是不是？再说了，咱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各项的指标也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医上讲叫一人一方，是吧？
1: 嗯，
0: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理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位老大姐，你得劝劝你这个老伴儿啊，这种侥幸的心理，而且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
1: 关键是大姨她劝了呀，
0: 嗯，
1: 这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挺委屈哭诉呢，电话那头跟老伴儿就吵吵着，
0: 呵，
1: 闹得根本就是不可开交。
0: 嗯，
1: 工作人员也是手足无措呀，那外人能说啥呢？
0: 这就是什么呢？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体情况，还得先从意识上先改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经常有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我们说太轴了，
1: 嗯，
0: 是不是太犟了，他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自身的疾病的问题。
1: 嗯，
0: 就面对我们疾病的时候，我们没有摆正一个正确的心态。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老太太的这个老伴儿哈，就这老爷子呗，
1: 嗯，

0: 还真就不是个例。
1: 嗯，
0: 咱们想一想，生活当中这种特别倔的倔老头，
1: 哎，还真挺多，
0: 是不是特别多？
1: 是，
0: 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总爱钻这个牛角尖儿。
1: 嗯，
0: 而且呢，他钻这个牛角尖儿啊，我们外人一看就知道，他总是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
1: 嗯，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你像买彩票似的
1: 啊。
0: 是吧？你看买彩票，我记得就是早些年间，是吧？十多年前吧，是不是特别流行买这彩票？
1: 嗯，对，都抱着中大奖的梦想呢。
0: 对，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你看基本上全民都在买这个彩票。
1: 嗯，
0: 但是你看为啥最近这几年买彩票的人就少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意识到了买彩票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做一个公益，你指它发家致富不可能。
1: 嗯，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你看现在呀。就有的时候我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彩票站，
0: 嗯，
1: 我还问我孩子呢，我说买点彩票，
0: 啊，
1: 我儿子就说，妈，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太低了。
0: 你看孩子都知道，
1: 他说，买点刮刮乐吧，刮刮乐可能回报会小点，
0: 哎
1: 但
0: 呀，
1: 是中奖概率能大点。
0: 呵。
1: 不过吧，即便说概率低成那样，你看那彩票不还是有人买吗？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这个，如果你为了做公益，这个无可厚非，是吧？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是买彩票，就想图这个中大奖来讲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叫什么？侥幸心理，是不是？因为
1: 抱有
0: 他，
1: 幻想的，
0: 对，你看看，就是凡是这个特别执着买彩票的那类人，你就问他吧，说你买这个号，这期能中不？他绝对说，拍着胸脯说，哎，我这个号啊，我研究好长时间了，我这次肯定中。但凡你发现到这个彩票站买彩票的人，或者整天蹲在这个彩票站的人啊，他手里头拿那个笔记本啊，都记得满满一本子了。他每次买这个号码的时候，都是自信满满的买，肯定能中的。结果呢？结果一出来，哎呦，
1: 盲目自信了。
0: 一盆冷水就浇在脑袋上了。是不
1: 我
0: 是？
1: 身边也认识这样的人儿，
0: 嗯，
1: 就是彩票的走势图啊，研究的画的特别明
0: 你
1: 白，
0: 看，
1: 就比彩票站的都准，
0: 啊，
1: 就他勾勒出来的特别认真，
0: 哎，
1: 哪块标错了，彩票站要是出错，他就能给你指出来，那期出的不是这个号，就那些号都在他的脑子里印着呢。
0: 对呀、啊，你看研究这么深，这么透彻，但是有几个中奖的，实际上中奖的概率啊，那是非常非常。少，甚至都不用少来说，就是
1: 渺茫。
0: 渺茫。哎，有些人终其一生，觉得自己万一中个500万呢？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跟你讲个真实的例子。我有个同事，他父亲，人活了88岁，高寿了吧？他买彩票25年，
1: 哦，老彩民。
0: 哎，基本上每周都花10块钱，每个礼拜啊花10块钱，然后呢？一个礼拜他就是一期呗，就是每期都花10块钱去买这彩票，直到老头离世那一天，你猜他这25年当中他一共中了多少钱？
1: 25年，
0: 哎，
1: 怎么这也得中个几万块钱了吧？
0: 是，奖金就中的钱连200块钱都不到，
1: 真的？
0: 你算一算25年间开了多少期，
1: 哦，
0: 老爷子花了多少钱，是不是？一直都没中，对吧？
1: 关键是一直没中，他为什么还要坚持买呢？
0: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人有这个侥幸的心理，是吧？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在作祟。而且老爷子认为，哎呀，我不管之前花多少钱，哪怕今天这个中个5块钱，就是给我希望了，我就觉得下回就有可能中这个500万了。因为这次中5块钱，离500万非常近了，就差0，再加个万。实际上啊，就是我们人哈、啊。每个人都是，他有这种非常侥幸的心理在作祟。你说彩票中奖，实际上这个概率有多低呀、啊？
1: 对呀、
0: 是，有的人咱们在新闻里报道了，可能中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咱们中国14亿人口，就那么一两个人这个中奖，你说这概率得多低？
1: 啊。关键是，甚至是，究其一生，可能你都摸不到大奖。
0: 对吧？好了。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生活当中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就像买个彩票啊这事儿啊，咱们你说抱个什么侥幸的心理对待，你可能影响不太大，大不了。

0: 一个礼拜10块钱，也算是找个营生了。这个无关紧要的事儿，咱抱一点侥幸的心理对待，可能影响还不大。
1: 嗯，
0: 但是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就是，
1: 嗯，
0: 但凡对我们自身的健康的问题，大家伙听好啊，和咱们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咱们千万千万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
1: 嗯，
0: 甚至你有这么一丁点的想法都不应该有。
1: 对，
0: 这就是要命的。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啊，我在临床上我就碰见过这样的患者，这个患者当时是来自河南的一个农村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是怎么回事呢？哈，他的整个家族都患有这个遗传性的食道的这个恶变的这个疾病，
1: 哟，祖祖辈辈的食道都不好，
0: 哎，
1: 都会患上食道的恶变，
0: 对，
1: 哦，
0: 你看这个麻烦不麻烦？这好几代人了都有这个问题，
1: 就是噩梦一样啊，
0: 对呀、啊。但是这个患者呢，他50多岁的时候呢还没发病，
1: 嗯，
0: 你看看，那你身边的人就劝他呗，说你祖祖辈辈啊，家里的多少人都得这个食道的恶变，最后人没的呀、嗯、就劝他说，趁着你啊没发病赶紧上医院啊，好好的治疗治疗，好好的看看，
1: 嗯，
0: 但这个患者呢就不去，
1: 就不去，
0: 哎，还说什么呢，说自己喝了一辈子的白酒了，弄不好我这个遗传性的这个食道的恶变，就是我喝这个白酒的习惯把这些恶变的细胞给杀死的。
1: 哎呦，
0: 哎，自己还找个窍门，觉得他整个家族当中他是最特殊的一个。
1: 关键他缺乏科学依据呀。
0: 对呀、啊、
1: 没见过谁喝白酒还能抑制这个恶性细胞。
0: 对呀、啊、哪有这个说法啊。他呢总觉得什么呢，他的长辈啊，家族的这些亲戚啊，都是40多岁就开始发病的、
1: 嗯、
0: 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的。但是他呢50多岁了还没发生，还没有这个迹象、
1: 哦、逃过去了，以为
0: 哎，他就开始盲目的自信了，然后心存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了啊，就有这种理由了。
1: 关键是后来怎么样啊，他真的躲过去了吗？
0: 怎么可能呢，你不早期的干预，这个是明摆着的，你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的、
1: 嗯、
0: 你再怎么心存侥幸也不可能改变你自身的基因嘛。
1: 嗯，
0: 那这位朋友55岁的时候，好了，果不其然，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该出来的就全都出来了。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食道的恶性病变已经晚期了。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反应，来不及进行调理了。
1: 关键是他这个情况基本是可以预见的呀。
0: 对呀、啊，
1: 如果不抱有侥幸心理，早点干预的话，不至于走到这个程度。
0: 所以说嘛，就是他们家族的这种遗传性的这个问题已经摆在前面了。
1: 嗯，
0: 他就是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认为有可能自己是极特殊那一个。
1: 嗯，
0: 结果哪轮到你呀、啊？
1: 对、啊，
0: 是不是？哪那么大雨点砸你脑袋上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就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中老年朋友身上啊，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情况特别多。你比如说还有的人什么样呢，父母当年是因为脑血栓脑出血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
1: 嗯，
0: 可是当自己呢60岁70岁了，可能也不注意这个事儿了，以为什么呢，以为这个就高发的这个时期已经躲过去了呢，然后每天再喝2两，然后呢再吃什么肥甘厚腻的，就开始不注意了，往往最后也会引发当初跟他父母一样的症状。
1: 对呀，
0: 脑血栓脑出血心脑血管意外，
1: 嗯，
0: 是吧，就这种现象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农村在城市特别普遍，
1: 嗯，
0: 越是上了岁数的人你会发现他越犟，这犟是这个倔，这咱们东北话嘛。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咱们节目的都是有一定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是吧、
1: 嗯，
0: 大家伙千万千万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疾病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存在，因为疾病面前你就算有一次侥幸，但是你不会有第二次，
1: 对，
0: 你可能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1: 对
0: 吧，
1: 对，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的机会的，
0: 根本就没有。
1: 嗯，
0: 咱还说比如说就说糖尿病的问题，糖尿病就这个血糖的波动，因为大家伙对这个血糖啊，它这个波动啊可能没什么感觉，
1: 嗯，
0: 不疼不痒的，
1: 嗯，
0: 总觉得无所谓，但是任其发展下去，比如说5年之后 你这个时候你对血糖的波动没有感觉，但是五年之后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你的肾脏、你的肝脏、你的眼睛、你的脚就不一定哪块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看是不是很多人不把糖尿病当回事儿，结果并发症来了、啊、傻眼了。
1: 嗯，
0: 还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呢，平时大把大把的吃药，说是用这个药啊能把血糖控制住。
1: 嗯，
0: 可以说是吃的是非常非常的反感了，都恶心了。
1: 嗯，
0: 但是又不得不吃，因为什么呢，他有并发症，他也没办法。这样的人又是过度的怎么样看重我们这个血糖的问题了。
1: 嗯，
0: 这样的患者也要不得，日积月累的、他这种压抑的情绪很容易出现崩溃的。
1: 嗯，你说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吃药他都能把自己吃抑郁，
0: 糖尿病患者吗？
1: 对呀、啊，所以他就四次决定算了，我不吃药了，
0: 不者破罐子破摔。
1: 对
0: 呀、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吃的年头长了，这药啊，药物的副作用它会表现的特别明显。
1: 嗯，
0: 啊，有些药物啊，比如说会造成便秘，三五天不排便，然后血糖呢没控制住不说，最后排便也困难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时间长了嘛。再加上血糖的波动可能对自身，因为它是个慢功夫，
1: 嗯，
0: 不像说是心梗脑梗就一下子我们就感觉的特别难受。
1: 嗯，
0: 糖尿病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没有过程，
1: 它慢慢折磨你。
0: 对，所以说呢很多患者呢就私自的就决定减少这个药量。
1: 嗯，
0: 有的甚至干脆就不用了，破罐子破摔了。
1: 有，但最后不都后悔？
0: 对呀、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一些患者，因为比如说有个小头疼脑热的感冒、他还怕自己吃的这个感冒药和这个降糖药有这个冲突，
1: 嗯，
0: 然后把降糖药啊甚至降压药擅自就给停了。
1: 嗯，
0: 但是往往这类停药的患者最终会突然间引发脑出血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心脏猝死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啊，心存侥幸心理如果出现意外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可能我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1: 对呢，确实啊，在疾病面前如果说抱有侥幸心理，那不就是铤而走险吗？
0: 对呀、
1: 啊，就像走钢丝一样，失误一次后悔终生啊。
0: 那可不，而且我告诉你，你走这个钢丝肯定会失误、是吧，没跑。
1: 是，
0: 所以说这次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介绍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机。
1: 嗯，
0: 首先第一点我讲过，它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研发特制的小分子液态新剂型的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高端产品。
1: 嗯，
0: 新剂型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是一种新的改变。
1: 对呀，
0: 对不对？是我们以前根本没有从事的或者是想得到的一个新的突破，
1: 颠覆性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它从这个研发之初其实就已经避免了我们常规药物引发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便秘的问题，包括一些血脂啊血压紊乱的问题，包括对我们肝脏啊肾脏的一个毒副作用损伤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在研发之初，从它的作用机理里，它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了。
1: 嗯，
0: 直接就把这些问题直接就规避了。
1: 对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液态降糖剂它并不是简单的单纯的控制我们血糖指标的问题。
1: 嗯，
0: 我讲过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去调理的，它的根本作用机理是什么？是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那当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出来了，它恢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胰岛能够本能的自身的智能的分泌胰岛素的这种功能吧。
1: 嗯，
0: 那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自主调节血糖的能力。
1: 嗯，
0: 你这种能力恢复了，你的血糖自然而然的也就控制住了。
1: 明白。
0: 其实从这一点来讲，它比常规的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降糖药和胰岛素来说，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1: 嗯，
0: 我们患者不需要为了单纯的就是看这个指标，控制这个指标，大把大把的吃这药，
1: 嗯，
0: 是吧？它是我们自身本能的一种康复，啊，这个差异化，我告诉你，和咱们临床上现在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根本没办法比的，
1: 嗯，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它是三段式三肽结构，
1: 嗯，
0: 什么意思 啊，看着这个话大家伙有点听不懂是吧，
1: 嗯，
0: 你就记住了什么叫三段式三态结构，它就是非常小，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它就能够直接入血，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是具有态的这种活性，
1: 嗯，
0: 能够游走于我们全身，最终落在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这个位置。但是它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可以打破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血栓呐、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很多由于酸子导致的一些糖尿病并发症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它是对我们的组织器官有捎带手的一个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的。
1: 明白。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啊，尤其是糖友朋友，
0: 嗯，
1: 千万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0: 千万不要。
1: 对，糖尿病是这样的，其他疾病也是同样的。
0: 对啊，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我们越是这个岁数大的人越不应该有这种心存侥幸的这种想法。
1: 嗯，
0: 我们本本分分的我们看待我们自身的疾病。
1: 嗯，
0: 在战略上我们干嘛，我们藐视这个疾病。
1: 嗯，
0: 在战术上我们重视。
1: 重视。
0: 对不对？
1: 对。
0: 认真的对待。不仅能够阻止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加重和发展，甚至有些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还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我们的命运，
1: 嗯，
0: 让我们的一些并发症实现逆转。
1: 哎，还真是。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来说呢，相信啊，如果真的有这样改变命运的机会的话，
0: 嗯，
1: 那肯定啊，我们都想全力的去抓住它。
0: 当然了，
1: 当然了。
0: 但是也有个别的，竟是
1: 嗯，侥幸吗？
0: 哎，对，我跟你说，有侥幸心理的人，我跟你说，机会摆在面前他都不抓。
1: 嗯，
0: 我记得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三年前在广州的时候发放过一次。
1: 嗯，
0: 那是小范围的进行发放，因为当时量也不多。
1: 嗯，
0: 再加上是原装进口的，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确实我也觉得死贵死贵的，是吧？但这次不一样了。
1: 嗯，
0: 咱们是把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拿到咱们国内。哎，然后找这个知名的药企帮助咱们代加工，
1: 对，
0: 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下来
1: 了。省了多少钱呢？
0: 但是三年前不是，三年前没有这个机会。
1: 嗯，
0: 当时在广州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活动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还真的，咱们还遇到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怎么有意思呢？
0: 你见过订货同一个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跑了两回的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老实说哈，原来是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老太太她要了，
1: 嗯，
0: 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呢，当我们工作人员送去的时候她又不要了，
1: 嗯，那就退回去呗，
0: 退回去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是这个可以理解的，
1: 嗯，
0: 我们不强人所难，是不是，嗯，她不要了我们就给她退回来，你知道多少人想抢这个液态降糖剂呢，有多少人需要呢，
1: 嗯，
0: 她退了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就是给别人了，
1: 嗯，
0: 是吧，巴不得的事儿呢，那就是这老太太退货的当天我们收到一个跨洋的电话，
1: 嗯，
0: 一个小伙子三十多岁，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就是这老太太的儿子。
1: 哦，
0: 他在电话里还说呢，他母亲就是这个张桂香，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今天退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千万别给别人，再给他送一次，而且这个钱直接打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账户上了。我在美国没办法，因为他回不来嘛。
1: 嗯，
0: 麻烦我们工作人员再给他送一回。就这样吗？咱们的工作人员又跑了第二趟嘛。
1: 嗯，
0: 老太太都说了，说的我不都说退了吗？怎么又给送来了？
1: 嗯，这是沟通没统一。
0: 哎，
1: 嗯，
0: 这个母子俩没通这个电话，没沟通好，
1: 嗯，
0: 然后给我们闹的也是一头雾水。你说送吧，是吧？但到地方了，老太太还奇怪，怎么又给送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这个是你儿子，这个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给你送来的。
1: 嗯，
0: 当面老太太又给他儿子打的电话，这一接通，
1: 啊，
0: 老太太的儿子就说了，
1: 嗯，
0: 说妈，你赶快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赶快收了吧，是吧，
1: 嗯，
0: 这个是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研究开发的这个产品，你也巧了，
1: 你看
0: 老太太的儿子的博士生导师正好是研究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究工作者之一，
1: 嗯，
0: 然后在电话里就说，说妈，你这个血糖不稳的问题将来很容易引起心脏的休克的，
1: 嗯，
0: 甚至出现低血糖的，你就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赶快用好了，特别的实用。
1: 嗯，这老太太当时怎么说呀？
0: 老太太说了，
1: 啊，
0: 说我身边啊也有糖尿病的老太太，人家啥也没有，
1: 嗯，
0: 啊，这身体也挺好的，也没啥意外，
1: 嗯，
0: 浪费这钱干啥呀，
1: 嗯，
0: 再说了等你下回回来 是吧？你从美国给我带点不就行了吗？
1: 哎，这老太太还有侥幸心理，怕花钱。
0: 你看看，听出来了吧？这就是侥幸心理吧？
1: 嗯，
0: 是吧？

0: 你猜他儿子怎么说的？
1: 怎么说？
0: 就跟他妈说哈，说这个液态降糖机啊，在美国一个月将近980块钱，而且是美金的。
1: 那人民币不就得6000多块7000了？
0: 可不吗？实际上，让他儿子从美国往回带，那就更贵了。
1: 嗯。嗯，
0: 而且，他儿子也说了，我也带不回去啊。
1: 对呢。
0: 他也搞不到啊，这属于最新的科研成果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有钱我也给你搞不着啊。
1: 嗯。
0: 这个技术，这个剂型，全世界只有这一份儿。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他就劝他妈，是不是？你就放心用吧。
1: 嗯。
0: 啊。
1: 这一看就是儿子呀。没少下功夫，
0: 嗯，
1: 也没少劝他妈。
0: 所以说当时一看儿子这么说，老太太你只能就收了呗。
1: 对，也放心。
0: 对，然后但是确实有点不情愿，
1: 嗯，
0: 是吧？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次发放的时候是原装进口的，
1: 嗯，
0: 啊，确实挺贵，
1: 嗯。
0: 然后当天晚上呢，这老太太这个儿子这小伙子又给我来个电话，
1: 嗯，
0: 巧了，这小伙子还真就不是外人，
1: 嗯，
0: 他跟我说什么呢？说梁博士，我是半年前跟我的导师康斯坦丁博士，当时和你一起签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授权的，他是博士这个导师的助理。
1: 那不是老熟人吗？
0: 我因为人特别多嘛，他也是个助理，也是个学生，
1: 随从人员也特别多。
0: 对，我就没想起来他是谁。他说的，我亲眼见证了你跟我的导师康斯坦丁博士签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授权，
1: 嗯，
0: 是吧？我一看，哎呦，这说的都对上了，
1: 嗯，
0: 是吧？我就问他，我说的小伙子，是吧？一个人在美国不容易，
1: 嗯，
0: 老母亲在国内，有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1: 嗯。
0: 然后这小伙子就说梁老师是这样，给你打电话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他母亲这不折腾两回了吧，
1: 嗯，
0: 是吧？就是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嗯，
0: 道个歉，因为当时每天患者特别多，我也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哪个字的母亲。
1: 明白明白，确实会是这样的。
0: 对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母亲叫什么呀，是吧？我让我们工作人员呢特殊的在平时的时候照顾照顾。
1: 嗯。
0: 后来呢他在电话里把整个这个事情的经过跟我说完了，我才知道啊，原来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实际上他母亲为什么这次得用上呢，他这个他儿子了解他这个母亲的情况。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小伙子还想把他母亲接到美国去，
1: 嗯，
0: 但是他母亲呢，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尤其是并发的心脏问题特别大，
1: 嗯，
0: 总是严重的心律不齐，而且已经有2级的心衰的问题了，甚至之前在家里还休克过，
1: 哦，
0: 而且还出现过好多次的低血糖，所以说小伙子想把他母亲接到美国去，但是他这个他母亲的身体情况不允许。所以说这回说什么也让他母亲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是这个原因，
1: 嗯，
0: 是吧？你知道吗？静时，就是但凡心脏有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心衰的，坐飞机都不行的。
1: 怎么呢？
0: 心脏病啊，休克、心律不齐、身子骨是特别差的。
1: 嗯，
0: 航空公司是吧？为了保险起见，他都不拉你，
1: 嗯，
0: 啊！你想一想，从中国飞到美国10多个小时，这老太太真要出意外了。我告诉你，航空公司那得赔多少钱呢？
1: 嗯，那肯定是的。原来这么回事儿。哎，那老人用的咋样呢？
0: 后来放下电话之后呢，我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嘱咐了一下。
1: 啊，
0: 因为当时我事儿也比较多嘛，就是嘱咐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事儿接过了。
1: 嗯，
0: 因为像这样的事儿，我说实话，就是你听着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嗯，
0: 但是太多这样的情况了。
1: 对对，
0: 过了大概能有，我记得好像都快1年的时间了，这个小伙子啊，又给我打了电话，
1: 嗯，
0: 直接在电话里就跟我说感谢你梁博士，
1: 啊，
0: 感谢你的关照。他母亲当天就是给我打电话那天，正式到的美国，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
1: 你看，
0: 而且在上飞机之前，所有的指标，心率啊、血压呀、心脏的功能啊，都特别的稳定，
1: 嗯，
0: 要不是咱们工作人员总是叮嘱老太太坚持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这小伙子也说了，可能我母亲能来到美国的日子可能还得不知道啥时候
1: 了。嗯，
0: 你看
1: 真是说明人家老太太身体恢复的不错呀。
0: 是啊，我跟你说，刚开始老太太挺排斥的，
1: 嗯，
0: 要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天天督促她，今天吃没啊，明天吃没，老小孩像看孩子一样，对，
1: 看着，
0: 哎，也不会有这样的这个好的结果，
1: 肯定
0: 是不是？后来他说什么呢，就是老太太在用在10个月的时候，平时爱发作的心绞痛啊、休克呀、

0: 晕倒啊，就基本上早就不发生了。
1: 嗯，
0: 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呢，在第十个月的时候就特别的稳定了。
1: 嗯，
0: 是吧？后来足足坚持用到了一年。
1: 哇，这十个月的时候，人家身体恢复的就差不多了。
0: 嗯，
1: 那后边不就是巩固和加强吗？
0: 巩固加强，对吧？
1: 真不错。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老太太起初就跟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样，她还是抱着一丁点的这个侥幸的心理。
1: 嗯，
0: 是吧？幸好她儿子明白事理。
1: 嗯。
0: 强制要求他必须得用，
1: 嗯，
0: 还有咱们工作人员平时天天的叮嘱，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孩子不在身边，咱们的工作人员就帮着做点这个子女的这个活呗，
1: 对的，
0: 是吧？如果说要是一直按照老太太自己的心意去做的话，那可能这老太太早就有可能因为并发症和这个孩子见不着面了，
1: 嗯，
0: 是不是？心衰呀，竟是啊。休克加心衰，这是要命的事儿啊！
1: 真的，要不怎么说听人劝吃饱饭呢？就好多人心存侥幸，抱着赌的心态，
0: 那可不行。
1: 认为我自己就是特殊的，谁能呢？
0: 对呀、啊，
1: 在疾病面前，不管你是谁，什么贫贱富贵呀、啊，
0: 对，
1: 那病该找你都找你，
0: 平等的，
1: 平等的，
0: 对吧？所以说，说到底吧。今天啊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是吧，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纠正一下咱们以前的一些错误的、根深蒂固的一些侥幸的这种观念。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你说身边其他的事儿我们可以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的问题、疾病的问题，千万千万一丁点的侥幸心理都不要有。
1: 对的，
0: 与其他的老慢病相比，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更加不能心存侥幸。
1: 嗯，
0: 因为什么？就是，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你知道发生并发率的概率有多少吗？
1: 嗯，
0: 46%，都快一半了。
1: 嗯，
0: 五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并发症出现的概率61%。
1: 哇，这高了这么多。
0: 十个人里头有六个。
1: 对呀、
0: 啊。十年以上的，我告诉你，出现并发症的概率98%。你看看，几乎就是100%了。
1: 那谁能争到那2%去啊？
0: 可不嘛。
1: 是不是这几乎是100%的概率啊，朋友们，不能侥幸。液态降糖剂呢，它是一个很好改变身体现状、改变生活现状，甚至是给了自己一个真的不吃药的机会。那希望大家呢，踊跃报名，抓紧时间。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 400-7782-677。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 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0: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一两液态，三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1: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一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0: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1: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0: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1: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0: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长期坚持一年以上，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可再生 80% 的胰岛贝塔细胞，多数患者实现用药减半减量，甚至轻症患者完全断药也不在少数。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

0: 啊，你说吃完后第三天空腹血糖变成7.6了，
1: 你看看这多好。
0: 我说这个东西啊，老师，我真是的，得了这么多年糖尿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效果的。
1: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以往的我们传统用药的话，你肯定得加大剂量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二氧双胍，你得多吃半片或者多吃一片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
0: 哎呀，老师，我不是没有试过，我之前吧多吃一片二甲双胍，因为这不是低血糖都住院了。
1: 哎呦，多危险！
0: 但是你说我用你这个液态降糖机用了半年之后，我跟你说，哎呀，我的生活真是改变非常大，包括就是血糖高带来的血脂、血压的问题，也都改善的非常好。
1: 好。
0: 以前干活浑身没劲儿，脑子迷糊啥的，用上之后啥情况也没有了，
1: 是吧？
0: 所以我说一下子就记住这个液态降糖剂了。这一年来我一直让儿子就照着这个产品买呀，但是就是找不到。
1: 找不着是吧？那不可能找着，为啥呢？就这个产品啊真是不太好找啊，因为你得明白液态降糖剂它是马里兰大学人家研究了80年的最新的前沿科技这个成果，它作为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现在我告诉你啊，就各大大型的三甲医院对这个液态降糖剂都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呢能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弄到这个授权，是吧？作为新技术的开发，是吧？研发出来的新专利产品，那肯定是非常稀缺的呀，对吧？你上哪儿找去啊？没有那渠道你根本找不着。而且它入口即入血，入血即吸收，它不用经过我们的肝呢、肾呢来代谢，所以说还不会给我们的脏腑啊带来这个更多的负担。你说多好的产品，是不是？
0: 是啊，要不说我一直在找的，就它好使呢。它跟别的降糖药真的不一样。
1: 你知道为啥不一样吗？因为它是从根源上来帮助我们控制血糖的，它的作用机理是啥？是通过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己的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来起到降糖的作用的。就当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它被修复了、被再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而然就控制住了。所以说很多患者用完这个液态降糖剂都会有几个特点，你知道什么吗？第一个，服用期间我们这个血糖没有明显的上下波动了。第二个，你的身体糖尿病并发症会有明显的改善。第三个，血糖控制不好带来的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头晕呐、包括心脏不舒服啊、心绞痛这类情况都会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这就是液态降糖剂作为一个科技创新药带给的我们糖尿病患者一个颠覆和一个震撼，明白吧？
0: 是的，我之前不是用了半年吗？我跟你说，后续这一年我血糖一直都很稳定的呀。
1: 就是用了半年之后就没再用了，是吧？
0: 对。
1: 然后紧接着后续一年血糖都挺好，是吧？你看看，这不就是感受吗？新型的这个技术、新型的科技产品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嘛，对不对？
0: 是啊。用半年管了我能有一年的时间，这次我就想把疗程吧就给用够了。这次我想定3年的，刚打电话你说也打不通，一直占线。老师，你这边你看能不能帮我一下呀？
1: 哎呀，今天这个咱得理解，这报名的人太多了，太多了。就根据报上来的这个数据啊，各地区这个名额啊就下得特别快。但是你别着急啊，你不打电话了吗？打电话了，如果在线的话，后续啊会有咱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回打过去的，会联系你的，好不？
0: 哎，好的，梁老师，那就太感谢你了，
1: 好，
0: 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了，谢谢。
1: 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 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

0: 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气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地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老师啊，
1: 嗯，
2: 昨天呢我订了一年的那个液态降糖机呢，
1: 啊，
2: 然后呀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呀，一个呢我就是想帮我们村里头一个邻居帮他订的。
1: 哦，
2: 他呀是个孤寡老人，没儿没女的，他自个儿呢打不明白这电话来求我了。
1: 哦，
2: 想找您帮忙啊，给他订上两年的液态降糖机呢。
1: 哦，我明白了，就是昨天你自己订上了，然后今天是帮邻居来订的。
2: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邻居呢还是无儿无女是吧，自己打电话也打不明白。
2: 哎，是。
1: 你这样没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帮你记录上的。你这也是好心人呐，就是帮邻居啊，你放心吧，这个事儿啊我肯定帮你完成。
2: 好好好。
1: 虽然说今天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有些地区呢我知道已经断货了。但是听你说你邻居一个人生活，年纪还大是吧，无儿无女的。我告诉你更得有一个好身体了。你告诉你这邻居让他放心吧，他的这份液态降糖剂无论如何我也想办法让他得到，让他用上好不
2: 好
1: 啊。
2: 哎，好好好，太好了老师。
1: 嗯，
2: 我在这儿替我邻居啊谢谢您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嗯，
2: 老师啊，说起来呀，就我这个糖尿病啊也都5-6年了。
1: 哦，
2: 我其实一直呀都在吃降糖药呢，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啊一直都不是太好。
1: 哦，
2: 你看我这最近几年呢这眼睛啊模糊的可严重了。
1: 嗯嗯，
2: 但是呢自打就是我领取到液态降糖剂了之后，我这刚用了个2天还不到呢，
1: 啊，
2: 就发现眼跟前呢那层那个雾气它就散开一些去了。
1: 好，嗯，
2: 哎呀看东西的时候呀就开始清亮了。
1: 嗯，
2: 老师啊我其实心里面特别高兴。那这样比我中大奖了都高兴了都。
1: 就是之前我们发放那个免费的试用装的时候你得到了是吧，见到效果了。
2: 哎，对对对，
1: 非常好，有效果咱就接着用啊。我告诉你，
2: 哎，
1: 你用好了的话，这个用的时间越长你还有更大的惊喜还会有的啊。
2: 嗯嗯，是是是，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2: 这个真是有惊喜啊。
1: 嗯，
2: 我发现呢就是我这身上啊就一直就痒啊，困扰着我这问题啊就现在呀，啊，就没有了。
1: 是吗？
2: 哎呀，嗯，之前我只要上床躺下脱完衣服之后，那床上啊一层的都是那种皮屑。
1: 哦，
2: 就掉的。现在身上不掉这些毛毛屑皮屑这些了。
1: 好。
2: 而且身上这个裂开的这些皮肤呀这也现在也都没有了。
1: 好。
2: 也变得光滑一些了。哎呦我都想不通啊，你说这怎么效果就来得这么快这么明显呢，啊，这真不愧是高科技的新的这个产品啊。
1: 嗯嗯。
2: 而且因为之前吧我用这降糖药，药我也是遵医嘱用的。但是感觉就这量啊好像总也不好掌握似的。
1: 嗯嗯。
2: 说有时候早上吧吃了那个二甲双胍了，结果到了10点多人呢反而开始变得迷糊了。哎呦饿得我呀眼都冒金光了都。
1: 那不低血糖了吗？
2: 这脑袋直突突感觉。
1: 是吧，那不低血糖了呗你看看。
2: 对呀，啊。我又没办法，我赶紧得吃两口东西呀。
1: 嗯。
2: 然后到12点多的时候一测这血糖。结果吧他还上去了，
1: 又高了你看。嗯，
2: 又高了，吃完那药啊总感觉那个药片就卡在我这个食管道里头。
1: 嗯，
2: 就不舒服。但是呢我吃了这液态降糖剂啊就没有那些不舒服的地方了。
1: 是不是啊，你看看。
2: 哎，
1: 我告诉你啊，你其实你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啊确实它跟我们以往的用的一些传统的降糖药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2: 嗯嗯，
1: 不单单是效果大于以往的药物，你服用起来它不会像以往的那种降糖的药片有粘附食管啊卡在这个嗓子眼儿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吧。
2: 嗯，
1: 而且更大的区别是啥呢，就是效果它非常的直接。
2: 哦，
1: 就有点像什么呢，像这种注射的效果一样，它直接来得快。
2: 嗯嗯，
1: 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呢它是非常前沿的一款科技产品，是新的剂型，
2: 嗯，
1: 新的技术，它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 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是吧？然后呢，我们这种自我的调节血糖的能力，这种本能恢复了之后，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平稳的降糖，啊，你这指标会非常的稳定，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本能嘛，慢慢恢复了。
2: 嗯嗯。
1: 另外，液态降糖剂它里面是三段的这种小分子态的这种结构，它的药性成分啊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
2: 嗯。
1: 慢慢的，我们的胰岛功能它恢复了。它是不是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它就提升了，是不是？那我们等于说恢复了我们自身的这种降糖的这种能力，那你血糖自然而然它就是智能的这种啊维持平衡了。所以说它吧，这个产品吧，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的一个产品，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功能的一个产品，是吧？
2: 嗯嗯，
1: 你看我们人呢都会有一种本能的，血糖高了他给你降下去，血糖低了他给你升上来，这是我们的本能，是吧？
2: 哦，
1: 对，我们胰岛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就分泌胰岛素的，是吧？血糖高了他多分泌点胰岛素，血糖低了他给你少分泌点胰岛素，这叫智能的这个调节血糖。那你以前的降糖药，那你不就一味的降糖吗？那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它的里面的作用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哦哦哦，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就听明白了。
1: 你看，
2: 哎呀，这就等于相当于说，给我这个身体啊，重新就换了一个好的这个就是血糖系统呗。
1: 对对对，就这个道理、
2: 哎、
1: 啊。
2: 所以这回呀、啊，我这有了液态降糖剂了，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呀。
1: 放心吧，啊，这回收到了之后，好好的用、
2: 哎、
1: 啊。然后呢，用好了之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啊，
2: 哎，好嘞，好嘞，行，那今天就谢谢老师了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哎、
1: 啊，好
2: 好，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长期坚持一年以上，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可再生 80% 的胰岛白的细胞，多数患者实现用药减半减量，甚至轻症患者完全断药也不在少数。三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4: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6: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7: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行色匆匆早出晚归的奔波。生活是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爱而不得得而不惜的伤感。生活是看不同的风景，遇到不同的人，是经历伤痛后的微笑，是挫折过后的坚强。岁月沉淀，酸甜苦辣，每天一个小时的守护，让主持人张静倾听你的心里话，
18: 我一定会抱着你说话，
17: 帮你厘清那些解不开的纠葛，替你分担压力与不快，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欢迎走进静爱讲理。
19: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您。您好啊，
2: 那张老师，
19: 哎，
2: 张老师，就是我现在我的这个小家吧，就是乱七八糟的，我父亲气得离家出走嘛。
19: 嗯，您说为什么？
2: 因为是跟我后妈看病的事儿。
19: 嗯，
2: 因为这个钱我张老师我真不知道我自己该不该拿。
19: 好的，您说。
2: 嗯，行。然后我后妈不是得了那个乳腺疾病嘛，就是乳腺癌。
19: 嗯，
2: 她就是准备去医院吧，要交那个10万的那个押金。
19: 嗯，
2: 就是我爸我拿5万去做这个手术，他说会报了那个保险后还给我。
19: 嗯，
2: 其实老师我知道我爸他不会给我这个钱。
19: 嗯，
2: 其实我里边特别纠结，想给又觉得又不想给，我心里面特别纠结。
19: 你的信息量好大呀，你为什么知道你爸跟你借的所谓5万块钱其实根本还不了呢？
2: 因为从小到大张老师你知道吗，就是我爸他这个人对我只有索取，从来一直在我身上就是给我要钱，从来没还给我。
19: 你们家几个孩子？
2: 张老师，其实我觉得家庭挺复杂的。嗯，我爸跟我妈在我5岁的时候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离婚了嘛。
19: 嗯，
2: 我妈妈就带着那个时候就我妹妹不到1岁，然后就是
20: 然后带着我妹妹走了，然后我就跟我爸爸一起生活了。
19: 啊，
20: 嗯，跟我爸爸生活后，然后就是我听村里的人说哈，也是因为什么呀？也是因为就是我那个，我妈妈生了两个女儿。
19: 嗯。

0: 所以说我爸当初是因为这个才给我妈妈离的婚。
1: 你的父母亲当时离婚是因为你的爸爸重男轻女。
0: 对。
1: 那离婚了之后，你和你的妈妈还有联系吗？
0: 没怎么有联系。
1: 你跟爸爸长大，妹妹跟妈妈长大。好。
0: 其实我跟爸爸长大，张老师，按道理来说，其实我跟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的。小的时候，
1: 你的电话声音质量特别小。
0: 好的，现在呢？
1: 好，你说吧。
0: 就是怎么说啊，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跟爷爷奶奶生活的。我爸爸不是跟我妈妈离婚之后吧，我爸爸他就去外地去打工了。就是认识了就是现在的后妈哈。就是他们两个结婚之后，就是我奶奶也说过要求他们两个把我接过去一块儿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是张老师你知道吗，我爸爸他说他不喜欢我。他不要我，他说我是一个女孩。然后就是在我10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个后妈就是怀了我弟弟嘛。
1: 你爸爸是如愿以偿的，终于当了儿子的爸爸，你们家终于有后啦。然后呢？
0: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后妈有了那个我弟弟之后哈，就是我就是5年级就暑假吧，就是他们把我接过来跟他们一起生活。就后面就开学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在这边然后找了一个学校，让我就是在我爸爸这边上学。我呢就是天天放学就是让我回家看弟弟，阿姨那个时候就开始教我洗衣服做饭。其实我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融入到就是我爸爸跟这个
1: 表面上说起来是让你回到这个家里一起来生活，但实际上来讲把你接回去是给你同父异母的弟弟当保姆。
0: 对
1: 吧，洗衣服做饭就教弟弟的是上学的那些知识，然后教你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你这个后妈张嘴闭嘴都是教你一些生活技能，怎么做饭，怎么蒸大米饭，怎么炒菜，怎么收拾照顾，怎么收拾家，怎么管孩子，基本都是这些事儿，对吧？
0: 对，那个时候其实张老师你知道吗，我看到我同学不是都有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画那个水彩笔吗？就我看到人家画我也想画，因为五颜六色的嘛，那挺好看的呀。我就问我爸爸要一盒水彩笔。我爸爸不给我买。他说什么呀，你画那个什么用啊，女孩子学再多也没有用呀。但是每次他给我弟买玩具，不管我
1: 是啊，一个当保姆的会画画干嘛呀，你又不是儿子，长大了以后有个人家能娶你，你能挣来彩礼钱，再把彩礼钱给你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能娶媳妇花就得了呗，还要求保姆会画画吗？因为我这个人说话特别直接也特别快，我听你讲述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仍然沉浸在童年的这个痛苦里，我觉得沉浸在童年的痛苦里是没有用的。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现在因为你童年所谓的创伤，因为你的爸爸和后妈所作所为给你造成的童年经历，到现在已经给你现在的婚姻生活带来的影响，然后你像一个祥林嫂一样的一直在说过去过去过去过去，没有意义，我要听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可以清楚的知道你的父亲做的就是不对，你怨不得你的后妈。我就问你一件事吧，你后妈是第三者吗？
0: 她不是。
1: 对吧，你后妈不是第三者，你后妈没有破坏你爸和你亲妈的家庭，是你爸重男轻女，是你的爸爸嫌弃你是个女儿，所以把你的妈妈还有你的那个妹妹直接撵出去了。如果没有你的奶奶，可能你连活都没有。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亲爸亲妈离婚的时候你年龄已经大了，你不是不记事儿，你要是特别小3、2岁或者4岁之前，保不齐给你扔到哪个福利院门口去了。觉得我说的对的给张静来打个对子，是你年龄大了，你长大了，给你扔到哪儿你都能说清楚你爸你妈是谁了，所以怎么办呢？给口饭吃让你长大了吧，稍微懂点事，小学5年级马上上初中了，可能原来想的就是这个9年制义务教育让你读完，初中毕业拉倒，你以后能打工能挣钱能养活这个孩子就得了，所以对你没有任何的期盼。我跟你说这些就是告诉你，你们这个家无药可救，重男轻女的家庭无药可救，面对这样一个无药可救的家庭你还能心软，你还去掏钱，你怪你现在的丈夫说你吗？他又不是没孩子，他不生出儿子来了吗？生出孩子来了，有儿子了，家里有人继承户口本了，非得让你去给他掏钱看病吗？
0: 对，我弟弟现在张老师怎么说呢，他什么事都不做，就是我爸一心就是也像就这样，
1: 跟你没有关系，你想的太多，你老去管跟你没有关系的事儿。有人说了这种性格，这有人说了这种性格活该被欺负。来，我问问我们直播间亲爱的朋友们，打小爸爸重男轻女，让自己的老婆2次怀孕生了2个姑娘，然后生了2个姑娘之后他倒嫌弃起女人没生出儿子来了，那啥地啥种子不知道吗？
0: 对，张老师你说的特别对，但是张老师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给这个钱，但是
1: 我都说成这样了，你都说哎呦，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给，那你就给吧。
0: 但是现在怎么说呢，张老师，就是我爸带着我弟弟，就是天天来我家闹，说养我，养了个白眼狼，还赖在我家。
1: 愿意说啥说去呗，愿意说啥说啥去呗。如果嘴上说的话都好使的话，这世界上一半的人赌咒发誓都让雷劈死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吧，张老师，就是我老公，
1: 你看老是但是。哎呦的妈，说一句哎，但是说一句的没有人拦着你，你愿意给就给，你如果愿意为了这么一个无底洞给了命，人家都嫌你命贱的这么一个家庭，你去影响到你现在的婚姻，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过不好活该。我这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要但是什么？我想请问。
0: 没有，
1: 我说的够给力的了吧，我是不是说的够给力的了？朋友们，我还应该怎么讲？你是来说服我的吗？你是来咨询意见的，还是你是来说服我，包括我代表的我们直播间的大家来支持你理解你，然后最后说哎呀这孩子命真苦，咋整啊，让他爸欺负成这样，但咋整，那是他爸，给就给吧，闹了都闹了，对呀，息事宁人，又不是没有，掏吧给吧，咋整，那是你爸，你如果要听这个我说给你听了，你给吧。
0: 其实不是，
1: 你看这回不说但是了吧，你这回不说但是了，
0: 特别认可你说的这些，
1: 认可就做呀。你跟我讲你老公和你现在咋的了？
0: 他现在就是让我就是处理好这一切，就是不能让我再这样纵容，就是我
1: 觉得你丈夫真的是打灯笼难找的好丈夫，能告诉你跟原生的家庭做好隔离，能告诉你未来想要生活幸福应该做何选择，我觉得你丈夫特别拎得清，没跟你提离婚已经高抬贵手了，这老爷们真的打着灯笼难找了，没跟你提离婚，只是告诉你你把你原生家庭的问题处理清楚，你想好，我觉得这个男人非常能想得清楚，能替你出个主心骨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我告诉你搁一般老爷们直接就干了，不是吗？搁一般老爷们直接干了，你跟谁俩呢？你上谁家来作了呀？你在你的家里当爹，你在你的家里当太上皇，管你老婆管你孩子管你姑娘，你到我家来作来了，我吃你一口大米饭了吗？这是我家户口本写的我的名字，你上我家来作来闹了，你是谁呀？
0: 张老师，你说的特别在理，说实在的，张老师，你说的就是我心里边想说不敢说的话，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张老师，就是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就是怎么跟我爸？
1: 我该说的都说过了，沟通什么呀？你爸不讲理，满嘴推横车的一个人，一丁点道理都不讲的一个人，你去跟他讲道理，你去跟他沟通，你能跟他说清楚什么呢？小姑娘，你还不明白吗？在你爸爸那里，你是个女孩，就是你的原罪。你在他那里，因为你是个姑娘，打从你生下来那天起，你就是个罪人。你跟他聊什么？
0: 张老师，你说的
1: 还在这跟我说这个说那个，怎么跟你爸沟通？沟通不了，因为你生下来在你爸那里，因为你是个女孩，就是你的原罪。生下来是个女儿，你就欠他的。你吃的每一口粮食，喝的每一口奶粉，你上学花的每一分钱，穿的每一件衣服，交的每一份学费，甚至你在那个家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在你爸的心里你都欠他的。
0: 其实张老师你知道吗，就是我
1: 别在这哭，拜拜，你什么都懂。
0: 对，
1: 所以我刚才说的所有的那一切在你爸爸那里行不通的，为什么所谓的5万块钱是跟你借，你也知道他还不上。我再说一遍，你爸跟你要的5万块钱，他认为是冰山一角，他觉得是你出生在这个家庭你欠他的该还的债。
0: 那个张老师，我就直接就不理他，无视他，可以吗？
1: 可以啊。等他70老80的躺在病床上，需要吸氧的时候，需要看病的时候，法律上要求你该对他尽哪些方面的责任，你不违法就好。良心不良心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跟你爸聊不聊无所谓。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觉得我说的对的在评论区打一个对字。可能有人说张姐你说的太决绝了，没啥决绝的，生孩子是本能，生孩子本身没有什么歌功颂德的，父爱和母爱极其伟大，但是父爱和母爱的伟大不是因为生孩子这件事儿这个动作，因为生孩子是人繁衍的本能，生孩子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是孩子咕咕坠地之后，我们每一天对于孩子的陪伴、关心、爱、浇灌、奉献， 是陪伴着新生命降临在自己的身边，跟这个孩子一起长大，你倾注的所有的

0: 去，陪伴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你付出的精力和爱，爱本身值得歌颂。你爸生你就是本能，没什么好歌颂的。
1: 所以说张老师，我感觉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我这种性格可能纵容了我爸现在这么对。
0: 是啊，所以你爸就觉得别说五万了，你从小到大，我告诉你，你爸以后给你算账的机会多了。你爸会给你算从出生到现在奶粉钱花了多少，会给你算穿衣服花了多少，还得去说了把你这个命养大需要多少钱，你上学花了多少学费，你就算去吧。五万块钱只是冰山一角，等到了今天过日子过不下去了，明天你的小弟弟要结婚等等等等，就所有这些等到那一天开始，你看吧，他跟你算的账在后头呢，就算到最后把你骨头渣子给你榨干了，他都觉得你欠他的。你活着是因为你是你同父异母弟弟的血包，你是你同父异母弟弟的血包，你是你同父异母弟弟的什么银行。
1: 对，张老师，我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了我父亲这一些，我感觉你说的特别对，我父亲确实是这样的人。
0: 小姑娘，我跟你说已经说过了，你如果跟你的原生家庭割裂不清楚，你跟你现在的丈夫，你们这个小家岌岌可危。谁都是有底线的，没完没了的介入到你们这个生活里面，没完没了的让你的丈夫让你的婆家都跟着你一起去给你的娘家当血包。你公公婆婆欠你的吗？你丈夫欠你的吗？
1: 他们不欠我的，对我挺好的。
0: 真的，我明确的告诉你，如果你说，哎呀，那是我爸，我怎么着也得那啥啥，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请你离了婚以后你再去作孽。
1: 我明白你说的
0: 张老师。好吧，我对你的话其实说的已经挺狠了，就到这儿了啊。如果你非要给你爸掏钱，非要给你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后妈去掏钱，你就记住了，如果你愿意当这个血包，当钱包，当银行，当无底洞，你离了婚以后你愿意咋地咋地，你把命还回去没人拦着你，但是你有丈夫，有你自己的家啊，自己认可祸害自己拦不住，但是你别殃及池鱼。花田半亩说了，张静，我叫你生我了吗？是啊，所以我说了，生孩子是本能，生孩子这个动作，这个行为，这个过程本身没什么值得歌颂的，是因为这个新生命到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付出，我们用爱的浇灌，我每天的担心，是这个行为，这个爱本身值得夸赞。但如果连这个爱都没有，生下来根本不管，我不知道这个父爱到底伟大在哪里。来，决定这姑娘要不要给，要不要当无底洞去给他的娘家付出奉献。我刚才说的生育本身，生孩子本身没什么值得歌颂的，是你对孩子的爱值得歌颂，孩子没求你把他生出来，你自己愿意生，我说的对吗？所以如果你还是被这种事情绑架，总是说，哎呀，他是我妈，他是我爸，我不能怎么怎么样，你就掉到这个陷阱里走不出来了。我让你站出来，我让你不是决裂，而是你把握尺度，不能让他成天揪着你的小辫子没完没了。因为你要发现，重男轻女长大的家庭，你即便是付出了所有，他仍然觉得你欠他的。
1: 我明白。
0: 好了，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吧。来，
2: 很多事情在不说憋屈，说了吵吵之前，敬爱讲理，真诚云听你的心声。过去的时间可以念念不忘，但必须放下。活在昨天的人迷惑，活在明天的人等待，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敬爱讲理，欢迎收听。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

0: 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
2: 信。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3: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2: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3: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2: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4: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5: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7: 造孽。
8: 来来来，律师来了。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0: 你可长点心吧。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2: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9: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6: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14: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5: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5: 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16: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5: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7: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8: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5: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9: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8: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5: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

0: 辽宁，因你而美。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

0: 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1: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0: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1: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0: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1: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你。你好。
2: 啊，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2: 就是我这个年前然后处了相亲，处了一个对象。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感情还可以。
1: 嗯。
2: 反正后来呢，就是和他就是，他现在就怀孕了嘛。
1: 你们没结婚吧？
2: 啊，还没有结婚。
1: 嗯、
2: 啊，就怀孕了。
1: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她现在怀孕了，所以说我们的双方家长呢，就是啊，因为这个事呢，咱们就见了个面，然后就准备把这个婚姻给定一下。
1: 她现在怀孕多久了？
2: 怀孕是3个月了。
1: 嗯，好的，你说。
2: 啊，然后定一下，我们双方家长也见面了。
1: 嗯，
2: 然后当时是给了她。8万块钱的彩礼，然后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
1: 嗯，
2: 定下来之后呢，是就是前些日子，然后我就带他出去逛街嘛，出去玩了。
1: 嗯，
2: 然后在逛街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面包店。
1: 嗯，
2: 他想吃面包。
1: 嗯，
2: 然后就是说我说去买呗，然后他非让我进去。
1: 嗯，
2: 然后那意思就是让我去付账是吗？
1: 嗯。
2: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说你自己去买吧，无所谓，我进去干嘛呀，是吧？嗯，然后他就自己进去了。自己进去之后呢，他一会儿买了个面包出来了。
1: 嗯，
2: 出来之后，然后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那个这面包多少钱啊？
1: 嗯，
2: 他说98。嗯，
1: 啥面包98？挺贵的，是一个吗？还是买了好几个呀？
2: 就一个。也不叫什么什么慕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1: 那不是面包，那是蛋糕。面包哪有98的呀？
2: 哦，那是蛋糕啊。
1: 面包是挺贵。

0: 现在，但再贵，我觉得20多块钱一个面包也顶天了。那98的应该是个慕斯蛋糕，就那种小的4寸的、5寸的那种，像一个小盆儿，不锈钢小盆那么大的一个蛋糕，应该是。嗯，哎，
1: 那我不懂啊，就是反正是那个东西很贵，那一块面包。
0: 但蛋糕98块钱是正常的。
1: 嗯。
0: 它是不是圆形的吧？
1: 啊，对，圆形的。
0: 那是圆形的一个小，那不就小蛋糕吗？它要是切个一个小三角，切一丫的，那98有点贵。那个小蛋糕一个很正常，嗯。星辰说了，有98一个面包，上海有，我是没吃过，我这辈子也不会吃98一个的面包，嗯。
1: 反正挺贵的。我当时就说这么贵，这泡面包，我当时就这么说的，
0: 嗯。
1: 这么说的呢，他当时就是啊，好像反正有点生气吧，他就说。他就说什么呢？本身我们家庭就是都是普通家庭，
0: 嗯嗯，
1: 他就说，啊，你那点工资啊，你也没钱，成天抠搜的，啊，然后我买个面包都不舍得给我吃，啊，然后
0: 啥牌子呀？
1: 就是叫什么慕斯，我也不知道。
0: 我说那个蛋糕店叫啥名啊？你是在哪儿啊？
1: 叫什么蛋糕故事啊？那个店。
0: 那我不知道，你接着说吧，来吧，嗯。
1: 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旁边还那么多人，我当时就是他也没给我面子，我当时哎呀，就是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就推了他一下，推了他一下，他就坐地上了。
0: 推的不也是打人吗？
1: 我没打他，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我就稍微这么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就坐地上了，
0: 哎，不是，我就问一下你来，先生。就算这个面包是98，它贵了，或者蛋糕98，它怀孕呢？
1: 哎呀，我当时因为他
0: 就是你是怎么能？那你真的是你是哪根筋搭错的？就说，
1: 对呀、啊，他当时跟我在那吵，然后旁边还那么多人，我一点面子没有，我就说那个，咱走，别在这吵，然后就拉他，拉他一下，然后是不是没拉那个好啊，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
0: 那拉和推你不知道吗？
1: 我现在我也解释不清楚。
0: 那结果是什么？他坐地没起来，结果呢？这个结果是什么？
1: 结果他坐地上之后，他起来了。起来之后，他说他就哭了。他说你干嘛？然后他就走了，气愤的就走了。他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现在事情是这样的：走了之后，没过一个星期吧，就过了3、4天。
0: 嗯。
1: 然后他哥哥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我妹妹现在在医院，你抓紧过来一趟。我说在医院干嘛？他说你过来就行了。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我就看见了他妹妹躺在床上，然后问他怎么了？
0: 孩子没了吗？
1: 孩子我不知道是当时那一下是做没的，还是他自己什么的？后来我
0: 你先告诉我孩子是没了吗？
1: 对。孩子没了，
0: 那你这个话茬的意思是有可能是他主动的不要了，不一定是你推的，或者说压根儿你觉得就不是你推的，因为你说你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你就轻轻的拽了他一下他就坐地下了，还是推了他一下他就坐地下了，你也想不起来了，就人一般在撒谎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啊。
1: 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我就是不管
0: 这个事情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是不是？
1: 嗯，对。
0: 那他还跟你处吗？就这个已经是基本结束了吧，还可能再跟你继续了吗？
1: 对，我到医院之后，我说他，我就知道了，是他把孩子打掉了。现在不管怎么样，他是把孩子打掉了，然后孩子没了，然后他还给我说啊，你这么对我，你根本就爱不爱我？然后咱俩，你也不想结婚了，咱俩这个婚就不结了，结不成了。
0: 嗯，
1: 我当时非常气愤，我说你即便要打孩子，你不要了，最起码通知我一声吧。没有你这样的，你单方面就做主了，咱俩。是不是
0: 他确实有单方面做主的权利？别说你们还没结婚，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本身你们还没有结婚，没有法律要求呢，决定权在人家的手里啊。那现在你说，如果说哎呀那不行，我得去治罪，我得治他一个罪，孩子有他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虽然搁到他的肚子里了，但是也是我的孩子，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这个孩子弄没了，我要追究他的责任。那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是女方，我直截了当的就讲了，对不起，孩子是别人的。
1: 都是没那样，我反正
0: 不是吗？朋友们，我们大家在直播间打字，是不是可以这样回答呀？我可以直接讲啊，孩子是别人的，不是你的，你没有资格来过问他在我的身上。我决定要就要，我决定不要就不要了。
1: 我觉得那孩子肯定是我的呀。
0: 那这一会儿你认定了，那动手的时候呢？ 所以其实今天你都知道孩子没有了，你们俩未来也不可能再在一起了。所以你今天来问我的其实主要就是因为那8万块钱的事儿。你是觉得对方侵害了你的权益，这8万块钱你现在怎么往回要？还是说除了要之外你还想要赔偿啊？
1: 并不是这样，老师。
0: 那不是是什么？我现在都担心，就真的就一个女人怀孕，作为孕妇她都害口了，有的时候怀孕就是莫名其妙的想吃一个东西。我们直播间亲爱的朋友们来跟张青互动一下，姐妹们你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就是突然之间好像就想吃什么？我真的有。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怀孕的时候就突然间也不知道咋的了，可能怀孕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从来不爱吃的东西，怀了孕之后突然间就觉得那玩意儿咋那么好吃呢，就想试试啊，完了也不管贵还是便宜，反正那个东西想吃了我就得吃到嘴。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情况，我怀孕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
1: 那不是
0: 对吧？咱们大家在评论区打字说有啊，有人说愿意吃方便面的，说那会儿有人愿意吃辣条的，说对，想吃什么必须就得吃到嘴。有人愿意吃新疆米粉的，就想吃葡萄的啊，想吃麦片的，想吃巧克力的，啥都有啊。还有那个黑甜甜，黑甜甜就是那个什么，就那个龙葵，黑的那个龙葵。有人想吃罐头的，等等等等，那都是这样啊。
1: 不是那样的，老师，是我在医院里跟他大吵一架之后啊，大吵一架之后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是又过了2天，他哥哥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说让我赔偿他妹妹的医药费精神损失费，
0: 嗯，
1: 张口就找我要5万块钱
0: 那
1: 样的。
0: 啊，那你动没动手打人呢？
1: 我真没动手打人。
0: 你不是当街吗？当街的话商场店铺门口都是有摄像头的，你嘴上说不好使，他们如果是走司法程序，就是我报个勾，我直接去调一下。商场门口、停车场门口、街上的路面，现在到处都是那个什么天眼和小眼睛，是可以直接就查得到的。
1: 我当时给他感情那么好，然后就因为面包，然后吵了几句话。
0: 一个面包98块钱看透一个人心，我觉得这个代价也可以了。一个孩子看透一个人的人心，我问问我们直播间现在有没有男的？咱们直播间有没有男听众、男性粉丝？咱们直播间的男性粉丝有没有给张静来打打字？就算咱一个月工资就2000多块钱，怀孕过程里边媳妇儿就想吃一个98块钱的蛋糕，不是天天吃，就是怀孕3个月了头一回跟你就是说我就馋那一口蛋糕，我就是想吃一个98块钱的蛋糕。我们男人打个字来，哪怕咱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咱能不能咬牙给怀孕3个月头一回要东西吃的媳妇儿买一个？能不能？
1: 你在跟我说话，
0: 给你吓的，我不跟你说话跟谁说话呢？给你吓的连蛋糕门，你蛋糕店的门你都不进去啊。
1: 我当时就
0: 咱们大家在这帮着一起分析细节，你连蛋糕店的门你都不敢进，你在门口在这站着，你让他自己去买去，把他人家自己去买完之后出来你还不愿意。
1: 不是，你要分析这个细节的话，那当时就是我就说
0: 那细节不就是直接看人品吗？
1: 哎，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然后就他想吃蛋糕了，然后你进去买就行了，就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说是我不舍得。
0: 那你为什么不进店里呢？
1: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就这么给他说的。我说你上店自己去买就行了。然后，
0: 哎，我问一下，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1: 我就普通的一个上班族。
0: 您哪行呢？
1: 干的是电焊这一块。
0: 电焊工不少挣啊，电焊工是吃辛苦，电焊工哪个月不挣10000多？
1: 哎呀，我不是自己
0: 干。电焊工人来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做电焊工作的？焊工一个月最少10000多。
1: 我是在厂子里给人家打工的，然后他那个。
0: 我说的就是打工啊，我说的就是电焊工一个月就是挣10000多呀。
1: 我现在没那么多，几千块钱吧。
0: 那就是你跟你的这个未婚妻，你这个女朋友撒谎了。
1: 没有，我像我们这个城市他这个标准就是那么个标准，几千块钱没那么多。
0: 没有城市标准，只有给人的标准。你觉得这个人他配你就给他买，你觉得这个人不配你就不会给他买。比如说跟你自己，如果你喜欢抽的一种烟，你想喝的一种酒，你想玩的一种游戏里边去充值，别说98了，198可能你也会尝试。但是这边是怀孕3个月的一个女人，98块钱的一个蛋糕，这要是你老婆这边需要去吃海参补充营养、补充蛋白质、补营养、调免疫，你不得坐地下嗷嗷哭啊？98的蛋糕，你都心疼的给人推倒了，那让你买899的海参，不得把你腰子窄下来呀？
1: 哎呀，当时就是平常的一

0: 就换了。我说你进去买就行了，我非
1: 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看人品的。自私的人就是永远在狡辩，你真的是给我举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自私自利的人，永远会给自己找借口，然后出现的问题永远不会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永远都是把这个脏话推到别人的身上，都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都是别人这不好那不好，然后导致自己才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我当时觉得这个姑娘其实挺清醒的。
0: 反正就是随口一句话，我说进去买去，她自己买了。买
1: 人吧，其实你，我告诉你先生，你不穷。你一个月10000多的工资，来，哪怕你在北京、上海，一个月10000多的工资也并不少。咱们大家打字，有没有在北上广深的？北上广深，我们做基本白领或者做基本这个所谓的这个办公室的人，平均的工资来讲，10000多块钱少吗？咱们就拿北上广深来举例，或者拿成都等等一线的新一线城市来举例，10000多块钱的工资少不少？咱们大家来举例，少吗？我个人觉得10000多块钱，首先以我所在的东北来讲是高工资，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地区，它也不是少工资了，不少了，10000多不少了。所以导致问题的不是你工资的多与少，是你本身的人心的格局高不高，你的心穷不穷。
0: 那老师，你
1: 人家老婆怀孕，先生，人家老婆怀孕，老公在旁边跟着一起逛街，是看媳妇想买点啥给买点啥，吃的喝的用的，是怕走累了，然后随时随地的来让老公让老婆过来挎着自己的胳膊能省点劲儿，累的时候随时坐下来给买点吃的喝的，是怕怀孕的时候逛街累了随时可以坐下来找个地方歇一会儿，怕他一个人逛街不方便或者有啥意外。你逛街可倒好，陪着他走进店的你就在门口留着，他自己进去。就是你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呢？人家别人跟着是去结账的，是怕有危险的，你是跟着走，然后他进店你在门口待着，一进店你就带着不动的，你就石化了成雕像了，然后让他自己往里进。真的，有的人这一辈子为什么婚姻缘浅，跟这个人的人品真的是有直接的关系。就包括你今天过来，我最开始以为是你坦诚错误了，你觉得自己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你当时动手推人了，我还以为说我听你说一说，但说到这儿你看看细节直接体现人品啊。
0: 老师，
1: 你这也不是让我来劝你改邪归正啊，你要干嘛呢？
0: 现在这个事儿就是后来他哥哥给我打电话嘛，就是说是让我赔他妹妹那个医药费还有精神损失费，然后张口就找我要5万块钱，然后我也处理不了啊，然后回去我就给我爸妈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爸妈说就是说是这个事儿吧，你俩这个婚姻肯定是成不了了。
1: 嗯，
0: 不结就不结吧。嗯，但是
1: 钱得要回来。
0: 对，咱家还给他8万块钱彩礼呢。对，把这个礼金要回来。
1: 那就是你直接走法律流程就行了。
0: 要回来是，我当时给他哥哥是这么说的，然后他哥哥还一直催这个事儿。
1: 你怎么说的？你跟他哥怎么说的？
0: 我给他哥说，就是说你把这个8万这个礼金退给我，然后呢，我就拿这个礼金一部分。
1: 你不用了，不用说这个了。来，对方哥哥怎么说的？
0: 对方哥哥就不愿意退礼金
1: 啊好了，来，这个事情不用僵到这，小伙子，来，我呢也是保证我自己稳定的情绪听你说就完事了。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你是完全没有同理心的，就是别人的情绪你视而不见，你理解不了别人的愤怒点在哪里，就甚至连你女朋友肚子里这个孩子没了就到了这个程度，你也不理解对方到底为什么生气，到现在你也不理解对方为什么要不跟你在一起了，你没有任何的同理心，你只以自己的情绪为转移，出现问题你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你也从来不顾及对方心里的感受。然后第二点是啥呢？你所谓的对女方好，你是有条件的，得你开心，得是你状态好，得是他身上有对你好的条件，哎，得是他身上能有利用的点，放在你身上极度的合适，就你自己开心了，你状态好了，而且对方怀着孕呢，得有你能利用的点，你才能够谈什么啊？我对你好与不好，就即便是这样买一个98的蛋糕你还不愿意呢。一旦对方身上没有你能利用的点了，一旦跟你的利益没有共同点，开始有冲突了，你这个情绪就开始不稳定了，不就是吗？你才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啊，出现暴力倾向，开始动手了，你只在乎自己的情绪，而且非常极端，开心的时候哈哈哈的，一生气的时候就变成混蛋了，遇到矛盾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轻则冷暴力，重则直接动手。然后你没有交流，你只有压迫，你没有沟通和理解，只有强迫对方同意你的话，你这个时间久了谁能跟你去过得下去呢？

0: 告诉你啊，法律可能会支持你的。啊，小伙子，你是不是就想听到你是什么？你说来。
1: 为什么？为什么？怎么支持我？
0: 啊，那好，我来，我告诉你怎么支持你。啊，那个3716说，请你别激动，好吗？好的，我不激动，我心平气和的来说，为什么支持你？因为你们没有结婚，你们没有领证，法律上来讲没有结婚证。姐妹们听好了，我对他的回答哟，法律上来讲你们没有结婚证的。这个礼金过去了，只有在你们登记成为法律合法的夫妻，有结婚证，且在一起共同生活至少一年以上，作为前提。
1: 也就是我能要回来。
0: 我就是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要回来。我说实话，我在心底里边，我不希望你能要回来。我能表达我的情绪吗？我可以作为一个主持人，作为一个活人。我除了做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主持人之外，我想做一个活人，带着我自己的情绪来跟你说这个话。法律的角度来讲，我说了，得是你们有结婚证，且在一起共同生活一年以上，这个钱可能退不回来。我只是讲这个条件，你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得看实际操作。那我来表达第二点，以我作为一个活人的情绪来讲，我不希望这个钱你能要回来，因为对这个女生来讲不公平。
1: 那老师是这样的，我那天真的是，就是
0: 你跟我解释这些没有用，我为什么说这个你要去解释呢？那你还是动手了，你去追求你的权利，你该被退回来的钱就退就完事儿了。人家那边女方那边有啥权利能够证明，就是有啥渠道证据能够证明你那天就是打人了，那人家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呗，通过自己的渠道，该抓你抓你，该判你判你，然后人家的医药费该你负责的你负责不就得了吗？你追究你的，人家追究人家的，两条道不耽误啊。
1: 不是，到最后我知道那个孩子是他自己打掉的。
0: 好了，不对，无论就是无论如何，你拿你的证据就可以了。咱现在没说孩子，那给你给人家推倒的，人家没有伤吗？
1: 那就轻轻的一下，然后
0: 你说轻轻的，那镜头里录下来是啥样啊？
1: 就是轻轻的一下，哎呀，我不是那种人，老师。
0: 哎，那我问一下，你们点电焊，轻轻的一下也能粘上吗？我们刚才有人评论区留言说了，滋你的电焊去吧。我刚才看到这条留言，我特别想鼓掌。谁说的？滋你的电焊去吧？谁说的？谁说的？我给你鼓一万个掌。
1: 哎，我解释不清楚了，就是正常说话聊天，然后他吵你架来了，吵你架来之后，当旁边那么多人，我说行了，你别做了，咱回家吧。然后这么一下，然后
0: 你觉得我会听吗？你觉得我会不会信？
1: 我真的不是那种人，老师，我不是那种什么暴力倾向啊，什么我不认识。
0: 你说了不算，我还说我是刘亦菲呢，那大家得瞎呀。
1: 现在这个事儿就是，
0: 我不想听你解释了，咱们俩来回拉锯有什么意义呢？
1: 那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能把这个礼金吧要回来之后吧，我适当的给对方一点赔偿就行了。
0: 啊，你承认了。你反复问，不就是因为我说了店铺门前，就今天你能在这里听我说话的唯一原因，不就是我说了店铺门前有监控吗？
1: 嗯，对。
0: 我要是吧，我要不说这句话，你能今天听我在这里扒拉你？你能听我在这扒拉扒拉一直扒拉你？不就是因为我说了那句话吗？所有的核心就是那一句话，怕证据。
1: 即便是有监控，我也真的就是那轻轻一下，真的不是。
0: 哎呦呦呦呦！行了。行了哥们儿啊，就这句话就说到这儿吧。我还是那句话，我再说一遍，人的自私和没良心是天生的。大家就听我说的话去做吧，就去感受去吧。咱们大家就听我这句话，你就去感受去吧。生活当中一定是这样的，你身边那个自私的人一定是没良心的，而没良心的人也一定自私，天生一对儿，骨子里就有的，改变不了，原生家庭造成的，受教育造成的，爹妈就那样，千万别试图去改变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人相处，你要不非得跟他在一起，你就得保证你自己一直有利用价值。如果你不能保证自己一直有利用价值，你趁早不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条狗。自私的人一定一定有一套歪理的，要符合他自己的利益的，要符合他自己的心情的，但凡有一点不对就是你的不对。有的人的人心这辈子都捂不热，如果你有这功能，你说啊，我点一下他都坐地下了，那我还写神话看神笔马良干啥呀？那点石成金你去呗，那会神笔马良还得动笔画呢，你就点一下他就倒了，那你就

0: 呗，你以后你就点呗，你还用啥电焊呢，你就跟手指头点呗，你就是比划一下就倒，比划一下就倒，你就点呗。
1: 那好吧，
0: 你真是那句话，滋你的电焊去吧。有的人的人心就是捂不热。说到这儿了吧，再见啊。
2: 主持人张静，敢爱爱，敢恨恨，敢输，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见爱讲。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是一只猫，
2: 它好可爱呀。
1: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2: 就买它吧，
1: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他，可是我好像惹他生气了。
2: 猫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1: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3: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4: 唉，
3: 该得回家吧。
1: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5: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7: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8: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9: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实现
8: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0: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下班回到家，我心情挺美丽，打开电视追个剧，感觉很惬意，拿过了遥控器，我调来调去，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真生气，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个 VIP。 我看个电视剧咋这么不容易啊？这时候我妈走过来轻声说一句，你说你都调不好，一个劲儿直生气，何况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年纪，啥时候能让我们看电视也变得更容易。
4: 整治电视，国家出重拳，真正改观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IPTV 有线电视，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3: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4: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3: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4: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3: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5: 安心看电视。
6: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7: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8: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7: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8: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7: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8: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7: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8: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7: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8: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7: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8: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7: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8: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 改善。

0: 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1: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0: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1: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0: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有的患者朋友呢就开始反映说了，液态降糖剂实在是太稀缺了。
3: 对呀、
2: 3年就这么一批，好怕自己抢不到啊。老师能不能帮帮忙，让这个产品平时也能买得到呢？有要求了。
3: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大家伙说平时想什么时候用就能够用上，是这个想法吧？
2: 对的。
3: 我告诉你，静时，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无奈，
2: 非常的无奈。
3: 哎，你看，从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跟大家伙介绍一开始，我就反复的再跟大家伙强调，这个液态降糖剂这款产品是目前最前沿的一个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高端的产品吧。
2: 嗯，
3: 那可是马里兰大学花了将近80年的时间，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研发出来的成果吧。
2: 嗯，
3: 那你想一想，这个研发的过程它有多艰难。
2: 嗯，
3: 就投入的这个巨额的资金呢，我告诉你，竟是可能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想象不到的。
2: 是呢，梁老师啊，您说作为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现在各大医院呢都对液态降糖剂是求之不得的。
3: 对呀、
2: 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授权。
3: 没错。
2: 嗯，
3: 但是咱们想一想，面对咱们全国这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大家伙这么大的这个需求，
2: 嗯，
3: 我说实话，我这心里头确实也没底儿。
2: 嗯，
3: 那如果说这次活动，咱们这一批整个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一抢而空了，那真的将来还得等3年。为啥呀？
2: 嗯，
3: 我得解释一下，希望大家伙了解。毕竟目前来说，液态降糖剂是唯独一个不是针对我们血糖调理糖尿病患者的，
2: 嗯，
3: 是再生和修复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2: 嗯，
3: 分泌胰岛素这种本能的这种产品。
2: 嗯，
3: 所以说它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糖尿病。
2: 对呀、
3: 它这个目的性啊，效果呀，那简直是太突出了。
2: 嗯，
3: 所以说对于血糖的控制，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改善，我告诉你是肉眼可见的一个明显。
2: 嗯，
3: 是不是啊？
2: 对，所以说那么多朋友才是翘首以盼的在那等着呢。
3: 对呀、
2: 就想着抓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改变身体状况，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都想抓住它。
3: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这个产品能不能平时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啊，
2: 续上，
3: 就大家伙这个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目前比较前沿的一个新的研发的高科技产品。
2: 嗯，
3: 就目前这个现状我确实无能为力。
2: 嗯，
3: 客观情况就是如此。作为新技术开发出来的新的专利产品，

0: 那一定是非常稀缺的。
1: 嗯，
0: 那如果说将来十年、二十年后，有可能全世界都已经普及开了。
1: 对，
0: 因为它这个专利保护已经过期了。
1: 嗯，
0: 二十年后可能我们都能够买得到了，想什么时候用就能什么时候用了。但是现在不行，
1: 嗯，
0: 为啥呢？因为现在正在人家专利保护期。
1: 嗯，
0: 因为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二十年后或者十年后，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朋友能不能等到那时候，我们真不好说了。
1: 对，
0: 这有点像，你看静时我看你用的是苹果手机是吧？
1: 嗯，
0: 苹果手机更新换代特别快，
1: 嗯，
0: 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代苹果手机刚出来的时候，不仅是贵的问题，
1: 嗯，
0: 非常的稀缺。
1: 是的，少嘛，
0: 是吧？但是等这个普及开了，这个年限一到了，你看看。就都能买到了、
1: 嗯、
0: 是吧，你看你现在你买个苹果四那门用了都可能就几百块钱
1: 了。淘汰了。
0: 几百块钱了。其实咱们说的前沿科技产品液态降糖机也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先想作为第一批用这个液态降糖机调理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们就得面临这个稀缺的问题。
1: 对的。
0: 你除非是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再想着调理，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机会，是不是产品能得到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允不允许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说目前来说啊，我真的也不希望大家伙左一个三年右一个三年的等、
1: 嗯、
0: 咱们平时说都能用上多好啊，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不允许的。
1: 对，我们还是得接受现实。
0: 对，
1: 关键是啊，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位患者朋友一直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弄得我们大家心里面也很难过呀。
0: 啊，今天有个患者呀、啊，
1: 是
0: 啊，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抱怨？这是为啥呀？
1: 都是因为液态降糖剂嘛。
0: 啊，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事儿、
1: 嗯，
0: 那怎么回事？
1: 就这位朋友前几天嘛，他专门打电话说叮嘱、
0: 啊、
1: 液态降糖剂呀、啊，有货的时候呢，务必给他留出来一年的量
0: 啊，
1: 准备买给他老伴儿吃
0: 啊。
1: 他老伴儿高血糖五六年了
0: 哦，
1: 控制的一直不怎么好。
0: 哎呦，
1: 他就想用液态降糖剂彻底的给爱人改善一下。本以为说这事儿不稳了嘛，
0: 这不挺好的吗？多少年的高血糖。以前控制不好，这回好了，能够把液态降糖剂用上、
1: 嗯、
0: 是吧，一用上指标控制下来了，平稳了，这多好的事啊。
1: 你看关键是吧，他老伴儿知道了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死活不同意买。
0: 哦，
1: 老伴儿说啊，看新闻讲了，挪威有个人就是糖尿病，
0: 嗯，
1: 啥药都没吃，血糖控制的一直很好
0: 啊，
1: 他也没有并发症啊，那都是人，这个挪威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呢？
0: 哎呦
1: 哎呀，他是比我呀多了两只手还是三条腿啊，
0: 嗯，
1: 以后啊啥药你也别给我买了，
0: 嗯，
1: 我没有必要吃，
0: 嗯，
1: 我要自愈，
0: 嗯，
1: 就因为这事儿啊，两口子在家还闹得挺僵的
0: 啊。这个老爷子就说了，说这个哎，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人家什么都没管的自己就好了、
1: 嗯、
0: 啊，自己也是人，为啥不能像、
1: 啊、
0: 不能像他那样呢？那这位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老伴儿，我不知道你现在听没听我的节目啊？那我就问你一句了，姚明能够在 NBA 打篮球，那你能不能啊？
1: 不行啊，我们差的太多了。
0: 所以说啊，我告诉你，静时，这个啊叫侥幸心理，侥幸心理在作祟。
1: 嗯，
0: 他根本就不考虑这个大多数实际情况。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偶发的一个事件。把自己就给带入进去了。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你吃的食物是啥，你喝的水是啥，你呼吸的空气，你跟挪威人一样吗？
1: 嗯，
0: 就算是同一个屋檐下的两口子，他差距也很大呀，是不是？再说了，咱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各项的指标也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医上讲叫一人一方，是吧、
1: 嗯、
0: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理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位老大姐，你得劝劝你这个老伴儿啊，这种侥幸的心理，而且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
1: 关键是大姨她劝了呀，
0: 嗯，
1: 这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挺委屈哭诉呢，电话那头跟老伴儿就吵吵着，
0: 呵，
1: 闹得根本就是不可开交。
0: 嗯，
1: 工作人员也是手足无措呀，那外人能说啥呢？
0: 这就是什么呢，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体情况，还得先从意识上先改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经常有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我们说太轴了，
1: 嗯，
0: 是不是太犟了，他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自身的疾病的问题，
1: 嗯，
0: 就面对我们疾病的时候我们没有摆正一个正确的心态。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老太太的这个老伴儿哈，就这老爷子呗、
1: 嗯、
0: 还真就不是个例。
1: 嗯，
0: 咱们想一想生活当中这种特别倔的倔老头，
1: 哎，还真挺多，
0: 是不是特别多？
1: 是，
0: 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总爱钻这个牛角尖儿。
1: 嗯，
0: 而且呢，他钻这个牛角尖儿啊，我们外人一看就知道，他总是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
1: 嗯，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你像买彩票似的
1: 啊，
0: 是吧？你看买彩票，我记得就是早些年间，是吧？十多年前吧，是不是特别流行买这彩票？
1: 嗯，对，都抱着中大奖的梦想呢。
0: 对，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你看基本上全民都在买这个彩票。
1: 嗯，
0: 但是你看为啥最近这几年买彩票的人就少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意识到了买彩票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做一个公益，你指它发家致富不可能。
1: 嗯，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你看现在啊，就有的时候我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彩票站，
0: 嗯，
1: 我还问我孩子呢，我说买点彩票
0: 啊，
1: 我儿子就说，妈，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太低了。
0: 你看孩子都知道。
1: 他说买点刮刮乐吧。刮刮乐可能回报会小点、
0: 哎、
1: 但是中奖概率能大点。
0: 呵。
1: 不过吧，即便说概率低成那样，你看那彩票不还是有人买吗？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这个，如果你为了做公益，这个无可厚非，
1: 嗯，
0: 是吧？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是买彩票就想图这个中大奖来讲哈、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叫什么侥幸心理。
1: 对，
0: 是不是
1: 抱有幻想的？
0: 对，你看看，就是凡是这个特别执着买彩票的那类人，你就问他吧，说你买这个号这期能中不？
1: 嗯，
0: 他绝对说，拍着胸脯说，哎，我这个号啊我研究好长时间了，我这次肯定中、嗯。但凡你发现到这个彩票站买彩票的人，或者整天蹲在这个彩票站的人啊，他手里头拿那个笔记本啊，都记得满满一本子了。
1: 嗯，
0: 他每次买这个号码的时候都是自信满满的买，肯定能中的。
1: 嗯，
0: 结果呢，结果一出来，哎呦，
1: 盲目自信了，
0: 一盆冷水就浇在脑袋上了。是不是？
1: 我身边也认识这样的人儿，
0: 嗯，
1: 就是彩票的走势图啊，研究的画的特别明白。
0: 你看，
1: 就比彩票站的都准
0: 啊！
1: 就他勾勒出来的特别认真。
0: 哎，
1: 哪块标错了，彩票站要是出错，他就能给你指出来。那期出的不是这个号，就那些号都在他的脑子里印着呢。
0: 对呀、啊，你看研究这么神，这么透彻。
1: 嗯，
0: 但是有几个中奖的，
1: 嗯，
0: 实际上中奖的概率啊，那是非常非常。少，甚至都不用少来说，就是
1: 渺茫
0: 渺茫。哎，有些人终其一生觉得自己万一中个500万呢，但是我跟你讲啊，竟是我跟你讲个真实的例子。
1: 嗯，
0: 我有个同事，他父亲人活了88岁，
1: 嗯，
0: 高寿了吧，他买彩票25年。
1: 哦，老彩民。
0: 哎，基本上每周都花10块钱。
1: 嗯，
0: 每个礼拜啊花10块钱，然后呢一个礼拜他就是一期呗，
1: 嗯，
0: 就是每期都花10块钱去买这彩票，直到老头离世那一天，你猜他这25年当中他一共中了多少钱？
1: 25年？
0: 哎，
1: 怎么这也得中个几万块钱了吧？
0: 呵，奖金就中的钱连200块钱都不到，
1: 真的。
0: 你算一算，25年间开了多少期？
1: 嗯，
0: 老爷子花了多少钱？
1: 嗯，
0: 是不是一直都没中？对吧？
1: 关键是一直没中，他为什么还要坚持买呢？
0: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人有这个侥幸的心理，
1: 嗯，
0: 是吧？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在作祟。而且老爷子认为，哎呀，我不管之前花多少钱，哪怕今天这个中个5块钱，就是给我希望了、
1: 嗯，
0: 我就觉得下回就有可能中这个500万了。
1: 嗯，
0: 因为这次中5块钱，离500万非常近了，就差2零，再加个万。
1: 嗯、
0: 实际上啊，就是我们人哈、啊，每个人都是，他有这种非常侥幸的心理在作祟。
1: 嗯，
0: 你说彩票中奖，实际上这个概率有多低呀、啊？
1: 对呀、
0: 啊，是有的人咱们在新闻里报道了，可能中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咱们中国14亿人口 就那么一两个人这个中奖，你说这概率得多低？
1: 嗯，关键是甚至是究其一生，可能你都摸不到大奖，
0: 对吧？
1: 嗯，
0: 好了，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生活当中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就像买个彩票啊这事儿啊，
1: 嗯，
0: 咱们你说抱个什么侥幸的心理对待，你可能影响不太大，
1: 嗯，
0: 大不了一个礼拜十块钱，也算是找个营生了。这个无关紧要的事儿，咱抱一点侥幸的心理对待，可能影响还不大。
1: 嗯，
0: 但是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静石。
1: 嗯，
0: 但凡对我们自身的健康的问题，大家伙听好啊，和咱们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咱们千万千万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
1: 嗯，
0: 甚至你有这么一丁点的想法都不应该有。
1: 对，
0: 这就是要命的。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啊，我在临床上我就碰见过这样的患者，这个患者当时是来自河南的一个农村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是怎么回事呢？哈，他的整个家族都患有这个遗传性的食道的这个恶变的这个疾病，
1: 哟，祖祖辈辈的食道都不好，
0: 哎，
1: 都会患上食道的恶变，
0: 对，
1: 哦，
0: 你看这个麻烦不麻烦？这好几代人了都有这个问题，
1: 简直就是噩梦一样啊，
0: 对呀、啊。但是这个患者呢，他50多岁的时候呢还没发病，
1: 嗯，
0: 你看看，那你身边的人就劝他呗，说你祖祖辈辈啊，家里的多少人都得这个食道的恶变，最后人没的呀、嗯、就劝他说，趁着你啊没发病赶紧上医院啊，好好的治疗治疗，好好的看看，
1: 嗯，
0: 但这个患者呢就不去，
1: 就不去，
0: 哎，还说什么呢，说自己喝了一辈子的白酒了，弄不好我这个遗传性的这个食道的恶变，就是我喝这个白酒的习惯把这些恶变的细胞给杀死的。
1: 哎呦，
0: 哎，自己还找个窍门，觉得他整个家族当中他是最特殊的一个。
1: 关键他缺乏科学依据呀。
0: 对呀、啊、
1: 没见过谁喝白酒还能抑制这个恶性细胞。
0: 对呀、啊、哪有这个说法啊。他呢总觉得什么呢，他的长辈啊，家族的这些亲戚啊，都是40多岁就开始发病的、
1: 嗯、
0: 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的。但是他呢50多岁了还没发生，还没有这个迹象、
1: 哦、逃过去了，以为
0: 哎，他就开始盲目的自信了，然后心存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了啊，就有这种理由了。
1: 关键是后来怎么样啊，他真的躲过去了吗？
0: 怎么可能呢，你不早期的干预，这个是明摆着的，你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的、
1: 嗯、
0: 你再怎么心存侥幸也不可能改变你自身的基因嘛。
1: 嗯，
0: 那这位朋友55岁的时候，好了，果不其然，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该出来的就全都出来了。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食道的恶性病变已经晚期了。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反应，来不及进行调理了。
1: 关键是他这个情况基本是可以预见的呀。
0: 对呀、啊，
1: 如果不抱有侥幸心理，早点干预的话，不至于走到这个程度。
0: 所以说嘛，就是他们家族的这种遗传性的这个问题已经摆在前面了。
1: 嗯，
0: 他就是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认为有可能自己是极特殊那一个。
1: 嗯，
0: 结果哪轮到你呀、啊？
1: 对、啊，
0: 是不是？哪那么大雨点砸你脑袋上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就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中老年朋友身上啊，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情况特别多。你比如说还有的人什么样呢，父母当年是因为脑血栓脑出血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
1: 嗯，
0: 可是当自己呢60岁70岁了，可能也不注意这个事儿了，以为什么呢，以为这个就高发的这个时期已经躲过去了呢，然后每天再喝2两，然后呢再吃什么肥甘厚腻的，就开始不注意了，往往最后也会引发当初跟他父母一样的症状。
1: 对呀，
0: 脑血栓脑出血心脑血管意外，
1: 嗯，
0: 是吧，就这种现象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农村在城市特别普遍，
1: 嗯，
0: 越是上了岁数的人你会发现他越犟，这犟是这个倔，这咱们东北话嘛。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咱们节目的都是有一定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是吧、
1: 嗯，
0: 大家伙千万千万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疾病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存在，因为疾病面前你就算有一次侥幸，但是你不会有第二次，
1: 对，
0: 你可能这辈子 可能就完了，对吧？
1: 对，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的机会的，
0: 根本就没有。
1: 嗯，
0: 咱还说，比如说，就说糖尿病的问题。

0: 糖尿病，就这个血糖的波动，因为大家伙对这个血糖啊，它这个波动啊，可能没什么感觉，
1: 嗯，
0: 不疼不痒的，
1: 嗯，
0: 总觉得无所谓。但是，任其发展下去，比如说五年之后，你这个时候你对血糖的波动没有感觉，但是五年之后，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你的肾脏、你的肝脏、你的眼睛、你的脚，就不一定哪块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看，是不是很多人不把糖尿病当回事儿，结果并发症来了，啊，傻眼了。
1: 嗯，
0: 还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呢，平时大把大把的吃药，说是用这个药啊能把血糖控制住。
1: 嗯，
0: 可以说是吃的是非常非常的反感了，都恶心了。
1: 嗯，
0: 但是又不得不吃，因为什么呢？他有并发症，他也没办法。这样的人又是过度的怎么样看重我们这个血糖的问题了。
1: 嗯，
0: 这样的患者也要不得，日积月累的，他这种压抑的情绪很容易出现崩溃的。
1: 嗯，你说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吃药，他都能把自己吃抑郁。
0: 糖尿病患者吗？
1: 对呀，所以他就四次决定算了，我不吃药了。
0: 不者破罐子破摔。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吃的年头长了，这药啊，药物的副作用它会表现的特别明显。
1: 嗯，
0: 啊，有些药物啊，比如说会造成便秘，三五天不排便，然后血糖呢没控制住不说，最后排便也困难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时间长了嘛，再加上血糖的波动，可能对自身，因为它是个慢功夫，
1: 嗯，
0: 不像说是心梗、脑梗，就一下子我们就感觉的特别难受，
1: 嗯，
0: 糖尿病是一个温水煮青蛙这么一个过程，
1: 它慢慢折磨你，
0: 对，所以说呢，很多患者呢就私自的就决定减少这个药量，
1: 嗯，
0: 有的甚至干脆就不用了，破罐子破摔了，
1: 有，但最后不都后悔？
0: 对呀，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一些患者，因为比如说有个小头疼、脑热的感冒。嗯，他还怕自己吃的这个感冒药和这个降糖药有这个冲突，
1: 嗯，
0: 然后把降糖药啊甚至降压药擅自就给停了，
1: 嗯，
0: 但是往往这一类停药的患者最终会突然间引发脑出血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心脏猝死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啊，心存侥幸心理如果出现意外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可能我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1: 对呢，确实啊，在疾病面前，如果说抱有侥幸心理，那不就是铤而走险吗？
0: 对呀，
1: 就像走钢丝一样，失误一次后悔终生啊。
0: 那可不，而且我告诉你，你走这个钢丝肯定会失误，
1: 嗯，
0: 是吧？没跑。
1: 是。
0: 所以说这次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介绍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机？
1: 嗯，
0: 首先第一点。我讲过，它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研发特制的小分子液态新剂型的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高端产品。
1: 嗯，
0: 新剂型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是一种新的改变。
1: 对呀，
0: 对不对？是我们以前根本没有从事的，或者是想得到的一个新的突破，
1: 颠覆性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它从这个研发之初，其实就已经避免了我们常规药物引发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便秘的问题，包括一些血脂啊、血压紊乱的问题，包括对我们肝脏啊、肾脏的一个毒副作用损伤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在研发之初，从它的作用机理里，它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了，
1: 嗯，
0: 直接就把这些问题直接就规避了。
1: 对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液态降糖剂它并不是简单的单纯的控制我们血糖指标的问题。
1: 嗯，
0: 我讲过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去调理的，它的根本作用机理是什么？是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那当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出来了，它恢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胰岛能够本能的自身的智能的分泌胰岛素的这种功能吧。
1: 嗯，
0: 那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自主调节血糖的能力。
1: 嗯，
0: 你这种能力恢复了，你的血糖自然而然的也就控制住了。
1: 明白。
0: 其实从这一点来讲，它比常规的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降糖药和胰岛素来说，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1: 嗯，
0: 我们患者不需要为了单纯的就是看这个指标，控制这个指标，大把大把的吃这药，
1: 嗯，
0: 是吧？它是我们自身本能的一种康复，啊，这个差异化，我告诉你，和咱们临床上现在的这个降糖药。

0: 也好，胰岛素也好，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根本没办法比的，
1: 嗯，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它是三段式三肽结构，
1: 嗯，
0: 什么意思啊？看着这个话大家伙有点听不懂是吧，
1: 嗯，
0: 你就记住了什么叫三段式三肽结构。它就是非常小，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它就能够直接入血，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是具有肽的这种活性，
1: 嗯，
0: 能够游走于我们全身，最终落在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这个位置。但是它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可以打破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血栓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很多由于酸子导致的一些糖尿病并发症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它是对我们的组织器官有捎带手的一个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的。
1: 明白。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啊，尤其是糖友朋友，
0: 嗯，
1: 千万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0: 千万不要。
1: 对，糖尿病是这样的，其他疾病也是同样的。
0: 对啊，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我们越是这个岁数大的人越不应该有这种心存侥幸的这种想法。
1: 嗯，
0: 我们本本分分的我们看待我们自身的疾病，
1: 嗯，
0: 在战略上我们干嘛？我们藐视这个疾病，
1: 嗯，
0: 在战术上我们重视，
1: 重视，
0: 对不对？
1: 对，
0: 认真的对待，不仅能够阻止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加重和发展，甚至有些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还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我的命运，
1: 嗯，
0: 让我们的一些并发症实现逆转。
1: 哎，还真是。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来说呢，相信啊，如果真的有这样改变命运的机会的话，
0: 嗯，
1: 那肯定啊，我们都想全力的去抓住它。
0: 当然了，
1: 当然了，
0: 是，但是也有个别的，竟是，
1: 嗯，侥幸吗？
0: 哎，对，我跟你说，有侥幸心理的人，我跟你说，机会摆在面前他都不抓。
1: 嗯，
0: 我记得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三年前在广州的时候发放过一次，
1: 嗯，
0: 那是小范围的进行发放，因为当时量也不多，
1: 嗯，
0: 再加上是原装进口的，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确实我也觉得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是吧？但这次不一样了，
1: 嗯，
0: 咱们是把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拿到咱们国内，然后找这个知名的药企帮助咱们代加工，
1: 对，
0: 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下来，
1: 省了多少钱呢？
0: 但是三年前不是，三年前没有这个机会，
1: 嗯，
0: 当时在广州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活动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还真的，咱们还遇到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怎么有意思呢？
0: 你见过订货同一个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跑了两回的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老实说哈，原来是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老太太她要了，
1: 嗯，
0: 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呢，当我们工作人员送去的时候，她又不要了，
1: 嗯。
0: 啊，
1: 那就退回去呗，
0: 退回去是吧？
1: 啊，
0: 这个我们是这个可以理解的，
1: 嗯，
0: 我们不强人所难，是不是，嗯？他不要了，我们就给他退回来。你知道多少人想抢这个液态降糖剂呢？有多少人需要呢？
1: 嗯，
0: 他退了，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就是给别人了，
1: 嗯，
0: 是吧？巴不得的事儿呢。那就是这老太太退货的当天，我们收到一个跨洋的电话，
1: 嗯，
0: 一个小伙子30多岁，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就是这老太太的儿子，
1: 哦，
0: 他在电话里还说呢，他母亲就是这个张桂香，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今天退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千万别给别人，再给他送一次，而且这个钱直接打到咱们健康全球后的这个账户上了。我在美国没办法，因为他回不来嘛，
1: 嗯，
0: 麻烦我们工作人员再给他送一回。就这样吗？咱们的工作人员又跑了第二趟嘛。
1: 嗯，
0: 老太太都说了，说的我不都说退了吗？怎么又给送来了？
1: 嗯，这是沟通没统一。
0: 哎，
1: 嗯，
0: 这个母子俩没通这个电话，没沟通好，
1: 嗯，
0: 然后给我们闹的也是一头雾水。你说送吧，是吧？但到地方了，老太太还奇怪，怎么又给送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这个是你儿子，这个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给你送来的。
1: 嗯，
0: 当面老太太又给他儿子打了电话，这一接通，
1: 啊，
0: 老太太这儿子就说了，
1: 嗯，
0: 说妈，你赶快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赶快收了吧，是吧？
1: 嗯，
0: 这个是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研究开发的这个产品，你看巧了，
1: 你看
0: 老太太的儿子的博士生导师正好是研究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究工作者之一，
1: 嗯，
0: 然后在电话里就说，说妈，你这个血糖不稳的问题将来很容易引起心脏的休克的，
1: 嗯，
0: 甚至出现低血糖的，你就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赶快用好了，特别的实用。
1: 嗯，这老太太当时怎么说呀？
0: 老太太说了，
1: 嗯，
0: 说我。

0: 边啊也有糖尿病的老太太，人家啥也没有、
1: 嗯、
0: 啊，这身体也挺好的，也没啥意外。
1: 嗯，
0: 浪费这钱干啥呀？
1: 啊、
0: 嗯，再说了，等你下回回来，是吧？你从美国给我带点不就行了吗？
1: 哎，这老太太还有侥幸心理，怕花钱。
0: 你看看，听出来了吧？嗯、这就是侥幸心理吧？
1: 嗯，
0: 是吧？你猜他儿子怎么说的？
1: 怎么说？
0: 就跟他妈说哈，说这个液态降糖机啊，在美国一个月将近980块钱，而且是美金呢、啊。
1: 那人民币不就得6000多快7000了？
0: 可不吗？实际上，让他儿子从美国往回带，那就更贵了。
1: 嗯，嗯
0: 而且他儿子也说了，我也带不回去啊。
1: 对呢。
0: 他也搞不到啊，这属于最新的科研成果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有钱我也给你搞不着啊。
1: 嗯。
0: 这个技术，这个剂型，全世界只有这一份儿。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他就劝他妈，是不是？你就放心用吧。
1: 嗯。
0: 啊。
1: 这一看就是儿子呀。没少下功夫、
0: 嗯、
1: 也没少劝他妈，
0: 所以说当时一看儿子这么说，老太太你只能就收了呗，
1: 对，也放心，
0: 对，然后但是确实有点不情愿、是吧，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次发放的时候是原装进口的，
1: 嗯，
0: 啊，确实挺贵，
1: 嗯，
0: 然后当天晚上呢，这老太太这个儿子这小伙子又给我来个电话，
1: 嗯，
0: 巧了，这小伙子还真就不是外人，
1: 嗯，
0: 他跟我说什么呢，说梁博士，我是半年前跟我的导师康斯坦丁博士，当时和你一起签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授权的，他是博士这个导师的助理，
1: 那不是老熟人吗？
0: 他我因为人特别多嘛，他也是个助理，也是个学生，
1: 随从人员也特别多，
0: 对，我就没想起来他是谁，他说的我亲眼见证了你跟我的导师康斯坦丁博士签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授权，
1: 嗯，
0: 是吧，我一看，哎呦，这说的都对上了，
1: 嗯，
0: 是吧？我就问他，我说的小伙子是吧？一个人在美国不容易，
1: 嗯，
0: 老母亲在国内，有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1: 嗯。
0: 然后这小伙子就说梁老师是这样，给你打电话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他母亲这不折腾两回了吗？
1: 嗯，
0: 是吧？就是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嗯，
0: 道个歉，因为当时每天患者特别多，我也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哪个是他母亲，
1: 明白明白，确实会是这样的。
0: 对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母亲叫什么呀？是吧？我让我们工作人员呢，特殊的在平时的时候照顾照顾。
1: 嗯。
0: 后来呢，他在电话里把整个这个事情的经过跟我说完了，我才知道啊，原来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实际上，他母亲为什么这次得用上呢？他这个他儿子了解他这个母亲的情况。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小伙子还想把他母亲接到美国去，
1: 嗯，
0: 但是他母亲呢，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尤其是并发的心脏问题特别大，
1: 嗯、
0: 总是严重的心律不齐，而且已经有2级的心衰的问题了，甚至之前在家里还休克过，
1: 哦，
0: 而且还出现过好多次的低血糖，所以说小伙子想把他母亲接到美国去，但是他这个他母亲的身体情况不允许。所以说这回说什么也让他母亲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是这个原因，
1: 嗯，
0: 是吧？你知道吗？静时，就是但凡心脏有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心衰的，坐飞机都不行的。
1: 怎么呢？
0: 心脏病啊，休克、心律不齐、身子骨是特别差的。
1: 嗯，
0: 航空公司是吧？为了保险起见，他都不拉你、
1: 嗯、
0: 啊！你想一想，从中国飞到美国10多个小时，这老太太真要出意外了。我告诉你，航空公司那得赔多少钱呢？
1: 嗯，那肯定是的，原来这么回事儿。哎，那老人用的咋样呢？
0: 后来放下电话之后呢，我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嘱咐了一下
1: 啊、
0: 因为当时我事儿也比较多嘛，就是嘱咐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事儿接过了。
1: 嗯，
0: 因为像这样的事儿，我说实话，就是你听着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嗯、
0: 但是太多这样的情况了。
1: 对对，
0: 过了大概能有，我记得好像都快1年的时间了，这个小伙子。啊！又给我打来电话，
1: 嗯，
0: 直接在电话里就跟我说感谢你梁博士
1: 啊、
0: 哦，感谢你的关照。他母亲当天就是给我打电话那天，正式到的美国，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
1: 你看，
0: 而且在上飞机之前，所有的指标，心率啊、血压呀、心脏的功能啊，都特别的稳定，
1: 嗯，
0: 要不是咱们工作人员总是叮嘱老太太坚持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这小伙子也说了，可能我母亲 能来到美国的日子可能还得不知道啥时候了。
1: 嗯，
0: 你看，
1: 真是说明人家老太太身体恢复的不错呀。
0: 是啊，我跟你说，刚开始老太太挺排斥的。
1: 嗯，
0: 要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天天督促的，今天吃没啊，明天吃没、啊、老小孩老小孩像看孩子一样，对，
1: 看着，
0: 哎，也不会有这样的这个好的结果，
1: 肯定
0: 是不是？后来他说什么呢？就是老太太在用在第十个月的时候，平时爱发作的心绞痛啊、休克呀、晕倒啊，就基本上早就不发生了。
1: 嗯，
0: 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呢，在第十个月的时候就特别的稳定了。
1: 嗯，
0: 是吧？后来足足坚持用到了一年。
1: 哇，这十个月的时候，人家身体恢复的就差不多了。
0: 嗯，
1: 那后边不就是巩固和加强吗？
0: 巩固加强，对吧？
1: 真不错。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老太太起初就跟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样，她还是抱着一丁点的这个侥幸的心理。
1: 嗯，
0: 是吧？幸好他儿子明白事理，
1: 嗯，
0: 强制要求他必须得用，
1: 嗯，
0: 还有咱们工作人员平时天天的叮嘱，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孩子不在身边，咱们的工作人员就帮着做点这个子女的这个活呗，
1: 对的，
0: 是吧？如果说要是一直按照老太太自己的心意去做的话，那可能这老太太早就有可能因为并发症和这个孩子见不着面了，
1: 嗯，
0: 是不是？心衰呀、啊，竟是啊。休克加心衰，这是要命的事儿啊！
1: 真的，要不怎么说听人劝吃饱饭呢？就好多人心存侥幸，抱着赌的心态，
0: 那可不行，
1: 认为我自己就是特殊的，谁能呢？
0: 对呀、
1: 啊，在疾病面前，不管你是谁，什么贫贱富贵呀、啊，
0: 对，
1: 那病该找你都找你，
0: 平等的，
1: 平等的，
0: 对吧？所以说，说到底吧。今天啊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是吧，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纠正一下咱们以前的一些错误的、嗯、根深蒂固的一些侥幸的这种观念。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你说身边其他的事儿我们可以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的问题、疾病的问题，千万千万一丁点的侥幸心理都不要有。
1: 对的，
0: 与其他的老慢病相比，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更加不能心存侥幸。
1: 嗯，
0: 因为什么？就是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你知道发生并发率的概率有多少吗？
1: 嗯，
0: 46%，都快一半了。
1: 嗯，
0: 五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并发症出现的概率61%。
1: 哇，这高了这么多。
0: 十个人里头有六个。
1: 对呀、
0: 啊。十年以上的，我告诉你出现并发症的概率98%。你看看几乎就是100%了。
1: 那谁能争到那2%去啊？
0: 可不嘛。
1: 是不是这几乎是100%的概率啊，朋友们，不能侥幸啊。液态降糖剂呢，它是一个很好改变身体现状、改变生活现状，甚至是给了自己一个真的不吃药的机会。那希望大家呢踊跃报名，抓紧时间。报名抢订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顺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 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一两液态，三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2: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一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2: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2: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3: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长期坚持一年以上，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可再生80%的胰岛贝塔细胞，多数患者实现用药减半减量，甚至轻症患者完全断药也不在少数。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0: 你好。
4: 嗯，我总算跟您通上话了。我吧，打算要订3年的液态降糖剂。
0: 哦。
4: 这个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太难买了。
0: 那可不，
4: 我吧是3年前，就是你在广州做活动那个时候听到的这个产品。
0: 哦。
4: 可是我那些天吧忙，哎呀，一直在忙别的事儿，报名一下报晚了，就只买到半年的量。
0: 哎呀，我告诉你啊，当时你买到半年的量，那都算你运气了。我告诉你，当时有多少人报名的时候没货了，断货了。就因此都等了3年之久啊，我告诉你啊。
4: 哎呀老师，我说实话，我找了3年，我就等着你这个东西。这个液态降糖剂效果真的是太明显了。
0: 是吧，
4: 我这不是上次抢到后吗，第一时间我回家就用上了、
0: 啊、
4: 我就吃2天血糖就稳定下来了。
0: 你看看多快是吧，
4: 我之前空腹血糖都14.8，你说吃完后第3天空腹血糖变成7.6了，
0: 你看看这多好。
4: 嗯，我说这个东西啊老师，我真是的，得了这么多年糖尿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效果的。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以往的我们传统用药的话，你肯定得加大剂量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得多吃半片或者多吃一片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
4: 哎呀，老师，我不是没有试过，我之前吧多吃一片二甲双胍，因为这不是低血糖都住院了。
0: 哎呦，多危险！嗯。
4: 但是你说我用你这个液态降糖机用了半年之后，我跟你说，哎呀，我的生活真是改变非常大，包括就。

0: 三甲医院对这个液态降糖剂都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呢能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弄到这个授权，是吧，作为新技术的开发，是吧，研发出来的新专利产品，那肯定是非常稀缺的呀，对吧，你上哪儿找去啊，没有那渠道你根本找不着。而且它入口即入血，入血即吸收，它不用经过我们的肝呢肾呢来代谢，所以说还不会给我们的脏腑啊带来这个更多的负担，你说多好的产品是不是。
1: 是啊，要不说我一直在找的，就它好使呢，它跟别的降糖药真的不一样。
0: 你知道为啥不一样吗？因为它是从根源上来帮助我们控制血糖的。它的作用机理是啥？是通过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己的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来起到降糖的作用的。就当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它被修复了被再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而然就控制住了。所以说很多患者用完这个液态降糖剂都会有几个特点，你知道什么吗？第一个，服用期间我们这个血糖没有明显的上下波动了。第二个，你的身体糖尿病并发症会有明显的改善。第三个，血糖控制不好带来的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头晕呐、包括心脏不舒服啊、心绞痛这类情况都会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这就是液态降糖剂作为一个科技创新药带给的我们糖尿病患者一个颠覆和一个震撼，明白吧啊。
1: 是的，我之前不是用了半年吗，我跟你说后续这一年我血糖一直都很稳定的呀。
0: 啊，就是用了半年之后就没再用了是吧。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后续一年血糖都挺好，是吧？你看看，这不就是感受吗？啊，新型的这个技术，新型的科技产品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嘛，对不对？
1: 是啊，用半年管了我能有一年的时间，这次我就想把疗程吧就给用够了。这次我想定三年的，刚打电话你说也打不通，一直占线。老师，你这边你看能不能帮我一下呀？
0: 哎呀，今天这个咱得理解，这报名的人太多了。啊，太多了，就根据报上来的这个数据啊，各地区这个名额啊就下得特别快。但是你别着急啊，你不打电话了吗？打电话了，如果在线的话，后续啊会有咱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回打过去的，会联系你的，好不啊？
1: 哎，好的，梁老师，那就太感谢你了。
0: 好，
1: 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了，谢谢。
0: 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老师啊，昨天呢，我订了一年的那个液态降糖剂呢。
0: 啊。
3: 然后呀，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呀，一个呢，我就是想帮我们村里头一个邻居帮他订的。
0: 哦。
3: 他呀是个孤寡老人，没儿没女的，他自个儿呢打不明白这电话来求我了。
0: 哦，
3: 想找您帮忙啊，给他订上两年的液态降糖剂呢。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昨天你自己订上了，然后今天是帮邻居来订的。
3: 哎，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个邻居呢，还是无儿无女，是吧？自己打电话也打不明白。
3: 哎，是。
0: 你这样，没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帮你记录上的。你这也是好心人呐，就是帮邻居啊。你放心吧，这个事儿啊，我肯定帮你完成。
3: 好好好，
0: 虽然说今天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有些地区呢我知道已经断货了，
3: 嗯，
0: 但是听你说你邻居一个人生活，年纪还大，是吧，无儿无女的，我告诉你更得有一个好身体了。你告诉你这邻居， 让他放心。

0: 他的这份液态降糖剂，无论如何我也想办法让他得到，让他用上，好不
1: 好？
0: 啊，
1: 哎，好好好，太好了，老师。
0: 嗯，
1: 我在这替我邻居呀、啊，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嗯，
1: 哎、老师啊，说起来呀、啊，就我这个糖尿病啊，也都五六年了。
0: 哦，
1: 我其实一直呀、啊、都在吃降糖药呢，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啊，一直都不是太好。
0: 哦，
1: 你看我这最近几年呢，这眼睛啊模糊的可严重了。
0: 嗯嗯。
1: 但是呢，自打就是我领取到液态降糖剂了之后。我这刚用了个两天还不到呢，
0: 啊，
1: 就发现眼跟前呢那层那个雾气，它就散开一些去了。
0: 好，嗯，
1: 哎呀，看东西的时候呀，就开始清亮了。
0: 嗯，
1: 老师啊，我其实心里面特别高兴，那这样比我中大奖了都高兴了都。
0: 就是之前我们发放那个免费的试用装的时候，你得到了是吧？见到效果了，
1: 哎、对对对，
0: 非常好，有效果咱就接着用。啊，我告诉你、
1: 哎、
0: 你用好了的话，这个用的时间越长，你还有更大的惊喜还会有的啊。
1: 是是是，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个真是有惊喜啊。
0: 嗯、
1: 我发现呢，就是我这身上啊就一直就痒啊，困扰着我这问题啊，就现在呀、啊、就没有了。
0: 是吗？
1: 哎呀，之前我只要上床躺下脱完衣服之后，那床上啊一层的都是那种皮屑
0: 哦，
1: 就掉的。哦，现在身上不掉这些毛毛屑皮屑这些了。
0: 好，
1: 而且身上这个裂开的这些皮肤呀，这也现在也都没有了。
0: 好，
1: 也变得光滑一些了。哎呦，我都想不通啊，你说这怎么效果就来得这么快这么明显呢？这真不愧是高科技的冰的这个产品啊。
0: 嗯嗯，
1: 而且因为之前吧我用这降糖药我也是遵医嘱用的，但是感觉就这量啊好像总也不好掌握似的。
0: 嗯嗯，
1: 说有时候早上吧吃了那个二甲双胍了，结果到了十点多人呢反而开始变得迷糊了。哎呦，饿得我呀眼都冒金光了都。
0: 那不低血糖了吗？
1: 这脑袋直突突感觉。
0: 是吧？那不低血糖了呗，你看看。嗯、
1: 对呀、啊、我又没办法，我赶紧得吃两口东西呀、啊。
0: 嗯。
1: 然后到十二点多的时候一测这血糖。结果吧他还上去了，
0: 又高了，你看、嗯、
1: 又高了。吃完那药啊总感觉那个药片就卡在我这个食管道里头，
0: 嗯，
1: 就不舒服。但是呢我吃了这液态降糖剂啊就没有那些不舒服的地方了，
0: 是不是啊？你看，
1: 哎，
0: 我告诉你啊，你其实你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啊，确实它跟我们以往的用的一些传统的降糖药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
1: 嗯嗯，
0: 不单单是效果大于以往的药物，你服用起来它不会像以往的那种降糖的药片有粘附食管啊卡在这个嗓子眼儿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吧？
1: 嗯。
0: 而且更大的区别是啥呢？就是效果它非常的直接、
1: 哦、
0: 就有点像什么呢，像这种注射的效果一样，它直接来得快。
1: 嗯嗯。
0: 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呢它是非常前沿的一款科技产品，是新的剂型、
1: 嗯、
0: 新的技术，它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
1: 哦、
0: 是吧？然后呢我们这种自我的调节血糖的能力，这种本能恢复了之后，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平稳的降糖啊，你这指标会非常的稳定、
1: 哦、
0: 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本能嘛，慢慢恢复了。
1: 嗯嗯嗯。
0: 另外液态降糖剂它里面是三段的这种小分子态的这种结构，它的药性成分啊、
1: 哦、
0: 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
1: 嗯，
0: 慢慢的我们的胰岛功能它恢复了，它是不是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它就提升了，是不是、啊、那我们等于说恢复了我们自身的这种降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那你血糖自然而然它就是智能的这种啊维持平衡了。所以说、
1: 哦、
0: 它吧这个产品吧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的一个产品，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功能的一个产品，是吧？
1: 嗯嗯。
0: 你看我们人呢都会有一种本能的，血糖高了它给你降下去，血糖低了它给你升上来，这是我们的本能，是吧？
1: 哦，
0: 对，我们胰岛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就分泌胰岛素的、
1: 啊、
0: 是吧？血糖高了它多分泌点胰岛素，血糖低了它给你少分泌点胰岛素，这叫智能的这个调节血糖、
1: 嗯、
0: 那你以前的降糖药那你不就一味的降糖吗？那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它的里面的作用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哦哦哦，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就听明白了。
0: 你看。
1: 哎呀，这就等于相当于说给我这个身体啊重新就换了一个好的这个就是血糖系统呗。
0: 对对对，就这个道理、
1: 哎、
0: 啊。
1: 所以这回啊我这有了液态降糖剂了，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呀。
0: 放心吧啊，这回收到了之后好好的用、
1: 哎、
0: 啊，然后呢用好了之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行，那今天就谢谢老师了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哎、
0: 啊、
1: 好
0: 好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长期坚持一年以上，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可再生 80% 的胰岛 β 细胞，多数患者实现用药减半减量，甚至轻症患者完全断药也不在少数，三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5: 造孽！
6: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8: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9: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7: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联军，一点小意思。
1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3: 是我不好意思。
1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2: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1: 火书缤纷，
14: 鱼肉蘸奶，
11: 五物香醇，
14: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1: 吃什么？
15: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16: 对对对，它里面
11: 吃多少？
15: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1: 什么时候吃？
15: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1: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15: 这个好，教教我们。
17: 并且
2: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1: 跟我们一起
18: 吃出健康。
4: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